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路发相伴。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8:06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972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呀一大早5:40就起床了，6点出门回老家喂狗，6:40往曲阳走去上班，现在还在路上堵着呢，心里想着越来越不得劲儿啊，看似忙活一早晨，但是依然没有到单位，太堵车了。哎呀别不高兴啊，这两天天气多好啊，你就当在外面好好的这个享受了一下秋高气爽的天气吧。
1: 是这个把窗户一打开、对吧啊，可能有尾气，好像
0: 听着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关注有位朋友发来信息，吉人天象说到了，说建华北大街和北二环交叉口北向南这个地方有一辆车刚刚坏了、在中间车道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1: 我们来看赵云爱吃板面，他说、早上好啊，念念我的名字，我也来打卡了，没问题啊。
0: 哎，那我们也提醒啊，想要加入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一个比赛、然后呢有一个选手是直接就拉肚子了，但是呢他还是完赛了，但是他还是我们两个其实都是觉得他对于其他人是造成了客观上的影响。
0: 是这样，这件事儿网上引发争议了，因为有一些网友就认为他这个是一种极致的竞技意志的体现，说你看都已经开始这个拉肚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把这个比赛比完了，觉得很敬佩。但是呢更多的声音啊，很多的声音都在批评他这样的举动呢是污染了，比如说因为很多这个因为是 High Rocks 嘛，
1: 对，
0: 他污染了共用的一些像雪橇垫啊、地胶啊、跑道啊等等的，可以说把所有人都处在这种潜在的感染风险，暴露在这种感染的污染环境下。
1: 像庄里的就说啊，刚才说的澳大利亚选手意志力确实厉害啊，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其他选手的感受和规则，那就不应该了。
0: 对，
1: 尤其是主办方对于国内选手的判罚双标，真的太让人气愤了。所以就刚刚我还看他们官方发了一个声明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生物污染是有着规定的，但是呢这一次因为确实没有遇到过，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说拉肚子这种事儿，它就属于生物污染的顶级了吧。
0: 是啊，你这当时就应该把他劝离赛场了哈、而且呢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即便是其他人不嫌弃你让一个运动员一直这样去这个高强度的运动，万一出现生命危险怎么办？
1: 对，而且咱们不说别的，咱要万一他又如果是因为什么，比如说粪口病毒传播的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了他这次在赛场拉肚子，那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
0: 因为赛场不仅仅有运动员，还有很多的观众、
1: 是的啊，所以说从现在看到的各方回复来讲呢，无论是当事运动员还有这个主办方，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应该有的态度啊、还是挺让人气愤的。
0: 好，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来说一说。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个团聚的饭局，一起活下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的神器，有的呢号称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呢宣称是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啊，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那记者调查就发现呢，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就是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2: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3: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1: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4: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4: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5: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1: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6: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4: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4: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从衡水来石家庄想吃到这个馄饨和饼，而且呢他是走的是南边啊，走的南环，然后好好爱自己又发来信息了，说来石家庄出差的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进市区的话，可以从南三环走到中华大街，交管局附近新市南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啊，有一个石门侯馄饨，物美价。

0: 大连，尤其他们家的鸡蛋饼外酥里嫩，口感非常好。他说我就住在这附近。
1: 那这
0: 我实名啊，我实名这个说一下啊，确实是。
1: 是吧？你去吃过？
0: 非常好吃。
1: 哎呀，那这猴馄饨和馄饨猴有啥区别？
0: 就是猴就是放前面和放后面的区别
1: 啊。看来这个姓猴的做馄饨挺火。
0: 确实啊。另外还有用户292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第一次来打卡，我是今天就开始休年休假喽。不过我是先休五天，没有和后面的假期连在一起。不过这种先休五天，然后呢上两天班，后面继续休假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也来了。他说早上好，还有用户068说了，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报道，跟大家说了说解酒药现在有很多啊，说自己很厉害啊，很万能。你好，992就说，他说不相信解酒药之类的，忽悠人的。确实是啊。这个因为它本身它就没有什么机制能够说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就把酒给解了。
0: 对，它其实就是帮你补充一下维生素。那我觉得其实在喝酒前咱们最重要的是养一养胃，一定要先吃点东西，或者是喝点酸奶啊、牛奶啊，把胃养好了，千万别把胃喝坏了。
1: 是的，福禄说想提醒一个车啊， GA 尾号 S67E 啊，说你的车刹车灯都不亮了，只有高位刹车灯亮，现在行驶在平安大街苍风路口，有空咱们检查检查啊。
0: 对，马上到假期了，如果自驾出游的话，您这样刹车灯不亮是非常危险的。还有用户104这位朋友在早高峰评论专区也说到了，说西三环由南向北跨翠屏路桥有交通事故，车辆目前造成拥堵了，是在西三环由南向北跨翠屏路桥目前有交通事故。再来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蓝琪儿，
2: 报个路况，北三环从西向东快到平安大街下口那块有四个车连撞，在最左侧车道。
0: 是在北三环由西向东体育大街左侧车道有四车发生了连撞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还有如果说到西三环由南向北堵车，堵到玉华路这里了。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10号的某知名地图导航 APP 的扫街榜正式发布避雷指南 1.0。 针对此前外界流传扫雷榜是罗列不良商家黑名单的传闻，产品落地说明厘清了公众误解。那这次落地的产品呢，选择以行程预警替代商户黑名单，帮用户提前预判白跑、堵车、行程耽误等出行的体验风险，以满足用户的避坑需求。
0: 其实啊，此前不少网友都期待平台能够推出一个独立的负面榜单，直接标记存在问题的商户。酝酿很久呼之欲出的扫雷榜最终呢还是没有出，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中性的避雷指南。本地生活消费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市场对于避坑工具存在着较强的需求，那类似的服务如何能够更加精准地切中用户的痛点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鲁迅先生1921年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乡》，其中有一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这点我们过去只是在生活中一条条草坪中的小白鹿得到了验证哈，殊不知这样的验证放到企业经营中变成了一条新路。导航的功能就一个字，路。无论是大数据技术还是 AI 技术，都可以将无数用户的这一条条路的选择总结凝练出对用户出行前路途选择中的这样一个综合考量。如此，那些门前走的人多的、走的人少的、路上人多的、人少的，乃至从他们真实出行攻略中的评价而不是没有出行数据的小作文中勾选出一个个综合出行道路的选择，这不仅满足了用户更清晰直接的出行要求，更为用户提供了更为真实的出行选择，这当然会立即交出令人震惊的月活跃数字和商家入驻的数据。可以说这不仅是用户体验方面的全面提升，更是导航功能基于 AI 技术时代所结合生成的 2.0 版本。如果说过去的导航展现的是二维功能的话，那现在那就是三维画面呀，自然会被社会和用户所选择，更将是中国又一个领先并震动世界的 AI 应用改变生活的中国例证。其次，当然很明显啊，某地图的这个 AI 这个功能啊，它的主题词是对事不对。

0: 店啊，人家就是从路的选择上等等15个维度上去说一个事儿，而不是对这个路尽头的这个店进行多么全面的评价。网民们的这个想法显然不是这句话的方向。换句话说，人家这个功能展现的只是技术层面的一个总结，而非网民所想象的主观层面的一个评价。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技术发展的初衷了。其三，有一个数字啊，说美国人信任 AI 并乐意以其介入生活的比例是32%，而中国这一数字是87%啊。咱先不说这个比例和人口啊，就这个数字来看，美国注定在 AI 发展上输给中国。就以现实中 AI 应用中国啊远远活跃于美国来看，这确实是数据可以支撑出来的。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避雷榜被误解为扫雷榜，其实这也是国人对于 AI 介入生活之深之后呢，感觉可以这个出这么一个产品。这个想法错了吗？87%人口基础上的认知能错哪儿去啊？哈，因此个人感觉技术上并非难以实现这功能，但是很遗憾，这个想法其实已经超出了企业的责任了，甚至已经超出了政府管理的想象空间了。自然这是很难真正在生活中实现的。当然技术仍在飞速发展，未来由于民众还有这样持续的需求，那由新的技术自动生成这样的排行榜，免除了企业的主体责任，这真的很难说不可能发生。就像每日的热搜一样，谁说没这个可能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那么多好吃的馄饨，哈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月饼。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那应景的月饼就必须要备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把一款不用犹豫拿得出手，自己也舍得吃的这个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推荐给大家。它一盒呢有8块，每块是45克，总共是360克。那美心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做月饼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尤其是流心奶黄这个品类就是美心首创的。我们在选品会也是帮大家尝了尝，真的很好吃。这个饼皮是酥香的，咬下去外面是松化的，里面非常的浓滑，奶香味、椰香味还有咸蛋黄的那种感觉，口感非常的好。它还不是很甜啊，主要是这个咸蛋黄的那一点点咸把甜给拉住了，一整块吃也不觉得很腻。
3: 是，我记得之前我是从来不吃这个里边带什么单蛋黄双蛋黄的月饼的，因为我觉得吃起来那个蛋味特别的浓。但是美心的那个流心奶黄那个月饼是我唯一一个吃的啊，真的是特别的鲜咸甜啊，香甜。那主要是吃一块也不觉得腻啊。那这个而且价格也挺贵的，你比如说团购价咱们在某一些平台上看，这个基本上都200多，299左右啊，可能搞点活动但也得200多块钱。今天咱们爱商城双节活动，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一共是8块啊，每块是45克，一盒呢是360克，到手只需169元，这个特别适合送人，还能凑单参加我们这个3999减50的活动啊。中秋晚上一家人赏月，一人一块切开来看着流心啊，这仪式感直接就拉满了。一块好的月饼就是团圆桌上的那一点甜，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爱商城下单了。
2: 那除了月饼呢，中秋我们爱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像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呀，还有这个稻香村的月饼啊，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等等。另外呢还有茶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很多的水果，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全场都是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大家注意了啊，如果您买任何的商品的话，一定要先领这个50块钱的券，先领券再来购买。如果想购买，想在我们的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说到了西三环，谁伴我闯荡发来信息说，西三环淮安路桥上有4车发生了连撞的追尾事故，是在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已经大堵车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刚才我们说到解酒了啊，这个解酒药其实也不太靠谱，只是给身体补充一些维生素啊。人类安居美化使者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他说喝酒喝醉的那都是功力不够深厚，我记得有那种内力深厚的哥们儿啊，一边喝一边可以用指头排毒。
3: 那我记得
2: 你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3: 排的是不是还是毒酒啊，是吧？
2: 好的，各位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想要加入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同样可以看到的。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我们的开奖号码是多少，稍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即时好运的开奖号码是133133。有没有中奖的朋友赶紧举手给我们示意一下
3: 啊，很像手机号的开头
0: 133，哎，那有可能中奖的朋友比较多啊，
3: 有点随意啊这个数。
0: 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提示南二环有一起事故是在东行方向临近建华大街下桥口，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有较为明显的缓急。如需沿着主路继续往东行驶的话，可以提前变换至右侧和中间车道。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到前方的淮安路这段流量相对集中。高架部分呢，淮安路沿线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都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呢也不轻松，西行方向呢，从体育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东行方向呢，还是从中华大街到长征街交汇处车辆会入会出，可以选择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途经中储桥面，再到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那中华大街南段呢，围绕着新市中路新市北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双向每个路口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一直到后方东港路的位置车辆都是在排队的。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关注张家口辖区，由于车流量大，京新高速左卫站暂时关闭，同时是在206公里处分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海张高速的野狐岭站内蒙古方向暂时关闭。那除此之外呢，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小彤。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9: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0: 哎，给我留一张啊。
9: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4了，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及时好运的中奖号码是133133。虽然这个数字啊，我们经常会见到，因为呢，可能手机号就会有133呀，或者是这个尾号有133呀，但是。
1: 无人，
0: 大家觉得这个号不太可能，所以无人中奖。
1: 是，主要这号太随意了啊，这多随意能打这么个号。
0: 所以呢，奖金滚动了啊！今天晚上我们18点的奖金是1000块钱，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里面输入3个阿拉伯数字，有可能今天晚上中奖的就是您啊！1000块钱等着您呢。
1: 10年之后说，主持人，我是330啊，有2个3呢，给个鼓励奖呗，
0: 安慰奖，
1: 表扬你一下，
0: 安慰，
1: 奖励你一个我们俩的表扬，真棒，
0: 真棒啊，差一个数了啊。
1: 哎，
0: 那另外呢，走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看到8:36了，省会市区整体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往下走了。现在我们看到西二环的堵车，已经不是特别长了啊。大家在后面如果堵着的话呢，保持一下耐心。
1: 接下来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说说最近呢，这个国内的电商平台上架了这个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是入驻了啊。那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那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呢，过去啊这个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呢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呢是很难上手的。那现在呢，这个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呢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流量来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呢，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把这个 AI 算力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那也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的市场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2: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5: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一块在一个培育阶段。
6: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新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新亮这样说，
7: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2: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7: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2: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7: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2: 在刘新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用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当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和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1: 需要予以严格的这个管理哈。那么我们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呢，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那其中呢，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来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会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 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9: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的话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8: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醉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10: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8: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11: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8: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12: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了这一条情况。
8: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13: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1: 说到药品了，我们再来说说急救。那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普通人。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那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4: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观察患者呼吸，101、102、103、1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还请输外气断压。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6: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15: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17: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监控，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15: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四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17: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5: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17: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5: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17: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根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0: 早间的8:53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安迪晨这位朋友说到，石家庄中山路由西向东自维明大街堵车已经过了水产西街了。石家庄中山路由西往东自维明大街堵车过了水产西街了，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事故啊，是在石家庄西三环。命运说到了西三环的兴阳线下桥口有多车发生了追尾，目前是他看到的有可能是三辆车，也有可能是四辆车，反正是多车发生追尾了。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是在石家庄的西三环兴阳线下桥口这儿有多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另外高速交警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说到了京港澳高速港澳方向265公里附近主路目前有障碍物，大家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1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9: 送亲友表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
2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月13号到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本届大会推出了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
1: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
0: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到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
1: 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近日针对高校、科研单位、公立医院等存在的学术近亲现象，明确领导人员涉及直接指导的研究生、本人所在学术团队及利害关系等影响公正履职情况的，应当回避。对农村、艰苦边远地区等规模较小或情况特殊的中小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掌握。
0: UB 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近日在柳州投产，每10分钟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产能超万台，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标准化量产阶段。
1: 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每一天能玩多久手机？综合研究证据，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更有利。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准点导航。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车流量有明显回落。不过环线方面，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有车辆转往于祥街高架到后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还需要您多点耐心。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也会有车辆转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前方的新华路，路遇红灯是有排队。东半幅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裕华路和淮安路之间，这块路遇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积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都环线高速廊州这一段，目前呢在与京台高速互通处涿州方向的管控已经结束了，车辆可以沿着首都环线高速从廊坊方向往涿州方向行驶，但是沿线站口依然在管控，不能上道。我们再看一下黄石高速，受到养护施工影响，黄花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海张高速是受到交通管制影响，野狐岭站内蒙方向关闭，张家口方向限制货车，张北北张北南站上道口同样也是限制货车上道。秦津高速天津方向因车流量大，沿线站口除了昌黎南站没有管控之外，其他站口的天津方向管控了货车上道。我们再看这个金雄高速，目前呢是在保定方向皮家营站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这个位置呢是有占道施工的情况，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导致这一段流量有点大，行驶道附近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唐津高速是在与京汉高速互通到唐桥高速互通之间，唐山方向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与唐津高速相互通的唐桥高速还有唐港高速都不能够转行唐津的唐山方向，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

0: 来看一下骑着单车去爬山提供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1: 周哥，这五路高通北压车现象比较严重，从咱们电台呼吁一下吧。
0: 好的，好，谢谢提醒。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北二环胜利大街西北角桥下有围挡，只能是走人行道，现在已经开学了，260家属院有车辆进出，导致每天早上这里都特别堵，希望有咱们的交警可以现场指挥一下。好的，这个问题咱们反映一下。
2: 好，周一了，可能路况相对复杂一些，也希望朋友们继续通过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呗，打卡留言留下及时的路况。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3: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1: 九九二大家帮，
16: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欣。忙碌的周一，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您有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
2: 哎，有的是脚踏两只船，比如说上双峰，他既在咱们的微信当中留言，又同时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他提供了一个路况，说308国道横井线交叉口北向南这个信号灯，左转弯的这个信号灯不亮好几天了，我们也跟咱们辖区大队来通报一下。
0: 参与节目可以脚踏两只船哈，谈恋爱可千万不行，要不然就是渣男，要不然就是捞女，
2: 要不就该挨打了哈。但双峰啊，在微信当中给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他两边参与，您看他还挺专一的，每个都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不是专门的复制粘贴的，给我们拍了很多这个秋收的场景。

0: 井、稻穗呀、还有什么高粱啊、黄豆啊。他说了一句话，朋友们，您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如果猜对了的话，一会儿咱有机会听到，也挺经典的。
1: 是的，
0: 他感慨说：“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
1: 哇哦！
0: 哎，这是哪首歌来，朋友们？
1: 这个歌手姓黄。
0: 挺老的，挺经典的这么一首歌，好，朋友们，如果说猜对了啊，把歌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除了有机会会幸运听众，还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插空能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方呢，也是传了一张图，这是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怎么讲，每天的一个提示语吧。睡眠不足带来的不只是黑眼圈，还有铁石心肠。刚才我哥林夕啊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一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带来的不只是黑眼圈，还有铁石心肠啊？这个怎么解呀？
0: 是不是就觉得你看你睡眠不足了，你对什么都特别焦躁，没有兴趣，就是别人给你提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或者请你帮个忙啊，你都没有这个心思，是这个意思吗？
1: 有可能是吧。睡眠不足往往会什么呢？心神不宁，然后是烦躁不安，甚至是暴跳如雷。
0: 是不是有这个？那给大家做个小调查，朋友们，您这个每天的平均睡眠大致是多少？睡眠好不好？
1: 我说说我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
0: 啊，你数一下，
1: 1、2、3、4、5，5个多。
0: 才五个多，
1: 今天起得早，
0: 但是你够睡吗？感觉只要其实每个人啊
1: 不够睡，
0: 不够睡啊，个体差异不一样，有的人人家真的四五个小时足够了，满血复活，但有的人可能七八个小时，有的更多，睡眠太重要了。说的太重要了，还得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真听我们的快报了吗？我们最后一条说咱们研究机构给大家一个建议，孩子多久能多大能拥有手机，要不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睡眠、情绪甚至体重管理，这个岁数您听到了吗？是不是很多的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想玩会儿，或者有一些作业需要在手机上看，是跟家长共有的、共享的，就是看家长的，还是说你多大就给孩子买了专属于他的手机了？你刚才听清楚了这个岁数了吗？那反观您自己，您什么时候有的第一部手机？您给孩子他多大的时候买的第一部专属于他的手机？
1: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的时候再给孩子啊配备专有的这个手机。当然我想哈，更多的孩子是什么呢？打小的时候呢，他未必一定是专属于自己的手机，他玩大人的手机，
0: 对，
1: 玩游戏啊，甚至说聊天啊，甚至是有些什么购物行为，有没有，朋友们？我们想问问。
0: 充值游戏可能都会应运而生，所以这样真的是连带着，你看大人老看手机或者说是也睡眠不好都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孩子们依然是也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个参考线，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多少周岁，是11岁、12岁、13岁，您选一个。
0: 已经给您提示到位了哈，咱们选一个吧，数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有的朋友也算是老朋友了，就感觉饮水思源，说哎呀我这个肩套总中不了，有点没信心。不会呀，咱肩套才剩到今天为止14天，第14天、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初定哈一个月，咱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得抓紧参与了。
1: 对，
0: 这后续看需要，我们看看还再加印不加印。
1: 是呢，其实哈，得到我们肩套的哈，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没有多少人。所以说哈，你继续加油吧，好吗？
0: 对，
1: 多参与。另外呢，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哈，让您的亲朋好友，让您家里人一起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帮个忙呗。那这样的话，多几个人就多这个中奖的机会。
0: 对，我们看有位朋友叫 CA， 这位朋友说，我的注册时间是不是最新的？您是9月10号注册的，
1: 还真不
0: 是，算
1: 是
0: 比较新了。算，但是不是可不是这两天，
1: 不是最新的。
0: 但是您参与节目确实我们比较少见，名字比较陌生一点，是吧？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串号码是5887030。他是4月份注册的。还有一位朋友是1602437，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哇，这就早了，3年前23年的9月份。
0: 所以说新老听友哈，就是咱们照顾新听友啊，但是呢，新老朋友咱们都有中奖的机会。但是大家猜的这个歌，因为一说到秋风吹起，好多朋友就是猜的是说是秋天不回来，王强演唱的。您再去查查那个歌词，有刚才这句吗？
1: 没有。我们说的这个歌手姓黄，黄品源。
0: 这已经很到位了，是吧？
1: 黄品源当年的一首歌特别好听。
0: 对，
1: 在某一部电影当中呢，还曾经用过这个插曲。那个字儿特别多啊，就是歌名字数比较多。
0: 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这首啊，朋友们猜对的比较少，大家继续把这个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呢，先来帮忙蒋先生看看有什么事儿。你好，蒋先生。
2: 你好。
0: 您说有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就是长安区花园小区 然后37号楼他就是最近一个月吧，应该给我们停了，因为这个管道崩裂停了有10多次水了。
0: 嗯，10多次水。
2: 然后然后就是那个12345也打过了，打过之后然后他就会转水头集团。
0: 嗯，
2: 转水头之后水头他就跟我们水头也有人家比较那个负责的人，就给我们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你们打电话，我们水头也是分好多部门，就是这个供水管道也是分好多部门。
0: 嗯，
2: 你得具体确定你是哪儿坏了，然后我们然后是哪个部门负责的。我说这个管道吧，可能因为它这个花园小区也是以前花园村回迁的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这个楼也可能都10多年了，涉及到这个管道老化。然后人家说，人家供水公司那个意思就是说，哎，我也可以给你换管道，但是你们主体单位只要掏钱，然后就没有问题。这是应该就是我那天打完电话之后，打完咱们这段之后，然后供水公司一个负责人跟我说的。但是小区物业这边呢，他们说，哎，我们是物业啊，包括街道办啊，包括居委会啊，也都跟供水公司提申请了，说给我们换这个管道。但是可能就是一个月了，他只是说我们都申请了。然后也没有跟我们回复，就是说这个确定能不能换。然后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因为这个管道啊它转到自来水公司之后啊，也可能是压力过大，因为我们高层嘛可能涉及到一个二次加压。它现在只要压力一大，或者是什么，它这个管道老化老在崩，也可能就是今天这个楼崩明天那个楼崩，但是一崩了之后我们高层就要停止供水。
0: 挺不方便的，确实可能需要彻底解决一下了，是吧？
2: 对，我们是想要彻底解决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哎呀我们需要掏钱，那个我们也能认。对不对？就毕竟是每天用水呢，你就一停就哎就发个通知告诉你停水了。然后我们正在抢修，打那个电话打热线的话，人家也是如给你恢复供水了。然后那天还有另一个供水公司给我回电话说啊，我们只能保证就是你短期内那个不给你停水了。我说你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你看现在你是我已经给你恢复供水了，就是已经修完了。但是我们就是还是需要面临着随时停水的可能。
1: 好，小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哈，长安区的这个花园小区哈是多少年的这个小区了？
2: 他交房的时候应该是在16年年底交的房。
1: 16年，这才十年间这个管道至于说这么老化吗？
2: 但是他之前他之前盖这个楼的时候可能已经，因为他是回迁的楼嘛，他已经可能盖了好多年，盖完之后是16年他给的钥匙才让住进去。
1: 可能盖的更时间更早是吧，给钥匙吧。咱们这个花园小区一共有多少栋楼啊？
2: 他这边他这个回迁高层的话只有4栋、
1: 嗯、
2: 然后影响停水的话就是我们38就是我们37跟382栋楼，因为我们是在一个院里边。
1: 咱们是多少层？一共多少层？
2: 我们一共33层，我们是顶楼33。
1: 您是33。那其实说来说去的话，那我们感觉这个重点或者关键所在的话，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呗，是吧？如果有钱的话，那把这个主管道统一的换了，那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吗？是吧？崩的这个问题了。
2: 对啊，但是我们居民就是说，哎，你找物业说，哎，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管。我们作为居民，我们去找供水公司，你看我个人怎么去统计这个楼啊？但是物业也不协助我。
1: 蒋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看小区物业刚才你也说了哈，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另外，比如说有没有这个社区啊、街道啊，有没有介入啊？
0: 让他们来统筹一下。
1: 对，
2: 但是物业之前说过，就是说他们只是联合街道办跟这个居委会提交这个换管道的申请了。
0: 提交了钱哪来？那个上面说明了吗？
2: 但他们都没有说，这个物业只说，哎呦，咱们这个管道是他。这个管道说是不行了，也是物业告诉我们说不行了。不是我们说不行了，就我们认为就是你抢修好之后你就跟我们供水就可以了。
0: 好嘞。
2: 但是他抢修完之后他供水不行，他物业说是管道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太多了，因为花园小区这个楼还有涉及到电梯的问题呢。我说因为是上个月8月9号第一次因为停水之后我们高层的水压都不足了，就是修完之后水压都不足了，就是不管你是晚上洗澡啊还是洗衣服，明显感觉水压不足，然后一直在跟物业沟通这个事儿。物业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因为这个管道的问题，我不敢给你调大压力，调大压力的话，
0: 崩了是吧？
2: 管道、 对，崩了之后它可能这个水啊，它不是在地下嘛，都灌到那个电梯里边了。因为我们是去年，去年前年刚换的电梯，也是因为两个电梯都停了，都坏了。
1: 明白。
0: 好嘞，
1: 这是连带的影响。哎，蒋先生，后来有没有打问？比如说，如果说换这个主管道的话，大约这个预算有多少吧？多少钱啊？
2: 没有。没有。
0: 另外比如说需要出钱的话，是居民分摊还是从咱们的维修基金里去出啊？这个知道了吗？
2: 这个物业没跟我说，但是群里边有人问物业说咱们有维修基金吗？物业就俩字儿，没有。
0: 没有。
1: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管道是否是真正的是老化这个原因，这个水头这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复吗？就是老化了，跟物业这边哈他的认同这个看法一致吗？
2: 水头是没有说过的，是就跟我跟你说啊，水头它下边是很多部门，就是每次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水头给我们的回复都是他可能就是分派到，因为我你打电话他涉及到过回访嘛，他每次回复可能就部门都不一样，因为上次
0: 他再一样不一样。我知道刚才您说了，就是让你们先确定哪儿坏了，他好派哪个部门的人员是吧？但是这谁来判定？物业就能判定是哪个部分坏了吗？那不得水头集团的专业工作人员确定到底是哪块坏了吗？
1: 那当然还有一点哈，就是你看啊，就是一个月之内30多天哈，坏了哈10多次，那像这种情况，它那个漏点肯定不在一处，对吧？它如果是不在一处的话，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管道的的确确是该彻底换了呀？
2: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因为它确实是，它因为之前啊，它这个管道挖开之后，因为我们下班回去看。他应该是这个月5号吧挖开，然后抢修完了
0: 之后。谁挖的？
2: 六号还是7号回填的？回填完了之后就又挖开了，说还是漏。
0: 我觉得谁挖的？这个是物业主导的，还是咱们水务的部门水头？
2: 水头
0: 。那他们就应该知道漏点在哪儿，归哪个部门。
2: 而且最搞笑的是，施工的不是水头。不是供水公司的人，因为我回去我说你们是供水公司的吗？不是，我们是，只是干活的。
1: 是外包的吧？
0: 对，他肯定找外包的工作人员，肯定也是由他们来操持这。这样，蒋先生，我们都听明白了。这样，除了物业的电话，你把水头的电话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问一下，看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好不好？
2: 水头的电话我这儿有好多，
0: 最近的一个好不好？最近的一两个，你查一下，好吗？
1: 或者说等会儿我们先联系一下物业，
0: 对
1: 好吗？你找找水头电话。
0: 水头的有了，你给我们发到那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好不好？这样我们到底问一下，整个如果管道需要换，流程是什么？钱谁来出？
1: 还有一点，我们想确认一下啊，37号、38号，咱们这两栋楼的话，咱们这个证是市证还是村证还是什么证啊？
2: 应该是市证，有的已经有证了，有的还没有给证。
1: 您刚才不是说是回迁房是吧？
2: 对。
0: 好嘞，我们大致知道这个情况了。行，你先查一下水头那边的电话，啊，最近给您回复的2部、3部都可以，好不好？好嘞，好嘞。
1: 我们来看一下初心依旧怎么说。他说，供水公司肯定不会出钱去更换小区内的自来水主管道的，这都是小区物业的事儿。
0: 我们问问大家有没有小区更换过的，这个是走哪部分资金？是大家集资还是走维修基金？如果没有维修基金的，是不是就是大家来分摊，还是什么情况？或者说呢，能不能换一部分？你比如说，光是可能这两栋楼这一段可不可行？还是说你要换整个的小区就都得换？
1: 对，传奇他说哈，这个管道的事儿应该影响到整栋楼，甚至是整个小区的生活吧？应该哈，联合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去找找，其他人啊就不管不问吗？对，这也是个问题。所以说嘛，这种情况之下的小区物业能不能向上申请，比如说居委会啊或者街道啊，由政府来主导这个事儿？
0: 是呢，
1: 也许哈，可能更换主管道这个事儿的话，政府还要掏一部分钱呢。
0: 当然也有朋友说，小蜜蜂说回迁房就没有维修基金。又不是商品房啊，所以刚才我们也问了一下，那就没有的话，那就涉及到比如说政府有没有相关的补贴，就像电梯似的，有相关政策给你补贴多少万，其他的然后你们再分摊。我们想把这样一个路径理清楚。其实我们是觉得这样的路径对物业来说应该更清楚啊。你这小区如果到一定的年龄了，包括电梯也好，管道也好，墙体也好等等一些，如果说出现问题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应该比我们清楚，或者说应该跟咱们的居民说清楚。
1: 蒋先生，这是发了一张截图，这是留了一个手机号码吗？这是水头的某一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
0: 对，他说是前天的回电。好，那我们一会儿呢，联系一下物业，联系一下水头，大家稍等一下，马上进一小段广告。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0: 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好像我们场编辑正在跟咱们这位水务的电话在沟通，我们看能打通吗？哦，能打通，好嘞，我们咨询一下。你好，你好，
5: 喂，
1: 哎，你好，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2大家帮，这不咱们长安区花园小区的住户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到小区啊，这两天不是这两天，是这一个月，那个管道经常崩裂，也是经常停水，也是想问问你，你也给他回复过，咱们到过这个小区查看了现场情况了吗？
5: 哦，你查看了那个，我们这边已经给他维修好了。
1: 哎，不是啊，他说是这样，就他不是按次，你比如说这一次可能这儿漏，那你修好下一次别的地方又漏，他就想如果彻底更换的话，他们符合这个条件吗？建不建议彻底更换呢？
5: 彻底更换，您是说
1: 管道，
5: 把整个那个把
1: 主管道，
5: 哦，铁管管网更换，
1: 哎，对，
5: 那个得需要他们打申请。
1: 是，我们就在想问一下，您不是到过现场吗？您感觉它的这个情况，它不断的有漏点，是不是说，更换会能解决彻底的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什么建议吗？
5: 可以更换呀，这个可以更换。他们提出申请是可以更换的，这个。
1: 啊，申请，申请是个什么流程啊？您给说一下。
5: 我们那个有一个用户服务大厅，他们可以去那儿咨询一下。
1: 您这儿了解吗？因为他这个物业好像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是由物业提出来，还是街道居委会啊？
5: 是这样，我们这边是这个铁管管网维修部门
1: 啊，
5: 并不是您说的这个一个，就是我是铁管管网维修部门的，并不涉及这方面的业务。
1: 那大厅那边的电话您有吗？我们咨询一下有没有热线啊，咱们。
5: 你等一下，
1: 您帮查查。
5: 大厅里边有电话吗？
1: 对，哎，确实部门比较多啊。
5: 那个，您可以打一下那个供水热线，86112211，他们能给您提供一下。
1: 86111多少？
5: 211。
1: 2211啊，他们86112211，他们提供一下叫业务大厅的电话是吗？
5: 对，因为我们这边是供水维修部门，我们是管维修，
1: 好的，
5: 那个坏了我们管维修。
6: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您哈，您看您不是曾经去过这个现场吗？因为据他讲啊，30多天啊崩了有10次，老是频繁的哈，就有的可能前一天修，第二天又重新挖。他那个漏点是到底一处吗？还是说若干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点呀？
5: 若干个，而且他们那会儿那个管道坏啊，跟他们那个加压设备也有关系。
6: 这个怎么讲？
5: 二次加压设备。
6: 这个是怎么讲？是加压过大吗？还是说？
5: 应该是跟压力有关。
6: 但是它是33层，它如果说压力是顶不上去的话，它顶楼的话，它是水也用不了吧？您是说跟这个压力过大，还是说可以适当调小一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1: 还是说换更好的一个加压设备？
5: 你看啊，这个他需要，就是说这个他要是说去更换管道的话，还是真的需要去咨询一下，因为具体的我们只是管负责修，因为他那个管道现在是什么情况，还需要评估
1: 啊。所以我们就想跟您简单了解一下，您不是说也看过现场情况，确实是漏点比较多，不是说某一处是吧？
5: 对
1: 啊，一般根据您的工作经验，他不是2016年的回迁房吗？就这么长时间的是可以更换的吗？达到这个必要的时期了吗？这个时长了吗？
5: 这个得评估一下，
1: 还得评估。这个评估是先评估再报，还是我启动程序之后再评估？
5: 先启动程序吧，先去咨询一下相关这个。
1: 好嘞，
5: 这个
1: 嗯，
5: 包括以后你要是想更换管道，你还得有一个设计
1: 啊，
5: 就是说设计施工之类的东西，对吧？你们先评估一下。
1: 好嘞，行。那也谢谢您啊，我们一会儿打一下那个热线。好嘞。
6: 好，虽然都是同属于这个水务部门，但是分工特别细啊。咱们这位先生呢，只是负责这个维修这一块。
1: 对。
6: 但是呢，漏点不止一个，这点是很明确的。
1: 是。好，一会儿啊，我们再问问物业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2: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9:30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

0: 起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来关注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了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同时京哈高速秦皇岛段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连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2: 承德今天是晴天，9到24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0到22度。
2: 秦皇岛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6到25度。
2: 廊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
1: 保定晴，14到26度。
2: 沧州多云，16到28度。
1: 衡水晴，17到28度。
2: 邢台多云转晴，16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8到31度。
2: 好，有位朋友用户836-9282，我看他的注册日期哈、啊，今年的7月23号，他说如果说认识林夕姐，是不是要给件套？你说的我后背发凉，你是谁？咱们刚才快报当中还说了要避免学术近亲，就是你认识我也不行，机会是均等的，朋友们哈，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获得件套、获得钥匙扣车贴的途径，唯有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打卡留言回复问题，有效参与，大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1: 哎，参与我们这节目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有一首歌啊，黄品源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2: 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当然也有答错了的。反正关于秋天的歌，大家全都给列出来了，就有枣没枣还是打一竿子。一会儿时间允许，我们来听听这首老歌。另外再公布一下关于拥有手机的一个建议年龄是12岁。或者是更晚，也有好多朋友就认真的在听，都答对了。也想问问大家哈，您最早拥有第一部手机，您还记得吗？什么时候？什么品牌？这个不一样，因为手机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呀？有的都涉及不到年龄，可能都很大了，或者上班了，你那阵才有手机，才普及，经济条件才允许，是吧？大家还记得你的第一部手机吗？
1: 我记得。
2: 我也记得，什么品牌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简单的播出接听功能，没有更多的功能。
1: 你那什么品牌？咱俩一样吗？
2: 哎，是叫爱立信吗？是，三个字，
1: 三个字，
2: 好像是。
1: 那我是四个字，阿尔卡特。
2: 哦，那我也是，可能就是那个，对，那我
1: 鞋拔子，
2: 对，鞋拔子，
1: 特别宽，特别厚，
2: 还是一个彩色的啊，那就是那我还不是，那第二部是对，后来就是什么。什么中的战斗机还有过这个好朋友，您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还记得吗？咱们也来回顾一下。所以现在条件好了，手机的品牌这么多可选择的，但是呢给孩子不管条件多好，没有必要过早的配备过多功能的。如果他只是学习或者是放松看些信息，或偶尔打一打游戏是有控制的，也希望您把这个设置成就是青少年的那种模式哈。
1: 对，给孩子用手机啊、玩游戏啊，一定要设规矩啊。有言在先，丑话说在前头。
2: 对，就是什么时间你做完了作业啊，咱们多长的时段，这个肯定是要立规矩的，要不然的话就管不住了，朋友们。好，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参与咱们的节目，有的说求贴加扣加肩套，一个都没有，说绝对老听众。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注册的哈，也建议您注册一下自己的名字来改一下好不好？您是20年注册的一位老听友了。另外也记得哈，咱们的分别的代码，有的朋友是有一部分了，应该一是贴，二是扣，三是肩套，没有哪个123是吧？就是贴扣肩套啊，您发一下，没有哪个就发哪个，我们着重的到时候能满足大家的这个急切的需求。
1: 是的，
2: 想要哪个给哪个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这边晴好天气，16到25度。
2: 天津晴，19到27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0到28度。
2: 再来关注郑州晴，18到31度。
1: 济南晴，20到29度。
2: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19 ，PM10的指数44，空气质量是优。
1: 好，
2: 场编辑这是打到了长安区负责管道维修的是吗？
1: 长安区这边。
2: 好的，我们问一下这个更换的一个路径。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咱们的水头这边负责管道维修的，您的这个电话是吗？
3: 哦，对，
2: 你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这不蒋先生刚给我们打了电话，他住咱们区的花园小区，那个30多天内啊，这一个月这管道老是崩，所以就想问问咱们这个，如果想整个的换一下这个管网，应该是一个什么流程，由哪儿提起，费用该是怎么分担，这个您能不能给说一下呀？
3: 这个情况 您再稍等一下，我问我们领导。
2: 哦，领导在呢，是吗？能叫他接下电话吗？
3: 应该是在呢。
2: 好嘞，好嘞。
3: 他们有可能去现场了，我不太清楚，看他们在不在。
2: 他在另一个办公室是吗？
3: 嗯，他们跟我们电话是一条线。
2: 那我们是要重播一下，还是您给去叫一下？
3: 哦，我看看他在不在。
2: 好嘞，
3: 稍等一会儿。
2: 行
3: 啊，
2: 嗯，好嘞，
3: 好嘞。
2: 嗯，好的，那我们场编辑先接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伙儿用的这个手机都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啊？君宁他说哈，诺基亚3310摔碎了，装起来还能用。龙腾四海他说我的是小灵通，我19岁的拥有的
2: 啊。
1: 雨中漫步他说我的第一部手机是98年三星2400。
2: 哦，那你
1: 下翻盖
2: 够高档的了，那个时候用的这个。
1: 对，还有杜先生的波导手机，手机中的大公鸡。
2: 对，
1: 哎，我也用过波导手机，好多人都用过。
2: 不是那个波导是什么女人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特别小巧是吧？
2: 啊，红的翻盖的。
1: 我那是银白色的，
2: 红银相间的，还挺好看的。那个时候是吧？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外形上很吸引人，因为功能就是接打，它没有别的功能哈。还为更多的朋友就是摩托罗拉。哎，我说的那个，我是说错了吗？爱立信，爱立信是什么呀？是手机还是电视啊？
1: 爱立信有手机、
2: 也有手机
1: 有、
2: 是吧？
1: 有啊，
2: 我记得好像是
1: 有，
2: 有是吧？好吧，朋友们，就是回忆一下您的第一部手机什么时候拥有的。反观有孩子的听友。你什么时候给孩子买的第一部专属于他的手机？是不是18岁上大学了，独立了，这是大学的标配三件套是吗？还是之前为了作业也好，为了笼络孩子也好给他买的？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参与一下。
1: 华西大萝卜他说我跟伟龙一样，博尔卡特。博尔卡特这是什么手机品牌？
2: 博尔卡特。
1: 阿尔卡特。
2: 对，阿尔卡特。
1: 你不会说是博尔特吧？博尔特那是百米世界纪录创造者。
2: 够快的。
1: 阿尔卡特不是博尔卡特。
2: 你看连这个名字现在都好多都记不清楚了。八九说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是二手的金立山寨手机，但是玩 QQ 都得输代码，还是那个全键盘的，声老大了。金立有过手机是吧？有，原来就是，它生产电话的，生产什么步步高好像都有、就是好多的那个电话品牌呀、什么的，甚至电视品牌呀，可能也都涉足过手机，
1: 非主流，
2: 对，非主流的，那个时候，对，所以朋友们，那第一最早拥有手机的朋友们，最早我觉得可能还不是这个，真的就是那个大哥大、是刚富起来的，首先富起来的那一批的，
1: 没错、
2: 是吧？
1: 你好，九九，他说哈，我是用的是爱立信，还有位朋友他说2006年哈、波导手机，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锦鲤护体，他说爱立信 T68，、还有位朋友也是说爱立信和这个索尼爱立信。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的第一部是2003年买的诺基亚3310，3310，哎，我的那个诺基亚是3310，
2: 你们还能记住这个呀？
1: 对啊，
2: 我都记不住，叫后面的号是吧？型号？
1: 诺基亚的他那个手机，他那个键盘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的灵活
2: 啊，
1: 对吧？哎，是不是啊？咱们23736501，对吧？他那个键盘，他是一个小疙瘩一个小疙瘩的，对，这特别的灵活。
2: 难怪李健、人家
1: 那个时候
2: 有智能了，还用诺基亚。
1: 他现在还用吗？
2: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反正是歌手的那个时候，人家还用呢，觉得那个质量挺好的。难怪好多朋友是都用这个。还有一位朋友东方说，他04年买了一部新手机，是夏新。什么夏新对 MP3 蓝屏、
1: 这个、
2: 什么夏新对呀、还是夏新嘛，它声音非常大、
1: 还有海尔手机啊，2005年海尔手机、这是哈长翔天汇、海尔还出过手机，
2: 所以咱今天一回忆可能会挖出来很多咱们现在想不到的品牌，好多可能他就做其他电器的家电的也是。哎，你看郑顺旺说2000年我买过西门子手机，我以为是电冰箱呢、
1: 是呢。
2: 有位朋友说海尔制裁2000，那是04年左右的时候、好吧，朋友们继续回忆啊，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好像这个电话还没有是吧，我们还在等待当中，再等一下。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两点提示：第一，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钥匙扣，或者说我们安全带的这个肩套，这个肩套哈，两种颜色，一个是哈橙红色这个打底的，还有一种呢是银灰色打底的。不过呢，都有我们992大家巴的那个 logo，
2: 对，
1: 这个哈都是特别的鲜明的。
2: 对，
1: 想看一下我们这个肩套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肩套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另外呢，想获得我们这个车贴也好，钥匙扣也好，还有我们的肩套也好，您就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
2: 对，
1: 即时新闻这是一个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节目，这才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
2: 对，这是咱们24小时的一个互动帖，大家彼此的留言都是可见的，你也可以点对点的回复大家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记住这个平台。另外，肩套、钥匙扣还有车贴，大家可以对应的哈。车贴是一，因为是咱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文创。
1: 对，
2: 第二个我们出台的就是钥匙扣，第三个设计的就是肩套。按时间顺序，您没哪个就发一二，或者是三，或者是一二三。
1: 没错啊，那怎么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办？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办这个帖子了。
2: 对，
1: 或者说您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软件里面搜索一下“即时新闻”，即河北的简称，即时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下载到这手机上，在首页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条，搜索帮个忙呗四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置顶帖。
2: 对，一个是让大家熟悉这个平台，使用这个平台，再一个呢，其实是对大家的一份参与的回报，贴心的关怀，尤其是这个肩套，大家的反馈，拿到的朋友都觉得特别好，很显眼。
1: 对，
2: 然后呢，配到咱们的安全带上，你的肩会更舒适。另外，防误拍，绝对防误拍，因为它太显眼了，这个颜色绝对能把您的衣服和安全带的颜色区分出来。
1: 对，其实要刚推出2周的时间哈，炙手可热。已经拿到我们的肩套的，或者说已经是佩戴上的哈，能不能跟我们亮一下、晒一下？可以发张图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当然了，实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比如说老莫，他说什么海尔手机、康佳手机、海信手机、长虹手机都曾经有过这些品牌的手机。
2: 还有朋友说熊猫手机
1: 啊，
2: 也有过。
1: 真的吗？有过熊猫手机吗？
2: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都炸出来，通过大家的回忆。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刚刚有这么一个，是吧，手机是个新兴事物，群雄竞起啊，谁都想来争夺这个市场。但是相对来说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其实你看现在主流的品牌其实反倒就是那么几个了。
1: 对啊，
2: 倒不太多了，是吧？
1: 没错没错。另外呢，你看说是很多的这个品牌啊，就是好像似乎就 不曾有所耳闻一样。
2: 对，早忘了。
1: 对，
2: 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1: 这是历史的长河。那咱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说一下当下。我们想问问各位哈，那如果说以为人父母的朋友，您给孩子配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品牌？那这样的品牌，那绝对不是那种固执堆里的那些品牌，老品牌了，
2: 肯定不是啊，
1: 对吧？肯定是耳熟。

0: 不能详的主流品牌。
1: 你像孩子能拥有手机都得什么时候了？得手机普及了，价位多样化了，而且咱们的生活水平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参与哈。刚才伟龙你说到一个词，炙手可热是吧？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说到历史的长河，你知道炙手可热这个词最早形容是哪个人的吗？
0: 跟一个人有关。
1: 炙手可热啊，大家来猜猜这个问题。如果能猜对答案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呗里边。有位朋友说熊猫手机是梁朝伟做的广告，一点都不记得了。
0: 真没印象。
1: 有的朋友说金立手机是刘德华做的广告，
0: 也没印象，
1: 一点都不记得了。就印象最高最深的就是那个步步高小丽啊，就那还不是手机。
0: 不我确认我不是我忘了，而是我真的就不曾有过这样的记忆。
1: 对，而且好像就是很淡漠是吧？可能那个时候记得最多的也就是自己拥有过的那个品牌，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普及的一些品牌吧。
0: 也是手机的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
1: 真的是
0: 也许这个手机品牌太多了。
1: 雷雄惊奇，
0: 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火爆的一个哈，卖手机啊，各种电子产品的一个街区在哪里？朋友们还有印象吗？范西路啊，西大街呀、啊，对不对？你包括这个广元大街，对吧？老牌的南三条那边自不必说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新华经贸市场，南三条这边也有很多卖手机的。
1: 就每个城市那个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集散地，是吧？集中的卖手机的地方。好，朋友们继续回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给孩子买的第一部手机，还有我们刚才的几个互动话题，炙手可热说的是谁？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3: 出发啦！
12: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3: 你啊
1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我们来看一下笑看人生哈，曾经是咱们的幸运听友，就获得了咱们安全带的肩套，哎，真跟我们晒了一下。我发现啊，
1: 好显眼，
0: 就是单看这个单图来讲的话，还没这么明显的感觉。一配上这个安全带，一放在车里边，
1: 对比是吧？
0: 真是太帅了，太漂亮了，
1: 非常漂亮。好，一会儿我们把它添，不行把它添加到关键词里。好，场边界这是联系到了咱们的物业，因为刚刚咱们的水务的工作人员说领导在开会。您好，盛享物业是吧？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咱们的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说好像这一个月之内水管老崩，高层总是停水，是这种情况是吧？您好，
14: 对呀、
1: 对，那是这样，咱们是打算怎么办？有没有就是更换的这种意图？有没有往上打个报告什么，走这个流程啊？
14: 现在就是我们从去年，就是小区里边，就是从去年6月份，已经又交到自来水，交到自来水那儿了。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所有的还没交费，是都得在网上交。就是要是换什么东西，就是需要是自来水，但是也得我们物业牵头嘛，不是是吧？
1: 是啊。
14: 那个得跟他们反映。
1: 嗯。
14: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也跟他们打了报告了，包括居委会、街道办都跟他们打了，但是换管子可能他们就是自来水那边 是一步一步。

0: 一步的走，这个程序好像是可能是个大工程。
1: 哦，咱们就确定提交的是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打听到了，比如说提交到哪个部门，把这个部门电话也都打听到了。咱们是去的那个业务大厅办的这个事儿吗？提交的吗？
0: 有，我们领导那个办的。
1: 就是咱们提交的，就是要更换的是吧？要更换整个管网的一个。
0: 对，我们是就是建议他们更换，因为高区的这个管子是不行了。
1: 哦，另外这个更换。
0: 这个楼是回迁才十年，回来就今年才十年整，就是你要是纳入那个老旧小区吧，就是年份肯定是不够的，对吧？
1: 嗯，不够那个线儿。那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费用的话，将来比如说批下来，它是一个怎么分担呢？还是怎么出啊？
0: 就自来水公司呗，就是他们现在因为水费是他们收，然后所有的人家花，人家就是那种就是往上，人家就直接过来就往上一传那种的，就是人家他们收水费，我们现在物业也不收水费，
1: 不是收水费，就是说将来换也是，您觉得应该是，自来水公司能够给免费换吗？还是？
0: 那不，我不是我觉得，
1: 对，就是您刚才说的，但是咱们物业这边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维修基金呢？他们这种回迁房？
0: 没有，这回迁方没有。
1: 哦，好的，那具体比如说您向哪个部门提交的，能不能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也催促一下帮着。
0: 有，我这个是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自来水公司，因为他们好多部门
1: 不是你
0: 领导他们之间那个交涉的，
1: 那领导的电话，
0: 我是前台收费的。
1: 那领导哪个领导负责这一块？这个供水也是您看很重要的一块，我们也帮着一块推进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就把
0: 就是他们提交了，但是得等他们那边回复呢。
1: 但提交到哪儿了呀？是不是提交的路径准确不准确？我们想问一下，
0: 就
1: 谁负责这块？
0: 那个自来水公司了。
1: 那自来水公司，您提交的那个部门的电话有吗？
0: 他们也过来看了，就是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人员。
2: 对，是看了，这不是修了十多次
0: 了
2: 吗？
0: 看了两次。
2: 您听我说啊，就是业主也反映说，因为他们家是顶楼，33层好像是。对吧？一共33层，37号楼、38号楼，一共33层是吧？他们家是顶楼，
0: 对，
2: 就是老是修，3天2头修，而且哈，你想想，对，这是现状。您听我说，这是现状。我们现在哈，问题是什么呢？你看，你不是说很早之前就提交了这个报告和这个申请了吗？时至今日，这都9月份了。我们想哈，就是问问，比如说经理也好，谁知道这个路径，看看我们捋一捋，比如说到了哪步了，走到哪个程序了。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我们也是想为这个业主啊，把这个用水难的这个问题哈、啊，咱们早点彻底解决一下。
1: 其实知道咱们这儿很辛苦，负责一个统筹，我们也想帮你们一把，推进一下。
0: 行，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彻底解决，就是要是换管子，
1: 对，
0: 要不他那个得找自来水，因为他那个管
2: 我们知道是找自来水。您是这样，您这样，要不然的话，您留一个咱们哈，就是就是知道这个详情的，咱们经理的，或者是哪个咱们负责人的电话，我们也问一问。比如说这一步走到哪儿了，好不好？
1: 工作电话您留一下
0: 啊，你稍等一下啊，
1: 你叫他们接也行，留电话也可以。
0: 喂，你好。
1: 哎，是咱们负责人是吗？
0: 我们负责人没在，您说吧，我能那个啥。
2: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要不然的话，咱们把那个经理电话留下来吧，好吗？
1: 您能知道这个事儿吗？就是换水管的事儿，咱们换管网啊，那是咱们走到哪一步了？是跟哪个部门提交的这个申请啊？
0: 已经我们物业联合居委会联合办事处一块提交的。
1: 提交到哪儿了？
0: 已经自来水公司啊。
1: 自来水公司哪个科室有没有电话呀？您看。就是比如说怎么联系到他们？
0: 我们是给了二处了，然后他们就是前一段时间来了一波人，具体因为他们自来水部门比较多，来了以后他们勘察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管网外边，包括我们中间的那栋就是最早建的那栋小白楼的那个什么，他们后来要图纸，我们因为这边是卓达开发的，开发商已经那个什么了，就是。我后来给开发商要图纸吧，他给了一份图纸，但是打开图纸以后，那个图纸不是外边那个外网的平面的那个图纸，是管道内的。后来开发商的回复是说，当年这个是开发商投资的，然后具体的施工和设计都是由自来水完成的。所以后来我们也给自来水这么说了，然后他们后来也是说好像找不到图纸，时间太长了。然后前天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他们来勘察的那个人员联系我们，然后问我们大概的那个就是从泵房到外边还有这个庭院每栋楼之间的这个大概的距离，我们给他们报了一下。他们可能还是要报到他们就是集团那边。
1: 就是走到这个程度了。您有二处的电话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是想帮着推进一下，因为 早一点把这个事儿落实了，是吧？大家用水更方便，要不然你这是一个月。
0: 要不然我给你，可以是，我们也很着急，
1: 是
0: 那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高区的那个楼层的那个老百姓晚上洗澡都成问题。
1: 嗯，您有这个二处的电话吗？
0: 我这样，我给你一个，就是他前两天给我打的，就是来勘察的那个人电话哦。
1: 勘察的呀，我们估计是不是？
0: 因为
1: 好，
0: 不，因为他负责往上面再那个什么，他要直接跟领导对接了，我觉得应该他是不是？
1: 是二处的嘛？我们想的就是，咱们不是有刚才工作人员说，咱们把这个更换的报告打上去了，打到哪？
0: 已经是由应该是由他这儿再往上报。你联系这儿吧，如果这儿不行，咱们再那个啥，是吧？
1: 那这样吧，你把电话给我们留一下。
0: 谢谢你们
1: 啊，没事没事，我们试试。我们就怕又回到刚才那个，
2: 嗯，对，
1: 是吧？勘察的，
2: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想把这个路径捋清楚了。一会儿厂编辑看看，如果留的还是咱们第一个手机号那个，那咱们就告诉这位工作人员，你要打自来水公司的另外一部电话，是业务大厅的，去那儿走流程才行。他们没有主动给网上报。
2: 这个流程大家伙听到了是吧？那首先呢，要图纸，要图纸的当年的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图纸呢，好像也不对，
1: 对，
2: 是吧哈？那是这个管网之外的，
1: 嗯，
2: 那管网之内的，你包括这个最近这两天，这不也说了吗？来了一个。啊，就是自来水公司这边他们的设计施工，但是呢他们的图纸也找不着了。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办？
1: 嗯，
2: 这个工程到底有多大有多难？
1: 嗯，我们看一下哈，提供的这个电话是什么情况。如果真的这个路径还没有走对，如果说各科室之间自来水公司没有一个自动的沟通，比如说我勘察完了，我替你来去走这个报备更换，如果不是我勘察只负责勘察，反馈给你结果了，你还得重新走程序，而你没走，别又把再卡到这儿，因为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希望就是把整个流程替他们理顺了，别卡在哪儿。
2: 嗯，水电暖网这是哈基本的民生问题。
1: 对，
2: 你尤其是用水。
1: 嗯，
2: 你想想高层的话，那个缺水，天天断水断粮，那谁受得了啊？
1: 那太难过了，是吧？就像应了大家说的那首歌哈，厂编辑正在沟通，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0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相对平静，四条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体育大街，一路往北，在中山路和和平路桥下，这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呢，建华大街到闸音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
3: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20度。
1: 向后提示，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1和6。
3: 好多位朋友都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肩套啊，稍等，朋友们您可以发肩套的关键词，我们会把大家领取到奖品实际的应用场景给大家补充进去。大家也可以继续啊，发送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是肩套，您没有哪个最想获得哪个，直接发数字就可以了。当然有好多朋友都在答问题哈，给大家再提个醒吧，炙手可热，刚才咱们说了那个人跟杨贵妃还有关，是谁，出自哪里，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问题答过来。关于这个手机的话题，也好多朋友都在说诺基亚波导彩屏和弦二，还有朋友说我2003年还买过联想手机翻盖的，大约1300块钱。
1: 雪他说我的第一部手机是金鹏手机，小厂家的哈，特点就是声音大，在屋里像我在院子里面都能听到嗷嗷的啊，绝对不会漏接电话。
3: 像老年机那种是吧。还有朋友说第一部手机就是在太和买的小灵通，他说信号那是相当的不稳定。
1: 对，还有朋友他说卖手机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天河不是太和对不起，太和啊，
3: 哎呀，真有天河大厦原来。
1: 对，
3: 是在那个
1: 建设大街，
3: 建设大街
1: 一直往北，
3: 没错，是在那边哈。您看，家有贤妻说，爱立信、夏新、波导、金立、TCL， 还有 HTC， 还有什么呀？他说还有砸核桃的，还有那个摩托罗拉，他就不用说了啊，好多就特别硬是吧？就像砖头一样的。
1: 那您给孩子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手机啊？什么品牌啊？什么型号啊？
3: 对，
1: 花了多少钱呢？朋友们，不妨再说一说啊。
3: 对。我们厂编辑说，刚刚物业留的那个二处的电话好像还不是咱们开始打的那个，但是也是到现场负责勘察维修的，所以那位听友人家感慨说，这好多部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更换管网的事儿。那会不是这个部门呢？咱们问问，就是说他已经启动这个程序了，所以说我给你勘察是不是符合，或者说该怎么换，大致的比如说一个预算是多少，我们试试吧，我们看能不能追踪到这个部门。
1: 对，
3: 二处的相关的现场勘察部门
1: 分工很细致，但是我们也希望分工明确一些。
3: 对，
1: 明确之后的话，咱们就找到主体责任人了。
3: 对，
1: 这个路径打通了之后的话，咱们业主就有盼头了。
3: 就首文负责，我咨询到哪儿了，哪怕你交接到哪儿呢，直接跟业主来联络一下，或者跟物业来联络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负责现场维修的工作人员的勘察。您好。
4: 喂，你好。
3: 哎，您好，是咱们的这个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吧？
4: 你
3: 好，咱们这有一位这个蒋先生啊，是在咱们长安区的花园小区，住的。最近一个月，可能那个水管道老是崩裂。我们刚刚联系了物业，说好像也走一个更换管网的程序了。是您到现场负责勘察的，是吧？
4: 您是哪里啊？
3: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是因为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啊，就是咱们他们报批的这个走到什么程序了，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小区的业主挺着急，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这不一步一步又找到您，就是咱们这个您是现场勘察了，那个走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一个申请更换管网的这么一个申请的话，您知道吗？

0: 博维，
1: 有
0: 多的博，唯一的维，博维。
1: 对，那哪年出的呀，朋友？
0: 接爱无价，他说今年孩子13岁了，还没有买手机呢。13岁还没买。
1: 你这符合专家的一个说法是吧？
0: 专家说了，说参考线哈，比较科学的参考线，建议不早于12岁。
1: 说到这个年龄又回到了，你知道12岁在古称当中12是什么吗？好像这个好像还没有男孩的称呼，12更多是女孩的称呼，是吧？如果知道12岁是称为什么之年，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称呼发到我们帮个忙吧，揭晓答案吧。炙手可热，杨国忠，就丞相嘛，那阵儿是吧？就是他，也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对，当然，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文艺作品、戏曲作品当中，他是个大奸臣，
1: 大白脸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种，好，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稍等一下哈，看看这位工作人员报备完成之后能不能给咱们回复。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本来我们联系到了一位啊，曾经去这个小区里边哈，继续去勘察，去了解情况的这么一位工作人员。结果呢，说让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就等吧。后来说呢，说不能回复。
2: 对，不能回复。你还打那个刚才那个热线吧？
1: 211那个。
2: 我们打的那个热线给转到的长安区。
1: 是呢。
2: 你们又这样，难怪咱们的市民更不明白，不明所以。不同的人给他回过电话，但是没有一个人跟他说清楚，你们是不是已经在走流程了，走到哪儿了。其实这有什么可不可回复的，你不回复我们，回复物业，你回复咱们的市民行不行？
1: 对，哎，特想问问大家哈，咱们关系到咱们基本生活的老百姓哈，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的，咱们说水电暖气网，哎，您觉得哈，这几样五样，水电暖气，气指的是燃气啊，网我指的是网络，您觉得是哪个行业或哪一块相对来讲，哎，一有了问题一反应，就速度比较快啊，特别能见效的，水电暖气网，
2: 大家
1: 选一选，
2: 就是哪个热线好打通，而且首问负责，直接给你转到那个部门，不用弯弯绕绕的，各个科室谁跟谁都不互通的。
1: 我说一下我自身感受，我最近遇到的，我觉得电和网还真的挺给力的，气也很好，
2: 气可以，
1: 对，电有一次，说实话，我们家那个电闸和。

0: 啊，就是那个出点问题，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短路了还是怎么回事，自己又不明白不明所以，哎呀，这到底按哪个钮啊，嗯，结果呢打了客服电话啊，国家电网电话，
1: 嗯，
0: 多少来着忘了，
1: 九
0: 开头
1: 多少
0: 啊，对对对，嗯，就是人家也是层层指派，就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
1: 嗯，
0: 特别耐心，特别细致，特别详细，手把手的
1: 教
0: 你
1: 是吧，就按一个东西就复位了，
0: 就把那个小点把它按下去，然后再把那个开关往上一掰，其实很简单，
1: 应该给我打电话为了
0: 对,
1: 对，但是你自己第一次遇到确实
0: 你头一回的话你就是不明所以，而且又怕万一有点什么危险，是吧，
1: 对
0: 对，这是电网也是，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移机啊，
1: 嗯，
0: 还有这个，
1: 嗯，
0: 这个移网啊，
1: 嗯，
0: 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很热情很周到，燃气也还不错，
1: 燃气也可以，
0: 对，
1: 燃气有问题的话也是哪怕晚上都有值班人员，
0: 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相对来讲可能是不是啊，这个
1: 水
0: 暖和水，哎，
1: 嗯，是，
0: 咱就不多说了啊，
1: 对，就是您的切实感受是什么。其实话也说回来，这都是民生工程，而且呢人家是给你交着这个相关的费用的，不是说竞争不竞争，可能有的没得选，你这个小区进的是哪个的就是哪个，
0: 我们看看大家伙的这个感受啊。有位朋友叫做郑顺旺，他说电速度最快了，你看，
1: 嗯，
0: 有位朋友央照的照说电和网对吧，
1: 啊，
0: 水电暖气网，电和网还不错，
1: 嗯
0: 嗯，燃气呢，燃气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
1: 对，那咱就大家是吧，就是您的切实的体验，咱就投投票吧，给他们打个分吧，现在不都兴这个服务打分吗，咱们就公开的给他们打打分，
0: 对，
1: 这真的是把我们绕进去了，你看，
0: 咕噜说，啊，他说必须是电力啊，电力是，所以说你看电现在给老百姓心中的这种印象就是太好了，
1: 嗯
0: 啊，还有位朋友飞雪扣车，他说电网气还不错，
1: 哎哎，咱们排个顺序吧，朋友们，好不好？小胖子说了，哎，这个水务公司就像客服电话，说等等等，转转转，然后请挂机，这是您的一个感受是吧？好吧，有好多朋友都提到说国家电网95598，说这个电话特别好打，
0: 嗯，
1: 有朋友咕噜也说必须电力，你看这都是大家的，这口碑都是大家来的呀。但今天这个水务我们的体验最起码不佳。
0: 嗯，
1: 哎，这又绕回去了，回头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情况吧，嗯嗯，我们看再看看能不能联络到
0: 星河之旅，他说水暖是一家阿伟朋友521-7167，他说电力应该是排第，哎，我发现大家伙对电力这个印象特别好，
1: 嗯嗯，
0: 赞誉有加，电看来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吧，
1: 嗯，
0: 网也不错啊，
1: 嗯，好，大家继续排队打分排序，线上程先生打来电话看看有什么难事，你好程先生，哎，程先生电话接通了，喂，哎，程先生，哎，不对，我们再重新给回拨一下，反正电话有问题，他也是遇到，好像是开店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1: 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接通。哎，程小梅也说，他说，嗯，说的太对了，
0: 电
1: 是最
0: 快
1: 的，
0: 是最
1: 快
0: 的，对，不光是他，哦，一个是办事效率特别高，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从上到下，就是从客服到具体的这个，比如说中间层啊，具体的，
1: 嗯，
0: 工作人员甚至作业人员，
1: 嗯，
0: 就每一个人他都特别的专业，特别的敬业，
1: 嗯，
0: 特别的客气啊，特别的温暖，
1: 这
0: 就是给人这种感受，
1: 跟这个行业人家是有具体职业要求的，
0: 哎，
1: 是吧，你必须要熟知你才能上岗，甚至是你必须要态度的谦和热情礼貌，我觉得所以大家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花老猫也说了因地而异，他说我们宁静这边啊，他水电气网都挺快，
0: 哦，嗯，那真是有福了，
1: 向你们学习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向你们学习，要不然这一个月了你看这个这个水收到什么情况还不
0: 清风，我们看一下它的排序啊，嗯，电第一，网第二，燃气第三，水第四，还暖呢，暖排第五吗，
1: 这马上要供暖了朋友们。好，我们看一下程先生电话怎么样了。哎，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啊，我是这个厂房这边丰收路这边，我是馒头房，
1: 馒头房，嗯
2: 啊，对，蒸馒头的
1: 啊，
2: 我是从2021年，办的证，我这是楼下的门面
1: 啊，
2: 但是一直都证都正常，到今年，这个证书突然，不给办证了。
1: 什么证？
2: 我去年我刚，
1: 您说一下是什么证？
2: 食品小餐点备案卡。
1: 食品什么？
2: 注意说。
0: 您说慢点。
1: 食品小。
0: 您说慢点，食品什么？
2: 食品小摊点儿，
0: 小摊点儿，
2: 备案卡，
1: 备案卡，备案卡吗？
0: 备案卡，
2: 他注意是那个食品许可证， 但是这个不是大饭店，都是去各种高、
1: 明白了，
2: 这个、小店的吧、都是这种。
1: 行，就是这个食品小餐点备案卡啊。那今年怎么了？
2: 今年人家这个从这个下来说不给办了。
1: 哪是哪不给办了？
2: 就这个小餐点食品。
1: 你从哪儿办的？我们对应的是哪个部门给办这个？
2: 这是畅丰办事处嘛？
1: 办事处的人给办这个是吧？
2: 对。
1: 啊。不给办的理由呢？
2: 我这已经用了五年了、我今年突然不给办了。
1: 你是每年要更新一次是吗？要办一次？
2: 对，这个卡每年更新一次，更新一次得给人家的给拿回来。
1: 给什么？给忙活？
2: 给人家钱，人家给办过来。
1: 啊不，您那不是忙活，你确认那个费用是到期需要续费，然后办这个是吧？
2: 不知道续费不续费，反正是我是为了省事吧，但是为了省事把钱给人家给拿回来了，不是？
1: 给谁呀？是给办事处的人，还是给谁代办的呀？
2: 这个城管的。
1: 怎么又城管了？是办事处的那个住办事处的城管吗？还是？
2: 好像是吧。今年反正是他不干了，换成别人了，这败不下来这个证现在。
1: 那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政策有变化？这你都不太知道是吧？
2: 对，
1: 正因为年年都让别人办，你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个流程。那我问问大家吧，就是馒头店这种小摊点到底对应的所谓的这个食品小摊点备案卡是在哪办？是办事处还是区城管？咱们先把这个弄明白了。你也不要去
2: 办事处，
1: 那你把长丰办事处的
2: 我办第一个证，我是从办事处办的。
1: 你是
2: 办事处大厅，
1: 那是自己办的是吧？
2: 对。
1: 那你第一年办你交钱了吗？
2: 今年他也交了点钱，找人，那天呢，再不知道怎么办、啊，再找个这个，协调他们居委会的，让人家给办的。
1: 等于让人那个代理给人家的辛苦费又多，
2: 给人家吃个饭、啊、干嘛的，对吧？你现在哪有白用人啊？
1: 好吧，其实这个估计也不难，要自己办，你办个这个证，那也就是说这个。长期替你办证的人不在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得到的回复是不能办。那我们问一下长丰办事处的电话，您有吗？
2: 我办事处电话我没有。
1: 您去过吗？
2: 我去过。
1: 去过，没有电话。你去过，这次是亲自打问的，说不能办是吗？
2: 人家下来查了吧。我这证刚到期了，人家说这证现在不给办，你得关门。我正好去年刚换了一套新设备，花好几万。今天这个撇台器也刚坏了，那个报警器，
1: 那
2: 预防这个漏水了，刚坏这个花6000。
1: 咱们得看政策，程先生，
0: 嗯，
1: 是不是今年有新政了，还是之前你本来也不符合规定，只不过有个人替你办了，还是说今年的新政策，咱们得按政策来呀。我们问一下，如果能怎么办，哪个科室我们告诉您，如果不能了、那赶紧转让或者怎么样，我们问一下吧，好吗？
2: 行，
1: 好，你确认是长安区的长丰街道办事处是吧？
2: 对，就是、
1: 好嘞，
0: 我回头查个电话，
1: 我们查一下啊。
2: 好嘞，
1: 再见，
2: 谢谢
1: 没事儿。朋友们，有没有开这个馒头店，或者说其他类似的小食品的这种摊点的？他所说的这个证是哪个部门办？是符合什么条件？是不给新批了续办了吗？谁知道？朋友们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像有朋友提供了长丰街道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咨询一下。
0: 好，我们正在尝试拨打这个电话啊，这也是在网上查到了一个啊。
1: 所以朋友们亲力亲为啊，这个事儿是吧？您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吗？好，咱们长丰办事处的一位李先生。
1: 哦，李先生，我们咨询一下。你好，李先生。
3: 哎，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也是咱们辖区的一位所店主吧，给我们打来电话，经营馒头店的，想问一下，就是他那个叫食品小摊点备案卡，这不一年到期了吗？还能再续办吗？
3: 这个我们看是不是在居民楼下。
1: 哦，居民楼下有什么条件吗？您说
3: 一
1: 下。
3: 要求
1: 啊。
3: 看现场是不是对我们这个为什么不能在居民楼下呀？会产生了一些这个咱们异味啊，或者一些东西对居民有影响啊？
1: 不能在居民楼下是吧？
3: 对
1: 啊，这
3: 蒸馒头的吗？
1: 是蒸馒头的，他在丰泽园底商
3: 是吗？
1: 对对对，
0: 蒸馒头。
3: 哦，他只做馒头。
1: 丰泽园底商只做馒头，刚购的这个设备。
3: 丰泽园的底商
1: 对。
3: 哦，那个我们要到现场去看具体情况继续办。
0: 哦
1: 哦，
0: 那这样吧，我们等会儿能不能把这个程先生电话留给您，然后您再跟他联系一下，因为他说不能办，比如说能办不能办，当然咱们不干预啊，咱们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来，能办咱就给人办，说不能办您哪哪不合格，或者说不达标，或者需要改，那到时候再指导他，您说呢？
1: 可以吗？
3: 好的。
1: 另外我们问个原则性的问题哈，就比如说他符合条件，就是每年更新这个食品小摊点备案卡，这个需要交费用吗？
3: 这个没有费用啊。
1: 没有费用是吧？就初次办和续办都没有费用是吗？
3: 对啊。
1: 哦，
3: 是达到要求，我们到现场要核实好多情况。
1: 啊，
3: 一个是这个有没有油烟，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啊，
3: 这上面有没有这个影响，
1: 明白了，
3: 对居民有影响。
1: 嗯，
3: 再一个是店内的我们食品的要求，
1: 嗯，
3: 还有这些方面，
1: 这些达到了就是免费去给你续办的是吧？
3: 对，达到了我们就可以这个可以报咱们审批了就
1: 好嘞。
3: 这个情况
1: 看他之前之前呢可能是通过别人代办好像一直可以，但是今年忽然不行了，您要不就跟他联系一下看看哪需要整改好吗？
3: 怕人家是要收费的
1: 啊。对，咱就不管那个了，就看看他为什么今年不行了，有哪些不合格的地方您也指导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1: 好
3: 的，
1: 厂编辑留一下吧电话。嗯，
0: 哎，
1: 不需要钱，其实。
0: 嗯，对，我想说的是哈，咱们长虹万事出的这位工作人员姓李啊，李先生哈，咱们这位李同志，对，咱们现在其实应该流行回来是吧？应该叫同志。
1: 嗯。
0: 啊，我觉得至少还挺和和气气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看看他到底哪块是有问题需要改进，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如果说不能逾越红线，你逾越红线的话那肯定不成，
1: 没得说是吧，就是该咋办咋办，是吧？但是刚才也说了没油烟，如果光是蒸馒头的还好，但是也要到现场看一看，
0: 是的，
1: 对居民的生活有没有影响，还有食品啊卫生啊达不达标，
0: 对
1: 啊，那就去现场吧，烦劳咱们是吧，然后跑现场看一看。
0: 有顺其自然，你看他说有新政策了，他说我们转述一下，他说居民楼下的门脸房不能开餐饮一类的店了。居民楼下门脸房，有的是临街临街的那种商铺，比如小二层或者几层，是吧？有的呢就是在这个居民楼下，
1: 对
0: 啊，对吧？出租的。
1: 对，我们知道不能开餐饮，因为它有明火，但它这个呢，就是有油烟，它是光蒸馒头，不知道行不行。
0: 但是是不是餐饮大类？
1: 对，有时候馒头房是有粉尘的，也不行。
0: 哦
1: 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位先生也不必执着。如果你想还是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有新购设备那就找符合条件的地方看看行不行，或者转让。当然这是说不能完全不符合，如果能符合的话，那咱们就该怎么整改怎么整改呗。
0: 对，
1: 你不能光依靠某个人给你通过某些关系，那不能长久是吧？人家还要检查呢。
0: 咱把这个程先生的话留给了咱们长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啊。
1: 好吧，
0: 好，咱线下的话再详细的再询问一下，或者现场的考察一下。
1: 对，朋友们，说到这个馒头房也真的是啊，好多朋友没有空没有时间去蒸，也是北方很多朋友要采买的日常的食品了。朋友们有没有会蒸馒头的，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举个手吧。
0: 前一阵还问有没有会擀面条的，
1: 不蒸馒头争口气。
0: 现在问有没有会蒸馒头，我感觉会蒸馒头的可能比会擀面条的要多一点。
1: 也未必。
0: 未必吗？
1: 虽然是用发酵粉，有的人总是蒸不起来。
0: 哎，你们原来老家的时候没有用这种发酵粉的时候，
1: 那个叫啥？
0: 那叫啥呀？
1: 轿子。
0: 啊，
1: 轿子。
0: 发酵的轿，
1: 轿子。对，我们就叫轿子。
0: 啊，我们老家叫起头。
1: 哦，也有叫轿头的，对，可能各地对这个那可真的是老面啊，不是不是，不是叫那个面飞，我们叫面飞。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0: 轿子是啥呀？那感觉脱口而出的
1: 轿子，好像也是那个，就是叫面飞，对，就是一块原来的老面，
0: 对对对，留一块，
1: 然后你要拆剪，要酸碱中和，
0: 对对对，
1: 我好像是叫面飞哈。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时代这么忙碌的，但是还要坚持自己去蒸馒头的朋友们？如果您还坚持自己蒸馒头的举个手啊。
0: 哎，你喜欢吃那种方的馒头还是圆馒头啊？
1: 剪大的剪小的，是吧？可能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喜好。
0: 对，哎，我回想一下，我小时候我喜欢吃那种圆的。
1: 圆馒头是吧？
0: 切的时候，它有的是揉成那个圆的，
1: 对，
0: 有的是用刀切，切的话蒸出来不就是方的吗？
1: 你说也好奇怪，就是一个
0: 它其实
1: 形状不同
0: 啊，对，
1: 内容都一样成分，但是你就觉得口感不一样
0: 啊，对，
1: 是吧？
0: 没错，
1: 我们就跟那个切的叫卷子
0: 啊，卷子啊，
1: 卷子，
0: 其实指的就是馒头
1: 啊，我们跟馒头叫包子
0: 啊，对，或者馍馍
1: 啊，跟包子叫菜包子就不太一样。
0: 好，我们问的是现在 谁还会自己亲自下厨蒸馒头？
1: 哎，我们这个奖品倾向于咱们哈，就是手巧的朋友们，亲力亲为的朋友们啊，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

0: 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2: 哦，我的天哪，这么多人都会蒸馒头啊！
13: 傲
12: 气雄鹰的说：“我现在还自己蒸馒头呢，有时间就自己在家蒸。”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就喜欢自己蒸馒头，吃着有劲儿。昨天还蒸了一锅呢，现在准备熬冬瓜大锅菜。”
13: 呵，
12: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啊，我喜欢吃方的啊！我以前 都是自己蒸馒头，现在工作忙，没时间自己蒸了。
13: 嗯，
12: 好想吃自己做的馒头啊！
13: 那抽个时间好不好？那个确实相对来说比较费功夫，是吧？你得几个小时把这个面发起来，你蒸的时候你还得二次发酵，确实是，功夫活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自己蒸的可口、安全，确实是哈，不可替代。好多朋友说，
12: 哎，你这么一说的，我忽然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父母，就是尤其是大冬天的是吧，天黑啊，天亮的又晚，一大早就起来，就是把火捅开啊，但是煤火，我一说煤火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13: 蜂窝煤
12: 啊，蜂啊，不是，
13: 或者煤块儿
12: 啊，对，或者煤泥儿，
13: 煤泥
12: 头一天晚上的话，
13: 封上
12: 那个煤泥，哎，稍后再说啊。
14: 10:30，
15: 992半点导航。
12: 我想说的是啊，主要是说这个做饭特别辛苦，然后早早的就把火捅开，然后做上锅烧上水，然后或者是蒸馒头，或者煮点粥，然后再做菜，特别特别的辛苦，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是当天早晨起来就是蒸馒头，
13: 那可不是，有的时候蒸下几天的，
12: 对，
13: 你也没处去买，
12: 有可能是多蒸几天的，但是也有可能就赶上了，就是当天早晨起来，
13: 就是很辛苦，
12: 很辛苦，
13: 尤其是那个孩子们是吧，上学比较早，
12: 一个是上学早，还有是家里子女比较多，是吧？
13: 真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上哪去买啊？现在选择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老手艺，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亲力亲为。
12: 对，但是我想问的是哈，就是现在很多你看，好多人都说我一直在自己蒸馒头，比如说有位朋友 朋友姓依稀是吧？
13: 啊，
12: 135尾号是051。还有他说，云中漫步，他说昨天才蒸的大馅包子等等。哎，待会儿觉得蒸馒头也好，蒸包子也好，烙饼也好，擀面条也好，大家现在都已经是熟能生巧了吗？
13: 嗯，
12: 都觉得不费事儿了吗？
13: 嗯，我还想问大家哈，就问一个问题，替这个初学的人是吧？就是，凉水上锅还是？开水上锅蒸这个馒头，蒸出来的比较松软一些呢。
12: 嗯，
13: 要问大家哈，如果有这个经验呢，可以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高速007，我们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站的内蒙方向暂时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2: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13: 承德今天是晴天，9到24度。
12: 嗯。很凉很冷了。
13: 嗯，各位。
12: 张家口我们来看一下，多云转晴，10到22度。
13: 秦皇岛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12: 唐山晴转多云，16到25度。
13: 廊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
12: 保定晴，14到26度。
13: 沧州多云，16到28度。
12: 衡水晴，17到28度。
13: 邢台多云转晴，16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2: 邯郸晴，18到31度。
13: 北京晴，16到25度。
12: 天津晴，19到27度。
1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0到28度。
12: 郑州晴，18到31度。
13: 济南晴，20到29度。
12: 嗯，好。
13: 有位朋友问大家呢，说那求大家哈，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馒头蒸得特别的暄软，谁有这样的诀窍，能不能再帮个忙吧？里边说留言发一留一下，交流一下发面的技巧。这是用户0391043这位朋友，也是老听友了。对，有的人和面的时候就会加一些什么白糖啊，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有是醒发，是怎么醒发，有没有什么环境的温度的要求，可能真不一样。
12: 可是在我小时候的这个记忆和印象当中呢，我倒觉得那馍馍也好，卷子也好，馒头也好，它未必都是那么暄软的。
13: 嗯，有那个
12: 只是后来就是外面卖的特别暄软，其实真正的自己家蒸的那个没有那么那么的极致的暄软，它是有嚼劲儿的。
13: 对，你就像那个现在就是那个千层的馒头似的，是吧？山东的那个戗面馒头，它一层一层的，挺实在的。
12: 对，挺实在，它越嚼越发甜。
13: 嗯，
12: 它这个麦那叫什么？
13: 麦香味儿啊？
12: 对，麦香味儿，以及那个那叫什么？
13: 嗯，
12: 麦乳的那个味儿，那个就出来了。
13: 哎，想问问大家哈，一说到热馒头，好多朋友说呢，哎呀，我就爱吃刚出锅的热馒头。热馒头就是刚出锅的，它最配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12: 配咸菜。
13: 什么咸菜？
12: 啊、
13: 我觉得最配现在最应季的一种咸菜。
12: 哦，现在最应季的。
13: 对，热馒头出锅抹上那个就千金不换。
12: 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什么咸菜、啊、
13: 对，朋友们，什么咸菜？您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把。这个季节独有的一种咸菜配馒头的，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相信好多朋友会自己做，很简单，或者会去市场上这个时候会买上一瓶。
12: 嗯，
13: 啊，是什么？朋友们哈，继续参与。我们看一下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是在省会的桃园的庄火小区里面，黑色的江铃车，电话是183-3239-9959，183-3239-9959。就近的朋友，咱们去帮个忙吧。
12: 嗯，好，来看一下云中漫步，他说家里边蒸哈，没有这个醒发设备哈，
13: 嗯，
12: 就是凉水烧锅，
13: 哦、
12: 小火开一会儿，水开的过程当中就醒发好了，再开大火，
13: 嗯，
12: 现在有这个免发剂啊，时间温度啊都随意了。还位朋友中奖992，他说发面把这个
13: 面盆
12: 放到热的地方、
13: 啊、对，
12: 有火炕的话放到炕头，而这样容易发、
13: 哎、它温度越高，就现在哪有火炕、啊、你就弄一盆热水是吧，但是别太烫的吧，烫死了吧那个酵母就容易发、
12: 哎、
13: 有朋友周芳说热馒头配上酱豆最好吃，有说臭豆腐，我说的还不是，我说现在现在的一种咸菜、
12: 哎、有人说韭菜花，
13: 有人说腌黄瓜，
12: 有人说是萝卜咸菜，
13: 现在不产萝卜呀、
12: 嗯、
13: 现在萝卜还没熟呢，
12: 现在
13: 张燕子说西瓜酱豆、嗯、那河南特别、嗯、是吧这个
12: 有人说辣椒酱，
13: 嗯，
12: 有人说西瓜酱豆、
13: 嗯、
12: 也有人说、
13: 嗯、
12: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说啥都有说热馒头配西瓜酱，哦，对
13: 西瓜酱豆，
12: 对、
13: 嗯、我说的是咱们北方或者说河北这儿，嗯，这个季节大家都会采来赶紧去做的，而且就特别应季的，嗯， 是吧？山野里也有，自己种的也有，然后这么一种东西。
12: 这个貌似有点难度。
13: 不难，其实不难，也有朋友答对了哈。一会儿公布这个答案。
12: 有人说老干妈，有人说洋姜，有人说芥菜丝儿。
1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稍后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大家继续参与。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3: 说什么的都有，有时候热馒头配白糖绝了，对，那配猪油也挺好的。还有朋友说配撇了，对，任何咸菜都可以，应季的是韭菜花、也有朋友答对了，
12: 韭菜花。
13: 这个时候正上市的时候，擀嫩掐了之后上，然后赶紧磨成这个韭菜花酱，其实过几天就能吃，抹到热馒头里头，哎，那个味道
12: 啊，配什么呢？配臭鸡蛋，
13: 咸鸡蛋，臭的那种，是不是？有朋友专门爱吃那种腌过了、腌坏了的那种，什么口味啊？这是
12: 说雪里红。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哈，就前一段时间，朋友们也是，说到了咱们这个省会红河小区门口违停比较严重的情况啊。好，这个我们的记者王前也到现场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反映的知音那边，大家还记得吗？
12: 那个坡，
13: 修了这个坡了，好多的外卖车也好，其他的电动车、自行车全都停到盲道上了。我们的记者有志也到现场了哈，记者们都在民生的路上奔忙，我们先连线有志吧。有志，
18: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省会和平路和建设大街交叉口的知音广场。我到现场之后呢，我听众朋友所说的那个斜坡目前还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知音广场靠近建设大街这个栅栏往东提了大概有1米半左右，
13: 让出一个空间来是吧？
18: 对，让出一个空间了。这个空间长度大约是我们那种大的电动自行车，一个长度。如果说它顶到头的话，后面还有一个大约有10来厘米的空间。
13: 它就往东移之后，里边那段路，也不影响机动车，比如说它从车库出来通行什么的，不影响是吧？
18: 不会影响的，还挺宽的路面的。然后呢，盲道就让出来了。因为现在这个坡道还存在的，我看到了，依然原来的就是，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些快递小哥可以直接从骑上这个坡，通过这个坡道骑上人行便道，然后过了人行便道把车停到这个新开辟的这个停车区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3: 对，这样不就是吧，我觉得问题就很巧妙的化解了，既方便大家是吧，推行上来，然后又留了空间不压盲道。如果他们再能把这儿规划出就是自行车的停车位，能明确一下写一下，可能就大家就更清楚了。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停到盲道上的了是吧？
18: 是的，因为我看到呢是有些车呢，是有些市民是因为前方有了一辆车，他可能为了自己方便，在这辆车又挤过去了，这样的话呢就压到盲道了。所以说这个还需要我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就是骑电动自行车和这个自行车的人，在这停车的时候要注意了，
13: 对，自觉一点是吧，已经把很多的便利是吧，已经让给咱们了。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挺好的哈。
12: 对，不错，
13: 还可以。
18: 行，
13: 好嘞，有志。
18: 好的，
13: 好，再见。这真的是主打听劝是吧，就工作人员到现场一看可能就明白，把护栏 往东移了一下，移出这么一块区域来，就完全不会压盲道了，又保留了那个坡道的便利。
12: 嗯，
13: 好，大家啊，如果想关注咱们记者有志的抖音号哈，您就直接搜索
12: 刘
13: 记者
12: online，
13: 对，就很多很多的民生现场还有这个进展你都能看到，也希望给我们的记者点个赞。
12: 哎，嗯，刚才我们连线的是我们的刘记者，
13: 对
12: 啊，
13: 谢谢王记者。
12: 接下来我们就是王记者啊。
13: 嗯，
12: 王前啊，然后近期呢有市民反映说这个红河小区门口违停现象特别严重，影响这个小区车辆正常通行。
13: 嗯，
12: 那这个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记者王前呢就在现场，通过他我们了解一下。
13: 嗯，
12: 王前。
19: 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这个红河小区的东门这个位置，这个小区是在石家庄市的中华南大街的路西，那从小区的东门一出来就是这个中华大街的辅路，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过去，这个整个辅路并不宽啊，只留了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那现在我的视角看过去，这个小区这个出口的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停了一溜的机动车，那现在就是非机动车已经被挤得没路可走了，只能是入侵的这个机动车道。
13: 嗯，
19: 那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在他这个小区一出门，正好是这个中华大街的高架桥嘛，就在高架桥下面，我刚刚转了一下，至少有两个规模不小的停车场。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小区这个东门出来以后南侧的这个停车场，我眼前的停车场是空空如也。
13: 嗯，
19: 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家都已经上班走了，这个小区里边的住户大多数应该都出去了，但是在小区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停了至少，现在粗略的数一下，至少有20辆车，甚至有的车的停放位置相较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停车场更远。
13: 嗯，
19: 也就是说大家宁可把车停得更远一些，也不愿意停到门口的停车场里。
13: 嗯，
19: 那这个现象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3: 嗯，
19: 另外就是从这个小区出来以后，因为它要下穿这个整个中华大街的高架桥嘛，它留了两个通道，那这个通道相对来说是留的比较宽的，但是现在这个通道里面左右两侧都停了一溜的机动车，那留给中间这个通行的这个空间就很有限了。我相信可能这个市民反映的也是这个地方，因为我刚才观察了，就是从小区这个出来的这个进出的车辆，它都要，如果比方说这个小区是在它路西的位置，它要出来以后往北走的话，它是要下穿这个高架桥，然后到对面的辅路北行。
13: 嗯，
19: 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可能从和这个对面过来要进入小区的车辆发生一个交集。
13: 嗯，
19: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下穿的通道的空间被挤占了，所以说很有可能，可想而知啊，在早晚高峰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拥堵。
13: 嗯
12: 嗯，
19: 这是我现在在这个现场观察到的这个情况。
13: 嗯，好的，谢谢王前，咱们也问问，比如说小区的物业也好，辖区交警大队也好，有没有可能有解，有更好的一个规划？
12: 对对对，
13: 这确实，
19: 嗯，
13: 不少小区都有这样的难题。
19: 嗯，好的
13: 好
19: 的，好，
13: 谢谢王前，
19: 如何推进这个事情？
13: 嗯，好嘞，再见。嗯，
19: 好，再见。
13: 嗯，有没有一些小区有效的这个管理措施？
12: 对，刚才是我们的刘记者和王记者哈，都是在路上啊。当然，很多的听友，我们这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们都是我们的编外记者。
13: 嗯，
12: 来看一下一位朋友 Y， 他说路面不平，有坑，位置是在哪儿啊？地址，中华大街工农路交口西行300米，是在工农路上。
13: 好，
12: 我们来看一下有图片吗？哎，
13: 嗯，
12: 来看一下，这是一段视频啊，有没有现场解说？我们来听听啊。哎，这个坑好像
13: 是伸缩缝似的吗？怎么
12: 对？
13: 怎么像切割了这么一道啊？
12: 你看哈，它这个远端呢有一个井盖是吧？
13: 哦，
12: 这是什么井不知道？是雨水井、污水井还是什么其他通信井？不太清楚。
13: 嗯，
12: 它肯定是沿着这个井
13: 切开的，
12: 把这个路面刨开了。
13: 嗯，对，
12: 破开了之后，然后后续它其实回填的时候呢，
13: 嗯，
12: 稍微有点
13: 可能
12: 不认真，
13: 对
12: 对，
13: 或者你回填初期可以，经过一段碾压就下线了，
12: 是的，
13: 有这个可能，
12: 是的，得看一下那个井盖上有字儿吗？
13: 嗯，
12: 哎，外这位朋友，回头你再从这儿过的话，确保安全啊，来看一下那个，
13: 嗯，
12: 井盖上一般都有字儿，
13: 对
12: 啊。有字儿的话，这样咱们确认一下他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或者产权单位是哪儿。
13: 还是提示这个哈，咱们可能路上涉及到的各种设施很多，是吧？你因为这个设施维修的话，你别说我修好了，其他的咱就不在意，弄个半拉子工程，这个也不太合适啊。我们看看这产权是哪儿，我们也会通知他们。海海他说跟记者说一下，说知音那儿啊，现在改了，就白天没事儿，晚上还是不行啊，因为这个客流量大。他说晚上盲道还得被堵，就是停的车会多一些。
12: 嗯，
13: 他说如果是晚上便道上建河桥下边，
12: 嗯，
13: 非机动车机动车都停得满满当当，周末会更严重。
12: 嗯哼，
13: 这个就你说这个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其实那边你说机动车它有地下的停车场，但是好多朋友还是为了就是近方便，还是不知道，还是为了免费，总之就执着的停在周边。
12: 但是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对吧，
13: 你这个越繁华的地方可能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2: 有一个变化，我估计林夕啊天天上班路上的话肯定都有这个感受，就省艺校这边是吧，你看那个暑假里边干干净净的，那边也没有这个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脚蹬的自行车，
13: 现在
12: 一开学
13: 可坏了，
12: 对，
13: 堵的那个非机动车道变道没地儿走啊，你还得走那个非机动车道，就是咱也不知道是孩子们停的，还是说咱们的运营商觉得这边有需求往这儿投放的，反正就是忽然一夜之间会停满了，特别奇怪。
12: 扭扭歪歪的，我猜有可能是
13: 重重叠叠的，
12: 学生们用得着
13: 啊，然后就都给扔到这儿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学生们就是学校能不能也加强一下这方面的教育啊，就是别把人家的路都给堵死了呀。好吧朋友们啊，好，继续答题。还有朋友执着的在说什么配馒头，我们都看到每个人不一样。还有朋友提醒咱们说，原来呀咸菜是因为没有应季菜，而现在大家少吃点，哎没有不会老吃是吧，而且现在你腌的咸菜也是腌个两三天咱就改新鲜吃，
12: 没错，
13: 也不要老吃是吧，就是咸的腌的对健康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的哈。
12: 是的
13: 朋友们，还有不到10分钟我们就揭晓幸运听众了哈，大家继续打卡吧。就是一二三分别对应的是贴扣还有煎蛋，您想需要什么就赶紧打哈，我们把那个朋友们的一个使用场景也添到咱们的关键词煎套里边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煎套您就能够看到了，想获得的话就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要索取就可以了。
12: 一对应的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就是安全带的煎套。
13: 好吧，咱们今天最后再走一波啊，咱们看看谁特别的迫切，我们就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当然了，还有一个事儿也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也是咱们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了，就在咱们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呢。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就这一个了。如果朋友们你前两天没时间去，今天赶紧哈，就是咱们最后一天，有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的 4S 店，近1000款车型，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戏赢大奖。上台的话，可能有75寸的大电视，还有双开门的冰箱，这些大礼都会属于您，属于好运的您哈。
12: 是的哈，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现场见。另外呢，千万也别忘了参加咱们的992即时好运啊，每轮基础奖金是500元，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元，等您来拿。具体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的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
13: 还有咱们的好势力，今天我们要提前说一下，要给大家送1000份的体验装，只要拨打4006986992，您订购的话，每人能申领6包。另外，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3重好礼。4006986992，赶紧拨打这个电话。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0: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0: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3: 有个朋友叫用户9709697，这位朋友说煎套宠我一下吧，看您哎，他是今天才注册的一位新朋友，
12: 9月14号
13: 啊，就是想要咱们这煎套是吗？好吧，更多的朋友哈，如果想看看咱们的新文创，你就直接发煎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看一看，特别特别的实用，绝对显眼哈，防误拍的。如果想需要的话，就赶紧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12: 那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就发1；想获得我们的钥匙扣就发2；想获得我们的安全带的煎套就发3。
13: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 听友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有相关的经验没有？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13: 哎，您说。
1: 我是车这方面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这个车这方面。
13: 嗯。
1: 也，他这个情况呢，是我23年3月28号买上车。
13: 嗯。
1: 买上车之后，当天回去晚上这个雨刮器，它不工作，就是我开开关，它不工作，它不刮。
13: 哦。
1: 然后喷水可以正常喷。后来我当时就联系这个 4S 店，
13: 嗯，
1: 联系他们之后，他们说你回头过来吧，过来我们给你检查检查，看看是故障啊，还是说是说操作不当什么的，
13: 嗯，
1: 我是在这个顶型的，车是在正经体的，这不是比较远嘛，7-80公里，
13: 嗯，
1: 后来我开过去之后，他读这个故障码读不出来，没有故障码，
13: 哦，
1: 嗯，当时我以为说没问题了，然后不是就我就走了，我又回了，回来之后第二天。又不行了，早上起来一打车又不行了。
13: 嗯。
1: 后来经过这么反复多次吧，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它这个规律。
13: 嗯。
1: 当时是在4-5月份，前两年是每年4-5月份早上起来打车，它雨刮器开开关它是不工作的，开喷水它是可以正常喷。
13: 嗯。
1: 然后后来我把这个每次路上视频，我联系 4S 店。
13: 嗯。
1: 他们说需要读取这个故障码，说你有故障码的时候。他才能检测到，
13: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啥呀？我开着这个车，第一开始着车他不工作，我开10分钟左右，
13: 嗯，
1: 车上可能是热了还是怎么着，就是行驶有段时间之后，
13: 嗯，
1: 雨刮器他自己在挡风玻璃直溜刮一下，刮一下之后，
12: 哦，
13: 你不开他也刮是吗？那个时候就不开他，哎，怎么这样？开不刮，启动了车自动，哎，他那会什么时候停下来？还是说他时不时的就一直这么刮呀？自己。运作呢？
1: 没有，就是10分钟左右，他自己刮一下之后，
13: 嗯，
1: 然后我再开关，再拨动开关，他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13: 还得有个预热感觉是吧？就是
12: 这
13: 样。这
12: 是怎么回事？
13: 但是厂家或者咱们 4S 店就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是吧？
1: 厂家这边说的是他们必须要读取这个故障码，但是你想吧，我从这边70-80公里开过去。他早就恢复正常工作了，
12: 嗯哼，
13: 那倒是，除非在他那儿过个夜，第二天您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再读取，是吧？就不太切实际感觉。
1: 我还真这样，后来我把车停他们店里，
12: 然后呢，
1: 我就为了让他读取这个故障码，停店里边停了有3-4天，
13: 嗯，
1: 但是他们说，因为我是早上7点用车比较多，接送孩子啦，上班啦，
13: 嗯，
1: 他们是8点上班。过了这个时间点了，他们一般早上去开个例会，然后9点开始工作忙。他们后来也说没读起来，没读出来故障码。
13: 你看，就错过那个最佳的点了，是吗？
1: 嗯。
13: 他没读取到，就是9点他就恢复正常了吗？那阵发动就正常了吗？
1: 可能那段时间太阳热吧，可能怎么着？后来
13: 哦，这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挺奇怪的，就是放到那儿，他就没事了。然后你自己开它就有事儿。
12: 哎，王先生，
1: 我每次从那边，
12: 我倒想问一个问题，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他这款车同型号的，就是其他的车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店里有人提起过吗？
1: 店里没有人提起过，我这有个车友群，里边有200多人，里边也没有同样的情况。
12: 您这独一份儿，
1: 身边，对对对，我身边有这款车的车主都没有。
12: 这个
13: 让我们就是你也想问问大家是吧？有没有同品牌或其他品牌的车遇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跟哪有关系？怎么办是吧？
1: 对，
13: 这好奇怪、这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就需要一个热车过程似的才能顺畅是吧？
1: 嗯，
13: 哦，明白了。
1: 对，完了还有一个情况，这个车
12: 这反射弧有点长是吧？让它喷水它不刮，10分钟之后才刮，
13: 这挺有意思，这确实第一次听说。他说一刮，它也不是说。这个原因多么的复杂，竟然 4S 店这边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或者说没有读取到故障码，所以就没办法。那我们问问大家吧。
1: 今年不是第3年了吗？3月份的时候，马上第3年了。这个故障确实对我影响太大，有时候下雨，拉着孩子我特别不放心。今年我说必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然后又开到 4S 店，他们给换了这个雨刮器的开关总成。还换了这个雨刮器的电机
13: 啊，
1: 隔了有3个月了，差不多3个月了，是不是昨天还是前天这2天，包括今天，然后又出现这种现象了，当时心里边就特别
13: 这个是怎么回事？整个能换的都换了还不行，这
1: 现在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13: 就跟您这个人看来就是不投缘，这是怎么回事？
12: 哎，我们想问一下，我觉得跟驾驶人应该没关系，
13: 没关系。
12: 我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说，就是您
13: 没关系，
12: 除了您之外，您其他家里人遇到也是有过这个同样的问题吗？这个车是别人开过吗？
1: 几乎没有。
12: 嗯，
13: 你换个人那成玄学了，换个人那个就是，应该跟你
12: 我的意思就是
13: 开玩笑，
12: 你会不会习惯上的某一个不经意的某一个
13: 动作，
12: 可能有点操作不
13: 当，或者你着车呀，干啥呀？嗯、换换试试。我们这样，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了，我们收集一下大家的建议。好吧，我们再告诉您，啊，或者我们也再帮您问问咱们的汽修专家，在节目之后啊，啊，有位朋友说，感觉是哪个接插头虚了，或者线路有破损的地方，
12: 总成都换了，
13: 那倒对，而且你送新车就这样，好，
12: 对，
13: 到时候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好吧，给您一些经验之谈，好嘞，再见，
12: 哎，朋友们，
13: 嗯，
12: 给出主意啊，这个整个麦，
13: 有朋友说
12: 这到底为什么？
13: 这叫古灵精怪车。还有朋友说这跟小孩似的，一生病到医院病就没了，腿到4S店就没了，
12: 这车成了精了，这
13: 真有点奇怪哈。大家可以哈，我们节目时间来不及了，朋友们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分析原因啊，节目之外咱也算数，继续参与。
12: 好，
13: 我们来接小幸运听众吧。
12: 好，有位朋友9709697啊，我们来看一下获得我们的肩套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暂时没改名，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人吗？
13: 啊，就
12: 同一个人
13: 是吧？
12: 啊，没事，
13: 那
12: 我们
13: 再选一个，
12: 再来看一下安全带啊，还有一个肩套是送给了2795012。好，还有一个贴加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儿赵峰，赵峰是很早的时候就报告的路况信息，谢谢赵先生。
13: 还有一位朋友吉祥如意992说，我刚去微信看了一下肩套，看完就剩扎心了。他说天天在这里求个肩套，天天失望而归。你就说看完之后就觉得更想要了是吗？好的，总有机会的啊，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在节目之后，哎，我们放出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如果你能答对的话，或者分析这个雨刮器的原因，都还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15-5期间，我国新型储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新增装机约 1.6 亿千瓦。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2026年1-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 8.7%。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相对平稳，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长征街交口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宅院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是多云转阴，有零星的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到汽车新闻客户端来互动交流啊，也可以直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周一的时间啊，祥子又回来了啊，今天继续给大家直播啊，昨天在这个我们车展现场啊进行这个探馆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啊都是第一次跟祥子见面啊，甭管是线上啊还是线下都非常欢迎各位啊。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啊，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 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0: 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周一愉快哈。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新车、二手车方面啊，然后纠结的地方啊，这个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朋友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看这个平时我节目结束之后啊，有的朋友在我抖音的后台也在私信我啊，大晚上也在发消息。当然了，大晚上我看到我肯定会给大家回的啊，就不管是您是新车、二手车有纠结的地方需要评估啊，或者说拿不准价格的，不知道到底什么车适配我自己家庭的，都可以来问我哈。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龟速车，就是大家都在60-70码、70-80码行驶的时候，在正常的限速范围内去行驶的时候，有那种30-40码、40-50码的车就堵着你，就不让你过去。当然了，人家可能不是故意的啊，他确实他认为，哎呀，我是新手，或者说，哎呀，我开不了那么快，所以我就得把车速放慢一点。哎，这就叫什么叫龟速车，就是大家拿他也没招，对吧？他有可能是干嘛？有可能玩手机呢。有可能刷视频的，有可能打电话的，有可能查导航的，也有可能就是纯新手，但是他不知道该占哪个道。我们正常说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我相信得有50%的人不知道最左侧车道是干嘛的。最左侧车道是让给那些能开的速度快的车去占的啊，不是说让大家随便去占的。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他应该从右边去超，哥们儿，市区里面右边基本上是公交道。啊，高速上右边是应急车道和大车道，左侧全被一些不懂交通规则的龟速车，但他们却有驾照的这些驾驶人给占了，对吧？来，我问各位，是不是在路上遇到过这种情况？尤其，哎，你马上，你再过半个月，你很多一年就上这个开两次车的，哎，又要去高速上玩去了，是吧？来吧，咱们说一说哈，道路畅通却低速占道的这种龟速车，一直是咱们城市快速路、高速路上的一大隐患。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开的慢还有错了？对，没错，你开的慢，相比于其他的朋友正常的速度来讲，你就是有错了，你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类车的车辆的车速是远低于路段平均车流速度的，它会挤压通行的空间，也会造成整条车道通行效率下降，非常容易诱发频繁变道和追尾的这种事故。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交警上线 AI 智慧监测系统，这太好了，专门识别这类移动路障，近期已经完成城区全部快速路绕城高速的全覆盖的部署。它这个是怎么去判定啊？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看看觉得合不合理哈。系统是判定龟速车，它不是说只看你是不是在最低限速去行驶，它会结合车流的大数据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就比方说比较典型的案例吧，一台车辆在畅通的主道行驶200米，被其他的车辆连续超越18次，你这就被判定为龟速车。因为你的速度跟大家不一样，你的速度太慢了，人家是正常的车速，你觉得，哎呀，我文明，我礼让，但是不好意思，你已经影响大家的正常的交通通行了，这就会被 AI 模型判定为龟速行驶车辆。那这套智慧系统融合视频感知 ETC

车辆定位多元数据，最快30秒就能完成识别锁定。有的朋友说了，那是不是对于这种龟速车就得罚他呀？还是人性化的啊，这个发现目标车辆之后，路面有这种 LED 的诱导屏会弹出提示啊，就跟我们在高速上啊，有的说，哎，你这个某某车啊，这车牌照是吧，超速了，哎，它这个呢会弹出提示，提醒驾驶员提升到安全的车速啊，不要压车速啊，很容易被追尾，发生交通事故。多次被标记的车主还会收到交管提醒的一个短信。那有的朋友说啊，那就是个提示呗，也没有处罚。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大部分龟速车它都在干什么？刚才我们说到那几点，除了啊你是新手之外啊，那我们可以人性化的角度来讲理解，对吧？你可能慢慢提升自己的这个驾驶的技术。另外几个啊，就是什么玩手机的、刷视频的、这个打电话的。弄导航的，对吧？大概都是这种，系统是支持视频回溯核查的，就一旦查到刚才说到驾驶员存在开车刷手机啊、拨打电话等分心驾驶的行为，导致你进行龟速行驶啊，就会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啊。你要说你这个一个月有4次啊，那你就直接回炉就行了，是吧？也据交管部门的一个介绍啊，经过落地的测试啊，部署路段啊，慢速占道车辆数量是下降约20%，同时也是明确了啊，系统不会说刚才我们讲的叫一刀切的处罚啊，就是看到车速稍微慢点的就给你判啊，不是那样。遇到啊，你包括施工啊、事故啊、拥堵啊这种客观的路况造成的这种低速，它会自动排除的啊，不是说你速度慢了就啪啪啪就一顿拍你啊，不是这样。只针对路面畅通无阻的条件下，刻意无意低速占道的车辆，哎，进行提示啊和处罚。比如说各位，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对吧？那大家驾照到底是怎么拿的啊？这个你要考虑，对吧？这个路上的这些标识标线包括车道哪个是哪个，你肯定是学过的，不然你这个本是谁给你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是平时跟大家有时候交流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确实现在路上呀，就确实有很多人他拿了驾照了啊，也开车在路上了，但是他并不会开车，对吧？就是能开车跟会开车它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吧？就跟能说话跟会说话它也是完全两个概念啊。所以说不太会开车的车主，咱们还是要去更多的提升自己的交通意识啊、出行意识啊、等等啊，这些方方面面，好吧？你看Snail 说了，说你看现在不管是市区啊还是高速啊、环线超车道，很多龟速车啊，确实是这样，让人很难受。就是你会开车的吧，都没法开，怎么开？我就只能跟在后面，我给你响喇叭，我给你闪灯，你也不明白，灯语你掌握不了，喇叭你可能你正接打电话呢，你正听的嗨曲呢，你也听不着，是吧？就很难受。追梦赤子心也说了，你说你看啊，这种龟速车啊，车主要么就是打电话，要么就是看手机啊，还有就是看视频的。我真是服了，包括你有的时候咱骑个自行车，咱骑个电车都能看到，那骑电车的还弄个手机支架，给那手机弄个小雨伞啊，那就算个装饰吧啊，咱就不说啥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刷视频的，啊，翘着二郎腿骑电动车的，就是你说你这都属于危险驾驶，你说你这生命是自己的，对吧？也不是别人的啊，你不为别人，你为自己，对不对？你看帅的被人。帅的这位朋友说到，说只要开得慢基本上都是在玩手机啊，不接受反驳。看来大家都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飘渺也说了，说高速上啊，我真的是碰到过好多次了，前面一辆车没有，他就是龟速跑。你最怕的是什么呀？是那种就是单向两车道、单向三车道这种，对吧？然后最右侧还是一个应急车道，你也没法超车，你也不能走应急车道，就是这三个车并排跑，最右侧可能是大车，人家跑的本来就慢，然后中间的这个和左侧的超车道也是跟大车并排行驶，你就没法弄，你造成后面非常大的一个拥堵，真的。但是你要是有那个所谓的我们讲无人机是吧，你去看一下啊，这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都在说特别烦路上这些龟速车啊。有的朋友说对那些打电话的啊，这玩手机的，那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啊。
所以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你看这个乌拉乌拉也在直播间说了，说有的就是不敢开快，大早上乡间小路上开个二三十码，真的这太气人了。本来上班就着急啊，从那之后我就提前五分钟出门。对，就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早晚高峰，那晚高峰不说了，你因为晚高峰你正常有下班点，早高峰你也有，但是路上的情况你有的时候预判不了，你就只能提前一点，提前一点出来，是吧？只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所以说大家哈，就是一定在遵守交通规则，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适当把我们的限速往上提一提啊，就是人限速60，你别开40，对吧？你开个55，咱都行啊。限速高速120的时候，你别非得你就开90，那太慢了，对吧？你开个110，你开个115啊，把这个快速车道就给人家让出来。包括也提示一下大家，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我们现在驾驶技术不太好，或者说新手司机，那我们买新车是不是要买一个这个带有辅助驾驶的车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辅助驾驶你一定要记住的是辅助那两个字儿，对吧？它叫智能辅助驾驶，你千万别记住它就是智能啊，一说叫智驾，最后你给总结成自动驾驶了，完全是两个概念哈。辅助驾驶它只是帮助你帮个忙，打辅助，打过游戏不？就打辅助，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千万不能全交给他啊，尤其是新手。你设想一下，新手咱们说，或者说生手，他本身自己开车技术就不是特别熟练的情况下，你再让他用辅助驾驶，那他更手忙脚乱，对吧？他这跟坐车不一样，跟坐车不一样，他得自己在主驾驶位，自己就自己，然后开上一个辅助驾驶。不得给他吓够呛，很容易出交通事故啊！老手啊，用辅助驾驶就用了，新手谨慎哈。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一起来交流互动。同时，祥子也是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交流互动一下。有个朋友昨天这个去会展中心见着我了，也跟各位提示一下，今天咱们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9月10号到9月14号，石家庄国际会国际车展在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今天最后一天啊，想去看车展，想去吃喝逛展的朋友啊，也都可以去了啊。导航直接搜索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乌拉乌拉说，我见本人高低得合个影。好好好好，感谢您的支持哈。一出姨妈说到了说，魏牌的 V8X 怎么样？V8X 如果说你想买一台国产的大个头的大五座的 SUV， 这个车是可以的啊，这个车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整体的技术跟 V9X 是一样的。你看 V9X 卖多少钱， V9X 它是个六座车啊，就是带有第三排的车，它卖多少钱，它卖三十多万。当然我身边已经有人提了啊，第一个月刚过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其实你就不要看标价了啊，不要看标价了，它三十万就把这个车拿了，就这确实不好卖。九系列的车太多了啊，九系列的车太多了，大家该买的很多都已经买了。然后他出了一个八系列的车，就是你看正常高山七八九那 MPV， 他们的差价就是差2万块钱这个样子。但是 V9X 跟 V8X 差多少钱 ？V8X 卖23万多，啊，比 V9X 的指导价便宜了10万块钱，所以你就直接买 V8X 就行了呗，对不对？但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方盒子的造型，你买什么？买长城的 H10， 23万多直接上顶配啊，23万多直接上顶配。现在路上啊，就这长城 H10 刚上市多久，还没一个月呢吧，路上特别多特别多啊，因为它的技术跟 V8X V9X 一样，个头又大，看着又壮啊，也是国产大牌啊，真的很不错啊。

0: 再说了，秦，插电混动和帝豪混动总体哪个省钱，还是买纯电的呢？每天来回100公里。哥们儿，你又是第一天来的吗？祥子跟大家说了多少遍了，你每天100公里，来，我必须，我这数学不好，必须得拿这个计算器给你算一下啊。归零，100乘以30，不对，应该是100乘以365。兄弟，你一年跑365公里，首先我要告诉你，你不是365公里了，你一年跑36500公里，首先我要告诉你，你这6500公里已经超了比亚迪的一个上限了啊，就是比亚迪的车一年超过30000公里的话，他就脱保了，兄弟，他就脱保了。你跑的太多了，保不起，是吧？你看看那种一年啊跑30000多公里啊也不脱保的啊一些车型，你就直接买纯电呗，每天跑100公里。我不知道你家里充电方不方便，你家里充电方便的话，你也需要每天都得充电，而且是卡着这个下限，对吧？就是每天100公里，你但凡买一个100多公里的车，你到了冬天你就得用油了。你不是想问问哪个省钱吗？那直接就买一个纯电呀，这个价位当中，秦 MAX 的纯电，秦 L 的纯电，对吧？它不就198吗？对不对？109800，119800，落地13以内，落地了。你不是为了想省钱吗？买纯电呀，怎么还买插电呢？你每天100公里，你要但凡没有充电桩，你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先订外卖，不是先吃饭，先去找充电桩先充电，对吧？你每天晚上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谷电，谷电是几点？在外面充电的话，谷电是得到1点了。你每天跑这么多公里数，然后每天1点再去充电，充1个多小时，2点回家收拾收拾，3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兄弟，咱先不说省不省钱，你这身体吃得消吗？别让自己遭罪啊，兄弟。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啊，我就给你唠实在嗑，不要跟我说什么这个插电技术那个插电技术怎么怎么地啊，什么用油用电一起，我告诉你，你买到这个插电混动的车，你体验到那个省钱用电的快乐了之后，你那个油箱发毛，它只要不自动起，你就不带用的，放心啊。如果说觉得我说的不对的，你肯定没开过这种车，你但凡你去问问你身边那种开增程车开插电车的，100个人里面99.9个都是这样的状态。这跟有没有钱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你能看到明面上的账。好吧，虽然说是给这位朋友解答问题，但是应该也解决了很多朋友啊对于到底是插电还是纯电的一些焦虑。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想看祥子激昂状态的，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
6: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0: does.
1: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零零七，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没有关闭的站口。来关注一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呢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平稳，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零零七小童，好的主播。
1: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
3: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净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欢迎各位又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啊。像刚才有朋友就胜利好运在直播间公屏上就问了，说150,000想买个新车，还是说买一个二手的 BBA 要合适？首先你看你懂不懂？还有就是二手的 BBA， 你肯定就是一个是想越品牌，另外一个就是想越级别。在这个价位当中，你买合资的车150,000的车轿车的话，你只能买到什么迈腾、帕萨特、凯美瑞。我说的这些都落地了哈，因为这些车现在裸车价都12-13万，落地的话就是15这个样子，你只能买到这种合资的 B 级车。如果说你想买二手的 BBA， 基本上可以买到3年车龄的。像什么 A4 3.5年到4年车龄的325Li， 包括4年车龄到4年多的车龄的这个奔驰 C 都可以买得到，对吧？因为新车他们现在也便宜，新车现在奥迪 A4 17万多，不到18，落地20啊。奔驰 C200L 经典版18万多，不到19，落地的话21，包括这个宝马325标轴现在也是19，落地的话也是21万多，对吧？是，而且市面上还有很多包牌的车，就是很多。你买个沃尔沃 S60 现在14万多，落地16万多，就是都可以买得到。还有就是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想要要点牌面，对吧？15万、16万，你可以买到第一批的奥迪 A6 的 C8 40版本的啊，15万基本上是可以买得到了。现在跑在路上也不显老啊，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业务的需求？那毕竟已经6年车龄了。对吧？你还是说买一个现在的新车？如果说你有这个偶尔需要这个谈业务的需求，需要车给你撑撑场面，那这样的车你可以去选择。如果没有，就是纯家用的话，那咱们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对吧？15万、这个舒舒服服买一个刚才说的凯美瑞、迈腾、雅阁、帕萨特啊这样的车，很舒服，好吧？WZH 说方程豹的泰七可以买吗？介绍一下。你如果就喜欢这个车，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买的啊。泰七现在在方程豹里也属于是当家产品哈，17万多，有的车型可能来到16万多哈，老款的车型库存车，这样的车可以去选择。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车。就我买新能源，我指定是买纯电车啊，不会买这种插电车型啊。就是你想省钱省的极致呗，对吧？买新能源车，大部分咱们别说这个30万以上了，30万以下的朋友买这个不就是想省点油钱吗？对吧？然后我想扩大一下我生活的半径，平时我开油车，现在这个油价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对吧？有的时候舍不得，那怎么办啊？那我舍不得我就少出去呗，对吧？出去我说坐地铁打车，那还不如坐地铁什么没问题，你打车的话那还不如自己开车呢。那这个时候买新能源，买了新能源扩大自己的生活半径，平时我开油车可能就开个28000公里，很多朋友换了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尤其电动车，我可能一年跑20000多公里。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每年就是你换了这个新能源，你省下来的钱你会干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就是你会让你自己和全家人出去走啊，出去看。当然你出去走出去看，你在路上的钱肯定是省了，但是你出去这吃喝住这钱肯定要花。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都要去花，在相对不贵的车价面前买一个新能源车是可以的。因为我出去我见世面了，我游山玩水了啊，我看遍祖国大好河山了。但是我开油车，那因为经济的原因啊，因为这个使用成本的原因，我可能不太舍得出去。那我每年的花费，花在油车上的费用也不少，因为我得加油，对吧？加油也不少，我得保养。那如果把这些钱省出来，我带家人出去玩，我把这些钱花在了我吃喝逛，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看大家怎么去看吧，好吧。所以说这个新能源有新能源的好，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所以大家自己去考量一下就可以了，好吧。

0: 那道影就说了，威兰达的双擎怎么样？一年15000公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买，百公里6-7个油啊，挺好的一件事情哈。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好，明天去石家庄送孩子上学，想提前问一下，明天咱们石家庄这边限号是多少？石家庄不限号啊，不限号，早晚高峰不要站公交车道就可以啊，早晚高峰不要站公交车道，现在石家庄不限号。说一下限号的城市哈、啊，在咱们这附近啊，就是咱们河北省内。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啊，是今天，明天的话这几个地方是2和7。咱帮助一位朋友啊，封女士的车辆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北国奥莱1号门啊，是辆白色的零度，电话是18032666788，18032666788。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想看祥子激情澎湃的，没跟祥子打过照面的啊，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有任何问题直接敲到公屏上就可以了。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说到了自己的车是2017年年底的大众的捷达，目前是行驶了13万公里基础版本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那就按手动吧，他也没说是什么。
1: 这个捷达应该不是那个捷达品牌，然后这是捷达那辆车改款之后的2017年的。如果是手动挡的话，现在这车应该是10000，我觉得应该在10000小的行情吧，12300-13400。这车好了不得的情况下了啊，收车价应该在10000元左右了，这样啊，做个参考吧。
0: 刚才有朋友不是问到了说这个威兰达双擎能不能买啊？说了啊，可以买，一年15000公里，百公里油耗也不高啊，7个油左右啊，双擎车。又说了说这个威兰达双擎顶配价格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这种10几万、20万的这种日系车，你买顶配跟低配，它的整体的一个驾驶的质感、舒适的质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提升啊，无非就是可能高配比顶配比低配可能多个什么真皮座椅啊，座椅加热、啊、这玩意儿可有可无，无所谓啊，你多花那几万块钱不如省下来干别的啊。当然如果说就是买东西就得买大顶配，那我就不劝啊，你自己考量就行，好不好？来吧，继续关注杨家大小姐说，快看看我，快看看我。好，她说，祥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10来万的预算想要纯电，1年2万公里，原 UP 好还是吉利的 E5 好呢？这两个都不买，你已经10来万的预算，如果是10万以里的预算，这两个车咱们去咕噜咕噜去聊一聊。你已经10来万的预算，咱直接上什么呀？还是上原，直接上原 Plus 啊，一步到位，原 Plus 啊，10来万的预算，12、13万搞定了。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现在原 Plus 没有任何的优惠，而且你买车需要等半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车现在还是挺火的哈，直接原 Plus 就行了啊，你根据你的预算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刚才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问了一个好像是小货车，他想我往上翻一翻，我往上翻一下。咱们这样，先聊一个翻到的一位朋友，他说这个美好前程，他说了想问一下老师，20年的汉兰达可以入手吗？大概多少钱？我看的那个车呀是6万公里的车，咱们就当是2.0T 的吧，是吧？
1: 20年的6万公里，2.0T 的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要多少钱呀？对吧？这个。你没说它的里程，也没说它的基础的车况，2.0T 2驱4驱也没说，我只能给您一个范围。咱往是高了说，如果说4驱，配置高一点的这个车，我不建议你超过12万。那如果说2驱低配的这个车，应该不会低于10万块钱，要20年的。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价格区间，10到12万之间，剩下看一下它的配置、里程以及。具体的一些车况啊，但买车可以能买，但是它现在的汉兰达已经没有说当年的这种，保值神话存在了，都已经属于很平民的，或者是很跟着这个市场的行情波动在走了，它已经不会再说保值率特别高的这种情况了啊，做个参考吧。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就建刚刚才他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有一辆2020年的江淮凯达 X5，是3米5的斗，蓝牌的小货车，目前跑了1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然后他也发送了，他说我这个车是非营运，15年报废啊，皮卡。 3米5的斗。
1: 这个我没法跟你估啊，这个没法跟你估了。新车多少钱知道吗，箱子？
0: 新车他刚才好像发的是5万多块钱，应该是我记得他说了一下，5万8裸车。咱们就按咱们的经验去估一下，因为这个车啊，可能咱好几年都碰不上一回啊，这种车辆
1: 是
0: 成交比较少。
1: 对，成交比较少，然后呢，只能说根据你这个新车的一个价位，然后呢，品牌知名度，对吧？然后呢，市场保有量，做一个综合评估。它什么时候上的牌？说了吗？
0: 2020年，14万公里。
1: 2020年，
0: 15年报废。
1: 14万公里，2020年14万公里。新车5万多，新车5万多，这是6年的车龄。那现在看的话，我觉得这车应该2万一大关，虽然没卖过啊，我第一反应，我觉得应该在15000左右啊，里程不少，再加上它有报废年限，再加上它这个车型的冷门程度啊，我觉得应该在15000上下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车价极有可能在10000左右了。您大概做个参考吧，可能会有出入，但是不会差别特别大啊。
0: 好，关注这位朋友极光说了，说荣放怎么样，家里充电不方便，那这玩意儿也不用充电，对不对？你这个它是混动车型啊，自己就充电了，或者说你买纯油车它只需要加油就可以了哈，家里不充电就别为难自己哈，直接买一个这个车是可以的哈。来吧，再来关注这位朋友 ZLW 说到了21年的帕萨特330豪华，目前是跑了5万公里，当时新车落地是22万，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当时落地22万，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应该是14万多，差不多啊。
0: 对，龙腾380了。
1: 对对，现在21年的，现在应该行情应该是8万上下啊，收车价应该是，收车价应该不上8，但是终端的卖价啊，车好的话，我觉得卖个8万出头，差不太多，但是市场收车价应该是7大头了，你做个参考啊。
0: 好，还有朋友随心所欲说了，说17年的朗逸自动舒适可以卖多少钱？咱们就按1.6的吧，他也没说。
1: 17年的，9年车龄，然后1.6的也没说里程是吧？自动舒适的，现在行情啊，如果说10万公里左右啊，多点少点没关系啊，大概率这车应该在2万。17年的，我觉得不上2万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终端交易价格应该不上2万，收车价应该15000以内，然后呢，卖价应该是15000靠上，不上2万的一个行情啊，做个参考吧。
0: 好，WZH 说到说，东风逸派可以买吗？想问一下，这个你要买哪个车呀？哎，别管买不买哪个车了，我都是这样了，你觉得呢？还有一位朋友啊，J 说到了说理想的 Mega 这车怎么样？可以啊，那50万级别在这个价位当中，纯电车，甭管是从这个保值率还是说整体的一个畅销程度，都还是可以了，对吧？你现在50万，买这个 MPV 的有几个？没有几个。你能看到50万买 MPV 的，无非就是这个，要么就是极客的009，所以说可以买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事情啊，就是理想的 Mega 车型啊，在5天前。最后一批宁德时代的电池啊，就完事儿了。在应该是五天前啊，5-6天前吧，在下午的3点之前，下订单的啊，还是宁德时代的产品。因为我身边正好有一个朋友，他是2点57分下的订单，啊，开始是没给充电桩，最后是吧，又返回去是要了一个，给了一个，入门的充电桩。啊，就你其实你能看到，整体这个车在市场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我要告诉你就是什么，理想的 Mega 那新车用的是中创能源，还有这个新旺达电池，它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自研的技术，然后让这两家厂子去生产，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观望一下，好不好？观望一下，你下手晚了，你下手晚了，晚了5-6天啊。来吧，除了每天跟各位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为各位咱们爱长城带来的就是赫莲娜黑蒙黛的面霜啊，老版本的，30波色因的50毫升装的一个规格啊，中秋啊加这个有这个礼盒礼袋啊，这个需要只需要649块钱，参加完咱们商城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大家千万要记得来咱们的商城首页领个券哈，不管是送朋友还是自己用，都特别特别的划算。包括咱们也有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的礼盒，这一盒有8块，每块是45克，总共是360克。 流心奶黄这个品类啊，就是美心首创的啊，用料也非常实在，口感也非常好哈。各位可以看一看啊，像在网上某东啊，你去看一眼，团购的价格还得299，但是今天咱们爱长城双节活动啊，就是让各位啊一定要花的值啊，这45克乘以8块啊，到手只需要169块钱，咱们也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啊，下单购买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个季东说了，说凯迪拉克的 XT5 SUV 四驱尊贵，22年9月份的车，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哦，22年的车跑了10万公里了，啊 ，XT5，哎，新车应该是，哎呀，22年的新车可能还在三十上下，4年的车里，这个里程让我很纠结，因为22年目前看的行情应该12不上13，但是你这个里程，我总感觉不上12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所以我觉得，锁定在22年的锁定在12上下吧，收车价有可能在11上下，这样的车不会看几千块钱的利润。可能会商家可能看利润会大一点啊，所以做个参考吧，11万左右的收车价，12万上下的一个卖价吧。
0: 就是平时我们听严老师聊，包括其他老师聊，就说到这个利润的问题。有的车就会说到什么商家可能会看的利润比较多，有的就是可能就是快进快出，就是大概有什么样的车型，它就是快进快出，就是为什么那这样的车型就需要看利润大一些呢？
1: 像这样的车，因为它周期长。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我拿回来的时候，我就以我自己打比方吧，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这个车时间会长一点，占的资金会长久一点，所以我可能会适当的放宽一下，就压低一下这车的一个收车价，啊，来保证一个这种长时间的这种长时间的这个周转导致的这种利益的这个缺失，可能会找补一下。但如果说这辆车，比如说啊，比较主流一点的，对吧？你同样的。BBA 也好，或者是现在比如说 BBA 现在也可能不太好了，就是新能源嘛，新能源现在基本上就是现在的销售周期基本上就是1星期左右，正常行情正常车况就很快，但是像这样的 XT5 尤其它里程再大了，或者是传统的二线豪华品牌，现在少则1个月2个月，多则甚至半年往上，它的周期会非常长，所以说卖的难了，象征性的也会对这个利润上追求会高一点，因为我要保证半年之内或者半年之后再卖出去的话，它保证是一个不赔钱的状态，或者是保证一个平进平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就是根据它的销售周期，品牌的知名度，这其实也是完全凭借之前的一个销售的这种经验，或者是销售的这种状态，再去做一个评判或者是赌注。啊，所以说，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长也有慢的，所以说它的利润也会有，看的会多一点，也有看的是少一点的这样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平平淡淡是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想花10几万买一台油车，买什么比较好？能不能说一下祥子？10几万，那我就目测为这个十小几万了，15万以内啊，15万以内，刚才说到了哈，想买一台油车啊，那就我们尽量去直接选择一个轿车，因为轿车的级别会更高一些啊，基本上你能买到 B 级车，在10几万的价位当中，你买 SUV 基本上都是 A 级那种紧凑型的啊。买什么呢？刚才说到的帕萨特380龙腾啊，还有这个迈腾。B8 老款的车型啊，15万以内可能都可以买得到。包括你想省点油，保值率高一点，后期维保成本低一些的，丰田的凯美瑞、丰田的亚洲龙啊、本田的雅阁，还有天籁啊，天籁反正就是，在这几个里面算不入流的，但是价格更便宜啊。天籁和天籁这样的车11万多啊，就是落地的话13万多啊，就是更便宜的。你大概做一个参考，好吧？这个也比较全面了。还有一位朋友华美也说了，想问一下主持人，我有个预算，就是20万左右的预算，一家四口，平常就是2个人市区通勤用，偶尔会有高速的需求啊，但是家里人块比较大，比较胖啊，这个选车选个什么比较合适？这个价位当中，你这个是左呀还是右啊？能往上走走吗？能往上走走吗？能到23吗？就是落地能到23吗？如果能到23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库存的沃尔沃的 S90 啊，库存的沃尔沃 S90 啊，最低配的车型基本上可以带到了啊，这相当于是你能买到一个 C 级车，就是这个是什么级别呢？跟我们说到这个宝马5系、奥迪 A6 还有奔驰 E。 是一个级别的哈。你这个预算，如果想长期用车一步到位的话，可以买一个这个车哈。博尔高速的这个需求，它的安全措施整体的主被动都还不错的哈，可以看一下这个沃尔沃 S 九零啊。但你的预算得往上提个3万块钱左右哈。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问，是说到了说想入手2020年的福特的锐界旗舰版，能不能说一下优缺点，价格大概多少？就先说价格吧，买二手车咱先看看价格吧。
1: 对，2020年的锐界现在8万多，那旗舰版要的配置高一点是吧？我觉得8万多不上9万，问题不大。6年的车龄，正常车况，8打头的价格问题不大。我觉得不，这差不多不上9万吧。但是你这个，因为它要求的配置会高一点，如果说对配置放宽一点，到甚至8万左右，甚至8万以左都有可能买得上啊。给你建议，
0: 好，就可能这7万大啊，也是可以买得到的，是吧？
1: 对，没错。
0: 好，就是优缺点咱就不要说了，优点就是它个头大，年份近，缺点呢，无非就是可能比同级别的一些 SUV 稍微费点油，但也无所谓了，是吧？估计你买这个车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公里，28000就不要在意了。来吧，继续关注啊，风雨同舟说祥子长这样。那你以为我长哪样？是惊喜还是惊吓啊？各位，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想看祥子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下饭的啊。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祥子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吃不胖的瘦子说到了，说我自己有一台2008年的现代伊兰特手动挡，目前跑了125700公里，没怎么跑哈。银色的车能卖多少钱？
1: 卖了3000块钱吧。只比报废价格高上1800的，报废应该是不到2000，然后呢，终端卖那个2000多3000块钱，大概就这样了。
0: 就这种车是比较透明，就是报废，像这种一吨多点的可能就2000，是吧？
1: 只比报废高一点这样的车，你年限你手动挡的，就虽然12万公里不能算多这个年限，但是确实它的交易价值并不是很大了啊。
0: 好，其实一说到这个手动挡啊，昨天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很多朋友有时候在评论区也会说，哎，为什么现在手动挡的车这么少？包括这个昨天我直播的时候啊，在咱们车展现场就说啊，这车展没有手动挡的车吗？哥们儿，那咱都2026年，现在都是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占比都比较高了，对吧？燃油车你说再买个手动挡，那只有两种，特别便宜的燃油车，而且你还得买二手的啊，还得买二手的。曾经就是卖几万块钱的那种车，你还得买二手的。新车现在没人出了，因为一买这种小的燃油车的少了，对吧？都去买电的了，你就不可能再去出个手动挡，那不疯了吗？那不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对吧？咱说车企那不可能干这事儿。你说贵的车以前是帕萨特、迈腾，包括奥迪 A6， 就是说到手动挡，昨天下午我还见了一个手动挡的奥迪 A6， 因为那个手动挡的奥迪 A6 啊，这个 C7 版本的车型，它那个轮毂特别小，特别小，跟个小盖儿似的。我一看，哟，这不是手动挡的吗？就是今天说到手动挡了。但我跟你讲，就是现在这些车，我说 A6 出个手动挡 ，A4 出个手动挡，各位你买吗？这天天说啊，那手动挡的好，你不买你放心，只有说你买个性能车，你可能会去选择手动挡，要的是那种感觉。现在大家图的是什么？都是方便，那都买新能源连变速箱都没有，你考量啥呢？对不对？就是你可能只是有自己所谓的曾经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情怀，但是真正再让情怀落地，你不会去掏这个钱。同样10万块钱啊，咱先不说新能源，让你买个油车，你买手动的还是自动的？你大概率也买自动的。所以说就这，别老让人车企哎出手动吧，出手动了。有的车企就是实在听了好多人的话出了手动，结果没人买。宽说祥子比预想的帅啊，那预想的是什么样子的呀？预想你有一个人物画像呗，你关注我一下，然后私信我，我大概是长啥样。因为很多朋友啊说听祥子说话啊感觉赖不拉几的，就是没想到长这样。行吧，不知道你们是夸我呢还是埋汰我呢哈。来，再关注这位朋友啊，这个萨说到了，说传奇的 GS8 7座，如果想买一个22年的二手车，大概多少钱可以入手？想问一下。
1: GS8 是那个 SUV 是吧？
0: 对，传奇。
1: 啊，22年前后的，我估计奔着10万块钱预算吧，10万块钱预算差不太多。这个车最后应该是卖的并不是很高啊，它的定价会贵一点，20多，那实际成交这个应该是10大几万。你要说22年前后的拿上10万块钱，我觉得可挑可拣，会比较多一点啊。
0: 22年前后的10万、可挑可拣。
1: 对
0: 啊，它已经变成新款了。那个时候其实跟老款也有差距了，它跟现在是现款的这种车型。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 好，再见。
0: 嗯，一说到看祥子长啥样啊，都过来了是吧？啊，赖不拉几的啊。行了，你就拿我开涮吧哈。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我继续给大家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00。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大部分路段整体表现是非常平稳的。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淮安路东行方向呢，在富强大街到前方体育大街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风。

0: 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再提醒一下在北边的朋友，到了明天早晨的时候，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的北部可能会有霜冻，咱们要提前提防，提前了解。
1: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14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1和6，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今天9月14号啊，咱们九月不知不觉呢已经过去将近一半了、
0: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赶紧谋划那个在中秋节的时候，
1: 对，中秋国庆
0: 的活动了，
1: 中秋国庆该咋玩，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想起来了。那其实呢，在中秋国庆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就是去看电影。
0: 对
1: 啊，刚好咱也有送电影票的活动。

0: 这个答案还不是让您直接写主观题啊，咱是客观题，一二三三个编号，您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每天我们都会从答对的朋友里抽十位，每一位送出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可以到10月31号，今年10月31号啊，也就是中秋国庆，咱们都可以用上。
1: 是的，
0: 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哎，而且最近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大家就好像是感觉没参与个几天呢，可能也才参与了一周或者是半个月的时间，刷刷的就开始中奖。
0: 对，这个事儿小贝有发言权啊，因为每次的这个幸运听众也都是他联系。
1: 我问的可细了，朋友们，所以这个事儿啊，我强烈建议各位您操作一下，您试一下，没准这个幸运明天就落在了您的头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立刻参与了。
0: 当然也欢迎各位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里呢就是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了。
1: 是，
0: 咱们不送电影票，但是可以跟大伙聊起来，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的这个帖子里。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上午啊，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是正式出发了。2000名骑行爱好者从四个会场启程，沿着环城绿道骑行。大会设置了四条长短不同的路线，沿途经过滹沱河多处城市地标，让市民亲身感受石家庄的生态美景。
1: 哎，有没有在昨天真正参与了这项活动骑起来的朋友，速速举个手。
0: 我知道有人参与了。
1: 哎，
0: 心愿去了。
1: 你瞅瞅人家这运动的这种热情，你瞅瞅咱俩、哎、
0: 而且大伙儿昨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听到了吧，昨天中午的节目是谁的？是新源主持的。
1: 只能说他真的年轻人啊，还是非常精力旺盛的一天。
0: 对，早上骑完环城绿道，中午就来主持节目了，
1: 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啊。其他朋友如果您在昨天也骑行了，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其实咱们现在大家的热爱的运动项目还挺广泛的，有喜欢骑行的，有喜欢滑雪的。今年冬天来了之后，各位又可以滑起来。当然呢，如果说哈您之前关注过咱们正定的热血奇迹这个地方的话，您就会发现不拘泥于季节，真能滑。日前呢，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的首站比赛就在正定的热血奇迹开赛了。来自全国143所大中小学的学生选手齐聚在石家庄来比拼，而且令人诧异的是，参赛选手当中还有小学1年级的新生。
0: 哎呦，咱们刚刚结束幼儿园生涯的毕业生、啊、
1: 你瞅瞅，小豆丁都能滑起来，咱这个校园冰雪运动的普及成效那真的是杠杠的了。
0: 那说完了咱们这个运动啊，来聊一聊路上的事儿。从9月16号开始，咱们桥西的朋友哎注意了，石家庄桥西往返正定机场开通了直达班车，线路呢覆盖了新市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等多个点位。市区方向早上5:30到晚上7:30每小时一班，机场返程回来的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9:50，也是每小时发车。部分站点啊，它属于是响应式停靠。
1: 怎么说？
0: 不是说您站那儿啊，它到时候就自动来到您面前停车，然后您上车就行了。
1: 因为它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坐，
0: 它不知道你坐不坐这个，所以上车记得要招手，然后上车之后下车要提前告诉司机。如果没有乘客上下车啊，这个班车就会直接从您面前开过去。
1: 哎，所以大家记得到时候您观察一下，自己行动起来。另外呢，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啊，最近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调剂补录以及新疆8州的定向招募公告，具体的岗位条件以及报名可以登录到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了解。注意啊，报名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钟。
0: 平常开车的时候，咱很多人都知道啊，超速是违法行为，
1: 是的，
0: 尤其超到20%之后呢，还得扣分呢，
1: 必须的。
0: 但是咱很多人也忽略了一点，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
1: 不是说让我们稳当的开吗？
0: 哎，这不一样。近期呢，成都交警就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在成都的一条主干道上啊，有一辆汽车在200米之内 200米真不远呀，朋友们。
1: 其实。

0: 才是两个路口可能之间开到了一半，有没有？
1: 对，差不多一半的距离，200米之内，他先后被18辆车超了。
0: 18辆
1: 车忍不了他超了。那民警在这个视频回溯的时候就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然后就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0: 这个真不行啊！你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一是可能开得慢影响别的车，另外您自己也不安全啊。
1: 对，你要是觉得说，哎，我看一下手机，然后我把车速放慢点，安全，这一点都不安全。只要在路上，咱就别看手机了。
0: 这个龟速车啊，其实好多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应该也都遇到过。这怎么去识别这样的龟速车呢？根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呢，四川成都的交警他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来治理龟速车，就是说一辆这个行驶在路上的车，如果它被超车的次数太多，比如刚才被18辆车超过，
1: 而且是200米内18辆车啊，
0: 而且它的车速排名很靠后，那系统就会自动的锁定这辆车，会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它是不是存在着什么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接打手机等等这种行为。
1: 接打电话我都不说啥了，因为现在车机还可以接电话、也不用你举着手机就刷视频的，我是真不能理解，
0: 真不行。
1: 你开着车呢，你回家刷呀，
0: 挤双眼睛啊。
1: 哎，而且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可能是比较紧张的新手、但是其实咱们这个慢点开稳当开的新手驾驶方式，它不等于龟速行驶。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就不一定你的驾驶方式就是龟速行驶。一般来说，这个超低速行驶包含2种情形。第一呢，是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的最低限速值。比如说咱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其实三个车道都有不同的这个最低限速。
0: 对，
1: 如果说他那儿，哎，你别只看他那个，你不能超多少，比如说写个120，哎，我只要不超120就行，他底下还有个蓝的呢，
0: 你也不能太低了。
1: 底下蓝的那个是不能低的，比如说他写的是60，那你就是车速在这条车道跑的时候不能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
0: 是，
1: 还有或者在多车道的高速公路的左侧快速车道行驶的时候，就是最左侧啊，一般来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0: 100到120，
1: 对，然后有的地方是90到120。如果说您低了这个，就是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您就属于是龟速行驶了。
0: 哎，另外啊，说这个车辆的行驶速度，如果说和这条路上正常行驶的车流速度不匹配的话，也就是说您开的这辆车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其他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1: 这个情况应该一般出现在市区里，尤其咱们市区主干道，
0: 也算是龟速驾驶。因为你这样开的太慢的话，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会导致后面的那一辆车或者后面的多辆车都不得不减速，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
1: 而且其实也不光是通行的快不快这个问题啊，这样开的话还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是，
1: 超低速行驶的车辆跟车流存在较大速度差，会导致后方的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这样会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是的，
1: 根据统计呢，车辆的行驶速度与车流的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
0: 哎，你这个开得太快，这咱不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谱。如果你开太慢，比如说别人开60，你开20的话，
1: 哎呦，
0: 你说其他的车从你旁边柔柔过的时候，他能不赶紧就把你从你旁边侧开变道，拐到别的路上去。而且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容易造成你所在的这一段路团状拥堵，就是乱七八糟一锅粥。这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这种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大概是普通正常路段的3倍到5倍。
1: 那遇到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其实各位开车的都了解，还会诱发路怒行为。数据显示啊，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概是12%，仅次于加塞和强盗。
0: 是，所以你看咱们作为如果您是新手的话，好好练车，跟上路上正常的车速。而且呢，咱作为所有的车主开车，你不要去刷视频玩手机接打电话，很危险的。
1: 是
0: 啊，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了，金希说对于这种开车骑行刷手机的建议严罚。
1: 哎，
0: 自律的人可能就不需要教育，不自律的人教育啊，他有时候可能起不到作用，你得严罚他才能遏制这种危险的操作。你看成都交警这不就罚上了吗？
1: 是，金希说的这个其实也提到了一点，现在其实不光光是龟速的机动车，四轮机动车，我在路上也见到了很多朋友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在刷手机。咱们只要参与道路交通啊，甭管你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咱都别看手机了，好不好？
0: 真的，你先顾好自己，是吧？先顾好自己的安全。但是问题其实也来了，就是对于很多开车的新手来说，包括各位老司机，你也是从新手的阶段过来的，
1: 哎，
0: 你怎么样去练习怎么开，才能让自己的开车水平安全稳步快速的提升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问咱们的听众朋友是最好的，咱交通广播嘛。
0: 那确实是，我想问，因为你从学车到现在每天刷刷的上下班，包括去各种地方，稳当很多。
1: 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觉得自己是开车的水平在稳步提升呢？
1: 如果拿我的来说啊，就是各位知道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东院是在这个儿童医院对面，对，东院里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停车的地方，
0: 人比较多，我们的同事很多。
1: 对，当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在里头找车位的时候，我能够非常顺畅，一点都不提心吊胆的从两辆车中间的小缝隙钻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开车水平提高了。
0: 你是在众多的车辆当中心惊胆战的练出来的？
1: 对，万车从中过，那是片叶不沾身呐。
0: 所以在这儿，今天我们也问一问各位咱们交通广播的老司机，就是如果从新手的角度来说，他们日常怎么开车，怎么练习，才能够让他的开车水平安全快速的提升呢？欢迎各位老司机来分享分享您的经验。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哎，咱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龟速车和超慢行驶车的这个事情啊，有的朋友非常的有同感，咱们来听听哎哎哎发过来的这个语音。
2: 尤其是这种想省油的，然后或者是想省电的，在路上龟速的。这种的他不玩手机就专心驾驶的这种他最可恨。
0: 哎呀，不玩手机专心驾驶，但是偏偏要省油和省电是吧。
1: 哎，我想问一下，开得慢了之后真的会省油和省电吗？就是那种超慢速的行驶。
0: 我总觉得其实省油的，包括看过那个科普的文章啊，省油的原理人家其实不是说你速度快和慢，
1: 因为云速行驶吧，
0: 主要是涉及到云速的问题。
1: 是不是
0: 就如果你的速度啊始终保持在，尤其咱们石家庄还有滤波这个东西，
1: 对，
0: 只要你在滤波里头，然后也没有说中途经常的频繁的点踩刹车的话，其实油和电它都能省下很多。
1: 对，所以你开的这么慢的话，你这
0: 主要是危险，主要是危险，
1: 它还会非常的危险。
0: 对，尤其其实像这个慢速车到底会给道路交通带来什么影响，其实各位啊，不管您什么点出去，不管您是走的淮安还是走的玉华，其实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刚好遇到了道路清扫车
1: 啊，
0: 人家是被迫的不得不慢，而且人家后头打着灯，
1: 是
0: 你就想淮安路上突然上来一辆道路清扫车，那是不是整个车流都会拖慢？
1: 哎，你现在就把那辆道路清扫车如果换成一辆行驶的
0: 小车，
1: 普通小轿车的话，
0: 而且它还没有打双闪，而且它还没有那么显眼，
1: 闹闹心吧、啊、
0: 后面的人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各位，所以真的开车的时候，如果啊咱遇到了龟速车，首先是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该超超啊，但是也是别把速度差距拉太大，也控制一下咱的脾气。如果咱平时呢开车就是慢慢的，那咱还是如果是技术问题啊，适当提提速。如果说是咱这个什么，比如说想省油想省电，或者说是这个想刷手机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回去歇着的时候你想刷多久刷多久啊。
0: 对，当然今天也问到各位啊，就是您当年刚刚拿完这个驾照之后，有没有什么秘诀儿、
1: 就是、
0: 突然一下子让您这个从小新手小白啊突然一下就成为了开车的高手。
1: 哎，也别突然啊，我觉得开车这个事情循序渐进提升自己的开车水平就可以了。
0: 我指的突然是什么呢、
1: 啊、
0: 是指量变达到质变的那一瞬间就开悟了。
1: 怎么练出来的？
0: 哎，看到心如止水说，我个人感觉啊，开车没啥秘密、
1: 哦、
0: 遵守交通规则，不把马路当自家客厅，再就是防御性驾驶。哎、
1: 嗯、
0: 我很同意这个，
1: 怎么讲，
0: 我就一直都是防御性驾驶。不超骑头车，路过十字路口提前看十字路口有没有车和人、
1: 哦、
0: 再就是高速和乡村道路停车，多看后视镜和倒车镜，防止大车追尾，
1: 小心和谨慎是吧。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总结一下啊，心如止水说的这个就是、你心里要对这个道路即将发生的情况有预期。
1: 对，
0: 你得大概知道，比如说前方突然通过了个行人，他可能会做什么的什么什么操作、
1: 哦、
0: 对你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你心里得有这么个预期，如果他做了这个操作、嗯、我该怎么办、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心如止水说到的这个防御性驾驶真的我很有体会。刚开始动车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都是防御性驾驶，就是、
1: 哎、怎么像算防御性驾驶呢？
0: 两种，进攻性驾驶和防御性驾驶、
1: 啊、
0: 就是进攻性驾驶是你比如说你嫌前面车慢了，你会主动的找到只要有一点点适合你超车的空间你就会超过去、
1: 哦、
0: 然后尽可能让自己和其他的车保持在一个通过你的速度吧保持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上、
1: 嗯哦、
0: 防御性驾驶就是刚刚我说的想很多、
1: 嗯、
0: 然后那个随时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哦、
0: 随时做好任何突发事件应急的准备，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防御性驾驶小技巧，就比如说你要是在城市道路乡村道路红绿灯停下你后头是个大车的时候，咱记得停车之前把这个方向盘啊、
1: 嗯、
0: 往右边扭个半圈、
1: 哦、
0: 这样如果他失控了咱不会说被两个大车挤中间、
1: 嗯、
0: 咱会直接被推到旁边，但是这么做一定记得换绿灯的时候把方向盘正过来啊。
1: 连加乐安很同意你说的这个情况，他说对，开车会预判很重要、
0: 嗯、
1: 另外他说了说多在市区走走啥都能练出来。
0: 对，尤其车多密集的地方、啊、
1: 对，车多密集的地方多走走能练出来。哎，之前还曾经有人推荐说练车的话可以去赶集的时候集上去练车。
0: 集上其实还蛮危险，因为集上很多人都是走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尝试一下，在有老司机的情况下，尽量去高峰期的郊区。 你别高峰期往市中心跑，这样你会让高峰期更高峰期。
1: 所以就是啊，如果您要是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寻找在老司机在经验比较丰富的司机的陪同之下，去找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路况，学习适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得到提升。
0: 嗯，是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
1: 嗯，
0: 咱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吧，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针对加快这个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的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跟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到 iOS 系统。
1: 吉林最近发布的方案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将会迎来3个工作日的雪假，你看看多有地方特色。将会联动周末形成5天的小长假。
0: 近日，一名旅客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 G672 次列车车窗内侧被人刻下了到此一游的字迹。西安铁路部门核实到涉事车窗，经过检查发现刻字只是留在了保护膜上，玻璃本体没有损坏，工作人员更换了新的保护膜。铁路部门也提醒，乘车途中如果看到有人随意刻画损坏列车设施，可以马上告知列车员或者拨打12306举报，因为个人行为损坏公共财物，责任人需要承担相应赔偿。
1: 确实啊，这高铁车厢它也不是说你刻字打卡留念的地方。虽然这一次它只是保护膜受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但这种行为本身那就是破坏公共设施啊。出门在外，文明还是体现在小事上啊。
0: 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9月12号在广西柳州投产，每10分钟呢就会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产能超过1万台，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迈入了万台级标准化量产阶段。
1: 咱们国内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发展呢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而且现在呢，因为发展的太快，迎来了降价潮。像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单价在2023年的时候卖到59万。到了2025年的时候来到了16万多。今年6月消费级产品 R1 的售价进一步下调到了29000。
0: 一下子变成大伙都能买的价了。
1: 甚至部分小尺寸的产品预售价格已经不到10000块钱了。
0: 接下来咱们关注几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近日公开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被青岛海关拦截。对此呢，卫龙客服回应，该批原料已经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的卫龙产品，与卫龙的在售产品无关。
1: 最近呢，浙江临城的黄女士打算用八角这种香料给孩子炖肉，孩子说为什么叫八角啊？家里的智能音箱就科普说，因为这种香料它就是有8个角。
0: 八个角。
1: 孩子一数说，不对呀，妈妈，咱家锅里的八角怎么有13个角呢？黄女士赶紧查询资料，发现锅里的真不是八角，而是一种叫芒草的物质，关键它含有剧毒。
0: 中药医师也表示啊，咱中药八角一般都是8个角，角比较短而且圆钝，这样的果实占了80%以上啊，但是也不完全是八个角，少一个或者多一个两个，这种情况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见。
1: 对，
0: 那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但是芒草一般是13个角，而且顶端是尖尖的，有剧毒，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1: 如果您想买特别靠谱的东西，不用您操心的东西，那您就来到我们的爱商城。中秋爱商城为大家准备了特别多东西，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的稻香村，河北的黄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准备了，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还能减50，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好好选一选。
3: 12:30，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7: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7: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7: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五家好搭档小贝。
0: 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咱们道路安全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关于这个龟速行驶、以及说咱们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咱的车技这个既安全又快速的上涨呢？
1: 怎么练出来的呢？各位老司机，
0: 哎，看到金熙说啊，凡含技术的工作天赋很重要，有些人很快就会上手，并且三维空间感强，有些人怎么练技术也不会太好，这个跟智商还真没关系，只是心灵手巧和笨手笨脚的区别。
1: 我相信啊，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对于车辆的把控是很有天赋的，那有些人可能不是太擅长，但是通常来说你经过练习，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我觉得我妈应该就是属于笨手笨脚那个行列。
1: 那现在阿姨平常开车吗？
0: 不开。就是他拿驾照到现在啊，已经是拿驾照到现在，他已经换了第三本了，就是那个终身的那个了。
1: 对。
0: 然后，但是啊，他的车我依旧不敢坐。
1: 那阿姨自己的选择也很明智。
0: 对，就是所以，尤其他开手动挡，原来开手动挡的时候，我的天哪，我们他只送我上过一次学。然后那天我下车吐了半个多小时。
1: 突然怀疑说这个亲子关系培育到现在最后被一次送上学给毁了。
0: 对，就是所以真的其实它跟那个空间感有关，就是你对车辆的大小空间、如果心里有个数的话，你不管是停车呀开车呀跟车呀或者说是变道呀什么的，你心里都会有数，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很想吐。
1: 如果没有的话，对于有一些人的处理来说，就是尤其是对于自己家里人说，算了，你就少开吧，有什么事我来接你送你、
0: 对。
1: 但是对于有一部分本身已经拥有驾照的朋友来说，那我肯定是希望说我能够自己通畅顺利的开车在路上，
0: 是
1: 去感受这种驰骋的感觉。所以问题就来了，怎么能够练出这种高效且安全的车技，需要各位老司机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经验。
0: 咱们来看看一生相随的经验啊，他说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遇事别慌，不疲劳驾驶，专心开车，让速不让道，守住底线就 OK 了。
1: 哎，其实这个让速不让路，我觉得
0: 让速不让道是非常非常非常合理合规，并且很适用的一条规则。
1: 否则，如果真的是出现什么碰撞或者是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突然变道还有可能成为交警处罚你的依据。
0: 对，可能会成为新的一起次生事故的这个来源。
1: 是，
0: 比如说也是我遇到的事儿啊。
1: 你的道路驾驶经验怎么那丰富呢？
0: 对，那天我没做好，先跟各位认个错，我没有让速不让道，我让道了。就是有车从那个右侧车道要往我的车道饼，然后完了，当时其实车速还蛮快的，然后我就没有说减速，而是往左边稍稍偏了一点点，就是偏的这一点点，我左侧有一辆高速车辆唰的一下子过去，因为看到我偏过来，人家也往左边打了一个方向，得亏幸好的是没有发生碰撞，但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也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朋友们减速啊，踩刹车，别说我乱动方向盘，咱让速不让道，永远保持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
1: 这个时候啊，你就真的是该确实得开的稍微慢一点，把速度放下来了，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蝴蝶连锁反应。
0: 是，然后看到有朋友问啊，那个北京限号，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天津和邢台也是一样的。然后再来帮助一下这位赵先生，赵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这个石家庄秦岭大街花样年华小区的对面，是一辆黑色的别克，电话是131-9187-8121，131-9187-8121，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一下忙？
1: 另外宇泽也说到自己在路上的时候积累的一个经验。他说如果在路上碰到骑电动车的朋友，你得观察他，只要他回头一看，你就得心里有数，他不是要变道了，就是要拐弯了。
0: 其实回头看的朋友，我是觉得已经算是很有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行驶者了，
1: 会观察路况，
0: 还有很多不回头的呢。
1: 哎，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些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防晒，在冬天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保暖。
0: 哎呀，天哪，
1: 全副武装啊。
0: 朋友们，这种全副武装呢，咱不是说一定要避免啊或者啥的，但是一定注意的是你眼睛周边你得清开喽。
1: 对对对，
0: 不然它那个什么帽檐啊加上你的那个面罩啊加在一起，你的视野范围会比正常的视野范围要窄很多，
1: 是
0: 很容易引发事故。
1: 而且我也劝大家，咱们在路上咱们也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咱不能在内心想当然的认为说别人就应该让我，别人肯定能观察到我。
0: 对，
1: 真不一定啊，
0: 这不是咱家客厅。
1: 对， 另外失业也说在中华北大街上会遇到一些龟速行驶的清理车作业，非常危险。那清理车作业首先也是为了咱的城市的清洁，另外你说他在哪个点出来好呢？他在哪个点出来打扫卫生好呢？哪个点感觉都能遇到车？
0: 高峰期出来那就是堵到不能再堵，然后正中午出来呢，只要他出现的地方一定会堵，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1: 没有什么其他太合适的这个点了。
0: 但是其实之前也有听众反映过，然后咱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过，就是你一次出来一辆，一条路上出来一辆可以，你不到800米的距离上出现两辆甚至三辆，
1: 你
0: 就
1: 感觉有
0: 点
1: 像游戏当中让我用困难模式通关了。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如果各位在路上咱们遇到道路清扫车啊，包括像其实中华大街还好，中华大街是三车道，咱们就有序的变道，依次通行，往左侧两个车道走就行。
1: 是，
0: 如果是在这个淮安路上，您要是觉得前头它离你还远，那你不行，咱找个就近的下道下去，先从辅路超过去了，然后再回去。
1: 是，
0: 如果说离您比较近的话，那慢慢行驶啊，安全行驶，安全第一。
1: 没错，各位朋友，各位咱们交通广播的老朋友、老司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怎么练习让自己的车技就长得又好又快了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0: 车技是需要练习的，咱们的知识也是需要积累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知识积累的一个过程。那各位想换这个免费电影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在这个评论区，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答对问题，每天我们都会抽10位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而且在第二天呢，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叫沾喜气的环节。
1: 是，你看真正啊，当您收获了这种不期而遇的喜悦和幸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开启了你美好的一天。有一位昵称叫做逐梦的窦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我给窦先生打电话的时候，窦先生能听出来非常的高兴啊，
0: 肉眼可见的喜悦，
1: 很开心。他说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老听众了啊，9月活动当中，他说这个电影和美食的结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己的爱人就喜欢琢磨一点美食。这位窦先生啊，他的家乡是咱们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我说咱家有什么美食呢？窦先生推荐了一种在石家庄不太容易买到的美食。来，咱们先听听看。
2: 昵称为逐梦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3: 啊！谢谢您，谢谢。看到了，一看着挺兴奋的，还是啊，以前没中过，这第一次中奖，感觉特别开心。
2: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互动的呀？
3: 9月份，一看9月份又还有这个活动，我就又开始参加了，一直。
2: 那在我们7、8月份活动启动的时候，您当时是工作忙没来及参与吗？
3: 对，当时没意识到该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后来那个听广播说9月份还继续有呢，啊，就看了看怎么参加，就开始参加了啊。我是咱们992老听众吧，那个经常听广播。
2: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3: 免贵姓窦。
2: 9月份吧，我们会把一些电影跟美食进行结合，不知道您平常爱吃吗？
3: 还好，就是比较忙，就有空了就吃点，爱人比较爱做琢磨点美食吧，
2: 那您是哪里人？
3: 我家就是井陉的。
2: 井陉，比如我们去井陉走走转转，想吃点好吃的话，您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有哪些美食呢？
3: 还是我觉得北方普遍就是大锅菜、钢炉烧饼这种，还有就是咱们石家庄特色板面呗。矿区那边有那个凉皮儿，我在矿区那边长大，矿区那个凉皮挺好吃，我感觉挺有特色啊。
2: 咱们街头巷尾都能买着吗？还是说有哪家特别的店儿去买去？
3: 对，矿区容易买着，但是在石家庄市里边我搜过，感觉特别少。
2: 没有咱们那种口味的凉皮儿。
3: 对对对，它偏米皮儿，它严格意义上讲算是米皮的，比较厚那种黄色的那种嘛，跟咱们平时那种白色的薄的那种不太一样，就可能石家庄这边有些人吃不惯，我感觉可能是就是比较在矿区那边流行，就是
2: 每次回家这属于是必品尝这食物了。
3: 对对对，有时候回家时回来时候带一些回来啊。
2: 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呢？
3: 这是看看最近热门的吧。最近上映最火的是动画片，是那个《八仙》是吧？然后是那个对对对，《功夫女足》，对对对对对。
2: 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个是对对对，再看这两个想看的意愿比较强吧啊。家的时候孩子就看了看。 动画片里放假什么的。
2: 您平常看电影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呢？
3: 就是看一些战争类型的比较多一些吧，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的那种。
2: 最近看过的一部印象还比较不错的片子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志愿军系列的，对，然后是那个以前看过那个孤注一掷，还有类似什么红海行动那个。
2: 蛟龙行动。
3: 对，蛟龙行动什么的。
2: 喜欢看这种比较有爱国情怀的、民族精神的。
3: 嗯，对，
2: 会跟孩子一块儿分享着看吗？
3: 会，我们家老大他也挺爱看这种军事题材，带着他一块儿看。
2: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这些聊天群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3: 家庭群什么的，还有是同学群吧。
2: 感谢您邀约朋友一块儿参加，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3: 哎，也谢谢咱们的活动啊，谢谢您。
1: 咱们的窦先生啊，当然提到了自己爱看的电影，就是那种爱国的、
0: 哎、
1: 热血的啊，特别能够振奋民族精神的。其实我也爱看这种，
0: 嗯，我也爱看这种，
1: 那谁也爱看这种是吧？但是他同时提到的这个美食，我现在迫切的需要咱们井陉矿区的老乡来把这个美食给我赶紧翻出来。
0: 哎，嗯，他说的是这个井陉矿区的黄凉皮儿，
1: 黄凉皮儿，
0: 啊，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说这个颜色特别的橙黄，
1: 嗯，
0: 据说是拿小米做的
1: 小米
0: 凉
1: 皮儿啊，
0: 哎，然后它不同于普通凉皮的爽滑，它多了一份劲道。
1: 哎呀，这个凉皮儿你就吃吧，我觉得没有人不爱吃凉皮儿，
0: 啊。不行，我今天中午就要吃。
1: 啊，你咬下去之后，哎，凉皮儿当中的这个调料依次就向你开始绽放。
0: 嗯，
1: 辣椒油、香醋、清爽、蒜水独特啊，其他的配菜什么黄瓜丝啊、面筋呐，啊。这和这凉皮结合在一起，而尤其它还是这种小米的黄凉皮儿。
0: 哎呦，
1: 朋友们，现在我俩非常迫切的需要，有没有来自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朋友，或者您去吃过这种黄凉皮儿的朋友，来跟我们反馈反馈，是不是有这么一道极其独特的美食呢？
0: 嗯，而且窦先生说在石家庄不太容易买到，
1: 对，
0: 没有咬死说完全买不到，有没有朋友买到过的，给推荐一下地方？
1: 对，
0: 而且听说啊，在这个井陉矿区的大街小巷，这是在石家庄市区买不到，但是在井陉矿区呢，随处是可见的呀。
1: 是的，
0: 这种美食也成为了井陉矿区独特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尝过的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多好吃？
1: 黄凉皮儿啊，来自于井陉矿区的特色美食黄凉皮儿，我们在这儿等着各位。当然，刚才也跟这个窦先生聊到了电影，
0: 嗯，
1: 其实关于电影的这个消息啊，大家也能够每天其实都能刷到，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影是越来越繁荣了，
0: 是
1: 包括大大小小的这种奖项也囊括了很多。
0: 嗯，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也将于9月19号在西安启幕了。这次收到了13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100部的影片报名，覆盖的范围啊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这个金丝路奖是由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得主鲍德西来担任国际评委会的主席。
0: 接下来关注的这个电影啊，是啊，都不能叫电影了，
1: 哦，
0: 它是很赶当下潮流的短剧。
1: 嗯。
0: 短剧《食神2026》的策划陈振宇最近接受专访啊，透露周星驰团队目前正在孵化《长江七号》的短剧，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1: 哎，
0: 初步规划是采用真人加 AI 的制作方向，目前尚在探讨打磨阶段。
1: 这属于是从电影啊经典的 IP 当中又进行短剧的创作和延伸。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文化方面啊，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日，河北省图书馆对于图书业务管理系统要进行调整，暂停总服务台读者证的相关业务，也暂停管区以及24小时智慧图书馆内的自助办证、自助借还、智能书架等等这些终端的设备服务。阅览空间是可以正常开放的，开架的这些文献阅览您是可以去看的。
0: 嗯，时间还是比较长，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是从本周一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暂停官网我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内的寄图空间、在线办证等等线上业务，在线的数字资源服务将正常提供。
1: 嗯，在业务调整期间，从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日，咱们省图书馆是没有办法借还图书的。
0: 嗯，
1: 当然如果您有再借的图书

0: 手里还有的话，您也放心，正常看不会产生逾期的费用。
1: 哎，到时候记得在本周日恢复之后去还了就行。
0: 是。
1: 那今年呢是《三体》出版的20周年，刘慈欣发文回顾了作品一路走来的历程，感恩千万读者的陪伴与支持。从杂志连载的小众科幻作品到风靡海内外的现象级 IP，《三体》不断绽放生命力，剧集口碑获赞，衍生剧、院线电影也在稳步推进，搭配标杆性的《流浪地球》系列，国产科幻持续破圈，以极致的宇宙想象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科幻故事。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接下来这个消息啊，也是来自于一个很科幻的人物张雪。
1: 哎、是
0: 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12号表示说，他期待啊能够用5到10年的时间培养出咱们中国自己的摩托车世界冠军。
1: 哎呀，摩托车世界冠军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但是目前咱们已经有的世界冠军已经有很多了，
0: 太多了。
1: 昨天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不仅仅是拿下了冠军啊，我们是包揽了冠亚军。
0: 霹雳舞啊，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其实跟街舞的这种风格挺像的，没准你就喜欢了。就在昨天的时候，37岁的中国网球金花张帅正式宣布退出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比赛，原因呢是赛程和名古屋亚运会冲突了，他选择优先代表国家队出战。张帅也表示说，不参加中网呢会有强制零积分进入到未来12个月的积分系统，而且可能还会面临强制罚款。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希望成为咱们中国国家队的一员。
1: 那在9月12号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张家乐投出了79.62米，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
0: 9月12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落下了帷幕，精准穿把决赛当中，选手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纵身起跳，以近200公里的时速俯冲，化身空中人箭，撞击矿泉水瓶盖大小的靶心。那选手张树鹏稳定发挥，一举夺魁，成为了首位斩获世锦赛穿靶项目冠军的中国选手。
1: 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了啊！中秋要到了，那应景的月饼必须备上。今天呢，我们是给各位推荐的香港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礼盒，一盒是8块，每块45克，总共360克。美心这个牌子不用多介绍啊，这个流心奶黄本来就是他们首创的。
0: 是的。
1: 那在网上平台看了一眼，团购价目前是299，但今天咱们爱商城的双节活动，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45克乘8块，到手只需要169元，还能够凑单参加商城的这个满399减50的活动。中秋晚上一家人赏月，一人一块，切开来看着流星，仪式感直接拉满。中秋的意义是团圆，一块好的月饼呢，其实就是团圆桌上的那一点甜。
0: 是的，
1: 库存也是有限的，大伙儿抓紧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商城下单吧。
0: 哎，说到这个美食，刚才咱不是提到石家庄井陉矿区的黄凉皮儿吗？
1: 有位置了，
0: 感谢，在这儿我们要非常的感谢永恒这位朋友。
1: 哎，
0: 他说矿区凉皮儿在石家庄的城角街和中山路交叉口往南100米左右的路西有一家在卖，
1: 我下班就去。
0: 咱们刚才那位窦先生，此刻你正在听节目吗？
1: 对，
0: 你这个位置你锁定了没有啊？
1: 窦先生，
0: 你赶紧也去品尝一下。
1: 吃的了，又不用跑这个井陉矿区，在市区里也有买的了。
0: 哎，感谢永恒，再一次感谢永恒提供的这个非常精准的矿区凉皮的位置，我们即将去尝试。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贝。哎，
0: 今天还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路上行驶的事儿
1: 啊。是，
0: 哎，看到小胖子说了一个，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长记性，出一次事故就把所有流程都记住了。
1: 别，咱们肯定希望的还是平安顺利的出行在路上。
0: 对，能在这个安全的情况下练习，咱还是安全情况练习。
1: 提前谨慎一些啊。
0: 哎，但当然了，事故也不一定能把人教会，也有可能把人吓得不敢开车，
1: 吓坏了。所以还是平安顺利，咱们提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是。那接下来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9月13号下午，印尼爪哇海一艘载有243人的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的倾覆。目前的事故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仍有百余人失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此前发布消息，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多部门搜救正在进行中。
1: 根据当地的介绍，这一艘客轮在航行当中曾经报告遭遇了恶劣天气。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渡轮等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那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0: 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180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单月流入。黄金 ETF 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资产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基金，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份额间接持有黄金，并分享金价波动的收益。
1: 当地时间9月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表示，自从脱欧以来，英国的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当地时间的9月12号，美国人工智能品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OpenAI 不会在2026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因为现在并不是一个适合上市的时机。他表示 OpenAI 眼下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包括满足人工智能的安全等。
1: 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刚才永恒不是说了吗，矿区凉皮儿在石家庄的城角街中山路交叉口往南100米左右的路西有一家。
0: 哎，
1: 星河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说玉玲小贝啊，城角街那边是不是正拆呢？你别说，我好像也听到这个消息了。
0: 有这个印象、就是、
1: 因为我有一家很喜欢吃的馕，他们家就在那儿，我特意加了他的微信，防止他被拆了之后找不着他。
0: 我前两天是刷咱们频率的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对，刷视频号的时候隐约看到，好像就是中山路城角街那里正在拆，
1: 像是那边。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细细观察一下，
0: 矿区凉皮还在吗？
1: 有一位这个汽车服务，他说矿区那边啊叫黄毛凉皮儿。是把米这个字给浊化了。
0: 是他本身要写的话应该是黄米凉皮，还是说他写出来就是黄毛凉皮呢？
1: 反正这种凉皮它可能地域特色比较明显，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黄毛凉皮。
0: 哎，我现在口水都已经出来了，因为能想象得到那个凉皮啊，比起普通的米凉皮来说更韧，而且还带有一股微微的小米的清香。
1: 对，
0: 哎呀，加上一口那个凉凉的醋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1: 这个位置我们先锁定啊，如果有了解城角街附近现在现状的朋友，也欢迎跟我们反馈。反正我们抽空打算去到那边看一看。
0: 包括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说了，说锦行的黄色米凉皮如果真的好吃，一定要记得分享，谢谢。如果我们能找着啊，如果他没有拆的话，肯定跟各位分享。
1: 对，如果我们找不着的话，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问大家还有哪儿可以买到呢。
0: 对，然后看春喜说，每次听到 AI 和人形机器人的研发有了进步，就会想审判日是不是快要来了。
1: 说啥呢，
0: 审判日是那个终结者的那个电影。
1: 你别想那么早啊，别想那么早，一步一步踏实的先往前走吧，跟着时代

0: 爱的脚步。
1: 前方传来了最新消息、Z 给我们发消息说，城角街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不用去找了。
2: 什么
1: 什么
2: 什么？这对于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啊、
1: 有没有认识？但对对，得问一下永恒，你有没有
0: 认识、那个、你加他家微信了吗？
1: 老板的联系方式，
0: 还能上哪找到他家呀？这一下子失去了一家凉皮的期待呀、
1: 啊！哎呀，
0: 狂去凉皮，
1: 我的心一下子空了、
0: 啊。
1: 本来说回家路上我去买的。
0: 我们还会等待着大家，如果说您还知道哪儿有卖这个好吃的矿区凉皮的，也欢迎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
1: 嗯，当然肯定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去矿区专门试一下当地的，因为其实搬到外头来之后，这个味道多少都会变。
0: 嗯，
1: 比如说之前我们导播姐姐跟我说这个凉河了
0: 啊，对，
1: 特别好吃，老家那边凉河了。
0: 嗯，
1: 完了去年吧，去年过年的时候，对，我去那个南左大集不是给各位尝了一下凉河了吗？
0: 嗯，
1: 回来我跟那个姐姐形容了一下味道，姐姐说味道不对，
0: 差点意思。
1: 哎，差点意思，你还是得去现场吃。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向景行矿区的朋友表示一下羡慕，好吃的这个黄凉皮儿。
1: 哎，现在已经来到12:58了，各位中午饭吃了吗、
0: 嗯、
1: 吃完了吗？没吃的话每天中午一定记得好好吃饭，好好对自己。
0: 没错，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就去啊，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

0: 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我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谁人忘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现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

0: 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维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10:10关注一组快报。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交通快线。到达大兴机场后，会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至丽泽站。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原料用量已突破500万亿。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数据显示，相比2020年的15.8万所，5年来普通小学数量减少了2.97万所。此间的一大背景是，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特征，小学在校生的规模在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在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当前，陕西、福建、湖南、云南等地纷纷加快推进闲置校舍的盘活利用，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闲置小学变身为养老院、养老中心和长者食堂等。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和我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是限行尾号1和6。除此之外呢，我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1: 这地方必得黑，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2: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3: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1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0: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我们的听众的要求呢，每天我会听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现在各位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的公布啊，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今天是9月14号，是第十届河北旅发大会啊的开幕的时间。今年呢，这一届的旅发大会呢是在沧州开幕。节目呢也这几天会带着大家去旅发大会的主办地好好的去看一看。提起沧州呢，大伙第一反应大概率就是武术、杂技，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鸡，对吧？那今天呢，我想跟各位说，沧州这座宝藏城市能玩的远不止这些。那趁着第十届省旅发大会，咱们一次性的打卡沧州的高光美景、湿地古建、潮湾街区，一次全部安排上。提到沧州，就不得不提一下南大岗湿地了。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环渤海保存最好的滨海沼泽湿地，妥妥的天然大氧吧。12.8万亩的芦苇荡啊，初秋风吹，芦苇荡会翻起层层的绿浪。然后呢，它有一些木栈道，你可以穿梭其间啊，就像一个迷宫一样。然后呢，你也可以登上23米的一个观鸟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候鸟在这里啊，休息，在这里去觅食，包括在这里去繁衍。

说完了南大岗湿地，我们继续带着各位去看一看沧州的园博园。现在呢也是免费入园的。环湖呢分布了河北的13座的城市展园啊，不用长途奔波。各位呢一天就能打卡河北各地的风光。那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园区灯光点亮了，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各位一定啊，一定要去大运河非遗物质文化的展示馆，上千种的运河沿线的非遗会集中的展出，像数字互动了，加一些活态的一些展示，会带着各位沉浸式的读懂千年运河的故事。但是要提醒大家，去的话呢，记得提前预约一下。

要说沧州夜游的天花板，我相信呢必须得是南川老街了。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三座名楼会相聚在运河之畔，白天可以逛逛南川园，是吧？有一些假山，还有一些游廊，感觉就到了一个小江南一样了。晚上7点左右啊，你会看到800米的红灯笼会一块儿去点亮了，运河水面会倒映着很多的一些光影，非常漂亮。

且呢，整条街区啊，跟各位说，它都是免费开放的。你像钵钵鸡、驴肉火烧，还有一些茶汤，包括运河的周边的一些美食，还有非遗的文创，这边全都有。如果说您啊，在这个旅发大会的举办期间啊，可以换上一身汉服去那边转一转，会让你觉得哟不一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感觉。

沧州的这座城市呢，各位有知道它还会被称作什么吗？对了，它会被称作诗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啊，这边呢有一个沧州铁狮子，所以说来到沧州，你怎么能不看一下这座城市的图腾呢？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这尊铸造于公元953年的铁狮子，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的单体铸铁国宝，40吨重，昂首而立。狮身铭文呢是穿越千年啊，沧州狮城的名号呢就源于此。

杭州的市区呢，你这边转完之后呢，你可以往河间那边走，往河间府署，也是号称京南第一府，北宋的古崖，知识也非常完整。那当年呢，包拯就曾在这里断案，是吧？那走进大堂啊，穿堂会感受古代衙署的一个庄重，你穿着汉服拍照呢，特别出片，一秒就会穿越回大宋了。最后呢，再跟各位推荐一个地方，就是风格反差会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叫做呢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这个呢是老化肥厂华丽变身工业啊这种遗迹遗存的一个变身的一个潮流打卡地。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各位来提到了。那这一次呢，旅化大会呢是在沧州举办。是会吸引很多的朋友啊前去打卡，那这个地方不容错过，因为它有一些巨大的储罐呢会改成了一个罐罐乐园了，非常适合遛娃，还有一些老旧的厂房，包括绿皮火车、铁轨机车，还有铁锈红的一些工业风啊，都会在这里欣赏得到。而且呢还有一些演出，比如说话剧啦、艺术展览都会轮番上演。它是挨着这个园博园的，所以说呢，你可以逛园博园的时候呢，把这个地方呢一并都可以打卡了。我看到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南大岗湿地，我去年秋天去过，坐着船穿行芦苇荡，成群水鸟从头顶上飞过，那种感觉太治愈了。打算旅发大会再去一趟，非常适合啊，这已经一年过去了，那边的软硬件设施又得到了一次提升。相信呢，你再去一趟，跟你之前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各位，你看看，从这个芦苇荡的候鸟的这种生态之美，再到运河鼓楼的这种灯火，再到千年铁狮，包括复古的衙署、工业的潮玩的街区，一整个沧州是吧？山水、人文、美食全都再现了。所以说各位，这个秋天是吧，可以跟着旅发大会来到市城沧州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么街道美，周末到河北。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千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小龙人，他说呢，天津今天限号多少啊？跟您来说一说天津和北京的限期尾号，今天是一和六。此外，河北的邢台市也是一和六。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我们关注一下高速目前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藁城东、晋州、新集、新集东、黄华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通行。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昌黎南目前是正常通行，丰南南到秦皇岛西之间站口是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站内蒙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除了以上的地方，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今天呢是9月14号啊，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是正式开幕了，举办地呢是在沧州。我们今天呢也是着重的带各位来云逛沧州。我们看到宋亮他说呢，我经常去沧州的青县出差，青县刘河镇的火锅鸡是沧州火锅鸡的发源地，得配他们的甜醋。他还说另外呢，主持人，青县的炖牛肉也非常好吃。他基本上说到沧州的美食，大家首先都会提到的就是沧州火锅鸡。我本人呢是在石家庄的这边呢是吃过一些火锅鸡，觉得非常好吃，但是不知道正宗的是不是能吃得到啊。各位您觉得石家庄的哪里的个火锅鸡比较好吃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风中的树他说呢，昨天刚去的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州市运河区强烈推荐。另外吴桥杂技大世界门票只要10元啊，大爱啊，也是种草了是吗？

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是跟各位提到的，你看沧州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一些遗迹，包括很多适合拍照打卡的。之前我们因为旅华大会呢，也是去到现场去采访，包括去报道。当时呢是在运河边它的清风楼，包括咱们之前提到的朗月楼，还有南船楼等等等等啊，这三座名楼呢也是在运河之畔啊，等待着各位去拍照打卡。如果说您啊喜欢穿汉服的话呢，也可以换装来感受一下，因为到晚上的时候这边的人会非常的热闹啊，而且沿街的包括运河两侧一些小吃也是非常多。当时去的时候就人很多了，那相信今年的旅华大会的召开，这边的人依然会非常非常的多了。您对沧州那边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也欢迎一起来互动。刚才风中的树提到了吴桥杂技大世界，这边呢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杂技带给咱们的一个魅力，因为它跟你在电视荧屏当中看到的杂技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啊近距离感受吴桥杂技带给我的魅力的时候，当时我就是一个词，就是震撼。在当年的春晚上的一个节目呢，我们也是在现场是欣赏得到了啊，我忘了具体名字了，它是那个帆啊，会来回的是飞舞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地方跟各位也可以安利一下，就是杂技的它的新开的一个名字啊，一个欢乐城，杂技欢乐城。

知道有没有去打卡的，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啊，你对沧州的一些美景的推荐，还有美食的一些攻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获奖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了。

0: 半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藁城东、晋州、新集、新集东、黄华方向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再来关注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昌黎南正常通行，丰南南到秦皇岛西之间站口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再来关注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站内蒙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除了提到的这些地方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7度到27度，承德晴9度到24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秦皇岛晴14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廊坊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保定晴14度到16度，沧州多云16度到28度，衡水晴天17度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6度到17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天18度到31度，北京晴16度到25度，天津晴天19度到27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0度到28度，郑州晴天18度到31度，济南晴20度到19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5， PM10 的指数为35，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12号上午，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滑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正式开赛。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逐浪而出，在太行山间的碧水之上展开激烈角逐。近日，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遗存现在的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9月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将产生469枚金牌。从1974年德黑兰开始，中国队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9月20号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铁人3项男子个人都可能诞生中国队首金。9月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9月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3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 Everybody, hands up!
11: 生活的压力，
10: 说句再见。
11: 工作的重担，
10: 下周再续。
1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0: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1: 992旅行小作文，
1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也欢迎各位啊发送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每天呢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你现在马上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去答题，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微信平台小马发来了自己中奖的一个截图短信给您发过去了，他说中奖了，有好看的电影给推荐一下吗？全家去看的，有2个小孩，帮忙给推荐一下呗。各位有最近喜欢看电影的吗？有哪部影片啊非常值得推荐，您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咱们推荐给他。昵称叫做逐梦的窦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窦先生说呢自己是交通广播的老听友了，能中奖特别开心。那9月活动中的电影与美食的结合呢，窦先生认为呢回答起来没什么问题，因为呢自己的爱人就喜欢琢磨美食，那对于自己家乡景行矿区的特色美食，那窦先生呢也是推荐了一种啊在石家庄不容易买到的食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窦先生的一个采访吧。
1: 昵称为逐梦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啊！谢谢您，谢谢，看到了，看到了，一看着挺兴奋的，还是啊，以前没中过，这第一次中奖，感觉特别开心。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互动的呀？
2: 9月份，一看9月份也还有这个活动，我就又开始参加了，一直。
1: 那在我们7、8月份活动启动的时候，您当时是工作忙没来及参与吗？
2: 对，当时没意识到该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后来那个听广播嘛，听广播说9月份还继续有呢，啊，就看了看怎么参加，就开始参加了啊。我是咱们992老听众吧，那个经常听广播。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免贵姓窦。
1: 9月份吧，我们会把一些电影跟美食进行结合，不知道您平常爱吃吗？
2: 还好，这个比较忙，就有空了就吃点，爱人比较爱吃，做琢磨点美食吧，他啊。
1: 那您是哪里人？
2: 我家就是景行的。
1: 啊，景行，比如我们去景行走走转转，想吃点好吃的话，您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有哪些美食呢？
2: 还是我觉得北方普遍就是大锅菜、钢炉烧饼这种，还有就是咱们石家庄特色板面的，还有矿区那边有那个凉皮儿，我在矿区那边长大，矿区那个凉皮挺好吃，我感觉挺有特色啊。
1: 咱们街头巷尾都能买着吗？还是说有哪家特别的店儿去买去？
2: 在矿区容易买着，但是在石家庄市里边我搜过，感觉特别少。
1: 没有咱们那种口味的凉皮儿。
2: 对对对，它偏米皮儿，它严格意义上讲算是米皮的，比较厚那种黄色的那种嘛，跟咱们平时那种白色的薄的那种不太一样，就是可能石家庄这边有些人吃不惯，我感觉可能是就是比较在矿区那边流行，就是
1: 每次回家这属于是必品尝这食物了。
2: 对对对，有时候回家时回来时候带一些回来啊。
1: 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呢？
2: 这是看看最近热门的吧。最近上映最火的是动画片，是那个《八仙》是吧？然后是那个啊，对对对，《功夫女足》，对对对对对。
1: 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个是是啊，是是，对对对，再看这两个想看的意愿比较强吧啊。家的时候孩子去看了看。动画片里发现什么的。
1: 您平常看电影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呢？
2: 就是看一些战争类型的比较多一些吧，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的那种。
1: 最近看过的一部印象哎还比较不错的片子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志愿军系列的，对，然后是那个以前看过的孤注一掷，还有类似什么红海行动那个。
1: 蛟龙行动。
2: 对，蛟龙行动什么的。
1: 喜欢看这种比较有爱国情怀的民族精神的。
2: 对，
1: 会跟孩子一块儿分享着看吗？
2: 会，我们家老大他也挺爱看这种军事题材，带着他一块儿看。
1: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这些聊天群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2: 家庭群什么的，还有是同学群吧。
1: 感谢您邀约朋友一块儿参加，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哎，也谢谢咱们的活动啊，谢谢您。
0: 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逐梦的窦先生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您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票了。
3: 原地跳着一只小蛰，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
0: 也邀请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九九二爱山城里面去转一转啊，因为中秋和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是吧？走亲访友，拜访客户，手里呢不拎点东西，空着手就觉得不好意思，拎吧送点啥又是个大难题。如果您是要送女士，其实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试一试护肤品。那别管送多大年纪的女士，护肤品呢一定能送到她的心里去。而且呢，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如果不做好皮肤的管理，就容易起斑。皱纹呢，甚至过敏泛红。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的了。它最牛的地方呢，就是里边有这种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目前能抗老的一个是 A 醇，维 C 呢，还有就是玻色因了。其实这个呢，也不用过多说，各位都应该非常了解，非常贵，对吧？现在呢，50毫升的规格装呢，我们中秋加送礼盒袋儿的，加送礼盒还有礼袋儿，只需要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599元。另外提醒各位，大家千万啊，记得来商城首页，您先去领券。这个产品的溯源码是可以溯源的，品质是放心的，无论是送人还是说自己用，都非常的超值划算。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爱商城您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中秋到了，应景的月饼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得备上吧。所以说今天我们直接把一款不用犹豫拿得出手自己也舍得吃的月饼，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推荐给各位。一盒8块，每块45克，总共360克。美心这个牌子不用我多介绍了，做月饼做了几十年了，流心奶黄这个品类就是美心首创的。我们呢之前在选品会上也是品尝了啊，这个饼皮呢也是酥香的，咬下去外面松化，而里边呢是非常的浓滑，然后奶香的椰香，还有这个咸蛋黄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吃，但是呢它不是特别甜。直接跟您说价格啊，团购价呢在网上可能都要2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爱商城双节活动，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一盒是8块，每块是45克的，一共是360克每盒，到手只需要169元，而且呢还能凑单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除了月饼呢，中秋我们爱商城呢还为大家准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稻香村。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像猕猴桃了、大石榴了，包括酒类的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都有。那全场每满399都会减50。各位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3: 希望这个陪伴你成长。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啊开幕的时间。各位，您对沧州那边有哪些了解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继续互动交流。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沧州。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你像南川老街这边的这个灯就都亮了，非常的漂亮。还有像南川朗逸楼啊，是吧？还有清风楼啊，这三座楼啊，也是让你会觉得啊，像穿越了一般。而且呢，街巷里呢，像这种火锅鸡的这个香气啊，也会让你会觉得非常的让你必须想到这里。

来走一走。还记得五一假期呢，像南川老街呢，单日客流量就突破了8.8万人次了。一条老街的火爆出圈，其实背后呢是整座沧州的一个成长与进阶。一个街区火起来呢不是偶然，这些年呢沧州是持续生根大运河的文化带、生态带还有旅游带，是把文化 IP 呢是一点点的培育起来了，让南川老街呢从假期一时的火爆变成了一年四季的常态的热闹了。这里呢也是被获评了河北省夜间文旅消费的集聚区了。当然了，沧州的亮点呢远不止像南川老街，你看春节期间的吴桥杂技大世界、孟吴桥也是一票难求，还有沧海奇侠镇是吧，也是复刻了江湖镖文化是吧，像镖局、武馆、飞檐雪也是一站式可以体验了，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文旅地标，一个个的打卡爆点也是接连登场了。随着第十届旅发大会的召开啊，还有刚才提到的沧海奇侠镇的一个开门迎客，也相信到时候呢沧州会非常热闹。另外呢，沧州依托大运河的这条主轴呢，沧州是把散落在各处的文化资源是全部串联了，308公里的运河堤顶路啊全线贯通了，园博园、大化工业遗存还有南川老街啊，也是沿着运河是铺展开来，100多处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众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遗项目，也是被鲜活的展示在咱们游客的面前了。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beautiful day. It's a... 沧州呢，也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据我们了解呢，沧州呢也将啊这个武术啊可作为他们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把武术文化发展光大。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的开幕，还有中秋国庆假期呢也近在眼前，那沧州呢正带着整套文化 IP 矩阵呢是迎接着八方来客了，从短暂的网红做到持久的长红，从一次性的流量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大运河文脉、武术豪情、杂技奇趣、人间烟火全部聚集在这座是吧河海市城了。那这个秋天呢，各位不妨走进文武沧州，去感受大运河畔独有的魅力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我们下节目再见了，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八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因为交通管制，藁城东、晋州、新集、新集东、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石家庄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的去通行。再来关注天气预报，和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度到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每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为号1和6，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突然这个鼻子就有点堵着不通气儿了啊，各位听着说话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别扭，各位请见谅啊。我看到朱芳他说，大茂，你的鼻子不通气说话就不一样，在鼻子里抹一些凡士林啊，鼻子就通气了。这个偏方呢我亲自试过，因为呢我也有过这个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在抖音上也给你留言了，谢谢好心人。我刚才呢赶紧把这个空调关了，希望呢稍后呢这个能有点改观啊。就是最近一换季，天气凉了，这个鼻子呢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就开始啊，一直困扰着我。这两天也是在吃着药，喷着这个鼻喷剂，还有这个维 C 片也吃着，维 B 也吃着，氯他汀也吃着，眼药水也滴着，感觉这个能解决一时，甚至有的时候还不管用，确实很苦恼。所以我在想，可能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稍微的有点弱了，所以说就得运动起来。哎，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发现，你看现在爬山，包括近郊徒步、城市的骑行，还有轻装的露营，就这些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喜爱的解压的新选择了。其实呢，它是一项常常被低估的快乐运动啊，就是它既能释放压力，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所以说，不少网友就说这户外山野啊，几乎可以治愈一切。但是，可能对咱们这些过敏鼻炎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不是特别友好。有的时候到户外了，反而可能更难受了。

国家体育总局呢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至2025显示呢，说咱们中国国家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4亿人了。中青年是户外运动的主力军，25到34岁这个群体呢占比最高。所以说你看，走出这个房间是吧，奔赴山野湖畔，就不再只是简单的锻炼身体了，也成了很多年轻人是吧，安放情绪自我治愈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会选择是吧，去到正规的这个湖边啊，去来一个桨板了，或者说皮划艇，到全国各地的郊野去徒步。越来越多的城市也是涌现出了很多户外的打卡地，比如说像太平河畔的啊，是吧？有经常会有这个划船的。很多人的户外之旅呢，最开始只是说跟风去打卡，然后慢慢的去放下对这种昂贵装备的执念，真正的去享受风吹日晒，去亲近自然的感觉了。

各位最近有参与哪些户外的运动呢？也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啊，把您的解压的方式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出走》，送给各位，我一起来听一听张震岳的《出走》。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92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大茂。稍微缓了缓啊，这个空调关了之后，直播间的温度也是降下来了，这个鼻子现在比刚才要好很多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啊，也都给我支招，另外给我送药。空气啊也是发来了照片了啊，非常贴心。我下节目之后等下班了，我去选一个这个试一试，确实非常难受，各位听我说话也能听得出来是吧。现在好很多了，刚才说几句话就感觉憋着就不行了，就喘不上气的那种。好了，趁着现在状态好啊，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你看现在户外运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很多人的一个中意，其实你会感觉到这是因为呢很多年轻人的需求的转变了，就大家不再一味的去追求食物的消费了，更愿意为自然去体验，包括情绪价值去买单了。你看各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厌倦了长时间是吧，就在这个屏幕前面是吧，也长时间就不想在家里待着，就想出去走一走。哎，一出去反而心情就好了。当然了，户外的魅力呢核心就在于解压，还有那份独有的成就感。你看登山的时候是吧，攀登的时候你想身体的疲惫对吧，然后登顶之后哎，你就感觉很多就随风而去了，一步一步坚持，然后走完漫长的这个山路，你战胜自我那份力量，你就感觉比这个风景更加动人了。现在的户外的运动热潮也是越来越浓烈了，但是在这个热潮之下也需要一份冷静思考。经常你看在992乐行天下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啊，很多一些网红的野的线路，未开发的山野呢也是很多人去选择去冒险，但是呢都受到了惨痛的一个代价。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喜欢户外的朋友，敬畏自然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去打这个野路。出行前啊，报备行程，结伴而行，备好保障，一旦身体发出了不适的信号，该停就停是吧，安全永远是户外出行的底线。

我也邀请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了，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一起来参与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石家庄站的一个信息。在9月12号呢，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石家庄站在河北安娜贝拉竞技马术中心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骑手齐聚赛场，共同见证这一高水平的马术赛事的启动。作为中国马术协会青少年 U 系列赛的重要分站赛，石家庄站已经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了，成为华北地区青少年马术运动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共有来自河北、江苏、四川、辽宁、安徽等地的17家马术俱乐部参赛，报名参赛马匹120余匹，参赛人数180人，报项是268项。本次赛事呢是设置了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两个马术传统大项，参赛青少年骑手按年龄分为 U10、U14、U18 三个组别，确保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骑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竞技的赛场。那赛事的同时设置了个人赛和团体赛，让小骑士们呢在超越自我的同时，也为团队荣誉奋力拼搏。

0: 再来关注9月12号上午2026亚洲韦波滑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正式开赛了。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省的自治区直辖市与港澳台地区的百余名选手逐浪而出，在太行山间的碧水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据我们了解呢，本次赛事呢是为期两天，赛事设韦波滑水、韦波冲浪两个大项，共16个小项，覆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以及体验组，兼顾了竞技性与参与性，为不同水平的选手是提供了展示舞台。来回顾一下，在12号上午呢，男子女子公开赛预赛率先打响了，伴随着造浪艇的这种驶过湖面，一道道尾波的尾浪是翻涌而起，那选手们呢是脚踏滑水板、借浪腾空、转体抓板、扣翻等动作是接连上演，现场气氛非常的嗨。那据赛事的裁判长介绍呢，本届比赛动作难度整体较去年是提升明显，选手们在技术完成度和动作编排上均有显著提高，竞争更加激烈了。一位公开组的参赛的选手表示说呢，他说很高兴来到赞皇参加亚洲韦波滑水系列赛，天台湖的赛场的水域呢条件非常好，山水景色也让人眼前一亮，今天呢风小浪稳，起跳条件很好，这次比赛呢不仅是比拼技术的赛场，更是相互学习切磋技艺的平台。据我们了解呢，亚洲韦波滑水系列赛已经是连续两年是落地赞皇的天台湖了。那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呢？因为这片湖水呢水域比较开阔，被群山环绕，秋季风力比较平稳，湖面浪很小，这样呢就能大大的减少阵风对选手做动作的干扰，是我国内陆地区为数不多适合开展韦波类国际赛事的天然场地。本次亚洲顶级赛事的举办是充分地展现了石家庄城市活力，更以赛事为纽带，以运动为媒介，进一步推动了文体旅产业的提质增效。
1: One, two, three.

现在非常流行户外的运动啊，户外的潮流也是吸引着很多人的去参与，尤其是年轻人。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最近参与到了哪些户外运动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也欢迎很多朋友啊，继续给我来推荐啊，治，就是缓解过敏性鼻炎的这么一些药品啊。感谢各位。来说一吧，这位朋友叫做 Mr. Z， 他说呢，鼻炎犯了又不地耐得喷雾，缓解鼻塞起效非常快，每天一次，口服左西替利嗪，吃了不犯困，稳定了戴口罩，没别的辙了。谢谢啊，我现在这口罩就不离身的。好了各位啊，我们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经典歌曲《落叶归根》，我们送给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了。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7度到27度；承德晴，9度到24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秦皇岛晴天，14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6度到25度；廊坊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保定晴，14度到26度；沧州多云，16度到28度；衡水晴，17度到28度；邢台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8度到31度；北京晴，16度到25度；天津晴天，19度到27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0度到28度；郑州晴，18度到31度；济南晴，20度到19度。石家庄市15点 PM 2.5的指数为5 ，PM 10的指数为34，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里面去逛一逛、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的玻色因，浓度为30%，50毫升规格装的，中秋加送礼盒礼袋，只要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价格非常的合适。另外呢，还有香港的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礼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一盒8块，每块是45克，总共360克。你像网上其他地方零售价这个团购价也得299，现在我们到手只要169，而且你还能参加凑单啊，399减50。除了月饼呢，中秋我们爱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呢也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啊，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是享不停的。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九二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

0: 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巧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每天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窦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获奖者之一，我们一起来听听对他的一个采访了。
1: 昵称为逐梦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啊，谢谢您，谢谢，看到了，看到了，一看着挺兴奋的，还是啊，以前没中过，这第一次中奖，感觉特别开心。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互动的呀？
2: 9月份，一看9月份也还有这个活动，我就开始参加了，一直。
1: 那在我们7、8月份活动启动的时候，您当时是工作忙没来及参与吗？
2: 对，当时没意识到该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后来那个听广播嘛，听广播说9月份还继续有呢，啊，就看了看怎么参加，就开始参加了啊。我是咱们992老听众吧，那个经常听广播。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免贵姓窦。
1: 9月份吧，我们会把一些电影跟美食进行结合，不知道您平常爱吃吗？
2: 还好吧，还好，就比较忙，就有空了就吃点，爱人比较爱吃，做琢磨点美食吧，他啊。
1: 那您是哪里人？
2: 我家就是井陉的。
1: 啊，井陉，比如我们去井陉走走转转，想吃点好吃的话，您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有哪些美食呢？
2: 还是我觉得北方普遍就是大锅菜、钢炉烧饼这种，还有就是咱们石家庄特色板面的，还有矿区那边有那个凉皮儿。我在矿区那边长大，矿区那个凉皮挺好吃，我感觉挺有特色啊。
1: 咱们街头巷尾都能买着吗？还是说有哪家特别的店儿去买去？
2: 在矿区容易买着，但在石家庄市里边我搜过，感觉特别少。
1: 没有咱们那种口味的凉皮儿。
2: 对对对，它偏米皮儿，它严格意义上讲算是米皮的，比较厚那种黄色的那种嘛，跟咱们平时那种白色的薄的那种不太一样，就是可能石家庄这边有些人吃不惯，我感觉可能是就是比较在矿区那边流行，就是
1: 每次回家这属于是必品尝这食物了。
2: 对对对，有时候回家时回来时候带一些回来啊。
1: 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呢？
2: 这是看看最近热门的吧。最近上映最火的是动画片，是那个八仙是吧？然后是那个啊，对对对，功夫女足，对对对对对。
1: 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两个是是啊，是是，对对对，再看这两个想看的意愿比较强吧啊。家的时候孩子去看了看。动画片的八仙什么的。
1: 您平常看电影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呢？
2: 就是看一些战争类型的比较多一些吧，军事题材的，对，爱国主义的那种。
1: 最近看过的一部印象哎还比较不错的片子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志愿军系列的，对，然后是那个以前看过的孤注一掷，还有类似什么红海行动那个。
1: 蛟龙行动。
2: 对，蛟龙行动什么的。
1: 喜欢看这种比较有爱国情怀的，民族精神的。
2: 嗯，对，
1: 会跟孩子一块儿分享着看吗？
2: 会，我们家老大他也挺爱看这种军事题材，带着他一块儿看。
1: 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扩散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这些聊天群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呢？
2: 家庭群什么的，还有是同学群吧。
1: 感谢您邀约朋友一块儿参加，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哎，也谢谢咱们的活动啊，谢谢您。
0: 再次恭喜窦先生，各位也可以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免费的影院兑换券了。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大满贯奖杯。 公开资料显示，孙欣然2010年是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是中国网坛新生代代表性选手。他6岁开始接触网球，2023年开始接受系统化的专业训练。2026年赛季呢？孙欣然是连续闯入法网、温网、美网三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并且呢，在法网、温网青少年女单比赛当中呢，是接连获得了亚军。本赛季的法网赛事之后呢，他是登顶了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的世界第一。成人赛场当中呢，他于今年5月是收获了 WTA 125伊斯坦布尔的正赛的首胜，成为中国网球史上赢得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级别赛事胜利最年轻的选手。而且呢，此前还曾经刷新了中国最年轻成人职业网球赛事的单打的冠军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呢，在即将要开始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孙欣然也是获得了正赛的一个外卡。他呢也将以16岁的年纪呢去参加正赛的角逐，我们也非常期待他的一个表现了。

再来关注中国十八岁小将闫子仪，12号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首轮投出68.05米的成绩，是获得亚军。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以68.92米夺冠。整个过程呢，闫子仪开局是非常不错的，首轮投出了68.05米。那北口真花呢，随后以68.92米的反超，那这成绩呢，也是位居女子标枪历史前列的第十了，并列第十了。闫子仪呢，第二轮是投出了63.95米之后呢，因为脚伤的原因是退出比赛了，但是首轮成绩足以确保她获得亚军。哥伦比亚选手2023年世锦赛亚军卢伊斯乌尔塔多最后一轮是投出了64.84米，是获得本次的一个季军。其实呢，闫子仪呢本赛季的表现的是非常抢眼的，像今年5月份呢，她是在厦门钻石联赛是投出了71.74米，升至女子标枪的历史第二位。此后呢，他在5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是保持全胜，并在上周布鲁塞尔举行的总决赛当中是夺得了年度总冠军。再来关注男女100米的飞人大战呢，也是格外的吸引眼球的。两届奥运会男子200米亚军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是以9.85秒是赢得男子100米的冠军，收获个人首个世界大赛单项的冠军。2025年东京世锦赛100米冠军牙买加选手塞维尔是以9.90秒是获得亚军，美国选手贝克以9.93秒是位列第三。2025年东京世锦赛女子100米冠军杰斐逊伍登是跑出了10.62秒的成绩，是夺冠了，创造了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并列历史第七位。巴黎奥运会冠军圣罗西亚名将阿尔弗雷德是以10.74秒获得亚军，2023年世锦赛冠军理查德森是以10.76秒位列第三。

好，再把目光转到乒乓球的赛场当中。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舞台上站着一个此前从未站上过这里的啊陈毅，和他终究没能迈过去呢是这个张本美和。那澳门冠军赛的女单决赛落幕了，中国选手呢是3-4是不敌日本张本美和。那决赛的失利呢但绝非是他本站的全部写照。那半决赛迎战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早田希娜，他是历经7局的鏖战是淘汰对手。在1/8决赛是面对曾经3次击败自己的德国削球名将韩颖。那陈毅是直落4局横扫对手，不仅是突破了心魔，更在对阵削球打法的战术适配和临场心态上有了实质性的一个突破。但是呢张本美和呢依然是那个最难解决的一个对手了。两个人年龄呢相差4岁，自青少年时期呢便频繁的交手。2019年之前呢陈毅对其呢是保持全胜，但是自2022年至今呢双方6次成年组的对决，陈毅呢是只赢下了1胜。今年前2次的交锋，横滨冠军赛他一度是2-0领先，第4局握有赛点，但是呢也是惨遭逆转。再到9天之后的瑞典大满贯再战呢，依旧未能突破瓶颈啊！一次次的惜败，让张本美和呢成为了陈毅成长路上的一个需要攻克的一个拦路虎了。本场决赛的进程呢，也直观的印证了两人之间的差距，并一战比赛呢能够弥补的。陈毅呢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呢，是一度连追3局是占据主动，但是关键的第6局，他手握8-4的领先的大好局势之下呢，因为保守而导致输球。那决胜局心态受到了影响的他呢，也未能顶住压力，是遗憾落败了。The streets, the place. 澳门冠军赛的落幕呢，陈毅也将短暂的休整，随即呢会奔赴亚运会的赛场。这是他呢第一次踏上亚运会舞台，出战女团女双项目。澳门这一路呢有苦战取胜的高光，也有决战失利的遗憾。那这段经历呢既是查漏的机会，也为他积攒了大赛的底气，也期待着在更高的规格的赛场上去继续磨练自己。

体育赛事的新闻还是不断在进行更新当中，我们一会儿呢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一个信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改变自己》送给各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的活动当中来啊，已经是收到了中奖的短信了。石家庄一家他说，哎，这是中奖了吗？发来了短信的截图，对，您这是中奖了。您按着这个星星上面的这种回复啊，您去选择您适合就近的电影院去观看电影就可以了。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会回弹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上面答题就有机会啊，中得我们每天送出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上中国男篮的表现。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上，中国男篮是以105-61狂胜菲律宾男篮，完成了3连胜。中国队是以 C 组第一的身份进入8强。首轮的男篮是领先20分，半场打完已经是领先36分了。整个下半场都是郭士强的练兵时间。那此役之后呢，菲律宾男篮呢是被淘汰出局，无缘8强。

那中国队的球员的数据也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王俊杰啊，他是20分14个篮板上双了，胡金秋10分4个篮板，胡明轩13分4助攻，李月洲11分5篮板4助攻。虽然说王俊杰的效率不佳，但是他拼下了多个前场的篮板球，完成了2双的数据。2米07的他呢，也是拥有亚洲顶级的身体的素质了。那这是 C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中国男篮的赢球呢就是3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胜1负位居第二。本届的亚运会呢是取小组的前20，直通8强，然后呢选3个小组最好的成绩的第3名进入8强。在2023年的10月4号的时候呢，杭州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呢是以76比17是不敌菲律宾的男篮，是无缘决赛。最终呢，杭州亚运会的男篮呢是在主场只拿到了铜牌。目前呢，8强已经是全部确定了，中国、韩国、伊朗、日本、中国台北、巴林、约旦、沙特。因为呢，中国3战净胜128分，是超过了韩国，成为了所有球队排名第一的球队。那根据1/4决赛的规则，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将分别与排名第7和第8的球队之一是进行比赛。那中国呢会对阵沙特，韩国对阵约旦。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接下来的中国男篮的在淘汰赛当中的一个比赛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亚运王者荣耀项目的一个预告，会在9月27号会正式开赛。啊，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呢，王者荣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9月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即将开赛，9月27至9月28，共计2个比赛日，将诞生1枚亚运金牌。那会有来自1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代表队将齐聚赛场。那其中，中国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国家集训队队员和运动员呢，也是要去登场了。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的精彩表现，也预祝我们的电竞健儿取得优异成绩。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57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6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到11度，其他地区是12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的西部呢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6号的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4号周一，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
10: 食品
11: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4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谢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哎，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有事您说话。
1: 我们的抖音正在调试，就这个美颜一直调不好，就不能一开就好像年轻了20岁啊！大家可以先关注起来，我们的抖音号是992特报团。在直播的时间当中都会开启视频。
0: 对啊，我们今天呢有两路的视频直播啊。如果你下载了即时新闻的应用的话，通过即时新闻的首页啊，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在即时上的直播间。如果啊您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留言打卡发特报团啊，或者发这个车贴啊，都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我们一期节目呢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出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赶紧移步到即时新闻的应用里面去看我们的直播啊，来打卡。
1: 对，我们的即时的话呢，大家下一个新闻 APP 啊，就是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上面有帮个忙呗啊，然后还有即时直播啊，这两个都可以，评论也可以。
0: 对啊，抖音还没开呢，是吧？
1: 马上就开，
0: 正调那个美颜呢啊。
1: 对，就是换个手机，就这个人怎么就这么丑？这，算了吧，我也不应该有什么这个容貌焦虑、偶像负担，毕竟我是靠头脑吃饭的人。
0: 因为现在美颜的那个种类太多了。
1: 对，就是
0: 区分他现在你说技术这么发达，他就不能有那种一键美颜，或者说这个就是完全适合你的那种 AI 美颜吗？
1: 对呀，
0: 他根据你的面部识别，然后特定就是一键的，然后给你做一个这个 AI 的美颜。他不行吗？就是现在那些什么美颜软件呢？
1: 不明白呀，
0: 各种直播平台呀。
1: 没事，开了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还不行，
1: 还需要实名认证，
0: 是不是得换手机？哎，那我这个手机已经可以了呀。
1: 不应该啊。就是
0: 换了一个手机也不行，
1: 对，很理解不了。那我一会儿换一个号来播啊，就是另外一个号，就是个人的那个号，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进一下，叫我是四个级的那个名字啊。
0: 因为今天我们为了调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啊，还专门这个识别了一下。
1: 对，结果也不管用，
0: 换了一个手机就不行了。
1: 哎，好奇怪。
0: 他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个登录账号的手机平台也有这个验证啊？
1: 哎，对，你抖音看到了吗？我给你续了一个火花。
0: 我看着了
1: 啊，我是
0: 动画片吗？
1: 对，昨天晚上我们曾经聊过那个动画片，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叫《小小外星人》。
0: 但是我真没看过那个动画片，实话实说，我看了以后我也没有看过那动画片，因为没有回忆。
1: 啊，特别好看，然后就是也不知道现在从哪个平台上能够找到啊，不知道现在孩子们是不是还在看动画片。我觉得现在小孩们是不是没有那种像我们那一代人，就小的时候一说什么大家都是看那个动画片长大的，都是看那个电视剧长大的，都是曾经梦想着开那台车就是长大的。
0: 因为现在的平台也多啊，就是内容也多，
1: 对
0: 啊，就是生产动画片的影视传媒公司也多，
1: 所以就是从这一波小孩儿这一代小孩开始就已经开始形成信息茧房了，你觉得吗？
0: 对，就是可能
1: 没有什么共同回忆了。
0: 就是大家可能看的这个动画片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也是因为个人的这个喜好是吧？然后看这个不同的动画片。然后我甚至看到有一些家长就是专门给孩子看那个英语的动画片。
1: 哦，当然了，这不是有一些，这基本上家长们应该都会
0: 做。就是甚至我经常刷的那些短视频，就是这小孩可能3-4岁了，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中文的动画片。没看过，
1: 这个家长也是够狠的，就能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他瞒得很好。
0: 就是给他管理的，说让这个小孩不知道原来还有中文的动画片，
1: 就是他也不跟看中文的动画片小孩一块玩，可能就是他们也不讲什么光头强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0: 对，就是这家长把小孩管理的特别好，
1: 有意思啊，这个信息壁垒就是这叫信息茧房，真的是死死的求住了他。
0: 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都给孩子啊看什么动画片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作为家长你这个筛选其实也挺重要的。
1: 对
0: 啊，就是把好第一道关。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即时的信息。有人问到关于限号啊，今天是周一，限一和六，就这一轮的限号是和星期一是一样的。

0: 哦，细划痕，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不是这个机器刮的，然后我又过了一遍，明显那个划痕就增多了，然后一共过了3遍，现在目前为止这边就是也说是不是这个机器刮的，我说我这都过了3遍了，包括这个当时民警也到场了，民警在看的时候中门那个地方就没有，我过第二遍时候就已经有了。然后他们这边也没有得到求证，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咱们，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1: 你这个是什么车型啊？
0: 海客500 FT。
1: 坦克500的 HiForT 是吧？
0: 对，
1: 你
0: 我
1: 贴了车衣或者改色膜之类的东西了吗？
0: 贴了2层，一层是车衣，一层是改色膜，就是改色膜有这个划痕。
1: 你是先贴的车衣，然后贴的改色膜。
0: 对，最近才贴的改色
1: 就
0: 膜。
1: 是车漆，然后外面呢贴了一层车衣，在车衣外面又贴了一层改色膜，是吧？
0: 是的。
1: 你这次洗车的时候，是这个外面的改色膜，然后出现了这种划痕。
0: 对，特别小，然后特别密。
1: 他这个加油站这个自助洗车这儿是免费的洗车吗？
0: 它这个免费是取决于你加不加油，还有这个有没有年卡，因为我当时办的是年卡，全年免费洗车。
1: 所以你就定期的，然后一直固定在那儿洗，是吧？
0: 对，之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然后这次就是右侧特别明显，然后因为我自己车，我充电的时候我都要绕一圈，我充完电之后绕一圈，要不然出不来。我每次我都会开我的车，而且这么严重的伤，肯定是，也不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密密麻麻的划痕，我肯定是第一时间能发现的，因为我天天开车，
1: 我
0: 然
1: 们
0: 后现在就出
1: 看
0: 现
1: 到
0: 这个
1: 在
0: 情
1: 微
0: 况。
1: 信上，您发来的这个照片了，就是我看了微信上您发来了这个好多张图片，是吧？一辆红色的这个改色膜，是吗？一辆红色的车，
0: 对，
1: 它这个看起来就感觉好像是出了事故一样的这个剐蹭，是吗？
0: 不，可能这手机上拍的，这不是出事故，就是，因为这个改色膜特别的软，它不像这车漆，然后它那个轻轻就是我刚才给他现场演示的，用指甲这样划一下，包括用他们那个胶条这样刺一下，都会有印，这个印不会消除的。如果说车衣的话，它是有修复功能的，自动修复功能的，就因为它毕竟是个膜嘛，它这个就现在特别明显。
1: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这个改色膜贴完了之后，有去这儿进行过自助洗车吗？就是贴完改色膜之后，你自助洗车过吗？在这个加油站，
0: 洗过，
1: 就是贴了改色膜以后，也不是第一次在这个加油站的自助洗车机这儿
0: 这
1: 洗
0: 应
1: 车
0: 该
1: 了，
0: 是
1: 是吧？
0: 第二次，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第二次贴，第二次洗，贴完改色膜之后，
1: 上一次洗的时候没问题吗？
0: 上一次我反正查车的时候，我自己又查了车嘛，他们大概查一下，然后没有说特别明显的，就是可能有那个啥，我也就没管，然后这次是特别明显。
1: 就是你现在感觉好像上一次在这个自助洗车机上洗完车也有类似的划痕，只不过上次你没注意，是吗？
0: 对，
1: 那你
0: 我也没有说去较那个真，我去细看啥的，因为查车的时候你大差不差是吧，就差不多了。但这一次就是明显的右侧，有那个啥的，有这个划痕。我也是问了之前有一个哥哥，然后他是开那个洗车店啥的，他们那个他说是这种划痕有可能是这个左边的压力没有右边的大，毕竟我车也宽嘛，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摩擦在高速运转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划痕，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有个办法，就是他们厂家跟他店里面都保证100%不会划。我现在有个办法，就是待会儿我把新的改色膜贴在我车上，然后过5遍，看有没有划痕，包括到时候让民警在场做个证，如果有划痕，他们说他们也可以赔付，就这个是。
1: 现在就是这家加油站，他不承认，就是你车身上，就是改色膜上这个划痕是由他们的自助洗车机造成的，是吧？
0: 对，
1: 他们就不承认这个现象，但是你认为肯定是他们的这个自助洗车机洗完车之
0: 因
1: 后
0: 为，
1: 造成的这个划痕。
0: 对，我这现在就是刚才其实已经验证了，确实出现了划痕了，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说我这一块我没看，我没有细看，当时已经第二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多了划痕了，反正也咱就是打嘴仗，因为我是看到了，他没看到。 他说不算。

0: 我说那我找一块新的，咱们再验证。啊，他这个划痕你试试能擦掉吗？擦不掉，也擦不掉。
1: 我是用毛巾试了，他这就是这个改色膜啊，这个特别的就是软，我感觉就是软，轻轻因为你用个指甲轻轻划一下就有印了，这个印是擦不掉的。
0: 你问过给你贴改色膜的这个老板吗？就是这个划痕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造成的，你问过他吗？刚才。
1: 对，刚才我说了，就是他说是右侧压力大，就是那个老板，因为原来他店，后来他是专贴改色的，然后包括这个车衣贴啊啥的，然后我刚才他也给我说了，就这个情况。
0: 他也是觉得有可能是这个自主洗车机洗车的时候导致的造成的。
1: 对，他说洗车机，肯定会有这个情况。 摩擦到，为啥？因为它要洗干净的话，它肯定那个滚轮，它那个滚轮的设计原理，它不是说自动怎么转弯怎么转弯，都是贴在车身上，然后慢慢慢慢车往前移，然后那个滚轮会随着车的弧度这样慢慢慢慢走，是形成那样一个轨迹。他说这肯定是这个洗车的时候，它那个滚轮就是因为滚轮贴紧了，包括那个压力大了之后，它那个摩擦再加上高速运转，它会出现这种磨痕。
0: 那你贴这个改色膜的时候，那个老板没跟你说吗？说贴了这个改色膜以后，咱就别去自主洗车机这儿洗车了。他有这样的建议吗？
1: 当时贴完也说实话，真的没有说这个，
0: 就是他也没有给你建议说怎么养护啊，或者说怎么保护啊，这个改色膜之类的，关于洗车方面都没有给你提。
1: 哎呀，这个是我之前洗也没啥事，就今天刚刚洗的是吗？对，刚刚我车现在还在这个排骨石化这停着呢，我等着新的那一块到了之后，让民警再到个现场，然后做个证，然后我们再洗5遍，因为刚才确实有，因为洗一遍它可能磨不到那个位置，只要出现新的上面出现那个。
2: 多的划痕了，那肯定就是他机器打的。
1: 你这家店以前在这儿洗过吗？还是说第一次进的？之前有洗过，之前洗过都没事。对，但是之前呢是当时贴的车衣透明的那种，可能没那么明显，因为红的上面有那个啥特别明显。
0: 嗯，他现在是贴了这个改色膜了，是吧？贴完改色膜之后，然后第二次在这儿洗。
1: 嗯，
0: 就是在改色膜上出现了这个明显划痕。
1: 是的，这个洗车店的这个老板他是不承认的，还是说他不管呢？他不承认，他说他们100%保证，绝对不可能有划痕。然后他们给厂家打电话，他们通话的时候我没有录音，他也这样保证。我说刚才我也提出我诉求，我说你们统一都给我说一遍，100%不可能保证，原话说完之后我录上音，然后再贴上新的之后再过一遍，让民警到场，然后帮忙做个证。
0: 嗯，
1: 然后如果出现划痕，他们就说他们赔。
0: 他是那种自助洗车机，就是加油站的那种免费洗车的洗车机洗的，
3: 滚筒的。
1: 对，
0: 就是他那种压力特别大，是吧？然后强度也很强，
1: 啊，
0: 包括很快，大概2-3分钟就洗完了，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你是准备再洗一遍，有新的，然后他就全赔了。
3: 对，他说是这么说的。
1: 哦，你现在在等着呢，就等着洗呢，是吗？
3: 是，我等着我的新的，我从那个厂家。
1: 那个店里面又买了一块，然后废掉。
0: 嗯嗯，
1: 他说废掉，然后过来贴上，再洗一遍。
0: 你其实就想证实，肯定是他这个自助洗车机给你造成的划痕，是吧？
1: 对。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洗车的时候，比如说距离和力度可以调吗？这个也我，因为我之前我今天问那个老板，他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调。
3: 它这个原理是怎么？就是你车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凸出来的地方，那个机器可能就是它感觉到压力了，它会慢慢张开，然后你凹进去地方，然后人家感觉凹进去了，然后那个随着弹簧，它就会慢慢慢慢又张开了，是这个意思，又缩回来了，就这个意思。
0: 你准备怎么办呀？
1: 就挤压的一个，
3: 你是准备就是等警察去了，然后你们在这几方见证之下再洗一遍是吗？
1: 对，我用新的改色那个膜贴上去，贴在我车侧面，然后再过一遍，看有没有划痕。
3: 嗯，那洗车店的老板说了吗？如果有的话，他负责。
1: 对，他说他

0: 呸。
1: 哦，那你就再试一次吧，你这不是都已经想好了，是吗？
0: 对，我现在就只能这样，要不然他们就一直说，本来有了，他们说我没看，我不算。
2: 就是您想问问大家，在这种自助洗车机上洗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你类似的这种情况，是吧？
0: 是。
2: 我们看到您那个图片了，这个划伤确实看起来还是挺明显的。
0: 对，
2: 就是在改色膜上，然后出现的这些划痕。
0: 对，
2: 这
0: 这
2: 是
0: 还
2: 你。
0: 有没拍到的，主持人啊？就因为手机拍的肯定没有肉眼看的那么清楚，在那反光的时候特别清楚，能一道一道的。
2: 坦克500 HiForT 是吧？而且贴了两层膜，一层车衣，然后一层改色
0: 一
2: 膜，
0: 层改色，
2: 这个
0: 对，
2: 是在改色膜上，然后出现的这种划痕。
0: 对，
2: 那加油站这个自助洗车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也不承认，说不是他们造成的，是吧？
0: 是的。
2: 其实你现在就想较个真儿，就是证实你的这个划痕就是他们的原因，然后导致的。
0: 是，因为我这个改色也挺贵的。你要平常我也是公益救援的一员，也是蓝天志愿者。你平常救护车啥，我都不在乎这个钱不钱。主要他们这个，他们的结果给我的回复让我很不满意，所以说我必须得较个这个真。
1: 你洗车都是在这种自助洗车这儿洗吗？
0: 一般我是去那个，一般我这个车就是，隔个一个月左右做一次那个清洗，然后，最近我不是搬的家了嘛，然后在这洗的少了。原来贴车衣的时候，我是在这洗的多。
1: 哦，就是你其实洗车习惯就是常常用自动洗车机。
0: 也不算是吧，就偶尔洗一下。平常我都是自己9.9那个自助洗车，然后我过去拿喷枪洗。
1: 哦，那你对于洗车，比如说它洗到什么程度，对于车漆是否有这个，损伤啊，或者这些细节，你之前关注过吗？
0: 关注我，你要我，就是我特，因为我，然后我特别敏感，可能就是我平常去洗车，包括做清洗的时候，我都让他们把毛巾洗一遍，我怕就是上一个擦完之后，毛巾里面窜石子儿啥的，我就怕这种情况，
1: 你
0: 因
1: 一
0: 为我
1: 个，
0: 新车我在乎。
1: 对啊，你一个洗精洗的人，你对于他这种自助洗车就是很信任，是吗？
0: 也不很信任，因为之前洗也没啥问题啊。然后我走到这了，我就说洗一下吧，车确实有灰。
1: 清洗的时候是要求他的毛巾，对吧？对吧？你就是要用新的，不要有沙子，怎么之类的。但是自助洗车房的话，我觉得你对他是不是有一些过于信任了？
0: 这也不是说信任，就是我之前洗没啥问题啊。我说我就开到这了，因为之前洗要第一次有问题，那我肯定就第一次我就再也不会了。但是这次完了之后，我再就不会在这洗了。就这个事。
1: 那你试试。
2: 对，关键是你之前啊，你只贴了这个车衣，没有贴这个改色膜，对吧？哎，就是它车衣呢，有一些车衣它甚至还有这种自修复的能力，或者本身透明的车衣，像你说它有划痕，你也不一定能看见。
0: 是，
2: 你这个车本身原来是什么颜色的？
0: 原来是黑色，
2: 啊，就是黑色嘛，然后你再贴上一个这个透明车衣，对吧？
0: 对，
2: 它洗完之后有点划痕，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可能这车衣自适应修复了，你都不一定能看出来。
0: 对，我不是说太纠结，说啊这一块就划了啥的，大差不差就行了。但是这次洗完很明显啊，我过了两三遍，现在我车侧面右侧我拍不出，有时候拍不出来那个，但是现在就很花，侧面整个右后，右侧，就很花。
1: 无论什么样的灯光都能够看得出来，是吗？
0: 对，
2: 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了，确实挺花的，就是确实挺明显的。
1: 好，你稍等一等，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然后我们也等一等，在线看看你这个实验到什么程度，好吧？
0: 行，
2: 哎，
0: 好的，
2: 你也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声音，好吧？也听听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哎，也别太着
0: 谢谢，
2: 急啊！也谢谢您给我们
0: 好，
2: 分享这个经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也可以来说一说。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

0: 1-800-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有人说啊，他说、他说那你洗车之前有没有跟工作人员说这车呢贴了改色膜了啊，比较娇贵，洗的时候轻点啊。你没去过那种自助洗车机是吧、那种自助洗车机啊，它不是，
1: 不悠人，
0: 它不是说让这个人工洗车，你说你给我轻点重点，它那是一个大机器，然后你要开那个车进去以后呢，它有的时候是那种单轮，就是固定在你的轮上，然后慢慢那个机器往前给你滚动，然后它是左右冲水的呀，然后刷的这个大轮子呀就全上来招呼了。
1: 我在就是自动洗车机头洗过一次车、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
0: 就感觉那种暴雨天特别恐怖。
1: 哎，我不是那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但凡你有一些什么商业机密需要谈判的时候，你可以坐到，
0: 对对对，
1: 坐到车里头，
0: 你听不见别人的声音。
1: 对对，就包括他，你有一些这个监听设备的话，在那里头也都是听不清楚了。
0: 我也很少去这种自助洗车机洗车、就是也不是说就是歧视人家自助洗车机啊，我也是
1: 就是害怕，就
0: 对
1: 他
0: 不太放心。
1: 不是怕刮了车漆，就是我在里头坐着我害怕。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那个电动的后视镜、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它需要这个折叠起来、它有的时候它要提醒你，然后包括那个轮子你有没有卡好，要对齐那个就是它那个轨道。然后你万一窗户忘摇下来了或者留个缝，那水也不都进来了吗？因为它那个其实速度很快的、对吧，就一两分钟时间一下就全洗完了。
1: 小熊猫说这个车没有那么金贵，你不在这儿划了你就在那儿划了，那不是不愿意吗？你不能主动的是吧、去找划去了。
0: 对，就是我甚至觉得就是他花十块钱自助，就是他自己动手洗一洗、可能都对这个车衣啊车漆啊要更好更友善一些。
1: 就自动洗车它的费用一般是多少钱、就不要钱是吧？就是
0: 他这是免费的，对、免费洗车，因为他经常在这儿加油嘛、然后他刚才说他办了会员卡了，那种年卡、所以就全年在这儿可以免费洗，你想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洗。好多现在加油站都是只要你加油，甚至有些加油站卷到你不用加油，我们这个自助洗车机就是免费的，你来我们站里面溜一圈你就可以免费洗车。
1: 那
0: 有些加油站
1: 有人维护吗？你像这种，你比如说里头捡进沙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他怎么保证他一直都是干净的？
0: 因为人家不要钱嘛，所以你是不是你洗完了有问题，人家是不是也不负责？
1: 我不保证、
0: 因为我免费的，你过来洗吧，洗了有问题那到时候我也不承认，或者我不管。
1: 三哥说免费嘛、我经常在加油站洗嘛，这也没什么事儿嘛，可能他就有事儿也认了吧，是吧？大家都有这种心理预期了。
0: 还有人说，他说他不是问了这个加油站老板这个力度能调吗？那他可能是不是出了问题以后然后才问的呀？洗之前是不是没问啊？
1: 我问这个话是什么，就是你们即便现在开始是吧要见证一下，那他力度可调的话可能跟你当时

0: 底车那个力度也不一样了，就你能还原当初吗？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既然选择了啊这个优惠，洗车图便宜了，他说那也就别较真这些事儿了。
0: 嗯，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就是觉得车主有一些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自助洗车太较真了哈。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0: 承德晴天9到24度。
1: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0到22度。
0: 秦皇岛晴14到24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是晴转多云16到25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
1: 保定晴14到26度。
0: 沧州多云16到28度。
1: 衡水晴17到28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6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8到31度。
0: 首都北京晴天16到25度。
1: 天津的晴19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0到28度。
1: 郑州晴18到31度。
0: 济南晴天20到29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7， PM 的指数呢是29，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1: 还有人说，他说我怎么感觉车主有点讹人的意思，人家倒没有吧，人家就是说首先反映了一下这个现象，另外呢也问问大家，看看有其他的朋友在这个自助洗车这儿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啊？
1: 包括后面他下一步他该怎么办，他跟这个洗车店啊，包括跟这个加油站，他都有自行的这个去沟通啊。因为有人提到了，他说建议加油站的老板呢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自助洗车出现划痕与我无关啊，概不负责。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呢选择在这个自助洗车机这洗车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了？
0: 也不一定，我是觉得可能大家去那儿洗，其实心里头已经就这种接受程度比较高了啊，我会以为就这种车主会去那儿洗
1: 啊。
0: 但是你说像刚才我们这位车主，他一个月要精洗一次，然后中间去自助洗车洗，他这个消费观念确实不太一样，就是两头都占。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们赵县的也有好多这个小加油站啊，都是不加油你就可以自助洗车。他说大部分都是那种自助的洗车机啊，你把车开进到轨道当中，然后挂空档啊，过一遍就行了。
0: 就是自助洗，就是你下来之后你还要自己拿抹布给它擦干那个水渍，
1: 对
0: 吗？
1: 对，但是关键是这种它对车漆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影响，对吧？如果产生了伤害和影响的话，作为车主他怎么办啊？这种情况是说，就是跟人家加油站跟自助洗车机这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自己负责啊，还是怎么着？
0: 有人说啊，讹人吧，他也不至于，但是他矫情这事儿是真的。
1: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他那个图片啊，就是他那个划痕还是挺明显的，他不是说就是一两道划痕。它那个划痕我看起来就是整个那一整面啊，就是车门上然后划痕都挺明显的啊，有一大块啊。
0: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1: 对，我们一会儿做个关键词啊，让大家也看一看。还有人说，他说一般好多地儿都写着这个洗车后果自负呢。还有人说
0: 是吗？就标明了是吧？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比较细的一些这个加油站人都写上了。还有人说，他说车呢只是工具，不用太在意。我的车呢跑了22万了啊，他说只花钱洗过一次，基本上都是在加油站免费洗。跑了22万公里了，只花钱洗过一次车。
0: 他这个省不少钱呢。你是一个爱洗车的人。你算过你一年洗车的费用有多少吗？
1: 也没有多少钱，因为你看我虽然不去那种免费的。
0: 你说出来，
1: 我说出来，
0: 你这个有多少没多少，咱俩的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
1: 500。
0: 一年花500块钱。
1: 不算多吧？我觉得一年在洗车上花500块钱不算多吧？
0: 我，你看我洗车是40块钱
1: 啊，
0: 我基本上两个月洗一次吧，200吧，
1: 200，那你比我少一点，
0: 对，我确实是在洗车这方面的话，不像你那么勤勤
1: 啊。还有人说啊，他说，哎呀，他说邯郸这儿的加油站啊，不加油也可以免费洗车。但是不有一句话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吗？
0: 有道理啊！你说他要是把这个膜刮了，是吧？
1: 因为他刚才说他的膜挺贵的，这改色膜，他没具体说，但是挺贵的。你像他如果不爱惜的话，他也不至于贴两层，贴一层这个车衣，再贴一层改色膜。
0: 我前两天停车去一个地方，因为停车位特别紧张，然后我实在是等不着车位，转了2圈，半个小时没有找停车位，停在路边。 免费的果然是最贵的，但是就被贴条了。就是我
1: 那
0: 次停车花了200，但是周围都是车，我就以为那里可以停。
1: 那不行啊，他肯定是违停的呀。还有人说，他说所有的加油站自助洗车机都是废水回收接着洗，他说图便宜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洗啊。他说那个自助洗车机就没有不上车的。
0: 你看大家都挺明白的在这事儿上是吧。
1: 他可能之前也在那儿洗过，但是之前没有受伤，他就默认说这个应该没什么事儿，就选择一直相信下去了。没想到啊，这次贴了改色膜以后，这个车上的划痕就非常明显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说，他说贴车衣的没有告诉他谨慎使用自助洗车吗？刚才我不是问了这个车主杨先生了吗？车主杨先生说，他说贴的时候这个贴车衣的老板也没跟他说啊，发现这个问题了，老板开始跟他说了，说有可能是这个自助洗车的这个压力原因，然后导致的。
1: 就大家已经默认对吧？你对于自助洗车机，其实你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的，这个认知就不用别人提醒了，是吧？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改色膜的划痕呢，应该和这个光也有关系。他说有点划痕呢也没事儿，有点划痕也没事儿，啊，那就看你的这个接受程度是什么样了。
1: 对，有多少啊？没多大事儿，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他说咱俩月洗一次车，这车得脏成啥样啊？
1: 嗯，
0: 反正看不过去了再洗呗。
1: 哎，是，就是我不洗，就是证明它不脏。我什么时候洗了，就证明它该洗了。
0: 因为你那个是深色的，其实好像也不太显脏。
1: 因为它不是老下雨吗？
0: 嗯，就感觉你在南方开车一样。
1: 对对，最近这两个月它不是一直在下雨吗？
0: 嗯，就是你如果在海南开车的话，你可以两个月不洗，因为它那虽然经常下雨，但是它那雨相对来说挺干净的。你下完一场雨，感觉跟洗完一场车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就东南亚这个地区，南方这些地方都是。
0: 还有人说，都是人家开这么好的车啊，不至于对这点小事儿啊那么在意。
1: 他挺在意的啊，
0: 嗯，他对这个划痕还是挺在意的，还有人说，他说这位车主也太下本了吧，说他不是故意找茬，谁信啊？他说免费洗个车至于吗？他这不是刚贴的改色膜吗？这不是改色膜上有这么多的这个划痕，人家可能觉得说我刚花了好几千贴的这个改色膜，这一下这改色膜至少就不能用了，你得重新贴了，这成本谁来承担呀？还有人说，他说这种洗车机呢有自动吹干的功能啊，不用擦。他说过了水啊，过了水洗就是自动吹风，然后吹干呢才把车开了。他那个基本上都吹不干，他是吹点风，但是你那个车上的水渍也很明显，你出来也还得拿毛巾重新擦。
1: 哦，
0: 他没有那么先进，
1: 就是便宜总是有它的道理的，对吧？贵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就是他，我个人因为有的时候也偶尔在那个自助洗车机那儿洗，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吧，你年前可能洗车店都关门了，
1: 哦，
0: 因为过年前最后两天，然后他有一些加油站那个自助洗车机吧，人家还能运营，所以你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在那儿洗一回，然后有的时候那加完油以后，人家给的那个。免费的洗车，他可能有的时候要作废了，然后作废之前，可能我也用那个，然后洗一次。
1: 哎，我们就这事儿，咱们蹲一个后果吧。就目前来看的话，你说就是让加油站给他赔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这种定论啊，就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来处理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加油站的老板好像从来没有承认过，说。不负责，他强调的是我的洗车机不会给你洗坏车膜，
0: 对，加油站老板人家倒没说你洗坏了也是你自己担这个责任，人家的意思是说你只要能证明是我的自助洗车机造成的，我这边就给你赔，
1: 是，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证明了啊，我们一会儿看节目结束之前有没有一个结果，
0: 还有人说，他说我特别爱洗车，三天两三天洗一次，我以为他三天洗两回，他说两三天洗一次，
1: 那很快很频繁了呀，你洗一次车多少钱呀？你想想如果洗一次车40块钱，那你们，那你这一个月就要洗车花400块钱，顶上你一年了。
0: 他是这样的，他说他自己买的那个便携的洗车机，找一个能接水的地方就可以洗。
1: 要这样的话，我也愿意洗，就是你可以在路边上都以此收费了。
0: 他说
1: 营生。
0: 他说冬天啊，一般就花钱洗了，因为冬天太冷了嘛。
1: 太冷了。
0: 对，但是夏天的话，他你要是在室外洗的话，蚊子又特别多。夏天你可能又热，然后蚊子又多。冬天又冷，那水还结冰。
1: 现在刚好是挣钱的时候，不冷不热。
0: 就只能春秋两季啊，就是天是特别好的时候，然后你在户外、室外，然后洗一洗还可以。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膜说白了就是塑料。他说你拿大刷子那么刷啊，可能呢没有划痕。他说这个划痕呢都是一个累积，但是他这不是钢贴的吗？他钢贴的改色膜啊，他说他刚贴了几天这个改色膜。这怎么就累积成这个这么严重的划痕了？
1: 这位朋友他说，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啊，这是他的名字，他说一般只让老天爷给洗，自己洗只有很脏了才洗，自助洗车只用过一次，去年冬天特冷的时候车脏了，自己不想伸手，他加了油用洗车机洗的，就是冬天天又冷， 车又脏，哦，天又不下雨，就没办法，只能用自助洗车机了。
0: 哦，就是大家洗车都是看这个老天爷什么时候下雨。
1: 对 对, 对，
0: 下雨了就算洗车了，今天，
1: 嗯，
0: 不下雨今天就算脏的。
1: 嗯，
0: 哦，还有人说，都是现在好多都是那种无接触的洗车，他说不是滚轮的，嗯，是靠呲水然后吹风来洗。
1: 他说也是自动洗车机吗？
0: 嗯，那那样的话是不是他就要收费了？如果这种也免费的话，那去那儿加油的应该挺多的吧。
1: 嗯啊，阳光他说纯电新能源车在加油站免费洗车，后备箱被碰了一个大鱼盘那么大一个坑，
0: 哦，
1: 也没找人家，因为免费给洗车，哦，平时也不加油，哦，不好意思找人家，嗯，哦，你这是挺仁义的是吧，人家免费给洗，你也不等人加油就纯蹭，就蹭纯去沾光，哦，占便宜，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不洗车，嗯，这个车漆呢一般不会花。他说洗的多了一定会花。
1: 哎，你虽然我就洗车不频繁，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啊，嗯，就刚才那个朋友听他这么说呢，我是得到了安慰。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是什么？因为你车上会有一些污渍啊，就鸟屎，嗯，它真的会腐蚀车漆。
0: 鸟屎，
1: 嗯，
0: 还有树胶，
1: 哎，
0: 就这些，如果你不及时的清理的话，包括有一些贴小广告的，他给你贴了以后，那个小广告有背胶。如果你时间长了，嗯，不撕，然后水再一冲，那个胶其实特别难清理。你时间长了，它会腐蚀车漆的，对车漆的这个伤害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它倒也不是说就是车脏了就一定不洗啊，
1: 嗯，
0: 就不洗车就是对车最好的保护，它没有这么说法。
1: 嗯，
0: 那包括好多人他不爱洗澡，他也是说我留身上留点那个存对身体皮肤保护特别好啊。
1: 这个
0: 好多人他都是不爱洗澡。
1: 不，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就除非特别老的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认知。
0: 不会吗？
1: 我觉得，嗯，年轻人，我觉得就是中年人应该，就中老年人都不会，就只有可能岁数特别大，他可能是因为行动不便其他一些原因，啊，你要说能够接受，哎，我也说不上来这个事。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听节目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可能就是一周才洗一次澡的。你信不信？
1: 你已经把我们的听众定义成这样的人了。
0: 因为有好多我身边就可能不是就是中老年朋友，就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就是他们都不能接受每天洗澡这件事儿。
1: 嗯，啊，是吗？
0: 就是他听到我每天洗澡的话，甚至都还会说我。
1: 哦，他觉得你不环保，
0: 我不健康，他会觉得我这样不健康，
1: 哦，
0: 他不是不环保，
1: 我也会说你不环保，你太费水了。
0: 不过他会觉得我这样不健康，
1: 嗯，
0: 啊，就觉得我这样会把身体洗坏，
1: 哦，
0: 就每天洗澡，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1: 这可能也是不同人的不同认知，
0: 啊，
1: 是吧？
0: 就问大家吧，大家一般几天洗一回澡啊？
1: 嗯，哎，你其实这个事儿，它在南北方里头是有差异的，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在北方生活的时候，我也不是每天洗，但是我后来去南方上学以后，我
1: 回来扭头就嘲笑那些
0: 每天
1: 怎么洗澡的，
0: 就是因为那个温度、湿度、环境，你必须要每天洗，你不洗的话，你这个没法睡觉。
1: 有人说不爱洗澡，保不保护身体，我是不知道，反正费床单啊、被罩啊、枕头套。
0: 对啊，那不都焦黄了吗？能看吗？你要不是每天洗，那床单、被罩、枕头套也行。
1: 我是觉得，就是家庭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啊，就是可以去洗澡。你除非说身体原因呢，
0: 啊，
1: 对吧，嗯？那个家庭生活的这个条件局限性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指摘人家。
0: 你看，这不是有人马上说吗？他说天天洗澡不健康。好多人这种观点啊，天天洗澡不健康。我不知道他这种认知是从哪儿这个构建起来的。
1: 你说苏麻拉姑就不洗澡，
0: 啊，
1: 还有人说我三个月不洗了。真的吗？就这个有点，确实有点刷新认知了。
0: 嗯，咱现在又不是大西北，是吧？没必要啊。
1: 哎，对，嗯，又不缺水。
0: 对啊，这太夸张了。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仪表盘上那个膜啊，就是塑料膜，他说时间长了就粘上了。他说我那个大车就是看着特别难受，那个其实买完以后都要撕掉的。
1: 哦，
0: 啊，就包括很多家里面老人那个家用电器都用坏了，那膜也没撕，
1: 嗯，就
0: 带着那个膜就坏掉了。
1: 各种遥控器的膜，给各种遥控器就是加膜，
0: 嗯，
1: 给各种家用电器盖那个盖巾，
0: 嗯
1: 啊。
0: 你看有人说，他说365天啊，全家人都是天天洗澡，
1: 嗯，
0: 哎，
1: 但是有人说天天洗澡的人太极端了
0: 啊，对，所以你看，就是，嗯，确实有很多人他不洗澡。啊，不天天洗澡，甚至可能一周洗一次。啊，
1: 小蜜蜂说，要不天天洗，要不就是常年不洗。
0: 啊，
1: 哦，
0: 你看有人说，他说那个天天洗澡，皮肤的保护都被破坏了。你皮肤会有什么保护啊？
1: 嗯，
0: 啊，能生出什么保护膜？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化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 坚持自己坚持的吧。啊、就
0: 反正你都就是过了半辈子了，你就习惯了就好了。
1: 只要健康就好。
0: 啊，嗯。但是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是吧？就家里面身边其他人也没说过。啊
1: 嗯，全家人可能都这样，啊、就对，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0: 能接受就行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他说这个皮肤呢有一层这个角质层啊，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啊。他说洗澡太勤啊，尤其是用化学洗护用品用多了的话，会破坏这个角质层。他所以说洗澡太勤的话，对皮肤不太好。他说但是呢，长时间不洗澡啊，也会对皮肤不友好。
1: 嗯，哦。对，大家就是本着让自己最健康最舒服的方式然后进行下去就好啊。
0: 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这个跟生活习惯有关啊。他说南方没有不洗澡睡觉的习惯，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南方大部分都得洗完澡之后再睡觉。
1: 南方可能不洗澡他确实睡不着，
0: 对，因为他湿度特别高啊，有的时候这夏天温度也特别高，就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是吧，你不洗澡你确实人身体会很难受啊，会很黏腻，你会感觉
1: 嗨，他说我一个朋友30多，人家一家子就是一星期洗一次，一年半才400多块钱水费。他说其实我，他说我们其他人一年半都1000多块钱水费了。对，
0: 但咱每年多花600多块钱的水费，现在就不能接受是吗？
1: 你是准备怎么样啊？就是咱是想省省水费呢，咱还是说就保持这个生活习惯呀？就是选你自己所爱就行。
0: 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干装修的，他说不洗不行啊。
1: 哦，这个确实是。
0: 哎啊，他说皮肤呢也是皮糙肉厚的，他说没见皮肤有啥毛病。就经常洗点也没啥事儿啊。还有人说，他说搓澡太频繁了，对皮肤不好。他说每天冲澡呢是不伤害。对呀，那谁每天去澡堂子找那师傅哐哐搓一顿，你第三天你就搓不出来泥儿跟皴了，是吧？你就是一周或者半个月去一次不就行了吗？
1: 有人有个标准说了然，他说不出汗就不洗澡。
0: 就是觉得不出汗就没有那种油腻的这个油脂，就不用洗。
1: 逝去的青春说我是北方的，不是不洗澡，是不搓澡。
0: 对，就是我也是每天冲冲，我不每天在那个澡堂子里面搓半个小时就皴，我不干那种事儿。
1: 一山一海说一天早晚各一次洗澡。
0: 还有人说，他说石家庄啊，每天路上很多那种洒水的。他说要论洗车的话，出租车啊应该是最勤快的啊。他说其次呢是网约车，就每天看到那个洒水车，然后都能凑上钱去洗一次。
1: 我昨天去了一趟那个井陉。我曾经在小的时候去过井陉，我再次去井陉的时候，就发现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你还是有一些就是省会人的这种优越感啊。就是他离省会这么远了，因为他跟我小的时候去一点都不一样了。就路特别宽，特别整齐，然后景色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也得益于就是有洒水车一直在作业啊，所以有的时候也要感谢洒水车啊。
0: 因为井陉他那边有山嘛。是吧？
1: 对，
0: 可能这个自然风光也要好一些。
1: 对
0: 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洗澡不搓澡没有灵魂，你天天搓，你也没有灵魂了就啊。
1: 对，那再看看你的这个周期，对吧？频率是多少？
0: 我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呢，就是挺怀念小的时候，也是每周然后一次去家附近的这个澡堂子然后搓澡的。你想，马上也快这个换季了啊，也能到这个秋冬的时候了啊，就是又能搓上澡了啊，一想还挺美的。
1: 哎，就是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很多生活习惯呀，或者是一些生活周边的一些环境啊等等吧，它都是会随着年代的流逝而改变甚至是消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别独有的。我前两天听老郑说，他又提起了他在2019年头年底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先知嘛，对吧？老郑就他说，我在2019年就跟你们说过，2019年将是往后10年最好的一年。那如此来看，我说那如果要这么讲的话，2019年就可以触底反弹，那也挺好的，我们再熬3年就好了。他说其实也不是说就反弹好了，他可能是很多行业就消失了。那像你说到这个澡堂子，你不觉得他也比我们小的时候少了很多吗？
0: 哎，但是现在就是那种特别小的澡堂子或者服务于社区的澡堂子可能少了很多。但是它有很多那种大型的
1: 洗浴是吗？
0: 对，就是那种有洗浴文化，对，好几层。
1: 洗浴文化、
0: 啊，因为很多人去东北
1: 上到这种高度了，
0: 他不都体验那种洗浴文化吗？
1: 哎，对，这是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旅游项目、哎。
0: 是，你能看到很多那个洗浴中心门口都是放着那行李箱、
1: 嗯，
0: 就是下了火车、下了飞机以后，这第一站就是到这个洗浴中心把行李箱放下，然后体验一下他那种一站式的这个洗浴服务。
1: 嗯、对，所以之前可能就是为了满足朋友，就是大家的日常生活，但是现在可以放在自己家里头来解决，嗯、所以就形成一种文化。
0: 而且南方人去北方体验的特别多、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南方他没有那个
1: 洗浴中心。
0: 公共的没很少有那种公共的洗浴中心、
1: 哦、
0: 对，因为它基本上你无论是学校宿舍呀还是家里面人都是这个自己家里面有这个充分的这个洗澡的环境，
1: 嗯
0: 啊，所以他不用去那个洗浴中心冲。
1: 我们今天聊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结尾做今天的主题了，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啊、
1: 干干净净，
0: 从洗车然后聊到这个个人的这个洗澡是吧，啊，还有人说都是我一天早晚各洗一次澡、嗯、每天洗两次
1: 啊、哦。你今天胜出
0: 了，那你比较厉害
1: 啊，你今天胜出、啊、你是我们今天就洗澡洗的最频繁的所有人评论里头
0: 啊，我是偶尔一天两次啊、
1: 嗯，
0: 没有每天都两次。
1: 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一点啊，说要分季节啊、
0: 哦哦，
1: 健康情况啊，分季节、
0: 嗯。我不分季节，
1: 嗯，
0: 我春夏秋冬基本上都一样。
1: 你、嗯、对你们家水费贵吗？
0: 挺贵的，反正不便宜。
1: 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洗澡时间不要太长。
0: 啊、不会不会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哦、这是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很快就。我跟你讲，我上学那会儿啊，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刷卡式洗澡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1: 啊、我知道，
0: 他碰一下，然后他会流逝那个金钱，
1: 他会赌就是赌里头的钱、
0: 啊。我每次洗澡都会控制在一块钱以内，我不会洗到一块零一分，啊，我一定会控制在9.9或者一块钱，
1: 这样养成的习惯，
0: 基本上两三分钟就是、
1: 哦、
0: 啊，就是很快，你可能洗之前就先打上那泡沫了。啊，然后你再开始冲水，就必须要最少的钱，然后洗最快的澡。
1: 就是先亮是一个又爱干净又抠搜的人，就、
0: 哎、是的啊，就是能省则省。
1: 对
0: 啊，
1: 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
0: 嗯，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2.5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目前省会市区呢，只有和平路的西向东，从平安大街的上下桥口这儿稍微有点压车之外，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下班回家。
0: 好，关注了省会市区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京沪京台高速，这边在沧州服务区附近193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也提醒各位车友，行经事故路段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的，固安南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永定城站高官庄站的涿州方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上道。那么秦滨高速这一时段同样是有大流量的情况，沿线的收费站口去往天津方向有管控货车上道的情况，唐津高速受到改扩建施工的影响，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田庄站的唐山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新一周开启，我们省的天气呢是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以晴或多云为主的时候居多，少了几分热感，多了几分凉意。明天呢，最高气温会继续上升，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尤其是邯郸还能够达到高温线附近。中午前后那种盛夏时节的热感呢又会回归，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过还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昼夜温差大，早晨的气温比较低，明早的最低气温大多会不足20度。而北部的张家口和承德都是仅有10度出头，出门稍早的朋友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加上一件外套是多么重要。张城两地北部的农民朋友们还需要小心霜冻的出现，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那天气方面呢，也会有少量的降水出场，今天晚上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一些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消息，微信里边的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能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要参与到抽奖环节，需要在微信里面发送关键词跳转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在即时新闻的互动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首先在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出了一道字谜题，您可以尝试答题或者是留言，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今天是一道字谜题，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题了，说千字头木字腰，太阳出来从下照，这是什么字儿？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字儿，可以尝试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好运帖，有1000元的奖金，今天在18点钟即将抽出。
0: 嗯，好，那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种方式来联络我们，可以发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啊首页您可以搜索下班打卡，就找到了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留言。像我们的这位听友还说呢，说打卡打卡啊，看今天能不能得到玻璃水，到时候在18:30左右我们将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也特别感谢各位听友呢，在节目刚刚开始已经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啊。像十月说打卡晚高峰，两位主播傍晚好，您好您好，包括我们的小胖子啊、吴玉泽刚啊、还有小梅啊、一生相随等等啊、千年鼓励树、贾贤妻、快递小哥等等等等都已经来了，我就不一一报了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相互交流。
1: 九点其实好运的抽奖环节呢，猜三个数字有机会获得奖金，单时段的基础奖金500元，由于上午的8点钟并没有幸运听众获得奖金，所以说上午的500就挪到了今天的18点钟，18点钟累计奖金达到了1000元，大家可以发送好运查看具体的活动规则。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千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Let's go。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已经开启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信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先回复一下这位听友，他说明天啊我去石家庄，这个轿车有限号吗？没有，如果您是外地号牌的车的话呢，也不用说在意哈，或者说是担心早晚高峰有这个外地车的限行，目前呢石家庄都已经取消了，所以说您放心的通行。
1: 尾号限行的目前河北省内只有邢台市和北京天津同步进行尾号的限行措施，河北省内除邢台之外和其他的城市都没有尾号限行的规定。
0: 勇宝善心还说呢，说哎，我从四点哈特跑团的节目就开始听，现在来晚高峰一步过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各位听友呢也在积极的留言，有的是打卡，有的是想喝玻璃水，有的呢就只是发这个关键词啊，有的呢是我们的趣味答题。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的第一套字谜题已经公布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了，大家呢看一看，如果知道谜底的话抓紧时间给发过来。

0: 再上三天，再休七天，中秋国庆的调休模式冲上了热搜。
1: 首相国家标准出台，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有了规范。
0: 2026河北数字人才招聘大会9月23号将在正定举办。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地震局表示正与苹果沟通，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
0: 九点晚高峰，吃生活才知道，关注人形机器人迎来降价潮，国产的量产能力大幅提升。
1: 北京经开区落地全市首批磁源袋，近20亿授信赋能 AI 科创企业。
0: 九点晚高峰热搜点击关注月饼，上海老字号月饼热销，臭豆腐馅的鲜肉月饼成为了爆款。
1: 您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哈？也可以的来说一说。另外热搜点击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胖东来新员工实行4年合同制，到期不再续签。
0: 黑龙江漠河已经提前13天开栓正式供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骗子冒充班主任群内收费，武汉警方抓获了6名嫌疑人。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4: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9:22晚高峰，刚才呢我们看到啊，在5点钟的时候，省会石家庄呢和平路西向东主路的方这个位置呢是有拥堵的，现在又多了一个堵点，平移到淮安路，目前淮安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也就在同样的这个位置，市局弯道这儿也出现了拥堵，是不是跟这个车流增大了之后啊，这个地方主辅路交汇有关系呢？还是孩子们放学呀、等等，大家走这儿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有情况跟我们说一声。
10: 眼瞅着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在讨论吃什么馅的月饼啊？这位说我爱吃奶酪馅的月饼，还有传统的五仁馅的
9: 啊。还有这位说我啊喜欢吃肉馅啊，他说肉馅月饼我吃不习惯、
10: 有点像馅饼、
9: 这就对了啊，肉馅的月饼还有像门钉呢，是吧？其实现在啊，这个肉粽子我还没开始吃习惯呢。你看这月饼馅又开始五花八门了。
10: 除了酥皮的，还有这个冰皮的。这位说冰皮的月饼好吃，跟冰淇淋淋似的，而且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吃那个冰皮月饼一抿，哎，他就咬下来一块来，然后里边那个馅呢也都是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一下。
9: 酥皮的、冰皮的，还有就是什么蛋糕皮的，是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他说鱼香肉丝馅的我喜欢，您没说您要吃这个京酱肉丝的、
10: 哎，那您就是
9: 再放点葱丝，
10: 你上饭店点个菜，然后点个饼，你把那个菜裹到这个饼里，是不是比那个鱼香肉丝馅的月饼能便宜点？
9: 嗨，无所谓。他说我喜欢吃山楂馅的月饼，
10: 酸酸甜甜的，
9: 这甜不甜呀？
10: 又酸又甜、
9: 是的哎，这段时间还真是月饼一下火了。我今天看有朋友发朋友圈还说呢，说这天星期一工作日，我去黄庄买月饼，然后就某酱品牌啊，因为他们家属于黄庄卖的最好的嘛，然后说他们那里边还全是人呢。
10: 这个月饼呢大家也都开始筹备起来，或者有的已经着急了，都已经提前吃上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你喜欢吃什么馅的
9: 我已经吃上了五仁馅的，枣泥核桃馅的，还有青稞豆沙馅的，
10: 吃的还都是传统的这个月饼馅的、
9: 对对对哈，我买的都是我喜欢吃的，还有黑芝麻馅的。
10: 一会儿我们再跟您说这个什么臭豆腐馅的、臭榴莲馅的，还有那个螺蛳粉馅的，这怎么都爱吃臭馅的月饼呢？
9: 你别说，尽管哈，我不太感冒，我也不敢下嘴，但是呢，我还真是条件反射啊，已经垂涎欲滴了。
10: 稍后呢，您出行路上继续锁定收听9:22晚高峰，参与节目互动呢，继续在微信里面留言，或者是发送晚高峰关键词，或发送好运关键词，跳转到即时新闻段留。 留言评论。
9: 嗯，我们这位听友呢还是想在微信互动平台打卡呢，您要打卡安平你好，这位听友您啊在微信互动平台呢，您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打卡都可以，给您回弹的那个推文您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那个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晚高峰打卡留言帖了，在这里在评论区进行评论。
10: 嗯，猜字谜的可以接着去猜啊，将来在您回家路上我们为您梳理一下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
9: 首先来说，这两天大家觉得天气真的是干爽了很多啊。截至昨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的秋季。张家口、承德的局地呢开始尝试入冬了。平原剩下多数地方也正在努力加载秋天的进度条。燕赵秋风缓缓至，一半秋光，一半期许。
10: 9月14号一早，中秋国庆假期调休上班安排登上了热搜，复杂的休息排班被网友戏称为迎来了高端局的闹钟局。从9月14号起，工作日的休息日分别是上五天班休一天，9月19号周六休息，随后呢再上五天休三天，迎来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节，之后呢再上三天休七天，开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国庆长假。假期结束之后再上三天休一天，10月11号周日休息。同时也要特别提醒，中秋节节假日高速公路不免费，但是国庆节的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执行免费的措施。
9: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资讯。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实施。这是该领域首项国家标准。标准明确，服务提供者要限定为机构，区别于志愿服务。服务人员呢，需遵守医疗机构的规章制度，参加岗前及专项培训，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并具备同理心，尊重患者选择和隐私，掌握挂号流程、应急疏散等专业知识。可提供的服务还包括代取号、代买基础医疗用品、引导就诊、预约检查、样本送检、带领药品、记录医嘱、办理出入院及缴费等等。同时明确不得判读检查结果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或替代患者选择治疗方案，这为日益兴起的陪同就医服务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10: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 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
9: 今天呢，有媒体报道，在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监测预报司回应了加快地震预警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相关建议，表示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和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尽快落地这项功能。目前苹果手机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取地震局发布的官方地震预警信息。
10: 据了解，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2024年7月竣工验收投入使用，2年间累计发布预警700余次，服务超过9000万人次，覆盖规模突破4.6亿人。按照防震减灾法，震情信息统一归口发布，相关企业经评估签约后，可免费向公众提供预警服务。现在地震局已经和30多家单位合作，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终端、电视等多途径接收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
9: 近日有旅客发帖，在高672次高铁列车上发现了车窗被人刻下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的字迹。网友拍摄图片显示文字刻在车窗玻璃内侧，不少网友感叹当事人既没素质又没文化。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工作人员核实到涉事列车，经检查高铁的车窗带有保护膜，撕掉保护膜之后确认玻璃本体没有受损，工作人员已经更换了新的保护膜。
10: 铁路客服部门提醒，乘车时如果发现有人为损坏列车设施的行为，可以向列车员或者是拨打12306的电话来进行反映。由于个人行为损坏列车公共设施，责任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同时提醒大家，在公共设施文物古迹上刻画属于违法行为，轻则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出行应当自觉文明，爱护公共财物。
9: 9.2晚高峰，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先来关注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据了解呢，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等共性问题。
1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够准确地理解患者的真实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为了支持我国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医疗产业发展的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的方式，新标准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9: 我们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降价潮来了。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9月12号在柳州投产，每10分钟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呢产能是超万台，这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迈入到万台级的标准化量产阶段。当前人形机器人迎来了降价潮，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单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降到了2025年的16.64万元。今年6月，消费级产品 R1 售价进一步下调到了2.99万元，松岩动力小尺寸产品小布米预售价已经是不足万元。
10: 人形机器人的这轮降价并非是短期促销，而是规模效应，国产替代、技术迭代共同驱动了产业级的成本下探。专家分析，目前的机器人产能、成本、供应链已经基本具备了商业化的基础，核心制约还是实用能力。只有机器人每天能够稳定地完成高价值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价值才能真正变得便宜。
9: 记者9月13号了解到，北京经开区落地全市首批一起 token 磁源贷，授信总额近20亿元，为科创企业开辟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新路径。很多 AI 硬科技企业技术实力强，但是缺少抵押物，利润尚未释放，传统信贷很难融资。那这款产品呢，突破了传统的授信框架，把磁源消耗、算力合约价值作为了授信核心的依据。6家银行参与放贷，国企智控、神州光大等等企业分别拿到了3000万的授信，资源已经被定为了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北京也出台了多项政策，大力扶持资源经济发展，助推人工智能产业成长。
10: 9月13号，有科技媒体发博文称，关于 iPhone Duo 技术讲解当中，苹果披露了6项专属的应用程序接口，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支持应用双开。而在技术讲解当中，苹果公司介绍了至少6项 iPhone Duo 的专属 API 接口，其中有一个接口支持应用请求的第二窗口。苹果公司表示， iPhone Duo 是其首款支持原生应用双开的机型，但是新窗口只能够在内屏里打开，不能在外屏上打开。查询公开资料发现，目前苹果 iOS 原生系统不支持应用双开和应用分身，例如不能在同一部 iPhone 原生手机上安装两个独立的微信，并且分别登录不同的微信账号。按照苹果的基础讲解，在 iPhone Duo 上，用户可以同时打开两个微信应用，并且独立运行不同的账号。不过现阶段以上只是理论支持，相关的实测有待进一步的认证。
9: 好，今天9.2晚高峰的热搜点击，我们就来说说月饼馅儿的事儿。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上海老字号的月饼店迎来了抢购的热潮，像上海南京东路多家门店外队伍是绵延了几十米啊！不少市民游客呢专程打卡，有人一次性啊就囤购了20盒鲜肉的月饼，门店高峰单日可以卖出4万个月饼，甚至啊吸引外国游客排队来尝鲜。商家的这个价目表贴心配上了多国的外语，那今年上新的馅儿呢，真的是啊让大家觉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啊！ 比如说臭豆腐鲜肉月饼，还别说啊，挺走红的，单日销量呢可以达到3000-4000个，食客评价是闻着臭吃着香，门店日均的销售额呢可以达到150,000元。同时上线冷链生批月饼线上的下单配送，方便不能到店的消费者。那商家预测下周将会迎来销量的一个顶峰，单日有望售出60,000只月饼。
10: 不少老字号商家打破传统月饼口味的局限，创新把家常菜包进了月饼馅里面，像什么酸菜猪肚馅的、藤椒鸡脆笋馅的，这些月饼也陆续的上线了，而且消费者也是对新奇的口味有不断的满足和追求。
9: 嗯，好，我们资讯先梳理到这儿。
3: 傍晚5:30，
11: 9:92，半点导航。
10: 半点路况导航，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东西向的主干道最堵的仍然是和平路，和平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处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队接近了中华大街，华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上桥口处现在后方的队尾排到了市区弯道，南二环也是西向东建通街的这个

0: 下坡的位置，这一小节有缓慢通行的情况。
1: 现在的路况还好哈，所以说大家下班路上的话只要注意安全就好。
0: 您
1: 慢点开，
0: 就是越临近中秋节的时候，可能是临近中秋节那几天，就未来的这一周它可能会越来越堵啊。下周才是中秋节呢是吧、
1: 对，
0: 还有一周的时间呢、那就先不着急，先不吓唬你呢，先不预警，这一周可能路况晚高峰还行的、
1: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先就打个预防针吧，今天是周一、所以它晚高峰的车流呢拥堵会来的稍微晚一点，
0: 大家周一都忙，
1: 对，估计得到六点甚至到六点半左右了，所以说这会儿呢您下班路上还可以放心通行的，有一些新的堵点的时候我们会及时跟大家说，比如说现在呢省会的淮安路东向西的进市区方向，就在川复兴大街的这个地道桥这儿出现了一个拥堵，其实呢就跟你上了桥之后啊二十里铺街的那个信号灯有关系，您在这儿呢可能得多等两个灯，别着急啊，咱们过了之后再继续往市区方向走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半天导航之后，半天导航呢，我们说完了路况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给不给力啊？预报石家庄明天呢是晴转多云，18到29度；
0: 承德多云转晴，12到25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25度；
0: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
0: 廊坊晴天，17到28度；
1: 保定晴，17到28度；
0: 沧州晴，19到31度；
1: 衡水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邢台晴转多云，17到32度；
1: 邯郸晴转多云，19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8到28度；
1: 天津晴，20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2到28度；
1: 河南郑州多云，19到31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度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1 ，PM10 的指数呢是3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要来公布上道字谜题的答案。刚才那个的字谜题，大家很多人都猜对了，就是星啊，千字头木字腰，太阳出来从下照，猜一个字儿，前面是个千，然后中间是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个日啊，合起来就是香飘飘的香、
1: 我们听友还说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这不就是刚才那首歌《奢香夫人》的香吗？
0: 同时下一道字谜题呢，歌曲也是有些提示的，大家可以尝试答题，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大家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里面大家可以查看到我们给您出的字谜题，下道题目是一家分一口分两家两口在上下，一口分两家两口在上下，而且下面的歌曲也是一些提示，您在这首歌里面能不能知道这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字儿？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18点半的时候有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三国篇。
1: 孔明，朕自感时日无多，幸有终身寿险，指定阿斗为受益人，保险金可保他安稳继位。
2: 礼记有云，击鼓防饥，未雨绸缪，寿险传承即是爱与责任。纵使支柱倾颓，有保险金在，则顶梁柱不倒。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寿险传承延续爱与责任。
3: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Here we go！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

0: 正在为您直播的9:00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大家呢都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在猜这个字儿啊，奇怪了，这一波怎么有很多人答甜的，还有答日的啊？一口呢分两家了，你看这日字这还是在一家呢，还是一块呢？他们没分开，你把它再分开分开，就能知道这个字谜题是什么了。
1: 嗯，对，这甜这分的有点多了，
0: 分了这个一口分了四家了，
1: 这成了井田制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说说月饼吧，大家继续答题啊。哎，我们先来说路况吧。这位他说，今天省会的西二环南往北不堵车，哎，他说我从南二环到北二环用了不到10分钟。好，那您在车上慢慢开，认真开，千万的别走神儿。
0: 昨天这点儿都堵得不行了，今天这点儿呢，估计大家都在单位忙呢啊。目前二环上主干道没有拥堵的路段，大家现在您下班都算是早下班的，现在路上没啥车啊。
1: 堵点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和平路和淮安路西向东中段这个位置啊。那您好好开，专注的开。那接下来呢，听听我们跟您说月饼馅儿的事儿。大家呢也都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包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说自己喜欢的月饼啊。他说，你看，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你好992啊。他说，其实吃月饼吧，我觉得还必须得是五仁儿，是五仁儿，它是传统的呀，对吧？啊，我们包括我们的快递小哥，他也是。他说我特别喜欢吃五仁，后边还有啊，五仁月饼里的五仁，但是我不喜欢吃外边的皮儿。哎，咱俩正好可以中和一下，配合一下。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只喜欢吃外边的皮儿，就不喜欢吃里边的那个五仁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特别不喜欢，家长还说呢，说挺香的呀，你为什么不喜欢吃？我那吃月饼都是把外边的皮儿啃了，然后把那个芯儿啊里边那个馅儿给了家长吃。
0: 还有很多人刚才说还是小时候的月饼好吃，关键是小时候啊，你可能一年到头吃不着几回甜的小点心啊、小面包啊什么的，根本吃不着。等现在呢，咱们是隔三差五的，可能就得买点面包啊，买点小点心，买点小零食啊，您再吃月饼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小时候那种期待和美味了。
1: 对，其实好多人还真是就是觉得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啊，那个味道就记忆特别的深刻。包括我们这位其中名他也说，他说打卡，我喜欢吃五仁月饼，他我觉得其他的除了五仁之外的馅料都是异端，都是异类，是吧？当然了，除了五仁馅的还有喜欢吃蛋黄的，这是我们千年鼓励树啊。他说其实蛋黄的也挺好吃的，当然了，我最怀念的还是咱们的99爱吉星自己做的月饼，馅儿是多元化的，很好吃。99爱吉星，你没在开车吧？方便的时候说一说啊，您那个多元化的月饼都有什么呀？让我们的千年古梨树是年年吃哈，年年惦记着。
0: 说到小时候，说到中秋节，说到回家了，有人还真的是想家了，说马上中秋节就能够放假回家了，尽管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也想回家多陪陪爸爸妈妈。
1: 家里这个老家的月饼哈、可能呢会更有一些味道。像这位听友，他就是他说我刚从赵州桥南边啊，赵县第一家月饼那儿买回来了红豆沙、绿豆沙、黑芝麻、红枣、板栗、软皮五仁的。您所谓的软皮五仁的，是不是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个蛋月烧啊，就是说那个蛋糕皮的那种。他说还有几种记不住了，他家最经典的老月饼我买的最多，因为它最好吃。他说还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他说你们看这款啊，就是他家最好吃的老月饼7仁的，软软的，太好吃了。哦，那我看到了，哎，石家庄当地好像特别流行，我也是到了石家庄之后才吃这种蛋糕皮的，小的时候都是那种硬皮的啊，尽管不是酥皮的哈，它也是那种硬皮的月饼。别说那个蛋糕皮的月饼还真的是挺好吃的。
0: 说到硬皮的，原来上学的时候学校发过那种可硬可硬的
1: 真硬是吧，
0: 能当锤子似的，那个吃一口就得嚼半天
1: 不是，你先你别说吃一口嚼半天了，
0: 是
1: 就是你往下嚼咬的时候就得费半天劲啊。
0: 好奇就是学校那么硬皮月饼他从哪儿买来的，这是
1: 咋做的呢

0: 哎呀，刚才在歌曲当中哈、看见大家在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的留言，我突然找到了就是老家话。因为说到这个硬皮的月饼了，这位用户名儿尾号是3915，他说我们那时候吃的月饼就是硬皮的，咬不动，然后呢放锅里面腾腾再吃
1: 啊，那不就腾成馒头了吗？没有那么硬的那个，你这好像是怎么，是不是放水里泡泡的？我忘了那种学校发的可硬的，后来都没吃，那真的是咬不动。
0: 你想不起来当时怎么吃的了？
1: 对对对，反正是后来好像是谁宿舍里哪个兄弟晚上真的是饿急眼了，实在没有别的吃了、还是把这个
0: 就都给他了、
1: 对，就都给吃了、
0: 你看他说的是放锅里面腾腾再吃，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家里老家话啊，是不是说这个腾，其实腾呢就是说放锅里蒸一下的意思，反正我们老家是这个意思啊，腾腾再吃，或者说是不是家中说给这个做法叫溜啊，说溜一下啊。好，另外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月饼了啊，这个硬皮儿了，然后好好爱自己说，我也是只想吃月饼的外皮儿。是小时候就觉得那个皮儿吧，尽管硬，但是它还好，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吃里边那个馅儿，我觉得那个馅儿啊，尽管香，但是不合我的胃口。那我们来看看好好爱自己哈，他喜欢吃什么馅的呢？他说我喜欢吃五仁和蛋黄的。他说我已经在咱们啾啾爱商城下单了黄庄的五仁月饼。哦，谢谢您的支持。哦，他不仅买了黄庄的月饼，他还在爱商城买了美心月饼。他说我只喜欢吃这个流心奶黄和双黄莲蓉这两种。哎呀，您吃的都挺高级的啊。哎，对，正好回复了刚才我们那位听友的问题了。有位听友还说呢，说咱们爱商城的月饼都有哪些馅儿啊？你看这不好好爱自己，我们的听友就下单的是五仁的月饼，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双

0: 黄莲蓉吗？啊，蛋黄是吧？双蛋黄的啊，这要是我们断句断不好的话，就变成双黄莲了。
1: 嗯，
0: 是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另外还有流心奶黄的月饼，您看看啊，您到我们的爱商城再挑一挑，还有其他的口味您喜欢的吗？
1: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自己遇到了问题，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您这个应该是自己是不是没有保存那个手册呀？他说2015年在保定的一家汽车店买了一辆现代悦动车，然后去保养的时候呢，买了当时的一个会保养活动，内容是免费，终生免费做小保养。现在大家千万注意，什么终身免费的这个事儿，他得保证他那个店他得要存在着。他那个后来就说店黄了，然后就转给旁边的店做，旁边店做呢收几十块钱的材料费，然后现在再去做的时候呢，要求我出示当时这个会保养的那个保养手册，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终身免费的这个政策呢。这要看您当时的这个约定，您的那个免费手册是不是能够享受终身免费做小保养的这个凭证。如果人家真是这么约定的，你没有找到手册，人家要收费了，这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是您自己没有注意保存当时的终身免费小保养的那个手册。有没有在保定的这家 4S 店也买过终身免费小保养的这样的优惠套餐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您是补了手册还是补了钱才能够做保养。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承诺终身免费的这些情况，大家也在消费的时候注意问清具体的实施的要求，以防在以后的消费过程当中有其他的问题存在。
0: 您是说没有这个保养的手册了之后，就不能给您相应的一些免费的服务了吗？
1: 对，要收他153，然后说找到手册了之后，把这个小保养的138退给他，因为要收几十块钱的这个手续费嘛，就是各种材料费。
0: 我刚才还在想呢，我说其实这个手册即便没有的话，现在呢电脑里应该都有留存，
1: 那个店不都黄了吗？
0: 是我，但是我后来一看，它是2015年，是吧？
1: 到现在11年了，
0: 那个时候可能在电脑里还没有记录呢，这该怎么办呀？大家也帮忙出出主意。您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吗？该怎么解决更好呢？
1: 我曾经买过一个电视啊，那个电视当时说终身赠什么会员，某某这个网络视频平台的会员，老划算了。但是后来赠了几年之后，人家不赠了，然后我就投诉了。投诉了之后，人家把电视给我退了。
0: 哎呦，
1: 所以说人家都、
0: 就是……哎，我觉得你这太划算了呀！
1: 划算什么？就是我还是想让他履约的。就是现在你买一个视频平台的会员，那是多少钱？一年就得好几百，一两百。
0: 我的意思是觉得，你看你这个电视，
1: 免费看电视了。
0: 他这个电视吧，就是更新迭代的也挺快的。
1: 但是咱
0: 而且你退了之后，你可以再买个新的呀。
1: 买新的就没有那个视频会员了。
0: 哦，没了。
1: 对，人家是当时买那个电视的时候，人就说这个电视跟视频会员合作，终身赠您这个视频会员的免费会员。
0: 嗯，
1: 这当时就想，这太划算了。但是人家说终身，后来赠了几年之后，人家说，哎，人家合作到期了，人家赠不了了。说您这个实在有意见，就把这个电视按照当时你买的原价把电视给您退，那就把电视退了，就是换了个新电视，但是再也享受不到终身的会员了。就有的时候所谓的终身赠品，终身赠您的这是什么，你真的说不清未来的什么时候他可能就产生了变化了。
0: 我还想呢，我说他这违约啊，就终身啊，是吧？终身后来一想，电视给退走了，就电视寿命已经没了，
1: 就咱就没法再投诉他了。人家说，
0: 对，
1: 你既然投诉我们不履约，我们把电视给您退了。
0: 对了，你看电视没在你手里啊，是吧？
1: 后来想办，就为了挽回点损失嘛，就是因为当时买那电视它贵的，它增值的那一部分，他就赠的这个视频会员嘛。人家说把电视给你退，那就把电视给退了，然后又买了新电视，对，以后就得每年再去买其他的这个视频会员的这个钱了啊。然后这个咱俩买的应该是一个电视。
0: 对，这位也说了，是这个电视吗？对，是的啊。另外刚才我们那位听友的这个，大家看看能帮忙解决，我们说好的办法给他出出主意，是吧？咱不是家里人，也是朋友啊。
1: 小陈说石家庄的雪佛兰也遇到过买终身保养，然后后期的保养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后期就没有店愿意接了，原来那个店倒闭了，就是当时他承诺的终身服务，终身给您增保养，但是那个店都没了，你再找他履约，你找不到主体了，这确实挺难的啊。

0: 像风一样自由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我们的一位听友木子李，他说喝着茶吹着晚风听着晚高峰，那一个字儿香哈。
1: 嗯，但是有些朋友不自由了，路上堵车，北三环现在出现了一个堵点，
2: 992992北三环古城路大堵车。
1: 哎，为啥呢？还有听众朋友传来的现场的情况，
2: 北三环东往西头到古城西路这个主路上中间车道有一些碎玻璃，
1: 哦，
2: 车门照料都这些造型。
1: 那碎玻璃是运玻璃掉的吗？
2: 三环管理部门过来清扫一下。
1: 嗯这玻璃从哪儿来的不确定了，但是现在特别影响这个交通，大家到那时候都怕扎轮胎，都在那儿减速从旁边绕，就导致了北三环古城路这个交口东向西现在堵住了。
0: 嗯，能走主路的走主路吧，走上面，然后咱们走下面的时候呢您也得绕一下啊，别对我们的轮胎有什么损害。我们产业编辑小田儿也会抓紧时间跟相关部门来反映。另外我们的96992的热线电话，乔先生打过来说他的车亏电了，看看大家能帮忙吗？位置在石家庄的仓顺路和胜利大街的交口，仓顺路和胜利大街交口西北角，电话呢是188-1003-3621，188-1003-3621。
1: 还有听众说，在 4S 店买的这个终身的小保养，这个说终身指的是一辈子，人家经销商终身已经倒闭了，所以说就结束了。但有的是跟那个品牌签订的，就比如说这个某某品牌那家 4S 店虽然倒闭了，那个品牌的客服你问问他能不能转到附近其他的这个店，有的是可以转的啊。但是如果 4S 店，您看您当时终身那个免费保养那个是跟 4S 店买的还是跟那个品牌买的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合同，
0: 一般可能都是去经销商是吧？
1: 还有刚才那个，
0: 所以我听我说的终身指的是人家经销商的终身，
1: 您一辈子已经结束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您当时那个免费的终身小保养的这个，当时人家说还有个手册呢，然后现在您没有那手册，人家不给你这个履行这个合同了，是不是那手册就是需要您那个享受这个终身小保养的这个凭证？
0: 对，它可能是一个凭证，否则的话谁过去都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就是，
0: 对吧？对，人家也没有办法。因为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您都换了好几手了。嗯，也有朋友说这题无解呀。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广播九九二整点导航。
1: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这位逝去的青春还说呢，说我想答题，我在哪里答呀？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啊，大家聊的可热闹了。除了答题，包括大家都在谈论啊，这个月饼到底喜欢吃什么馅儿的？什么馅儿曾经让你自己是记忆颇为深刻的？所以呢，您想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的话，您就在微信互动平台发关键词“晚高峰”。您发了这个“晚高峰”之后，有个回弹的文章，回弹的文章。您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然后您按照这个操作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啊。然后也提醒其他的听友，在微信互动平台，如果呢想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或者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和我们更多的992晚高峰的听友一起来交流互动的话，您都可以在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好，我们再来关注舒霞。舒霞也下班了是吗？他说目前啊是家庄的建设大街光华路，由北向南是一路畅行啊，这哪是晚高峰啊，这比平时的车感觉还少呢。是我们总结出规律啊，一到周一的时候，晚高峰的车流它往往会来的稍微晚一点点，恰巧呢您走的建设大街今天表现还真的是特别好，北向南南向北都没有什么堵点，您包括啊就是到了建设南大街这边通行的效率也挺高，但是有一些路段啊从5点钟一开始就表现不太好了，比如说和平路目前绵伊立交桥一直到中华大街之间西向东主路目前压力挺大的。淮安路呢，我们来看一下，西向东有两节，一节就是我们之前提醒大家的从市区弯道这儿就走不动了，前方呢一直得到建设大街街，另外呢还有一节拥堵是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友谊大街之后，我们发现这儿出现了一个堵点，前方呢是差不多得到维明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这里压力也挺大的，这是淮安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而东向西我们来看一下啊，淮安路的东向西呢，前方是平安大街这儿有点压力，后方一直堵过了体育大街，一直堵到了世纪公园的桥面上，这是和平路和淮安路双向的拥堵。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在南二环，刚才我们听友还说呢，说西二环今天挺好走的，是您从西二环啊一直往拐到南二环这儿，快打到拐到南二环，在新石南路的桥面上，您就发现哎呦走不动了，拐过来之后呢一直向东的行驶方向都不太好走，怎么着也得过了滨河街吧，这是南二环西向东，在西段有点偏沉。还有呢，我们既然说到西二环了，得关注一下北二环拐过来的朋友们，您拐到西二环发现啊，怎么一拐过来就走不动了呢？一直得到和平路互通的这个位置。
2: 嗯，刚刚呢，强行给大家介绍路况的时候，出去已经给大家抽出了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今天18点钟的累计奖金已经来到了1000元，这三位数字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奖金。如果很遗憾还没有朋友猜对的话呢，将会在下周一上午的8点，累计奖金来到1500元。公布一下今天的三位数字，
1: 今天就是周一了。
2: 啊，对，这件事我把今天当成星期五过了，那就在明天上午的，如果没人猜对，那就明天上午的8点钟啊，就累计到1500元了啊。
1: 对 对, 对，
2: 今天是星期一，
1: 因为天天上班啊，你已经分不出今天
2: 我把今天当周末过了啊。好的，那这个三位数字跟大家说，第一位数字是8，第二位数字是9，第三位数字是1，今天的三位数字是891。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8点钟之间评论了三位数字891，请您抓紧时间确认领奖。那刚才我这视频抽奖里边也说错了啊，就大家看这视频抽奖的时候，
1: 帮主胖丫也没有更正一下你吗？
2: 没有，
1: 主要是今天咱们前一个小时大家啊对这个月饼太感兴趣了，
2: 而且关键今天前面那个一个小时路上不怎么堵，我怎么觉得特别像周末。
1: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啊、
2: 今天已经是星期一，而且我这个糊涂事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未来啊咱就进入到这个周几糊涂的模式了，就是接下来这个上班就得糊涂着上啊。
1: 别，但是你这个还不能迟到啊。要不然工资奖金没了。
2: 今天是星期一、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是个工作日，也叫20号是星期天工作日，
1: 也就是说这周是上5天歇一天，
2: 然后下周呢是咱们上4天歇3天，然后再上3天歇7天，然后
1: 下周是上5天，因为你周日得上班得算进去，5、6、日
2: 周日不算是下周了呀。
1: 哦，我就是说这个上五天歇一天，
2: 然后再上五天
1: 、
2: 哦、对，你看周日连着下周的四天，就是连着一路上五天。
1: 对、哦、你别让大家想上四天，从周四就歇了，
2: 这么算。那你再给你

0: 再捋一下是吧？
1: 你是比较清楚的人，到底上几天班，歇几天，你再给大家说。反正我没算清楚我到底上几天班。
0: 因为在第一组资讯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就记住了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是上午休一。
1: 上五天歇一天，
0: 就这周、
1: 啊、周六休息啊，周六歇一天。
0: 对，然后呢，接着下来是上午休三，
1: 周日连着下周的四天，然后上五天，然后歇下周周五、周六、周日
0: 三中秋三天假期嘛，
1: 歇三天了。
0: 嗯，好，然后中秋回来上班了之后，你上三天就可以到。国庆假期休七
1: 天
0: 了，
1: 终于熬到这个国庆的七天长假、
0: 嗯、对对对，反正这段时间大家千万别乱啊
1: 好嘞，您实在看不清的话，您这看看这个日历上都标着哪天是工作日呢。
0: 嗯，但是我们这三个数字新闻数字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别乱，别记错了啊，是891，谁今天早上八点到现在八点之后啊，到现在发的是891的话，在18点之前，那恭喜您，您就是我们今天的啾啾儿即时好运的幸运听众了。
1: 这位说他猜的是819，您这后边俩数顺序错了，这不能领奖啊，您领不着1000。
0: 有891的吗？
1: 嗯。
0: 说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奖金是1000，但是目前呢，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几位听众发送了准确的891这三个数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嗯，
0: 看看一会儿啊，幸运听众都有谁？一人要是中了的话呢，那就一人1000块钱的奖金给您了；要是多人中的话呢，就多人平分这1000的奖金。
1: 稍后我们来公布一下帮主碰牙那块核实的情况。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整点导航的天气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2到20度。
1: 明天白天跑晴朗逢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4度。
0: 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16号夜间到17号，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这里是啾啾儿晚高峰。
1: 我又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今天星期一，
0: 今天星期一。因为你看，我刚才还说嘛，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所以说呢，车流的晚高峰可能会来的稍微的晚一点点。我们俩5点上节目的时候，真的路况特别好，包括5点半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逐渐，现在车流上来了。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呢新城大街往市区方向到了东北二环互通的地方，怎么这块匝道处堵了起来啊？原因主要是东二环呢，目前过了这个铁道桥了之后，这块主路是有一个堵点的，这个堵点是事故还是什么原因，所以走新城大街进市区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您往东二环拐的话，可能就得经过一段拥堵的路段了，还不短。你要往北二环拐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这位听众说的是语音，是路况吗？
2: 成雾呢，就是路上有玻璃渣的。
1: 哦，北三环通向西古城路那个玻璃渣是在辅路上啊，
0: 对，
1: 但是主路那块出不去了，就导致了后方的北三环上也堵上了。
0: 嗯，另外啊，这位听友他走的是横井线，他说横井线快到复兴大街的这个位置，目前由东往西走，在右侧车道有2起交通事故，快过节了，大家路上注意慢点啊。
1: 嗯，刚才这个终身免费小保养的这个事儿，这位听众又说了这个细节，大家说您要是您怎么跟人家沟通？这是原来的保定世纪汽车城有一个叫天华 4S 店买的现代悦动车，当时买的会保养终身小保养免费的这个套餐，然后呢，现在啊，然后他去保养的时候，人家这个这不4S 店倒了吗？4S 店就把原来这个终身保养就转包给个人了，说原来的电脑系统用不了了，看不到原来的记录，原来呢都是4S电脑上都有记录，保养都不用他那个说那个保养凭证的，说现在电脑系统用不了，就看不到原来记录了。如果是您怎么沟通一下啊，看怎么沟通。可能人家之所以这个人啊愿承接原来这个免费的小保养，是不是都渴望着这些车主啊来小保养的时候再花钱再附加再保养点别的项目，人家才愿意接这个活。
0: 对呀、啊，因为你看，你掏了半天钱是给了之前的店主了，对吧？
1: 这个就特别像那个理发店办那个理发卡，就是你这说这个理发店那个原来起名叫什么A 名，然后他就换了个 B 名，说我这个理发店不干了，你要你现在新的那个店那个换了个名，你再去的时候，人说你原来卡用不了，如果想用这个卡，你得再附加点钱，你得再买点别的，或者你再买点什么烫发染发的套餐什么的，
0: 包括游泳卡也是，是吧？前段时间

0: 哦，1500了。
1: 哎，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好文帖上留言啊，现在就可以留言，现在留言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之前，这一波的这个竞猜数字就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开奖了。
0: 您别说，等着晚上再说吧，有可能等着晚上您就忘了，所以说现在趁手里有手机，然后呢现在还记得这事儿啊，只要您没开车，您要是坐车呀，或者说是在家里干别的事儿啊，啊，或者说您在这个通勤的下班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在地铁上，在公交上，哈，都可以马上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呢您发送好运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在我们的即时好运帖下面的评论区留下3个数字，坐等明天早上8点钟的开奖。明天早上8点钟可是1500块钱了。
1: 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992晚高峰啊，我们这位听友呢在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他说明天啊是我农历的生日，我感觉这1500在等我。
1: 嗯，
0: 那好啊，那你赶紧发呀。大家啊，如果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直接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好运帖。如果说您已经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就点击下面的服务，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好运帖。
1: 我问说呢，横井线接近了复兴大街东向西右侧车道是两起交通事故导致这堵车，大家走横井线的时候如果能绕行其他路线，赶快绕行一下其他的路线啊。
0: 嗯，
1: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线索我们这登记了，转给我们的特报团的记者。
0: 好，那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忘了书接上回，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给大家出的那个谜是吧，那个
1: 自谜题。
0: 刚才我们出到哪儿了？
1: 一口分两家，两口在上下啊。一口分两家，很多人都分成了4家，分成田呀、日啊什么的。两口在上下，你上下得分开啊。正确答案是鲤鱼，
0: 两居室啊，就两居室。我们还说呢，这个歌，刚才听的那首歌是吧？然后说从歌名当中，不是歌手当中可以找到那个谜底，那不是吕方唱的吗？所以说谜底是吕，您答对了吗？
1: 嗯，其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无论您猜对字谜与否呢，都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在18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但是需要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平台确认领奖。大家呢也注意听着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听到了您自己的名字，您就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确定发送您的完整。 电话来领取玻璃水就可以了。
0: 对，有朋友还说呢，说我听了，但是我没有听到，我没有找到在打卡留言帖上的题啊。那这样哈，无论您是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啊，比如说那个谜语题啊等等，趣味题啊等等，还是说给我们提供路况，只要您在我们的打卡。

0: 联帖上，哪怕就是您发关键词玻璃水都有机会参与到我们18点半的这个抽奖，都有可能获得我们舅舅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所以说呢，您要想获得玻璃水的话，您就得移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舅舅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1: 下道自谜题呢已经给您出来了，下道自谜题是点点成金，大家不都想着在我
0: 点石成金，
1: 能够赢取1000元的奖金的嘛啊？然后呢，点点成金，您猜一个字，如果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呢，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
0: 这位说田不是两家吗？怎么呢？这田不是四口子吗？是吧？
1: 对，您怎么把田分成两家的啊？
0: 好嘞，那接下来的这个题啊，点点成金，您知道答案吗？知道的话啊，最聪明的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现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们的爱商城正在进行着优惠促销活动。
0: 在我们的就这儿爱商城的话呢，您就发现哈，有很多的好的礼物送给，比如说您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拜访客户的时候啊，然后您手里怎么着得拎点东西吧，空着手去肯定不好意思，那就到底拎啥呢？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如果您是要送女士，其实呢咱们可以换个思路啊，试试护肤品。别管送多大年纪的女士，护肤品一定都能送到她的心坎里去。而且呢天气是越来越干燥了，如果不做好皮肤管理的话呢，就容易起斑啊、皱纹，甚至过敏泛红。就别说这么严重了，咱就是说稍微的啊，这个没那么严重的话，起皮儿，天气干燥了之后，然后一化妆也挺难看的。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一说到黑绷带啊，很多女士都特别的喜欢，那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的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呢，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目前呢能抗老的一个是 A 醇维 C， 还有呢就是玻色因。但是呢 A 醇维 C 是比较刺激的，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而玻色因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安全，也很柔和，修复力很强。脸上要是泛红啊、敏感啊、起皮儿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哟，这脸就稳当多了。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亚光感的，涂上脸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啊，这是不挑人的。
1: 今天爱商城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但是老版本的，就是和新版本相比啊，有些女士可能还爱用老版本的，可能是新版本自己用了之后还觉得老版本更适合自己呢。如果您这个想买老版本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玻色因浓度是30%，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节呢再送您一个礼盒和礼袋，只要649元。现在还能够参与到满399减50的活动，那在减去50元之后，到手价只要599。大家别忘了在首页领一个满399减50的优惠券，溯源码可以化妆品溯源，品质放心，无论是送人自己用都超划算，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抓紧来爱商城下单，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
0: 今天呢，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哈、说到了今年的月饼馅儿哈，真的是各种奇葩。然后于是呢，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月饼。其实中秋到了，应景的月饼您必须要备上。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哈、把一款不用犹豫拿得出手、自己也舍得吃的月饼——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推荐给大家。刚才我们听友啊，在这个留言帖上还说呢，说自己就专门买了这个我们就叫爱商城的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这个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呢，它一盒是8块钱。八块啊，不是8块钱，我就差点说错了，把奖自己奖金搭进去啊。然后一个盒
1: 有8块月饼，
0: 有8块，而且呢，每块是45克，总共是360克。你看我跟你说的特别的详细啊，就不像有的那个月饼盒挺大，就感觉里边没有什么内容。这个呢，里边有8块呢，总共呢是360克。我必须得说价钱了啊，这个蛋黄的有一点点咸，然后把奶黄的甜给拉住了，吃一整块呢你不觉得腻。这个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团购价是299。然后呢，咱们今天爱商城双节活动，香港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礼盒，就这8块的啊，到手只需要169元。我们建议大家，您还是凑个单吧。凑单的话呢，还可以参加爱商城的399减50的活动。中秋晚上，一家人赏月，一人一块，切开来看啊，就是那个流心的月饼，仪式感是直接拉满。中秋的意义呢，就是团圆。所以说呢，咱们这桌上一定要放上 上好特别有品质的这个月饼，同时呢团圆的桌上再品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呀，这个中秋的仪式感，赏月的仪式感就拉满了。
1: 除了月饼呢，爱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还有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还有呢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很多男士过年的这个逢节的时候都有一些聚会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是聚会要喝酒的话，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贡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品牌白酒应有尽有，全场凑单399减50的福利优惠享不停。关注微信号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可以挑选心仪的商品，别着急下单，凑一凑，凑单之后更优惠。
0: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刚才在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冬天还说呢，说鲁军佳音啊，提前祝你们俩中秋节快乐，谢谢谢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酝酿过节的心情了，所以说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情可以慢慢酝酿，但是呢过节的礼品您不能再等了，要不然过两天呢，你看鲁军一直说下周啊，估计啊这车流量就开始大起来了，路上就拥堵了，也就是说下周其实我们的快递可能也会速度就降下来了，特别提醒大家啊，想在我们的爱商城挑选礼物的，这周抓紧时间。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0: 大家特别棒，很多朋友猜对了这个字谜，但是您发的地儿不对啊。在微信平台的留言我们都能收到，但是微信里边抽不了奖。如果想要抽奖，大家需要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端。即时新闻端呢，您在微信里边发送晚高峰，给您一个回复信息，打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即时新闻的软件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软件，您在这个软件上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参与到广播电视的多档节目的互动当中。
11: 叶知秋还说呢，也是评论中发是吧？对，您啊打开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992下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了之后啊，它下面有一个评论啊，您就在那个评论那儿，然后呢您发，然后您还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晚高峰的听友发的所有的留言都在这儿，您都可以看到啊。
10: 这位是在路上看到了992，前面有个车，比亚迪的车，它的尾号就是992，一个新能源车，
11: 缘分呀。
10: 因为也是我们的粉丝，要不然他现在那个选号他也不会选这个992尾号的车。
11: 99的关爱其实寓意也挺好的啊。我们也是99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另外说到照片了，然后这位听友呢还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说哎，你俩看啊，这是云呀还是山呀，是山呢还是云呢，还真是。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照片，今天的晚霞又这么漂亮吗？我们俩在直播间真的看不到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窗户呢，直播间的窗户正好是冲着东边的，看不到西边啊。然后这个晚霞很美，然后在这个远端有这个山峦的起伏，但是在山外呢，比如说山外有山，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山外是云呢，山外还是山呢。所以有人就说了，这就是秋天黄昏最迷人的地方，你分不清哪个是云哪个是山。
1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你 打来电话，说是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记录，想请张华警官帮您看一下。这两天张华警官这个身体有这个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啊，没有办法连线，所以说您这个怎么处理，给您说一下。您说当时信号灯故障了，这个说红灯它一直没变，您闯了红灯了，这多长时间没变？您不能说是这红灯一直没变，您就自己判断说是不是灯坏了，您自己判断它灯坏，您就闯了。
11: 比如说平常呢可能是30秒，这次呢发现哎2分钟它没变，我就走了。
10: 具体呢是要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你有没有行车记录的视频证明那个灯长时间的不变，您在那等了多长时间，你再回忆一下。另外呢，您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去查看一下当时的抓拍视频，看那个路口是不是只有您闯了红灯了，别的车都在那儿老实等红灯的，这个灯是不是有故障，不是您在那儿您自己就作为一个判断，你说我觉得这个红灯时间有点长了，我觉得它是坏了，我就闯了，这不能这么的这个想当然的以为。第一，您看一下有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如果呢行车记录仪视频已经没有了，您到辖区的交警队，您所在的这个路口呢胜利西街石坊路，应该是长安辖区，您到长安交警队去现场问一下能否查看当时的抓拍视频。
11: 对，一个是抓拍视频，再一个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提供的时间会比您的行车记录仪的时间保存的时间要长一点啊，所以说最好呢您是到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下呢到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或者说您直接到这个中华南大街南二环那块的石家庄交管局一站式服务大厅，去那儿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咱不能自己主观去判断啊，当然了我们也相信您不可能说多等了一小会儿您就开车过去了，但是毕竟呢我们要是复议的话，复核的话是需要有证据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8:31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省会市区。东二环南行方向表现是不错的，北行方向呢只有在和平路的这个桥面上目前是有一小点的这个拥堵。而之前我们说到的在新城大街往市区方向走到东二环这块互通，刚才的长距离的拥堵现在也已经缓解了。
10: 另外呢，和平路现在转西二环互通的位置已经排起了长队，包括和平路东向西的这个主路上现在都有一些队伍，和平路东向西的车啊大部分都是要转到西二环往南走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平常这样一个行车轨迹，高峰时段这也是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规律化的一个堵点。一到晚高峰的后半截，和平路转西二环北向南的这个匝道就会排得满满当当的车，同时还会影响西二环北向南的这个车。如果呢您在晚高峰的时候后半截要走这一节的路线，您就抓紧时间绕行一下其他路线，如果您改不了行车路线的话，您就在这依次通行，别发生交通事故，大家依次排队慢慢走也能走开。
11: 说到规律性了，我们发现啊，最近的和平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也变成了规律性的拥堵了，以前东向西没有这么拥堵啊，它的这个程度没有这么大，你像以前只是在知音1953这个桥面这儿可能会有短距离的拥堵，大不了就是到广安大街，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呢它的拥堵距离拉长了。现在走和平路主路的朋友注意一下，东向西从过了梅基街桥面之后就不太好走了，这块呢就得哩哩啦啦一直过了知音1953，过了这个梅丽娇桥了之后再继续往西走，可能呢才能恢复一段的畅行。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啊，走和平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一节压力是挺大的。
1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晚高峰的路上呢，如果您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继续联络我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稍后产生幸运听众来看一看谁获得了两瓶玻璃水。
11: 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10: 承德多云转晴，12到25度。
11: 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25度。
10: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1: 再来关注唐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
10: 廊坊晴天，17到28度。
11: 关注一下保定晴好的天气，17到28度。
10: 沧州晴天，19到31度。
11: 还有衡水呢是晴转多云，19到31度。
10: 邢台晴转多云，17到32度。
11: 再来关注邯郸晴转多云，19到34度，南风3到5级。
10: 首都北京晴，18到28度。
11: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晴好的天气，20到29度。
1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9到31度。
11: 河南郑州多云，19到31度。
1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1: 目前的空气质量不错啊，PM2.5 的指数9 ，PM10 的指数3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0: 还得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为您介绍一下爱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马杰的电话我们一会儿来接通啊，先来听段歌，然后等着马杰的电话。

0: 朝花夕拾杯中酒，哎，在我们的爱生城就有酒啊。如果你喜欢喝酒，可以到爱生城买一买。那爱生城还有哪些特价商品值得大家逛一逛呢？马上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马上这个中秋国庆节就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开始发愁了。你说去看亲戚朋友、见客户，手里不拎点东西吧，空着你不好意思；拎吧，送个什么是个难题。包括送女士、送男士怎么办呢？今天来给大家一些思考啊，来给大家一些推荐。首先呢，说到女士，别管送多大年纪的女士，护肤品一定是送到心里去。而且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干燥，如果不做好皮肤的管理，就容易起斑、起皱，甚至是泛红、过敏。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界里的天花板级别，它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能够抗老的一些物质在里面，并且呢就是能够抗过敏，让咱们的脸上如果有泛红、敏感、起皮，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就会脸上觉得稳当了很多。那么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到手只要599，然后它是50毫升的规格，记得来爱商城首页先领一个满减的券，然后呢是可以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这是一定放心的。另外呢，今天呢说到这个中秋节月饼肯定得准备上，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一盒8块，每块45克，总共360克。美心这个牌子你肯定在电梯里边啊，在大屏幕上已经见了很多次了，做了几十年。然后流心奶黄这个品类是美心首创的，咬下去外面是松化的，里面是浓滑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馅呢里面也是可以供您来选择的啊。然后呢一共是8块，每块是45克，到手只要169，还能够凑单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除了月饼，中秋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其他的选择，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呀，苏州稻香村呐、还有大石榴啊，河北黄庄的月饼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如果喜欢的话，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听你刚才说到月饼都馋了，是吧？回头咱也买2块，咱也尝尝啊。好嘞，
1: 好的，
0: 好，拜拜。哎，其他朋友也是像我们一样，听着说那个月饼有多好吃，也想尝一尝的话，您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进入大爱商城，而且这个月饼礼盒是可以参与到那个满减活动，满399再减50，大家先放到购物车里边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要买的，像这个水果礼盒啊、茶叶礼盒啊，或者是女士要买的化妆品啊，凑一凑，满购399就能够享受减50的优惠了。
2: 嗯，好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包括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大家都在帮忙支招呢。哎，我觉得大家还真是这个思路还是对的。你比如快乐悦翔，他说遇到过红绿灯故障，当时啊我打的是12报警电话，请求指引操作，然后听接电话警官的指令，你到底是通行或者是等候，这就可以了，因为你有报警电话记录啊，啊，
0: 证明这块确实有问题。
2: 对，他说这个比行车记录仪还好使呢。谢谢快乐悦翔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大话留言帖上跟大家分享的他的经验。然后在微信互动平台呢，这位奶糖他也说，他说主持人啊，这个信号灯坏了，一直红灯，我有处理经验啊。他说我回家路口红绿灯有次就坏了，我刚等红灯的时候开始在车里放歌呢，歌唱了快4分钟它还是红的，一直不变绿。哎，你这个你看倒计时呢啊，
0: 一首歌的时间。
2: 对，他说我就给110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位置，我还问民警我能就这么红着灯就过去吗，民警说你稍等一下啊，我看能不能联系民警调整一下。我等了10秒钟啊，差不多啊，它就绿了，
0: 好了，
2: 啊，对对对啊，他说我就绿灯通过了，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0: 嗯，远程调控了，啊，那接下来也给这位听众朋友一首歌的时间来确认领奖。加菲猫即时新闻单的加菲猫，您获得了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电话号码是155，尾号是0885，5分钟大概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等着您。这首歌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今天我生日啊，送给我一个生日祝福歌吧。行，祝您生日快乐。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旁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3: 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刚才在即时新闻单中奖的这位听众没有发电话啊，加菲猫155尾号0885，您和两瓶玻璃水擦肩而过，其他朋友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来递补获得玻璃水。今天呢，我们这个字谜题的答案我们也来公布一下，点点成金这个字呢应该是全，加了两个点之后它才变成金子的金、
14: 对啊，因为我们说点点成金，这个全字基础上您再加俩点，点两个点，这不就成金了吗？
13: 然后其他朋友啊，这个猜字谜的这个波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递补获得玻璃水，您需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只发玻璃水这三个字。刚才那位中奖的朋友他没有来领奖，所以说这个其他的朋友就有这个递补获得玻璃水的这个资格，只要您发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两瓶玻璃水，这两瓶玻璃水就归您了。
14: 大家抓紧时间啊，您记得路径呢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儿评论区您发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会产生我们今天的递补幸运听众。
11: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4: 92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河北省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及质量认证座谈交流会在保定市涞源县举行。本次活动呢，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主题为质量认证赋能，畅享美好生活。来自全省13个地市及省直管县市场监管部门、认证机构、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商质量认证赋能高质量发展大计。
13: 会上提出4点倡议，加快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促进全省绿色发展，积极发展有机产业，着力打造河北有机品牌，有序推动服务认证，助力全省服务业发展，严监管优服务，积极传递质量认证独特价值。
14: 活动现场34家获证企业携优质产品参展，3家认证机构、1家高端认证产品采购方现场与企业对接，涞源本地商 厂、酒店等八家草干藕单位开展了现场的采购洽谈，达成认证合作意向三项，采购意向八项，实现了产需精准对接。
13: 启动仪式之后，还召开了质量认证座谈交流会，十七位来自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认证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围绕着绿色低碳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服务认证、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四大专题深度交流，互学互鉴，互共同对话认证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
14: 下一步，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将围绕宣传周的主题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大力营造知认证、懂认证、信认证、用认证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认证力量。

0: 今天呢，原本中奖的那位听众没有在规定时间发送电话号码确认，所以说呢，其他的朋友就递补获得玻璃水了。大家在这一波发玻璃水三个字的听友当中，这位计时幸运单用户编号是6801640，您的手机号是137，尾号是5871。这个手机号应该挺敏感啊，这个用户编号你可能没记住，但是手机号137，尾号是5871的朋友，您递补获得了玻璃水两瓶，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您的这个两瓶玻璃水我们将会再转送给其他朋友。
1: 就跟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及时好运的奖金一样哈，500累积到晚高峰1000，没有人中。现在明天早上8点是1500了，包括我们今天晚上晚高峰的玻璃水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把这两瓶玻璃水送出去，因为我们的只给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中奖了5分钟没有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回复的话，那恰巧这个时候正好开车，可能真是不能拿手机啊，那就非常遗憾的错过了。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位递补的幸运听众产生了，您手机谁手机尾号是5871，您抓紧时间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下您完整的手机号，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把免费在九九二爱商城领取两瓶玻璃水的链接给您发过去。
0: 另外呢，刚才看到一个新闻，还跟佳音感慨的说吃榴莲之后不能喝白酒。
1: 对对对，我赶紧就提醒鲁军了，我说你看这个男士吧，他怎么着高兴的时候是吧，朋友来了，对啊，兄弟来了得喝点啊，但是千万就不要和榴莲在一起吃了。
0: 这榴莲和白酒这怎么还凑一块？这个知道头孢不能配酒，头孢配酒
1: 很严重，
0: 说走就走，啊、是吧？
1: 这太可怕了。
0: 头孢配酒这个是有生命危险，这榴莲也不能跟白酒一块。
1: 没错没错，这是这真的有现实当中的例子的，有案例的。话说就在近日，江苏南京一个医院接诊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女性，她就是。食用了大约是2房的榴莲之后，大约1个多小时，还不是立刻吃的啊，但一个多小时他又饮下了大约4两，他挺能喝的哈，4两的40度的白酒。结果然后次日，
0: 而且他有反应，他不是当天出现，第二天才在。
1: 对，次日呢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症状。随后呢，他这个症状就开始快速的加重了，
0: 就特别肝的指标有问题了，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100倍，
1: 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你想这非常严重了，被紧急转到了医院去进行救治，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江苏南京的一家医院嘛。患者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脱离危风险的。
0: 咱听着医生怎么说啊，这榴莲配白酒这到底是怎么样了？
1: 就像鲁军说到的，其实榴莲和酒精同时的话，它就可能引发类似于头孢配酒的这种双硫仑一样的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
0: 你隔个1小时不够，
1: 不行，真不行啊！也不能说哈，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不有现实案例吗？所以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就避免两者同时了。
0: 医生也解释，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啊，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和分解，然后最终呢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的还有硫化合物，这会抑制人体当中就分解白酒的这个酶的活性。当榴莲和酒精同时摄入到体内的时候，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及时分解，大量的积蓄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反应，轻则呢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呢就会导致肝脏的损伤，甚至是肝衰竭。如果是日均躺卧玩手机超过5小时的话，大家呢也注意下面一个新闻故事告诉我们，这个躺着玩手机时间长了容易引发静脉血栓，甚至导致无法走路的这个症状
1: 啊，
0: 吓得
1: 赶紧站起来溜达着玩手机。
0: 我是在家，我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吃完饭之后拿着，就是一边光遛弯挺没劲的，你可以一边遛弯一边玩手机，或者就在家里客厅来回溜达的时候一边溜达一边。
1: 我还以为你去外边遛弯，我说要外面遛弯的话天黑了
0: 容易摔倒，
1: 这也危险啊。
0: 你要在家里一边就是客厅来回溜达，一边手里玩着手机，这还是挺啊，你别就往沙发上一躺玩手机，那对身体不大。
1: 我的经验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有那手机架吗？买那历史是的，然后我把它放到那个手机架上，
0: 然后
1: 这样不就可以站着看？
0: 人就在这边一边活动着，一边晃悠着，一边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就这样的话呢，你就至少你是站着着看啊，怎么着？你站着吃东西也没事儿，但是呢，就尽量不要卧着看手机。另外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咱们坐飞机的话啊，咱别说手机的事儿，坐飞机的话，石家庄呢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的那个班线。 票价调整了啊，给您提个醒儿。此前呢，这个路线商务车型呢单程的票价是30块钱，大巴车型呢单程的票价是20，调整之后呢就不再区分车型了，统一执行单程20元的票价，其他旅客班线票价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说的特指的是省体育馆的这个班线，因为目前呢像是大家

0: 庄机场开通的是四条往返石家庄市区的旅客班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省体育馆的班线，同时还有纪元大厦的班线，还有火车站的班线，还有商务专线。那我们刚才特指的这个票价调整呢，是指的是省体育馆的这个班线。
1: 嗯，刚刚呢中奖的这位听众他没有在五分钟的时间发，我一会儿再看一下13尾号5871，要是今天他还没能领奖，那明天我们将会产生两位朋友，明天17点半、18点半各有一份玻璃水要送给大家啊！明天大家再来，明天抽奖机会更多。
0: 嗯，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我们还没过上听呢啊！这位听友说了什么？
2: 二位主持人，我今天刚买的有5仁的、红豆的、大粒的、黑米的、绿豆的。
1: 现在月饼这么多馅儿吗？是，你要去月饼店里，现在你一样馅来一个都得买好多。
0: 我觉得这位叫北方人啊，所以呢，你看他那个月饼买的那个馅儿，还都是咱们北方的口味。
1: 而且第一个他不是五仁，是九仁。
0: 刚才说7仁，这回又出来9仁，
1: 9种仁，就是现在这5仁都是少的啊，现在有9仁月饼了。
0: 嗯，好嘞，我们再来听听还有一位听友啊，雪峰。
3: 就是俺们小时候在家里边煤炉子上有煤炉子上面烤
1: 啊，烤月饼
3: 吃的
1: 呀。
0: 哦，就是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个月饼皮特别硬吗？
1: 对，烤一烤
0: 啊，哎，烤一烤是不是也挺好吃啊？
1: 烤一烤可能酥了。
0: 哎、包括我们刚才有位听友不是说那个都是。把这个月饼腾一下啊、然后有一位听友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我告诉你们吧，腾过的月饼可好吃了，
1: 回家试试
0: 啊、这个煤炉子上烤月饼。然后我们这位听友他说吃月饼啊，我觉得还是我小时候妈妈做的这个月饼，里面有青丝、红丝、花生仁儿，他说那个时候没有烤箱，做出来以后呢需要上锅蒸熟的，
1: 这可能按口味儿、我就不爱吃那些乱七八糟丝儿。
0: 你看我也不喜欢吃青丝、红丝，
1: 对果丝我都不要啊。
0: 那是小时候他妈妈做的，所以说味之浓时即故乡嘛，就是很多美食寄托的是我们的那样一种乡愁。
1: 哎，可能各家的这个对于月饼的口味，就包括每个人对于月饼的这个味道的回味都不太一样，而且都是属于自己关于家、关于小时候浓浓的回忆。
0: 对，所以我下了节目赶紧买月饼去。
1: 行，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明天2份奖品啊，2份玻璃水，明天再来。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Come on！
5: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4度。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4号的夜间到17号，西北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和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Oh, baby.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发送好运两个字呢啊，各位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即时好运的环节。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哇，周一上班快乐吗？我发现啊，大家是不是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周末的时候啊，每个人都非常的嗨。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周末我也上了两天，然后周一上完了一整天的班以后，感觉整个人好像被抽空了精神。啊，谁也别平静起来啊，全给我嗨起来。周一是吧，终于下班了，快乐的时刻。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小鹿来了的互动当中。今天哈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跟各位来讲一讲，因为我们这个9:02及时好运是吧，我们这个18点的开奖号码891，本来一听还感觉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好猜吧，没想到啊本时段无人中奖，奖金滚动到下一轮了，明天早上8点奖金是1500元。所以我发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好事也扎堆，不好的事也好像也集中出现。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经常好多人平分奖金，一平分20块钱，到今天891的时候没人猜中的，各位所以抓紧哈去参与我们9:02及时好运的活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当中来发送好运，或者直接打开计时线 APP 右下角的服务就可以找到9:02及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计时新闻 APP 搜索9:0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最近哈，新亮在跟我研究一个维权，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详尽的分工啊，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周到的团伙。我们具体的分工呢，就是他来研究，我来替他加油。一开始呢，他先把那个案件给我发了一下，他说这老长了，你可以当当参谋。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是太生气了，和他们硬杠。他说那要是你会怎么办呢？还没等我开始认真的思考，马上他就开始发过来下一条，他说算了，要是你的话肯定得哐哐给人家送钱，毕竟上班的路上都能遇到有人讹你100块钱，别人要你就给。听完这个发言，我感觉他说的我好像一个许愿池里的王八。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常想老谋深算，但是不够老，没有谋还不会算。人家都把我卖了，我还替人家数钱呢，真的就是那种害人心啊，害人之心不敢有，防人之心又防不住。生活里我得合计半天啊，大事脑门一热就是干。都说吃一堑长一智，长没长智没看着，但是欠我吃的还是挺饱的。我都不是软柿子，我感觉我就是个番茄酱。所以今天哈，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一个突然失忆忘事儿的时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因为自己的记性差，曾经干过什么离谱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有吧。比如说我就经常会容易忘东西啊，大家知道我不是之前一段时间在那个中国香港读研吗，但是我住在深圳，所以经常就需要坐东铁线来港深通勤。大家都读过书吧，应该能理解，就是人一读书吧他就容易累啊，别管学没学，学会多少，哇，第一天上课完就又充实又疲惫，带着回家的快乐。我其实本身步伐都很轻盈，直到出了那个高铁站，然后人家出租车司机问我说，小姑娘行李有没有，我说有过，他现在应该快回到西九龙了吧。那一刻我真的是和师傅面面相觑啊，然后师傅问我说，那咱们去哪儿啊，那一刻我也很崩溃啊，我不知道是该让师傅继续往前开还是我站住别走，因为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人虽然还在车道，但是我的书包已经去了旷野。所以我时常都担心啊，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青年痴呆症，就上一秒说话下一秒就开始忘了。好好一个人哈，可能都没有7秒钟的记忆，算啥都算不清楚，81减1我都恨不得用计算器。我都在想我上辈子不会是条鱼吧，啊，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 ET， 他说早晨忘了851忘了说了，然后1500跟我错过了。你这也不遗憾呢啊，咱这开奖号码是891，你这851有什么用呢。还有最看红尘龙，他说有，很经常，我上班的时候从工位上站起来，然后忘了站起来干啥了。哎，对付这种方式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你就马上坐下去。

可真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呀。啊，甚至都不能再缩减一个字了啊，再缩减一个字就是这字字珠玑呀。还有默多，他是手动躲避呀，啊，躲避什么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手机号是不是中奖了呀？哎，咱这也没开什么奖呀，我刚开始上班就开始讹我了。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刚才下了一单，就专门买了个收音机来听九九二，小鹿这能报销吗？不是，咱也有一种方式可以网络收听啊，各位。嗯，比如说蜻蜓 FM、喜马拉雅、学习强国啊，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咱都能收听啊。怎么非得带着收音机啊？天南海北，小鹿最美啊！但其实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天南海北您都可以锁定来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还有 C 啦啦啦，他说每次过来看见都得停留一分钟，就不能多停会儿吗？怎么咱这直播间是有个什么 bug 吗？啊，只允许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就卡出去了。还有累，他说只要下班晚就能听到你，那我希望你再多晚一会儿啊，每天多晚一点下班，咱这节目就能听全了。 T6.6 他上班状态真好，可能是你下班了吧，当一个人下班的时候看任何人上班你都会觉得很开心。这也是我每次在直播间里刷到我其他同事上班的时候的切身感受。所以各位哈，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过突然失忆或者是忘事的时刻？你因为记性差曾经干过哪些离谱的事呢？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或者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只路也是可以的。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0: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4: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来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首先赛博人物志他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麦克风啊，啊你要吗卖给你单位的麦啊。还有朋友在留言啊，他说小鹿啊，就是咱这直播能不能开一下镜像啊，不然我们总是觉得你在左手写字儿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希望各位别要求太多，因为我不会。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车展还能不能过去看，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哎，也就是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这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这届车展呢是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的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次看齐，各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心里呢就有本明白账，这份对于车企的清晰判断是刷短视频换不来的。再说逛车展哈，现场足够您玩上一整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参与过我们那个剪刀石头布赢大奖啊，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等等，这些大家电有没有这个拿到的朋友可以来吱一声，我们沾沾你的喜气。另外呢，各家展台有一些专属的好礼，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纯粹去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啊！所以之前呢，大家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发送关键词车展参与抢票的。那之后呢，河北交通广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参与。还有新西兰大忽悠，他是怎么这么眼熟呢？啊，是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朋友说我长得像那个伊能静啊，有朋友说长得像孟子义，有朋友说长得像马思纯，还有朋友说长得像那个蔡文静，长得像这么多人，就是你总有一个眼熟的吧，可能。还有就是撒气，他说今天咱们这互动话题不是就是你失忆的时刻吗？他说我今天下班都走大半路了，突然想起来有个阀门是关了还是没关，然后又回到公司看了一下确认没关。你看你这去的还挺值得呀，啊，这至少是没关。最难过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没关，过去一看发现关了。你不知道这对于一个上班去水房都得深思熟虑的人啊，多走这5步就感觉亏了。包括今天早晨的时候也是，我着急出门，光找手表就找了10分钟，啊，翻箱倒柜，连冰箱都打开看了，我都生怕它会不会太热了，自己跑进去冷藏。最后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问我你手上戴的是什么？是你记忆的枷锁吗？还有朋友瞄了个咪，他说这么流畅，线下背了多久？没背呀，可能是一种平平无奇的天赋吧。还有朋友在说说好美，像个人儿。你真会夸人啊，你这么夸你能有女朋友吗？再来帮助一下李女士啊，车亏电了，车牌号是 GADZ8313， 在石家庄火车站的东广场，电话是13343038338，13343038338，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还有 YL 他说小鹿啊，想当年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是和爸爸一块去的，当时开开心心聊了一路了，结果到校门口发现没带包。你就是那种是吧，啊，去学校不带书包，考试的时候不带笔。我上学的时候一直以为老师说这种话就是我在思考谁会不带呢，没想到是你啊。还有微微，他说我一般就是很少忘事儿，唯一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因为钱包没有带，身份证一直放在钱包里面，所以也忘记带了，那是真不方便呀。现在好像有一种方式了是吧，就是可以那种电子身份证啊，下次记得带手机，那个如果忘带了的话就真的帮不了你了。好， Tom 发来语音
1: 说一下我的事儿吧，虽然不算突然失忆，但是算是脑子出问题那档子事儿里边。前两天要去办银行卡， 本来是要办招商银行的，哎，我就去导航招商银行，但是我没点导航，我只是看了一下路线，我就跟着我凭我的记忆，那边我很熟，于是我就凭着记忆走啊，哎，就莫名其妙、鬼使神差的走到了一个招商还不是工商银行的门口，我就想，哎，是这儿吧？都是商的，于是我就莫名其妙的办了一张工商卡。
0: 四舍五入也没毛病啊，你就说是不是一个带商字的银行吧？还有 G， 他说我用我爸的手机看到小鹿了，他的手机有抖音，这么好看，没有抖音的听众可惜了，要不咱自己手机也下一个呢，嗯，就可以天天看了。还有畅通无阻，他说即时新闻客户端下好了，不会用啊。您要用它干啥呀？如果想参与我们，就是比如说上午节目里面那个车贴和钥匙扣抽奖，您在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太险了，我就说吧，人一天不能上太久的班，差点自己的帖子都忘了。如果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随时来收听，随时来搜索您想听的节目的名称就可以了。还有雨农，他是在哪个平台互动留言啊？您看到您手机现在的这个地儿了吗？就是这儿。还有小松松，他说我用我爷的手机看小鹿真漂亮啊。大家就是咱就自己不曾拥有一个手机吗？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都想给你们众筹一个了。还有光辉岁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九九二的什么节目啊？小鹿来了。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有没有过记性突然很差、突然忘事儿的时候？那您因为记性差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找东西丢三落四啊，好像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过，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里面在随时的留言。马上半点报时了，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晚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广元岁也留言，他说：“哎呦，看见真人了，那你点一下关注吧，老能看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你能不能周六日也上上啊？”我希望大家周知哈，就是虽然我叫小鹿，但咱也是个人，不是一个牲畜。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再来晚一点，小鹿都走了。”还有半个小时呢，你比我都想我下班啊。阿斌留言，他说我想买个机器猫，需要啥都有。你不是机器猫需要啥都有，你是想要个机器猫，你甚至可以参与我们各个话题的互动。啊，你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我想有个机器猫。啊，你从小到大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我想有个机器猫。啊，你有没有过丢三落四的时刻？我有个机器猫。这就像我们那个主持人考证的时候是吧？甭管你什么话题，你都可以背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的菜谱。基本上是通用的。还有 Third Wheel， 他说九九二广播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免费送一部手机呀？你再等等吧，咱现在送收音机都不赶趟。还有小飞扬，他说我想问一下，这里是播什么？传播快乐。

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啊，空白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我听懂了，削个椰子皮你却给个梨，你学学英语吧你。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啊，你研究生读的什么专业？中文研究，就是研究吗？还有 G， 他说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是能随时实现任何愿望啊，你这么灵吗？我想要100万块钱。咱现在都不要那些虚的，我们就要实实在在的金钱。真的，现在上班每天上的我有点魔怔了，我现在甚至想强取豪夺，我现在连同事的工资都不想放过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有没有过突然失忆忘事儿的时刻？你因为记性差曾经干过最离谱的事儿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那种每日的保留项目是吧，就是找东西，你比如说找眼镜啊，你必须得戴在你脸上找，一边摸一边念叨我眼镜呢，啊，就感觉刚才搁桌子上了，走遍全屋每遍角落就是不摸自己的脸。找手机也是是吧，手里攥着手机，开着手电筒满屋找，一边找一边嘀咕我手机去哪儿了啊，找了5分钟突然反应过来，手上这发烫的东西不是吗？拿手机找手机啊，主打一个骑驴找驴。还有那种出门的时候是吧，你就感觉出门很离谱，每天脑子也不带，就全凭本能出门。比如说找垃圾的名场面，手里拎着垃圾，兜里揣着钥匙啊，走到垃圾桶搜一声，钥匙就飞垃圾桶里了。垃圾拎手里还挺美的，直到走到单元门口掏那个就是那个门禁卡的时候懵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的尊严和回家到底应该选哪个？最后我选择了放弃尊严，回去翻垃圾桶。我们旁边遛弯的大爷还劝我说，小姑娘那边瓶子多，你上那边捡去，那边值钱。我现在出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程啊，钥匙手机包摸完一遍再摸一遍，摸完第二面再摸第三遍，生怕自己忘记带。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现在有的时候啊出门，我感觉和邻居碰面的时候，他的眼神当中好像都透露着一丝同情，感觉我好像得了什么大病。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是吧，三大灵魂拷问，我关火了吗？我锁门了吗？我煤气拧死了吗？走出去800米了，突然拍大腿，越想越怕，越想越没谱啊！啊，折回去检查，到了家才发现，其实我甚至都不做饭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虎啥时候放假呢？小虎是谁呀？海阔天空，他说小鹿来了，但是强哥、月色、小雨、大鹏都走了，我可在这澄明澄清一下，他们可不是我赶走的呀。你这话说的好像前后有什么逻辑似的，我得发誓他们都是自愿离开的。还有阿斌，他说买酱油醋路上一直说，结果过去还是买错了，要不咱手机写个备忘录吧。还有为爱画地为牢，他是出门加油不开车，那你在为谁加油啊？为爱发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8度。承德多云转晴，12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4到25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7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19度。廊坊晴，17到28度。保定晴，17到28度。沧州晴，19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19到31度。邢台晴转多云，17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4度。北京晴，18到28度。天津晴，20到19度。周边省份城市，太原晴，12到18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还有 ET， 他说因为忘带钥匙，一个月被锁在外面3回，算吗？要不咱要换个密码锁吧？希望你能把密码记住。还有虎哥，他说月色来了，我怎样看直播？
你想看月色来了的直播，你今天都别想看着了。小鹿啊，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因为突然忘事儿的那种尴尬的时刻，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参与分享。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讲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过突然失忆忘事儿的时刻？你因为记性差曾经干过最离谱的事儿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这留言就挺离谱的，他说我忘了你是大丁还是小强了，我是大帽。还有胡，他说小鹿我到家了，该下车了，差点忘了媳妇还等着我买的面条呢。你再晚点，你媳妇可能在家都手搓上面条了。还有若默，他说洗车店离我的车就一个路口，我心想这么近我就不开车去了，走着去吧，结果到了那儿以后不知道该干啥。你这好像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叫一个代驾啊，不是，我有一次叫一个打车啊，结果不小心叫成了代驾，结果人家师傅来了以后我们俩面面相觑，我说师傅你车呢，师傅说你车呢。还有龚叶婷，他说主持人能不能帮忙给播一下，他真有车，各位啊，他车亏电了，帮忙对一下火，位置是在建国路和苑东街交口，联系电话是18931386-070418931386-0704，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另外有件事千万别忘了啊，国庆中秋双节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又开始发球了啊，走亲访友拜访客户是吧，你不能空着手去吧，手里得拎点东西吧，你拎吧送什么又是个难题。如果你是要送女士，其实咱们可以换个思路啊，你就可以送她一下护肤品，别管送多大年纪的女士，这护肤品一定得送到心里。而且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如果不做好皮肤管理，你就容易起斑皱纹或者是过敏泛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呢就是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目前能抗老的一个是 A 醇维 C 还有就是玻色因了，但是 A 醇和维 C 呢比较刺激，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玻色因就很安全，那就不会出现毁容的情况，非常的柔和，修护力特别的强，你脸上要是泛红啊敏感啊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质地呢是那种很绵密的哑光感，主要让脸油而不润，油而不润，润而不油啊，干皮油皮都可以用，而且不挑人。今天爱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老版玻色因浓度是30%，50ml 的规格，中秋加送礼的礼盒只需要649块钱，而且你还可以叠加咱们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块钱。大家要记得哈，来到商城的首页先领券，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可以放心，无论是送人啊自己用啊都是。

0: 是超值划算的，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赶紧去商城进行下单吧。有人小梅他说，哇塞，直播间马上就突破100万人了，是咱这直播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还有清茶煮酒，他说我觉得还是得收音机收听才能用心去感受，不妨碍你点一下关注，你就可以收音机收听了。还有云凡，他说有一次火炉上坐着水出去看下棋，结果回来以后火也灭了，水也干了，壶也漏了，你可注意安全吧。啊，独行者说，哎呀，可算能看到真人了。还有徐库恩，他说不润不买了啊，润啊，油而不润，哎，润而不油，润而不油啊，就是可润了。还有朋友在说，说油而不润，那得是芝麻酱。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啊，刚才还99万人呢，现在怎么掉到70万了？那20万的人，你现在给我回来，问问那20万吧，怎么回事呢？还有朋友在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细雨润声。
1: 其实吧，什么都好说啊，唯独有一样东西。就是药啊，你忘了吃药，或者说你忘了自己吃没吃过药，很麻烦。比如说降压药和降糖药，这个东西呢，你忘了吃，你可以补。但是如果说你吃了，你过了一会儿，你说，哎，我刚才吃了还是没吃啊？要不我再补一顿，你一补，哎，这血压就偷偷往下降，血糖那更是低血糖那更危险。所以说忘了吃药，或者说忘了吃没吃药是最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行就买一个那种定时器啊，提醒你吃药的定时器。
0: 对，就买一个这样的定时器啊，或者就是你现在不是有那种药盒吗，你就每天上面药盒上贴一个日期，然后你就把这些药固定的放在那个药盒的小格格里，就每天你就看那个空了就是吃了。还有雨后彩虹，他是昨天从青岛回石家庄，然后买的高铁票，我却去了机场，索性退了车票飞回来。你不会就是想坐飞机吧？我想问一下，那给报销吗？还有小陈，他说我正在烤月饼呢，停了烤箱不干活，看你直播被抓了。姐姐别怕，咱这是正经的直播间。FM 992啊，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小鹿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过因为忘事儿哈，失忆忘事儿的尴尬时刻？因为记性差，曾经干过最离谱的事儿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手机也能定个闹钟，可以记得吃药。手机是能定闹钟，但是它就是有的时候你关了，可能就忘了。定了那个闹钟，忘记打开。

还有一路长虹，他说前两天我的一个异性朋友，关系特好的异性朋友，算是红颜知己，拜托我一件事，就是下周六我们要一块聚餐，他拜托我把这个消息传给另外一个人，结果我就给忘了。昨天那个人找了我朋友的那个朋友，我问那个人说，你知道咱们下周六要聚餐了吗？他说我不知道。当时我特别尴尬你知道吗？我才意识到我忘了把这事转达给那个人了。你说实话，你就是你这个朋友那个朋友那个人这个人的，我刚才差点都懵了。还好咱聪明，不然都看不明白这一串文字是啥。你不会想单独跟那个人吃饭吧？然后故意不告诉他。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啊，能不能想听一首 Beyond 的歌啊？稍等库里给您找一找，那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啊，但是有些东西我建议您别等了。比如说中秋就要到了，是吧？应景的月饼必须得备上。今天我们直接把一款不用犹豫拿得出手、自己也舍得吃的月饼——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推荐给大家。一盒是8块，每块是45克，总共是360克。美心这个牌子不用介绍了，是吧？尤其是之前我在那个中国香港读书的时候，真的遍地是美心，而且做月饼啊，真的是做了几十年了。流心奶黄这个品类就是他们首创的，我们在选品会也品尝了，饼皮是那种很酥香的，咬下去外面松化，里面很浓滑。奶香啊，椰香啊，咸蛋黄的干沙感很好吃，而且不甜，你知道吧？对于一个甜品哈、它最大的就是这个夸奖就是甜而不腻。所以今天咱们爱商城啊，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45克8块，一共是360克，到手只需要169块钱，还可以凑单参与商城买399减50的活动。中秋晚上一家人赏月，一人一块切开看看流心，仪式感直接拉满。中秋的意义呢，其实就是团圆，一块好的月饼就是团圆桌上的那一点甜，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来到商城进行下单。那除了月饼呢，中秋我们爱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礼盒、苏州的稻香村、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啊、大石榴啊、好酒也给您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全场满399块钱减50块钱的福利享不停。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强2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再来看好多朋友的留言，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小鹿你这给我干哪年了，这首歌梦醒时分，就是感觉这个点也快该睡了。提前祝福大家周一晚安快乐。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啊，我早晨的时候找假牙找了10分钟，最后发现在嘴里，我还漱了漱口接着找。你这主打一个嘴里揣着答案找答案是吧？你可能你假牙都急了，说我就搁这儿呢，你忙活啥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小的时候跟我妈说去买酱油，走到超市就忘了买什么了，逛了一圈抱了一堆零食回来，酱油忘得干。

应该静静了，回来我妈追着我打。你也主打一个选择性失忆是吧，正事自动过滤啊，零时精准锁定。你那脑子不会是搁超市进货进的吧？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吧，我原来以为只有我自己是这样，就是说话经常失忆。直到那天看到一个辛芷蕾的采访，他说自己以前有一个压箱底的笑话，但是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有一个压箱底的笑话啊，笑话没了，箱皮留下了，箱子一打开空空如也。然后那时候还看底下那留言呢，好多人都在说，说我 QQ 空间十年前有个说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结果这一天记住了，什么事儿忘了。纵横江湖，他说我都睡一觉了，你还在直播呀？啊，也快开走了。但是你这醒的是不是太早了？我都不知道你是今天不准备睡了，还是明天不准备醒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没有过因为记忆错乱而尴尬的时刻？其实说白了，谁的记性都不是完美的，谁都会有丢三落四张嘴忘事儿的时候。记性太好的人呢，容易扛着过去过日子，但是记性差点的人才能天天捡到新的乐子。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来祝福大家天天开心。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哈，刚才有朋友点 Beyond 的这首歌来送给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4度。明天夜间到16号，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新城大街辅路棉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于9月12号开工，施工呢一直要到2026年的10月30号，工期是49天，届时呢会围挡新城大街辅路，也就是棉河路以南7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大家呢，您可以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大家在路上。992爱商城好物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了，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像走亲访友、拜访客户，手里要是不拎点东西吧，空着手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拎吧，送什么又是一个大难题。如果您要是送女士的话，其实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试试护肤品。别管送多大年纪的女士，护肤品啊一定都能送到对方的心坎里。而且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如果不做好皮肤管理，就容易起斑、皱纹，甚至是过敏泛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啊，就是它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目前呢，能抗老的一个是 A 醇、VC， 还有就是玻色因。但是 A 醇、VC 呢，就是比较刺激啊。我们经常看这个美妆博主说什么早 C 晚 A 啊等等啊，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刺激的。但是玻色因就很安全、柔和，修护力特别强。你像如果你是过敏性皮肤的话呢，用这个玻色因的面霜，相对于这种含 A 醇 VC 的面霜呢，就会更柔和一些，而且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爱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玻色因浓度为30%，50毫升装的规格。中秋呢，我们还加送您一个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需要599元。大家千万要记得来商城首页领券啊！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放心。另外啊，其实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我们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嘛，月饼您一定要准备上。今天呢，我们直接把一款不用犹豫拿得出手、自己也舍得吃的月饼——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推荐给大家。一盒8块，每块呢45克，总共是360克。美心这个牌子啊，不用我多介绍了，做月饼做了几十年，流心奶黄这个品类呢也是美心首创的。我们在选品会呢也品尝了啊，饼皮呢相对来说啊，它这个是稍微的 软糯的一些，然后咬下去呢，外面松，里面是浓滑，奶香、椰香、咸蛋黄的干沙感，很好吃，也不是说特别的甜啊。而且咸蛋黄的一点点咸呢，就把奶黄的甜给拉住了，吃一整块也不觉得腻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香港美心流心奶黄月饼礼盒，45克乘以8块，到手只需要169元，还能凑单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中秋晚上一家人赏月，一人一块，切开来看着流心，仪式感直接拉满。中秋的意义是团圆，一块好的月饼就是团圆桌上的那一点甜。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来爱商城下单。就说到我们在选品会上试吃啊，其实我当时最喜欢吃的不是这个，我当时特别喜欢吃有一个奶皮子月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但是它的包装呢就没有香港美心这个这么精美。你比如说这个香港美心月饼礼盒呢，它就适合你中秋的时候走亲访友啊，给这个什么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这丈母娘家之类的带一盒。但是我觉得选品会上试吃特别好吃的这个奶皮子月饼呢，它包装特别简陋，但是它味道非常好，喜欢奶制品的朋友不要错过啊，也在我们爱商城里都有。还有呢，有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反正应有尽有啊。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就可以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0: 祖国自远方来，一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1: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2: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
10: 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3: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4: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5: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4: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孩子小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呀，他特别的乖，听话，贴心，无话不谈，什么都会跟爸爸妈妈沟通，跟爸爸妈妈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突然有一天，孩子的房门

0: 聊一聊啊，关于家庭教育当中，尤其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这一点啊，跟孩子沟通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儿，首先让我们来欢迎钟岩老师。钟岩老师您好。
1: 好，雅琪好，各位家长好。
0: 先说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非常困惑，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越长大越不听话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如何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呢？
1: 好的，这个不听话有很多原因。我们从孩子自身的一个成长规律来说，其实孩子越大越不听话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往往呢，家长都特别的焦虑，他的这种焦虑和担心，包括对未来的未知的一个恐惧，就是害怕失控，害怕不听话，其实更多的是说家长的一个需求。那孩子在六岁前呢，他对妈妈是相当的依赖的，对父母，所以他也是属于潜意识大门打开的一种状态，外界给他输入的所有的信息，他是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对，而且六岁前的孩子，为什么说是讲规则感的时候，规则教育就是3到6岁的时候，你给他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这个是最管用的。老古人说3岁看大，7岁看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上小学，开始接触同学，接触老师，接触外界，接触新闻媒体，接触网络等等，他就开始有了自己分析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他慢慢呢会自己也会思考，他会觉得慢慢的觉得，哎呀，妈妈说的很多的话未必对。对，这反而呢是孩子开始有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那证明他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见证啊，长大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会形成说是家长的嘴里的不听话。其实孩子啊，慢慢不听话，敢于反驳，这反而呢是好的现象。我们说一个孩子一直让他顺从听话的话，他成长起来一定是有隐患的。所以呢，父母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说的话对于孩子的教育模式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也允许孩子是不听话。所以这是从孩子生长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他是正常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其实长到六岁之后，他就有自己独自的这个思考能力和分析的能力了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再一味的去听话顺从，其实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人格的发展啊。那这个时候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原因其实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了呢？
1: 比如说家长的一些越界管理啊，这个特别的普遍啊，要求又特别高，这是导致孩子不听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孩子不听话，哎呀，家长穿什么样的衣服，几点写作业，你那只鞋的不好，然后你要什么样的方式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家长来说了算。那这样来说呢，家长跟孩子一般来说，他尤其长大了以后，他就特别想要自我掌控，他就觉得这些说这么多都好像是都必须听你的呢，而且有好多呢，他自己的需求跟家长的要求他是不一致的，所以呢，他就会导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比如说家长说你回来以后你先写作业，然后你还要多写多少，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他肯定是内心啊，比如说我上了一天课了，我就想要一个轻松，可能我先玩会儿，我再去写作业，或者我周五的时候我先休息，然后周六的时候我再写作业，其实这些都非常的正常。我们往往能让孩子去自我管理，包括他的学习管理，是最好的一个现象。那家长呢，过度的干预进来呢，家长也很累，其实孩子呢也管不好，这就呢体现出来不听话。慢慢呢，孩子长大了以后，小的时候家长说了，他呢还不敢顶嘴，长大了以后，哎呀，个子也大了，也有勇气了，也不那么恐惧了，那他就开始争吵，就开始争吵，那么就甚至开始对抗。其实尤其是很多的，比如说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种对抗啊，所谓的叛逆啊，加个爆发啊，其实是往往的孩子其实积压了很多的情绪的一次体现。所以这个来说呢，家长，比如说是家长，我们对于孩子还是要独立的，独立的一个人，他是独立的一个个体，我们不能事事的都要去左右他。前天我接的咨询那个妈妈啊，孩子已经14岁了，他写作业必须得坐在孩子旁边，孩子写作业他画画。那么孩子呢，目前来是厌学的一个情况。我说孩子已经14岁了，不适合你坐在旁边，你盯着他是盯不出来的呢。盯着呢，有一种方式， 但他小的时候可能

0: 还会管用。那大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为你盯着这一个行为，他去做出很多的应对，这种应对呢有可能是演绎出来的，哎，他不是真实的。那为了迎合你，然后我去撒谎也好，然后我假装认真也好，哎，他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觉得你对孩子来说是也是一种干扰，比如说孩子正写作业，你那个写的不好，你那个你要认真，你看你专注，他认为孩子不专注，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恰恰是把孩子的专注力给破坏了。
1: 对，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掌控控制孩子，还有哪些我们家长也要注意呢？在日常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
0: 父母情绪化的表达，这个也非常的普遍。我们看看有多少父母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去讲话呀，太少了。太多的父母都是吼叫，哎，用声音来吼着，觉得能够控制住孩子。但是你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吼叫是管用的，因为孩子害怕你呀。你越大了越不管用，真的越大了越不管用，反而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坏情绪。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长跟孩子沟通啊，就这个方式，我们说，哎，5538去原则，就麦拉宾原则，5538去原则，那一定是你视觉呈现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假如说家长本来是不耐烦的，然后甚至嫌弃的，哎，愤怒的，那这样的一个表情跟孩子说话，说实话，沟通已经是失去了一半的意义，他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还有你吼的说的，你还是心平气和的说的，你的语气、音量、音调占了38%，55%是你的面部呈现出来的效果。所以说什么内容呢？只占了7%，这点很重要啊，往往是家长被家长忽视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好的沟通效果，一定要重视这点，即便孩子不跟你说，不反抗你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但是对他内在来说，他的觉察能力是非常强的。哎，我们说觉察能力是孩子出生就先天就具有的，所以长大了以后更有。他不跟你对抗，也不跟你说，然后呢，不代表他没有，尤其是小的时候，你用这样的吼叫、打压、恐吓的形式，那么孩子还会失去安全感。哎，他内在有很多的情绪，他会压在身体里，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就会出现躯体化啊。躯体化的问题，家长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呀？我也没干啥，怎么就老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就是压的情绪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而且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是工作在外边的压力，哎，他会带到孩子身上来。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家长不单单是就是非常的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呢，家长就是对孩子身上赋予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了啊，总是一说就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哎呀，你一定要好好做这个啊，就是父母特别恳求特别期盼，你会发现一两次还好，但是如果你日常生活中总是以这样的状态这样的语气，好像孩子就是你的一切，然后他如果要是做不好，这天都塌了，你会发现孩子他的压力特别大，久而久之压力过大，孩子就会想逃离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啊一定要注意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情绪方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除此之外啊，就是你看很多家长呢还会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比较唠叨啊、重复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太正常了。但其实呢，今天祝远老师在跟我沟通提纲的时候，他还说到了一点，他说最好我们不要让孩子太听话。当时我就想问祝远老师为什么呢？
0: 太听话的孩子啊，比如说他什么都听你的，他就失去了这种思考的能力。哎，你比如说他本身的话，他个性化的一个发展，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潜能，我们需要去开发，家长需要去引导。但是呢，你太听话了以后，孩子自己可能就不思考，那么或者是他不去解决这些能力，慢慢的呢都按你父母说的算，慢慢的他就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
1: 没错，
0: 哎，就是很多的你吃什么你说了算，哎，咱要去哪儿你说了算，无所谓，哎，就现在孩子们经常说的无所谓，哎，就是什么都行，他自己就没有这种决策思考的能力了。那第二点呢，过于听话的话，他真的会缺乏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啊。我们人的这种创造性是需要有的，当你有创造性，你才能有个更多的开拓性。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习惯了 听父母的话的话，会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人格。
1: 嗯，
0: 我现在小时候听父母的，我长大了听对象的，然后听爱人的，听单位同事的，所以的话他这样不断的讨好，他往往的话就是太委屈了活的。
1: 对，
0: 真的这样的特别多。
1: 就是我们会看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肯定是愿意跟这样的人相处共事，但是如果啊此时此刻我们因为节目也在视频直播，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啊，你的比如说孩子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他不太懂得拒绝别人，那将来他在学习生活当中一定会受到非常多的委屈，而他的性格使然呢又不太能够反抗，这样的人其实活得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我们也非常心疼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因为讨好型的人格他非常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他会给我们孩子自身成长过程当中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千万别把孩子培养成这种讨好型的人格。那你看啊，我们既希望能够跟孩子好好沟通，但孩子呢又不能是那种木偶式的啊，全盘就听我们家长，家长说什么他就听什么。那我们家长在沟通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错误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不要犯的，然后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表达呢？钟岩老师，
0: 这个家长这些错误往往有很多的家长他不认同甚至不知道，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去指出来啊，并且告诉你应该是怎么做更合适啊。首先比如说比较式沟通，这个是很普遍的，横向的比较啊，他总是拿别人家的长处，孩子的长处比孩子自己孩子的短处，你看谁谁谁他多么用功，哎，这个我前天晚上咨询的这个还也是这样的，说我总是没有对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不会认可我，哎，总是认为我不努力，然后谁谁谁多么的努力，所以我干脆就不努力了，这是孩子前天晚上说的原话啊。所以我们这样的横向的比较呢，其实只能去打压孩子的自信，哎，让孩子就觉得我反正就这样了，我反正就不如别人。那父母嘴里的话决定孩子未来的路，就是你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上怎么说的，那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你认为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挺可怕的，真的，这点非常的可怕。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孩子呢，他时间长了，不但是他对于他自身的来说呢，他会有这种不舒服，然后他会有这种就是士气会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自信。同时呢，你拿谁比较，他一定跟那个孩子关系不会好的。
1: 嗯，
0: 因为是你是你让我成为这个样子，或者是你让导致我爸爸妈妈来批评我，所以呢，这一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呢啊，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去这样比较。如果你比较的话，那一定是拿自己家孩子的长处去跟别人家的孩子短处去比较，那更好，或者是最好的比较方式呢，跟孩子的过去比较。
1: 嗯。
0: 哎，你看你是去年是什么样子，哇，你看你今年进步这么多啊。
1: 嗯
0: 啊，对，
1: 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总是拿孩子跟他人来进行比较啊。这个我其实觉得我们家长推心置腹的，你这个交换一下你就能够感觉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天天拿你和别的爸妈比较，你说那个谁谁的妈妈，你看带他去暑假去哪玩了，妈妈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呢？那你说孩子在比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伤我们家长的心啊？所以呢啊，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一个呢是比较式的沟通，还有哪些沟通方式我们不建议呢？
0: 别说否定式，哎呀我今天嗓子
1: 没事，钟岩老师啊，非常辛苦，因为钟岩老师确实还是比较忙的，
0: 到处跑来回，我这一周跑了好几个省。别说否定式的这种沟通啊，哎呀，全盘否定孩子的情绪，多大点事儿呀，你就哭？哎，有什么好生气的？有什么在乎的？等等的，孩子的委屈看不见。哎，孩子就让孩子很多的就压抑起来了，比如说孩子的付出努力能力都看不见，所以这种否定啊，我们都是父母真的是习惯了好多，就是想通过否定，我怕你翘尾巴，我怕你不行，然后我得让你去就觉得你不行，所以你从这个起点来努力。但是往往的这种打压式的来说呢，太伤孩子的自尊了。这是你不断的批评，不断的约束他，你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就是 他是成长不起来的。那么你比如说哭什么哭，这点事儿呀别拖延乱了等等，哎，这些其实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能够表达呢？遇到这类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在乎孩子的情绪啊，就说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感受他的感受也太重要了。哎，妈妈理解你的感受，哎，我知道你此刻很难受，你有

0: 有情绪你可以表达出来，我们说可以表达情绪，哎，就家长习惯情绪化的表达，也动不动就生气了发火了，哎，去动手了。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聊天说，哎呀，那个孩子他爸爸打他一下他受不了了，他说我妈小时候一直打我，哎，我那个朋友特别孝顺，他就说棍棒下面出鞘子，我说那个已经过时了，已经在当代的孩子千万是不能用了，你现在的孩子你去打他，那是100%会出问题啊。
1: 嗯，所以呢我们这些以往啊就是可能流传了很多年，但它并不代表这是正确的一些教育方式，我们在今天啊还是应该摒弃的。除了我们说的这外之外呢，还有一些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举了个例子，我觉得跟这个挺像，就是那种抱怨式的沟通。
0: 对，抱怨式的沟通，然后对孩子有一些比如说道德上的绑架，哎，你看我生活这么累，哎，我天天这么为你操心，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什么的东西，你看你的房子都不收拾，哎，等等。你看我最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说你看看你不好好学习，我假期里边给你花了50000多块钱的补习费，
1: 哎呦
0: ，这个孩子呢就开始打游戏，通过打游戏来想挣钱。我说你打游戏能挣多少钱？他说要打好了的话，一天能挣10几块钱。你说孩子他会愧疚呀，他会哎呀花这么多钱好心疼呀。那逐渐的来说呢，他慢慢的话，我觉得孩子就会非常焦虑，哎，内耗。所以呢我们不要这样的，就是把很多大人的成年的人你该承担的责任，那养育孩子就是父母的责任。哎，我也经常跟父母说，有妈妈觉得非常的委屈，哎，我好难受呀，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改变而不是他，他浑身的问题都在他身上呢。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来决定的，为什么我们是父母，我们父母一定是要比孩子承担的更多，我们想让孩子更好的发展，那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做出改变。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他能够选择的啊，是你的决定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们要为一个这个新的生命去负责。这个负责不单单是让他吃饱穿的啊，这是最低的一个层次，那我们要如何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特点来为他规划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个能做好的话，我们才是一个非常合格非常称职的父母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有的父母他可能其实管教孩子管得比较严厉啊，属于那种强控制型的。
0: 对，他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强制的控制孩子的选择方法方式行动，真的有些父母啊干预到了以后，这个数学公式这样做不对，这个思路不对，哎呀，我说家长好累呀，您干嘛这样的话，孩子也不轻松。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会长期的控制的话，会让弱化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啊，遇事孩子就不会有主见了，不会有主见了，要么就是哎，到了青春期积攒了很多这样的愤怒或者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想管控好孩子，哎，但是呢方式要对，我们可以哎，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商量，哎，我爸爸想听听你的想法，你可以做出选择。那当孩子比如说说出来以后，哎，你认为不认同，哎，那我说说我的看法，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在一个平等的，哎，就是平等的一个状态下才能有更好的沟通交流。但是家长不认可啊，他很多的时候他觉得你是我生的，那我有什么你不能听我的，我为什么你都是我生的，为什么我不能控制你啊，哎，所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家长陈旧的观念都需要去改变的。
1: 对，以上这些啊是我们跟大家重点谈的，我们的在比如说亲子沟通过程当中家长容易犯的错误，当然还有很多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一细说了。比如说给孩子贴标签，或者是威胁这个恐吓孩子啊，就是你只要不听我的你就要怎么怎么着，或者说我就不要你了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只要跟孩子沟通就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啊，窥探审问啊，包办代劳啊，敷衍忽视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沟通当中常见的问题。我觉得是今天上半个时段啊，我们把沟通当中常见的问题一些隐患都跟大家讲清楚了。我觉得接下来家长更希望能够听到什么呢，听到一些建议和方法。您别着急，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和孩子更好的来进行沟通。
2: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 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你好。
0: 好，雅琪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如何跟孩子更好的沟通。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说了很多啊，就是在沟通当中的一些错误的方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和孩子更好的沟通，有没有一些沟通方式或者方法技巧，仲岩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首先来说呢，我们跟孩子沟通啊，要正着去说话，就是正向的去和孩子沟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尤其偏小的孩子，他的潜意识啊，我们始终说人的行为是8%-12%是受你的大脑来控制的，意识控制的呢，88%-96%是受潜意识来控制的。所以呢，你跟孩子说的时候，他这个不字，我们家长习惯了是不要玩手机了，不要看电视了，不要太贪玩了。其实孩子呢，他就不能够充分的理解，因为这个不呢，他太抽象了。他尤其是在他干别的专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说说是能够理解的，能够立刻的明白你的指令。
1: 对，
0: 那往往说我们经常说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你脑子里它就是粉红色的大象。所以我们要去正的说，不能说不要看电视，不要乱扔垃圾，你咋还不写作业呢？我们要正的去告诉孩子们，把电视关了吧，把这个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你该写作业了，我们可以加快速度，等等等等，这样的。包括有的说快点别磨蹭了，要迟到了，那你看这样的孩子往往容易迟到。
1: 对，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我们加快速度，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上课之前赶进教室。
1: 其实你有的时候把一些这个目标潜移默化的也给他植入大脑当中了，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1岁多啊，你只要跟他说你别摸这个门， 他会两个眼睛瞪大的看着你，然后摸一下这个门。有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啊，我说你看就要跟妈妈对着干，但实际上就是他这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他听不懂不要干什么，他光听见摸门，然后他还得试一下，你说的是这个吗？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多用正向的语言啊。那还有哪些呢？在沟通过程当中，
0: 就是清晰的要给他指令啊，尤其是对于男孩子，他就是大脑啊，他在这个，说实话，一个男孩子真正的大脑完全发育成熟在25岁，所以往往即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都也是一个8分熟的大脑。那么我们不给他清晰的这样的指令的话，他可能就是做不到。比如说你想表扬孩子一下，你不能说你真棒，哎，经常用这样的句子呢，孩子就不疼不痒了。我们可以说，哎，妈妈看你今天写作业特别认真，哎，这样的妈妈表现太满意了，你这个竟然你在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是吧？你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这样的话，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对于孩子才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精准的一个引导。那还有呢，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沟通一定是双向的，沟通的意义它一定是双向的，沟通的意义在于回应，但是我们不是单方面的一个输出。父母，很多父母习惯了我给你瞎噼里啪啦说一堆，孩子刚一说就给顶回去啊，你那个不对，你要听我的，我是大人，我吃过的盐比你什么什么
1: 啊，这句话我们常听。
0: 对，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就真正的没有听到孩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你这个沟通就失去意义了。
1: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总是大脑当中已经完全的这个演练了一遍了，然后啪啪跟孩子一说，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啊，我们不妨有的时候停下来问一问，或者说这个事情但凡涉及到孩子，他总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考说出来。可能有的时候小朋友啊，你觉得他太小了，他的一些这种想法比较可笑，但我觉得这也正是小朋友可爱之处啊，你要听到他的这个思维流程，你才能够去纠正他。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别光你说，也多听听孩子怎么说的。而且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小家伙们的脑袋里边的想法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啊。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让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事半功倍呢？
0: 我们家长，比如说你还首先要同频啊，就是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话。比如说孩子想要跟你沟通了，他回家说，哎呀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边发生一件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是玩的方面的。家长一听玩的方面就不愿意听了，你作业写没写啊，你认真听课没有啊，你就想着玩，他就不是同频了。所以这个来说呢，也是家长那个什么应该注意的呢。
1: 对，
0: 当然呢，
1: 接住孩子的话，
0: 对，要贴着孩子走啊，贴着孩子走。我们还要用一些，比如说是适当的这样的肢体语言啊，然后包括一些表情啊，那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表现出来呢，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那么孩子不开心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不是说我们沟通就是说话，我们身体的一个接触其实也是沟通。也是沟通。当孩子需要鼓励的时候，或者他有点沮丧的时候，我们拍拍他的肩膀，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力量加持的方法。所以的话，更多呢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很好。但是你别说，孩子回去了，妈妈抱抱抱抱，那么大了，妈妈往外一推，累死了，一边去。他觉得拥抱不重要，其实每个人每天都需要10个拥抱来疗愈。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肢体接触它也是一种沟通，我们也要都要给到孩子。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啊，你看我们在心理课堂上经常问学习的这家长，可能他们多少年都没有跟孩子说过一次，妈妈爱你，小的时候说过，觉得很自然，大了以后就说不出来了。或者他老不说，他啪一下冒出一句，孩子说你有病啊。他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呢也要注意。那还有呢，我们要去允许孩子啊，允许和 接纳孩子去这种表达情绪的方式。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就哭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有时候他对于情绪的把控他是把控不好的，那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他就容易发怒，容易发脾气，那他是反而是正常，因为他身体分泌那么多的激素，然后他心智还不够成熟，他的经验又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呢对于这个来说正常的，就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要去接住，不要觉得孩子一来了脾气了，我们家长比他脾气还要大，去压住他。那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先要去看到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处理他的感受，然后再去讲道理，再去说事情，然后再去想道理说事情。那这个点也很重要。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给一个家长啊，可以给孩子一个万能的公式啊。当孩子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我们教给孩子啊这样的一个万能公式，我觉得特别适用啊，就是让孩子先去描述事实，描述事实，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表达感受，表达完感受了以后呢，再说出你的期待和想法，期待和要求，比如说是，妈妈，你昨天晚上噼里啪啦的抱怨我，指责我一顿，你说我没写作业，说我玩手机这个事情，说我不写作业就知道玩，其实你冤枉我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描述事实。当你那么说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然后就批评我一顿，其实我内心很难受，很痛苦，这是表达感受。妈妈以后 你也要好好去表达，不要情绪化的说话，这是表达期待。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教给孩子啊，真的不要想着孩子小他做不到，当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形成一个习惯的话，它特别受用。
1: 所以呢，这个万用的表达公式啊，既可以就是我们家长适用，您也可以把它教给孩子。一，陈述事实；二，表达感受；三，肯定品质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期待啊。当我们这样完整的跟孩子沟通表达的时候，他就更能够接受了，而不是说啊，孩子说一个什么就说知道了。或者说啊，这个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直接就上来下结论啊，你今天必须得写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你看我们过几天安排了一个假期，然后我希望能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去玩，不用担心写作业的事情，所以你能不能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咱们把作业赶紧这个多写一点写出来呢？你看这样说，你和你直接跟孩子发号施令相比，是不是孩子更能够接受啊？有的家长可能听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说哪有那么多话，直接这个说他就行了。其实你看啊，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敢反抗，但是尤其到了初中阶段，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啊有没有初中的家长，到了初中阶段你会发现原来你的一些教育方法好像完全不灵了啊，就在于这些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提示呢，钟岩老师？
0: 还可以去尽量的用开放式的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比如说是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想的，那这个问题你有自己的看法吗，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等等，我不是很清楚，能给我讲讲吗，我们多用开放式的，不要说是封闭的，就是你好不好。那还有呢，我建议啊，就是多用我开头的语气，少用你，不能说你不学习，你去写作业去，妈妈认为你该写作业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出来他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去接受。那么还有呢，我们可能面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一定会孩子会有错的时候，犯错是正常的，大人也会犯错，就是犯错呢给孩子能够提供更多的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遇到孩子犯错，我们也不用说噼里啪啦就把他训一顿嚷一顿，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去用先跟后代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想着怎么教育个孩子这么麻烦呀，还这么重要吗，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现状，看看多少的孩子躺平的一个现状。我就周末这两天我就接四个孩子，都是厌学的，都是跟父母不能说话的。所以的话我们看为什么，就是导致可能你原来认为的那些模式，或者是认为这个专业的有点麻烦，那其实按照旧有的模式那是 教育孩子一定是教育不好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爱人如养花，但是我觉得培养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是在精心的呵护啊，不是说把他培养成温室的花朵，而是只要你用心，然后方法正确，你一定会在他的身上看到收益啊。就是哪怕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啊，那个孩子是不是考上这个985211了，是不是考上清华北大了，我觉得那只是评判孩子优秀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方面，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活泼开朗，是不是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啊，懂变通，逻辑思维缜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家长日常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啊去培养他的，不一定需要用到金钱，但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周岩老师，很多时候我们亲子沟通啊也会有比如说矛盾冲突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有没有一些好的沟通方法或者是技巧您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呢？
0: 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往往是孩子比较大啊，小的时候孩子还不敢跟父母冲突，那么当发了以后，我是建议啊一定要有一个提前讲好，在都开心的时候哎设置一个冷静期，那么在冷静期发现这个比如说都开始对抗了，哎都开始觉得控制不住情绪了，那我们先要去冷静下来，那千万不要，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不要跟青春期的孩子硬去死扛去，你跟青春期的孩子去对抗一定会两败俱伤，哎就谁也不好，你关系反而会越来越破裂，就是孩子以后更不愿意跟沟通，因为我们
1: 你像我们前几天节目还接到了一个求助啊，孩子今年上初一，就因为不想剪头发就离家出走了。
0: 对，这对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好多的规定啊，就是实际上这都是孩子的自由，应该是都是孩子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呢都要自由，要独立，要自我掌控。
1: 对，
0: 哎，就这一代孩子就这样的，就这样的，不是说是我们谁惯出来的，那时代它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遇到这样的矛盾冲突的，千万，因为尤其是因为小事儿，一个特别小事儿，然后不好好说话，其实你把这个事情，先把它暂放一下，都给彼此一个冷静期，全冷静下来，孩子。假如说他犯错了，他能够意识到的，哎，他能够意识到是我不好，我让爸爸妈妈这样了，哎，但是我们也不要特别的期待，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非得道歉，就是家长现在呢都特别容易，就是要验证你是对，你是错的，我家长是对的，他会想尽办法打压孩子，说你不对，那其实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义。虽然说是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可能是赢了孩子的人，但是你一定会输了孩子的心，输了。哎，孩子要想要跟你沟通的这种哎欲望，那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这个冷静期里，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哎，孩子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也会发生改变的，发生改变。成长过程中，哎，有一些小的冲突，大家的意见不一致，这个非常的正常啊。
1: 对，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还要在家庭啊，就是家庭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家庭的决策可以让孩子去参与进来。孩子呢有一些比如说小事儿，那如果比如说周末你采用什么样的哎。什么样的计划，那家务来怎么分工等等，你的课外班你想学什么，哎，不要我们就是上去我们给他安排了很繁重的任务，那我说很多的厌学其实是父母去塑造出来的，哎，或者说父母创造出来的，本来他小时候学习还好，到最后呢你给他布置的太多了，他太多了他一定会厌倦嘛，他就会形成这样的。那还有哎，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矛盾冲突中发现我太冲动了，我明明是在单位里边，我在外边受了委屈，结果我把孩子杀气到孩子身上了，我明明跟老公吵了架，哎，我也把气撒到孩子身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跟孩子去道个歉，哎，不要想的哎这个事儿我大人我给你道歉，那可不要那么想，就是其实我们主动的道歉呢，哎，以放下这种家长的这种权威呢，我们可以去修复这种关系中的裂痕，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孩子塑造一个好的形象，就是哎要错了那就要错了就要改， 错了就要改，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道歉呢，也让能够让孩子去释放那种委屈啊，他是压的比较多的、
1: 嗯、如果我们的亲子沟通出现了矛盾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啊。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沟通的一些场景啊。嗯，我觉得最好不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就喜欢在饭桌上训斥孩子啊、嗯、或者说呢家长特别忙碌的时候啊，一边比如说玩手机啊，一边训孩子啊等等。那其实哪些时光我们可以跟孩子敞开心扉的聊一聊，而且这些也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或者时间段呢？
0: 比如说散步的时候，哎，比较宽松的时候、嗯、看完一场电影的时候，哎，出去搞一场骑行，那么家长两个人在一起做一顿周末的午餐，其实这样的呢都挺好。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选择不要你等孩子玩游戏玩得更好，家长喜欢就是过去看看瞅瞅，哎，跟人家说句话也讲个道理，其实特别让孩子特别怕这种打扰。所以我们就是在哎全程的都放下手机的情况下，别去聊成绩，也别去指责，也别去说教，哎，更不要去批评，聊聊爱好啊，兴趣啊，朋友啊，他的开心的事情啊，未来的梦想啊。就是你看我入校的时候，初一的一下那么多的孩子问你的未来的梦想目标是什么，真的没有一个孩子能说上来。这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去塑造孩子的未来，不断的给孩子成功的景象，就是告诉孩子你是有未来的，你是可以的，你可以创造你的未来、哎、你是有能力学习好的。我们不断的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把孩子的、哎、目标啊，价值呀、哎、就是未来的希望啊，都给他塑造出来，慢慢的不断的这些好的地方不断的重复，那在他潜意识里边可能就是形成了一个画面，就会引领着他。
1: 而且呢你看啊，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啊，我们聊一聊，就是很多孩子啊不同年龄段其实我们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钟岩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也是我们此刻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直播间前啊朋友们关心的，我对于我们家这个年纪的孩子我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对，就是我们建议不同年龄段啊，一般分来，比如说0到3岁、3到6岁啊，我们就0到6岁划为一个阶段的话，这个阶段你尽量多跟孩子说，尤其像你们家孩子那么点儿，说的时候用那种、哇那种亲切的眼神看着他，充满了爱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断的摸摸他的小手，摸摸他的脑门，那这种沟通方式肯定是最好的。那么0到6岁的话，你能给他多说就多说，讲大道理，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时候是最好的。那么在比如说是我们哎7到12岁的这个阶段呢，他慢慢的我们就是引导孩子呢，就是以教为主了，哎，以那么教为主，我们能少说就少说，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多说。那么比如说12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话，我们就要以引导为主了，引导孩子自己处理问题，认为孩子可以，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家长能不说就不说了。孩子有的时候关方门是不愿意理你，有的时候是因为关系出问题了或者有矛盾了，但有的时候这个年龄段他就想一个人待的，他不是问题
1: 哦，
0: 哎，所以我们能少说就少说。所以就是分这样的一个，一定是教育孩子他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方式。
1: 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啊，比如说落地的技巧啊等等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聊这么多了。所以最后钟岩老师您为我们今天啊这个主题如何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来做一个总结吧。
0: 其实亲子关系呢啊，包括亲子沟通没有这种一劳永逸的这个标准答案啊，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个性化，你的家庭也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顺畅的相处，然后建立起好的关系，然后都离不开啊彼此的尊重，然后倾听与包容。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愿意蹲下来看见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呢我愿意祝愿呢每一位家长呢都能够放下这种管控与焦虑，用温柔平等的这种沟通的方式陪伴孩子稳稳地走好他人生的这一段特殊的历程。
1: 感谢我们的这个钟岩老师啊跟大家所做的这么一个详细的分享，谢谢您钟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呢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其实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视频直播的后台啊，有朋友订阅了本场直播的回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视频直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多家长呢可能因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偶尔听到了一个 一句或者是一个方法一个技巧，但是呢因为我们比如说到目的地了马上就下车了啊，我觉得我们视频直播可以打破这种就是固定的场景感，这样您随时随地有空了之后呢，哎，您觉得这个嘉宾老师讲得非常好，第二天您有时间了，哎，听一听，或者是我就听这一段这个老师怎么分享的，我觉得对我们家长都有非常多的帮助啊。所以最后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来关注我们，感谢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一直如约的啊在收听，谢谢大家的收听，您也可以点个关注，下次呢我们再直播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了。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舌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在这条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丝路古道上，有着重要的关隘玉门关。许多人对玉门关最初的印象都来源于唐诗，无论是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诗中那种悲壮苍凉的情绪都曾引发我们对于这座古老关塞的无尽向往。遥想过去，无数的战士征战沙场，马革裹尸，长眠于这片戈壁大漠。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有斑驳的历史痕迹。如今虽经千百年来的风雨波蚀，这座古老关塞仍然屹立在戈壁荒漠中，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大漠雄关曾经的壮丽与繁华。那么丝绸之路上的这座古老关塞曾起到过哪些重要作用？为什么沙漠中的这座孤独的关塞总能引发人们怀古的幽情和慷慨激昂的豪情呢？它曾见证过哪些风云变幻的历史故事呢？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五集《丝路重镇玉门关》。
11: 大家知道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连通亚欧非三洲的道路系统，在这条道路上也有好几座名关，比如说阳关和玉门关。其实阳关和玉门关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因为古代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写过和阳关玉门关有关的诗句，特别是玉门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春风不度玉门关，想到这个玉门关可能是一个很荒凉的去处。 那么实际上呢，玉门关的形成和发展，它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玉门关的历史和文化。玉门关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它是和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密切关系的。那么在历史上呢，玉门关的位置曾经发生过一些变化。汉代的玉门关是在敦煌西北，我们现在所讲的玉门关通常都指的是汉代的玉门关。玉门关为什么叫玉门关？那么据说呢，过去在丝绸之路上行走的追梦的这些商贾，他们通常是用骆驼来作为交通工具的。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它的行走速度比较快，耐力强，而且呢任劳任怨，所以呢人们常用它来运输丝绸啊、陶瓷呀、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这个商队的骆驼在经过大沙漠来到玉门关的时候呢，往往就生病了。为什么会生病呢？这些商队的商人们百思而不得其解。那么据说有一位非常神奇的老者，他在看到这些骆驼之后向商人们说，骆驼是因为长期在大沙漠中行走，他中了沙漠中的邪气，在进入玉门关之后，这地方水草比较丰美，他就一下子不能适应，所以就得了病。那么如果要治这个病，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你们所带的美玉镶嵌在关门上，这样的话就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骆驼呢马上就会健康如初，就可以奔跑如飞。所以商人们就挑了上好的美玉镶嵌在关门上，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来这的商人呢经常把他们带的美玉都要镶一块在关门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玉门。当然这是一种传说，这个传说它的真与假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玉门关它的设置是和张骞凿空密切相关。为什么说它和张骞凿空密切相关呢？张骞凿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件大事。我们知道汉武帝是西汉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当政之后利用文景之治所造成的富强国力，开始集中政权、集中军权、集中财权，开始呢向匈奴发动战争，因为他要改变匈奴强大、汉室衰落的这种情况，要改变白登之围给汉王朝所带来的耻辱。因为在西汉初期，汉高祖准备北击匈奴，结果被匈奴人围困在白登山，遭受了奇耻大辱。那么现在汉武帝觉得呢，他要报仇雪恨，因此呢，他要打击匈奴。为了确保打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他要找一个盟友，找谁呢？他想到了大月支，因为大月支当年生活在河西走廊，受到匈奴人的胁迫，那么最终呢，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中亚。所以他要派一个使者到中亚去，派谁去呢？他想来想去，最终呢发现了张骞。张骞他表示愿意呢去联合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那么当时的中亚下一代对汉王朝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区域，这个地方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国家民族如何一概都不清楚，所以是个非常陌生的区域。因此呢，张骞通西域这件事在史记上称之为凿空，就是到一个前人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探险。那么张骞他接受了汉武帝的命令，拿着汉代的皇帝所上赐给他的结账，带领100多个随从一路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的时候，被匈奴人发现了，因为100多个人目标太大，河西走廊呢是他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通道。他们被发现之后呢，匈奴人就强迫他们投降，他们不投降，匈奴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千方百计，但是张骞呢拒不投降。那么后来匈奴人想了个奇招，就是让张骞他们这帮人和匈奴的女子结婚，让他们生孩子。总之 你不投降，我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但是后来当匈奴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张骞还是逃跑了，他拿着汉武帝给他的结账，一路向西打越之人。自从来到中亚之后，他们对匈奴呢心有余悸，他们刚刚安定下来，所以呢他们不想和汉朝联合共同夹击匈奴，所以呢张骞这个使命呢没有办法完成。后来张骞就返回，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的时候，又被匈奴人抓住，匈奴人依然呢让他屈服，他还是不屈服，最终他终于回到了长安。那么去的时候呢100多个人，回来的时候呢只有他和唐一夫2个人了。所以张骞凿空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了不起的事业，它反映了张骞的这种气节，也反映了张骞不辱使命的这样的一种作风。张骞回来之后呢，向汉武帝汇报，他希望呢汉王朝能够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民族建立联系，以扩大汉王朝的国际影响。汉武帝他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所以他就派卫青、霍去病向匈奴发动进攻，最终迫使匈奴人西迁，彻底扭转了匈奴强大、汉王朝虚弱的这个状态，改变了汉匈关系。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那么这一次呢，他派出了庞大的使团，带了很多的礼品。张骞率领汉朝的使团，完成了联合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使命，那么从而最终开通了丝绸之路。

0: 这个玉门关的设置是和张骞通西域密切相关，张骞开通了西路之路，那么汉朝呢就设置了玉门关，这就是玉门关的。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曾以玉门关为题，或吟咏赋诗，或泼墨作画。这座河西古关既有着万里豪情，又有着千尺柔肠。如今透过茫茫风沙，戈壁更显幽静旷远，而夕阳下的玉门关依旧苍凉肃穆，迎风而立。这个曾让无数文人骚客魂牵梦绕的地方，究竟还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
0: 当然，在历史上呢，除了张骞通西之外呢，在后来的2000多年间，还发生了一系列和玉门关相关的历史故事。那么下面呢，我就简比较重要的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汉武帝派李广利征大员的故事。因为张骞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了葡萄，带回了石榴，带回了苜蓿，而且呢，他向汉武帝汇报说，在大元国这个地方有汗血宝马。这个汉武帝呢，对这个汗血宝马非常的向往，因为当时西汉王朝的军事力量中缺乏骑兵，虽然有骑兵，但是骑兵的数量少，尤其是这个骑兵所配备的马是蒙古马。这个蒙古马呢，个头比较小，据说蒙古马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皮厚毛粗，腿比较短，虽然力量比较大，但是奔跑的速度比较慢，耐力比较差，所以和这个匈奴人作战的时候往往处于不利的状态。因为汉军的马和人家匈奴的马相比呢，人家是经常骑着马奔跑的，而西汉王朝的马呢是在农耕区散养的，这个马经常就没有奔跑的条件，马种不好又缺乏训练，所以呢和匈奴打仗往往处于不利的状态。所以他特别希望得到汗血宝马来改良西汉王朝的骑兵。那么不久呢，汉朝的又一波使者回来了，向汉武帝汇报说，大元国20城出好马，这个马就是汗血马，这个马你看上去毛色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个奔跑呢非常矫健。在甘肃武威曾经出现了一个天马，就是马踏飞燕，这个马踏飞燕的这个马呢，其实就是天马的形象。那么这种汗血宝马，它的耐力很好，力量很大，尤其是奔跑的速度特别快，因此呢是一种优良的马种。大元国出粮马，但是呢他不肯把这个马进贡给汉朝，也不想献给汉朝。当时汉武帝说他不想进贡那也就罢了，那我和他交换。所以汉武帝派使臣拿了许多黄金，还拿了用黄金铸造的金马，希望大元国给些马过来作为马种来改良汉军的这个马匹，提高汉军马匹的这种素质。那据说大元王对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很不礼貌，他觉得汉朝离他很远，在万里之外，给不给马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这个马呢是他的国宝，他不愿意给。汉朝的使者非常气愤，所以就斥责了大元王。那么大元王呢恼羞成怒，就杀死了汉朝的使者，而且呢把人家的礼品收下来。那么这件事儿是汉武帝勃然大怒，汉武帝觉得呢这个大元太不识抬举了，所以呢他就派将军李广利率大兵去征大元。当时汉武帝认为这个大元国是个小国，应当说征大元不成什么问题。那么李广利带着汉军长途跋涉，当他们经过玉门关的时候，据说他的军队就丧失了很多。那么出了玉门关，军队大量减员，所以战斗力呢非常的弱，和大元交手就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状态。李广利呢就勒兵返回。当他们在进入玉门关之前，李广利向汉武帝汇报了这个情况，说现在呢我们的军队减员很严重，我们现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和大元国进行决战，希望皇帝呢派兵增援。当时汉武帝很

0: 很生气，所以他就下令说，汉军敢有踏入玉门关者，杀无赦。就是说，林光烈率领的这些士兵不许踏入玉门关，不许回来。汉武帝觉得呢，如果不能战胜大远国，这样有损于大汉王朝的国威，所以继续调兵遣将，增援林光烈。所以汉武帝呢，又派了几万军队，以及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牛羊，向玉门关进发。那么林光烈后来在得到援军之后，发动了进攻，那么最终迫使大远投降。大远高表示以后呢，年年要向汉朝进贡粮马。那么现在呢，宝马良驹、汗血宝马都在这儿，你们挑，要多少挑多少。以后呢，每年还会选择最好的送给汉朝。所以呢，这个林光烈征大远，其实是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的。林光烈带着汗血宝马和汉军返回玉门关，踏入汉境，那最终呢回到长安城。后来呢，大史学家司马迁对这件事呢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汉武帝呢征大远得不偿失，啊，因为派去的军队花费的军事物资很多，得到的马匹呢是有限的。实际上，汉武帝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要得到汗血宝马，他主要还是为了改善汉军骑兵的力量，他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至于说在战争中损兵折将这件事儿，当然和他在当时用人不当也有一定的关系。这是当时发生在玉门关的一件事儿。
1: 从汉代起，中原王朝向西的军事重镇便设立于玉门关，在这里进可剑指茫茫西域大漠，退可固守以待后援。因此玉门关虽然不大，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扼守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在这里曾发生过很多惨烈的战役，东汉时期就曾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惊心动魄的孤城血战，这便是十三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巍峨玉门关见证了十三勇士的英勇归来，也见证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那么，这究竟是一段怎样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呢？
0: 那么到了东汉，我们知道丝绸之路呈现出三通三绝的这种状态。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忙于内战，王维的刘秀派兵要扫灭群雄，无暇顾及边疆，匈奴人趁机崛起，然后控制了西域，匈奴人还不停地发动进攻，就是弄得这个沿边地区人民呢鸡犬不宁，所以汉王朝呢对此非常的愤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好在这个时候呢，匈奴分裂了，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当时南匈奴投靠了汉王朝，表示愿意和汉军联合，共同来抵御北匈奴。这样的话呢，这个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时机就成熟了，汉王朝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就发生了所谓十三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十三将士归于门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还要从耿恭说起。耿恭这个人呢，从小就有胆略，有魄力，而且呢有将帅之才。耿恭驻扎在金浦城。耿恭在到达金浦城之后，他首先向西北地区的乌孙国乌孙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汉王朝对乌孙王的问候，希望乌孙能够和汉王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当时乌孙王在接到他的信之后呢，很感动，表示愿意派遣乌孙王子到汉王朝来，实际上呢就是表达他要归顺汉王朝。耿恭呢就派人把乌孙王子还有他的使节护送到了长安。耿恭他守卫北疆，在当时第一件事做得很漂亮，但是呢这件事匈奴人是不满的啊，因为乌孙向汉，这损害了匈奴人的利益，所以匈奴人呢发动进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匈奴人势力很大，耿恭的人数比较少，面对强敌如何来克敌制胜，耿恭他在非常危难的时期想了一个奇招，他让战士呢给这个箭上涂上毒，在射箭之前他告诉匈奴，说是如果匈奴人中了刺箭必然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匈奴人不信，结果他这个毒箭就射出去，射出去以后呢，据说这个伤口呢鲜血如注从士兵的身体里面喷流出来，正好当时天刮起了风下起了雨，匈奴以为神助，所以就退兵了，也就是说那个匈奴人呢要消灭耿恭没有能够实现。那么在此之后呢，耿恭他觉得西南部有一个苏勒，这个苏勒城边上有河水，河水可以作为守城的依托啊，因为守城的将士需要喝水，所以呢他就派一部分军队来守卫苏勒。汉明帝在兵围之前已经无暇顾及边疆，而匈奴人趁机向驻扎在柳中城的关宠发动进攻，向当时在苏勒城的耿恭发动进攻，这个情况非常危急，朝廷无力顾及边疆，所以说当时边疆的将士在敌人面前显得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据说耿恭的这种处境呢更为困难，匈奴的大兵轮番向苏勒城进攻，他们看这个城市呢久攻不下，最后呢他们就切断了河水，让那个士兵无法取水，因为城中无水，士兵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怎么办？耿恭呢就让大家在城内打井，井打了15丈依然呢没有一滴水，战士们有点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耿恭亲自下到井里面和将士们一块同甘共苦，最终打出了甘甜的井水，有了水士气大振，匈奴人以为这汉朝的士兵可能就渴死在城里了啊，不用进攻他们都会完蛋，结果没想到呢耿恭让士兵提着一桶桶的水从城里泼了下去，也就是向匈奴人显示我们有水可喝，你们要攻破城池痴心妄想。匈奴人后来哎，觉得太神奇了，怎么会有水呢？他们就以为是神助。当然后来呢他们继续派兵进攻，那么由于长期的战争，当时城中士兵伤亡消耗很大，最终城里面断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四十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关》。
10: 玉门关作为古代通往西域各国的重要关隘，牢牢扼守着通往西域的大道，在这里曾上演过哪些风云激荡的历史故事呢？敬请关注《天下名关》第五集《丝路重镇玉门关》。
11: 城内断粮以后呢，没有办法，没吃的，耿恭就只好把这个弓弩放在水里面去煮，让将士们就啃这个皮。那么就在这个最严重、最关键的生命攸关的时节，汉朝的援军终于到了。汉朝的援军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关宠后来又给新继位的皇帝呢写了信，说边疆危机啊。朝中的一些大臣也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派兵去增援，所以呢，汉朝的大军前来增援。那么其实呢，汉朝大军最初支援的只是北疆。大军到了北疆，当时关宠已死，

0: 王蒙呢，他和来增援的汉军在会合之后决定东归。正好当时王蒙军中有一个耿恭过去的一个部下，他在军中，他的名字呢叫做范羌。范羌就说，我们还有战友在苏勒城中，他们正在被敌人围困，正在生命的关头，表示要前去营救。王蒙呢就让范羌带了一支军队前去营救。那么从北疆到南疆路途遥远，而且遇到了大风雪，很多战士被冻死在路上，但是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了苏勒城。城里面的人发现又一支军队过来了，感到非常恐惧，以为是匈奴人来了。结果他们就听见城外大喊说，我是范羌，我来接你们。当时耿恭等人呢就感到非常激动，他们打开城门和迎接他们的战士呢相拥而泣。就在他们准备返城的时候，匈奴的军队又来了，他们且战且退。离开苏勒城的时候据说还有26个人，但是当他们最终回到玉门关的时候呢，只剩下13个人了。而且这些人个个形容憔悴，他们穿的鞋子都已经磨穿了，他们的衣服已经非常破烂了。当时玉门关的守将郑纵看到这些将士，非常非常的激动，他和玉门关的战士们拿来新衣，端来水，让这些将士沐浴更衣，然后给他们做饭，同时呢向朝廷写了一个奏章，说耿恭等将士在苏勒城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们没水的时候掘井，没粮的时候煮弓弩，坚持没让匈奴人得逞，他们没有让大汉王朝蒙羞，他们张扬了汉王朝的国威，所以像他们这些人应当予以表彰。当时金继位的汉和帝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最终把耿恭等人呢接回了朝廷，并且进行了赏赐。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故事。那么在东汉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班超收复西域的故事。我们知道班超呢，他是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当东固北征的时候他报名参军，参加北征，并且在北征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因而呢受到了赏识。那么后来就派他带领36个勇士到西域去，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带36个人要去收复西域，这个谈何容易。那么如何来完成这件艰巨的任务呢？这件事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呢班超他有这样的雄心和壮志。他们首先来到了西域大国鄯善，这个鄯善王看到汉使来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所以对他们好吃好招待。可是没过2天，这个鄯善王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微妙的变化，班超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可能出事了，很可能是匈奴使者已经到了。他派他的使者去侦查，结果发现匈奴的100多个使者已经来到了鄯善。那么如果说匈奴使者他知道了汉使在此，大家可以想结果会如何，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班超他当机立断，决定向匈奴使者发动进攻。当时有人就怀疑了，说我们只有36个人，那匈奴有100多个人，我们怎么能解决他们呢？那么这样的行动太冒险了，行不行啊？班超说，你不进入老鼠洞，你怎么能抓住小老虎呢？所以呢他经过周密的安排，他们突然敲锣打鼓放火发动进攻，匈奴人就被埋伏的士兵呢一个一个杀掉了。在杀掉匈奴使者之后，班超带着匈奴使者的首级，然后去见鄯善王，然后则以疏汉之过，说你怎么能够疏远汉朝的使者呢？鄯善王开始呢还不承认，后来当他看到 匈奴使者的首级之后，这个时候显得就很高兴，他觉得我们就是害怕匈奴啊，现在既然已经消灭了匈奴使者，当然他要和汉朝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班超在西域可以说建立了不世之功，可是当时新继位的皇帝呢，他觉得西域过于偏远，派兵去镇守进行经营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要求班超回国。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西域的人民他们不答应，他们拉着班超的马，抱住班超的腿不让他走，因为他们觉得呢，只有汉室在此，只有他们得到汉朝的支持，他们才能很好的生活。所以呢，班超又向皇帝写了奏章，表示这个西域呢，他是降服汉朝的，我们不能留下西域这些国家不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巩固这块根据地，然后才能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那么后来呢，汉朝的皇帝终于想明白，所以就让他继续经营西域。那么班超去的时候呢，是41岁，到他老了到70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苍老了，所以呢，他就向皇帝上了一个奏章，他说：“臣不敢忘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没想着我活着能够回到酒泉郡去，我只希望我能够进入玉门关，这就是一种叶落归根的想法。”后来他得到了汉皇帝的批准，最终回到洛阳城。这就是班超通西域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是非常精彩的。
1: 一处小小的关隘，见证了无数历史的传奇。遥想当年玉门关下，张骞持汉节不失，开辟丝绸之路，班超投笔从戎，但愿升入玉门关，李白也曾豪情壮怀，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如今的玉门关早已不见那旌旗蔽日、铁戈铮铮的战争场景，也不见缓缓行进的驼队和络绎不绝的商旅，只有那大漠狂沙中依然屹立的古老城垣，似乎还在讲述着玉门关的那些燃情岁月。
0: 那么后来到了唐朝，在玉门关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三箭顶天山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将军三箭顶天山，战士长歌如汉关。那么这个事儿我们还得从薛仁贵说起。薛仁贵他出生的时候呢，他的家道已经衰落了，年轻的时候家里比较穷，但他习文练武表现非常突出。当时唐太宗征辽，薛仁贵报名参军，在战场上崭露头角。那么当时呢，据说唐朝的一个将领被围困在中间不能脱身，情况万分危急，薛仁贵单枪匹马杀入敌阵，最终救出了唐朝这员大将。当时唐太宗就感到很神奇。那么后来在铸币山大战中，薛仁贵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袍子，提着手中的大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表现非常的神勇。当时唐太宗看了之后呢，就非常高兴。后来唐太宗呢亲自召见薛仁贵，说我们唐军中呢很多大将年事已高，这个不便于在战场上驰骋杀敌，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的人呢可以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显示我们唐军的威力。薛仁贵表现突出，因而呢得到了唐太宗的提拔。那后来到了唐高宗时代，铁勒开始反叛，据说呢他有九个部落，这九个部落呢谋划反唐，所以唐王朝就派郑仁泰作为主将，让薛仁贵作为副将，向有姓铁勒发动进攻。当时有姓铁勒他们互相串通，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阵容，就是他们的人数呢达到十几万人，兵多将广。那么两军对阵，铁勒选出了几十员大将在阵前叫阵，向唐军发动了挑衅。当时薛仁贵一个人单枪匹马，他冲出唐军阵营，发三箭 而纪三人。

0: 那么当时一下震慑了铁勒的部众，他说铁勒看傻了，怎么三支箭这么远就射杀了三人。在这个时候呢，薛仁贵就挥动唐军向前冲杀，那么经过殊死的搏斗，最终击垮了铁勒部落。唐军这个胜利来得非常的漂亮，那么战士们觉得这个将军太了不起了，所以他们在返回来的路上，在经过玉门关的时候，他们唱着军歌，这个歌词是这样唱的：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那么这件事也反映了薛仁贵他的勇武。当然关于薛仁贵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不便展开来进行讲述。那么在唐代呢，还有一个和玉门关相关的故事，这就是郭元振经营西域的故事。郭元振呢，他主要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他是被武则天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武则天就破格提拔郭元振，让他经营西域。郭元振来到西域凉州、甘州一带，在这地方屯田修兵，结果呢几年之间凉州大治。那么过去我们知道运输军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现在他在这地方屯田，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使边疆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所以呢在当时他有了很好的名声，他又扩大屯田的范围，从而使唐王朝经营西域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后来呢朝廷决定要调郭元振回朝，在朝中做官。那么郭元振呢要走的时候呢，地方的人民呢都不想让他走，他对当时地方的老百姓进行了安抚。那么当时玉门关内凉州一带其实离玉门关有好几百里，沿途的老百姓都在迎接他，由此可见呢他的影响力是多大。这就是唐朝郭元振和玉门关的故事。那么在历史上像这样的故事呢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在历史上在丝绸之路上有很多的追梦者，他们怀抱理想都曾经经过网环与玉门关之间。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近些年来啊，我们多次听到旅游界有一种说法，说某个地方北部有一座山叫做阴山，往南大概相距400来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阳山，这两座山都是世界名山。但是呢，当官的做生意的，你最好别去阴山，也去了会不顺。登阳山呢，会有升迁发财的机会。明白的人呢，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某些所谓策划者弄出的一种旅游促销的手段。但没想到，还真有人信。咱们中国汉语语汇里面有关阴阳的词语、短语和成语非常的多。这种语言现象呢，说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成语阴阳之变，意思就是指早晚和四季季节的变化。语出吕氏春秋插金，有道之士贵以近之远，以今之古，以所见之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大意是有道之士啊，它的可贵之处是什么呢？能够通过近前的事物推知远处的事物，通过当今的事物了解古代的事物，通过自己所见识的来了解未曾见识的。你查看房前影子的变化，就知道日月在运转嘛，阴阳就在变化。阴阳的概念至少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尚书啊、诗经啊、春秋、国语啊、易传、老子等书都有呈现。古人认为啊， 世间万物都可以分阴阳，乾为阳，坤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南为阳，北为阴。所以房屋为什么坐北朝南，背阴朝阳吗？明是阳，暗是阴，阳奉阴违，明里暗里你各有一套，属为阳，寒为阴，啊，刚为阳，柔为阴，所以有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之说。这个阴阳它是一个对立的统一，是一个相对的存在。古代的阴阳学说认为啊，阴阳之中还可以各自分出阴阳，比如说太极分化出阴阳两仪，阴阳两仪又分发出四象。总而言之，一句话，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没有纯然的阴，也没有纯然的阳。一座山也是这个样，山南为阳嘛，山北为阴，一条河也是这样，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所以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属性，阴阳二气是相互激荡的，达到一种平衡，也就是一种中和的或者和谐的状态。所以阴阳它是变化的，它在动态中达到平衡，或者由平衡又变成不平衡，再又变为平衡，周而复始，不停地运动着。周易呢，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世界万物，中医也是用这套理论来构建中医的学说。《左传·西宫十六年》记载过一个故事，说这年的春季，有五颗陨石坠落在宋国，又有一鸟啊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刚好周王室的内史舒兴到宋国访问，宋襄公啊很迷信，他就问这种异象究竟主何凶吉啊。舒兴为了迎合宋襄公，就给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什么今年啊，鲁国有大丧，齐国有乱，国君呢，你能够得到诸侯的拥护，但是不能持久。转过身就对着人说，是阴阳之势，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什么意思？他说这是天象气象阴阳变化的事嘛。陨石是坠落的流星啊，一鸟退飞是大风造成的嘛，它跟吉凶有什么关系啊？吉凶还不是人招致的，奈何今人反不及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啊。近些年来啊，网络上有一种现象，凡是遇上有某个负面事件或者是某种议题啊，必定是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似乎个个都是胸怀正义的法官或者是道德审判官。这种现象既喜人又忧人。欧阳修的父亲叫做欧阳官，是一位掌管刑法的官吏，夜间呢常常是挑灯翻阅案卷，而且不时的就放下文书唉声叹气。母亲郑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呀？我父亲就说，哎呀，这是一桩死刑案啊，我在仔细的推究，看看我能不能给这位死囚找到他不死的理由，可惜我实在找不到啊。我仔细的去推究案情，虽然找不到为死囚求生的理由，那么被处决的死囚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呢。他说，夫常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常求其死也。双杠签表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量的为死囚找到活命的理由，还是免不了出现让本不该死的犯人被误判死刑的过失。可是世人呢，常见的情况是求其死，恨不得罗织各种理由判其死刑，而不是求其生。中国儒家的仁，它是一种对待他人、对待同类、对待生命的悲悯敬爱之心。掌管刑法的人固然应当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但是首先你得有一种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情怀，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铸成冤案，草菅人命。等到你发现错判了案、杀错了人，你再来平反昭觉，那就晚了吧。中国古代呢，提倡司法者要有哀亲之心，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战国初期啊，

0: 曾子的这个弟子杨夫被孟氏举荐担任鲁国的士师，就是掌管禁令刑狱的。曾子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尽而勿喜。意思是什么？时下礼崩乐坏，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担任事实啊，担任法官了、啊、如果审案时审出了实情，应当怀有哀矜之心，千万不要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哀矜之心的由来，事件论语子张，后来被用来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需体恤同情。哀矜之心至少在三代时期啊就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韩非子一书提到，思寇行刑，君为之不己悦，不能奏乐的，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他会流下眼泪。今天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无法理解，你破案了吗？让犯罪分子伏法，为民除害，正义得到伸张，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但我要说的明的是啊，哀君之心不仅仅是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的体现，也是司法者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毕竟犯罪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所以儒家认为，面对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设身处地的反躬自省。伏尔泰有一句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是啊，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会承认自己是雪崩的因素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雪花，你又何来雪崩呢？孔子曾说，必也是无讼夫。我想法律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它的无用吧。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9: 欧阳锋大怒，身子三起三落，已跃到小红马身后，伸手来抓马尾。郭靖没料想他来得如此迅捷，一招神龙摆尾，右掌向后拍出，与欧阳锋手掌相交，两个人都是出了全力。郭靖被欧阳锋掌力一推，身子竟离鞍飞起，幸好红马向前直奔，他左掌伸出，摁在马臀借力，又上了马背。欧阳锋却向后倒退了两步，由于郭靖这一推之力，落脚重了，左脚竟深陷入泥，直没至膝。欧阳锋大惊，情急之下横身倒卧，着地滚转，同时右脚用力向空踢出一招连环鸳鸯腿，凭着右脚这一踢之势，左足跟着上踢，泥沙飞溅，已从陷坑中拔出。他翻身站起，只听得郭靖大叫蓉儿，一人一骑已在里许之外，遥见小红马跑得甚是稳实，看来已经走出了沼泽。当下跟着蹄印向前急追，愈跑足下愈是松软，似乎起初尚是沼泽的边缘，现下已经踏入了中心。他连着了郭靖三次道，最后一次在数十万人之前赤身露体，狼狈不堪，旁人佩服他武艺高强，他自己却认为是生平的奇耻大辱。此时与郭靖单身相逢，好歹也要报了此仇，纵冒奇险也是不肯放过这个良机，何况黄蓉生死未知，也绝不能就此罢休。当下施展轻功，提气直追。这番轻功施展开来，数里之内当真是急欲奔马。郭靖听得背后踏雪之声，猛回头，只见欧阳锋离马尾已不过数丈，一惊之下急忙催马，一人一骑顷刻间奔出十多里路。郭靖仍是不住地呼叫蓉儿，但眼见天色渐暗，黄蓉出现的机缘愈来愈是渺茫，他呼喊声也逐渐嘶哑。小红马早知危险， 足底愈软，起步愈快，到的后来竟是四蹄如飞，犹似凌空御风一般。一点点的红色汗珠溅在雪地上，鲜艳之极，颗颗蹄印之旁宛如开了朵朵樱花。待迟到天色全黑，红马已经奔出了沼泽地，早把欧阳锋抛得不知去向。郭靖心想，蓉儿的坐骑无比神俊，跑不到半里就会陷在沼泽中动弹不得，我宁叫性命不在也要设法救他。他明知黄蓉此时失踪已久，若是陷在泥沙之中，纵然救起也无返魂之术，这么想也只是自行宽慰而已。他下马让红马稍息片刻，抚着马背叫道：马儿啊马儿，今日休闲辛苦，须得拼着命再走一遭啊。他跃上马鞍，勒马回头。小红马害怕，不肯再踏入软泥，但在郭靖不住的催促之下，终于一声长嘶，泼呲呲放开四蹄，重回沼泽。他知前途尚远，大振神威，越奔越快。正急行间，猛听得欧阳锋叫道：救命啊救命！郭靖驰马过去，白雪反射微光下，只见他大半个身子已陷入泥中，双手高举在空中乱抓乱舞，眼见泥沙慢慢上升，已然其胸一抵口鼻，不免窒息毙命。郭靖见他这副惨状，想起黄蓉临难之际亦必如此，胸中热血上涌，几乎要跃下马来自陷泥中。欧阳锋叫道：

来救人呐。郭靖切齿道，你害死我恩师，又害死了黄姑娘，要我相救再也休想。欧阳锋破口大骂，郭靖不再理他，纵马走开，奔出数十丈，听得他惨厉的呼声远远传来，心下终是不忍，叹了口气回马过来，见泥沙已经陷到他颈边。郭靖道，我救你便是。但马上骑了两个人，马身吃重，势必陷入泥沼。欧阳锋说，你用绳子拖我。郭靖未携带绳索，转念间解下长衣，直住一端，纵马驰过他身旁。欧阳锋伸手拉住长衣的另一端，郭靖双腿一夹，大喝一声，小红马奋力前冲，破的一声响，将欧阳锋从软沙之中直拔出来，在雪地里脱曳而行。若是向东，不久即可脱出沼泽，但郭靖悬念黄蓉，岂肯就此罢休，当下纵马西驰。欧阳锋仰天卧在雪上飞速滑行，趁机喘息运气，天未大明又已驰过沼泽，只见雪地里蹄印点点，正是黄蓉来时的踪迹，可是印在人亡，香魂何处？郭靖跃下马来，望着蹄印呆呆地出神，他心里伤痛，竟忘了大敌在后，站在雪地里，左手牵着马缰，右手挽了貂裘，极目远眺，心摇神翅，突觉背上微微一触，待得惊觉，急欲回身，只觉欧阳锋的手掌已按在自己背心桃道穴上。欧阳锋那日从沙坑中钻出，也是被郭靖如此制住，此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禁乐得哈哈大笑。郭靖哀伤之余，早将性命置之度外，淡然道，你要杀便杀，咱们可不曾立约要你饶我。欧阳锋一怔，他本想将郭靖尽情折辱一番，然后杀死，哪知他竟无求生之想，当机了然，这傻小子和那丫头情谊深重，我若杀他，倒随了他殉情的心愿。转念又想，那丫头既已陷死沙中，倒要着落在他身上一解经文。当下提着郭靖的手臂，跃上马背，两人并骑向着南边山谷中驰去。行到四排时分，见大道旁有个村落，欧阳锋纵马进村，但见遍地都是尸骸，因天时寒冷，尸身尽皆完好，死时惨状未变，自是被蒙古大军经过时所害的了。欧阳锋大叫数声，村中静悄悄的，竟无一人，只有几十头牛羊高鸣相和。欧阳锋大喜，压着郭靖走进一间石屋，说道，你现下为我所擒，我也不来杀你，只要打得过我，你就可出去。说着去牵了一条羊来宰了，在厨下煮熟。郭靖望着他得意的神情，越看越是愤恨。欧阳锋抛一只熟羊腿给他，说道，等你吃饱了咱们就打。郭靖怒道，要打便打，有什么保不保的？飞身而起，劈面就是一掌。欧阳锋举手挡开，回了一拳，顷刻之间两个人在石屋之间打得桌翻凳倒。

他自辩称易筋断骨篇以后基础扎稳，又得一灯大师的传授，经中要旨早已了然于胸，如飞絮尽这等功夫只是末节，用不到两个时辰已然练就。斜眼看欧阳锋时，见他也坐着用功，当下叫道：“看招！”身未站直，已挥掌劈将过去。欧阳锋回掌相迎，斗到分际，他一样葫芦，又是伸掌抹到了郭靖的肋下，突觉手掌一滑，斜在一旁，身子不由自主的微微前倾。郭靖左掌已顺势向他镜中斩落，欧阳锋又惊又喜，索性加力前冲，避过了这一招斩势，回头叫道：“好功夫，这是京中的吗？叫什么名字呀？”郭靖说：“沙茶一堆，艾慕琴儿。”欧阳锋一怔，随即想到这是京中的古怪文字，心想：“这傻小子一股牛劲，只可巧计扎取，硬逼无用。”掌势一变，又和他斗在一起。两个人缠斗不休，郭靖一到输了便即驻手另练新招。当晚郭靖坦然而卧，欧阳锋却是提心吊胆，既害怕半夜偷袭，又恐他趁黑逃走。两个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余，将村中的牛羊几乎吃了一半。这一个多月之中，倒似欧阳锋硬逼郭靖练功。欧阳锋武学深邃，瞧着郭靖练功前后的差别，也悟到了不少经中要旨，但已知与所得的经文参就印证，却又全然难以贯通。他越想越是不解，便逼得郭靖越紧。这么一来，郭靖的功夫在这月余之中竟然突飞猛进。欧阳锋不由得暗暗发愁，这如此下去，我尚未参透真经要义，打起来却要不是这傻小子的对手了。郭靖初几日满腔愤恨，打到后来更激起了克敌制胜之念，决意和他拼斗到底，终究要凭真功夫杀了他才罢。明知此事极难，却是毫不气馁，怒火烧翼，坚毅欲增。这一日，他在村中死尸身畔拾到一柄铁剑，便即苦练兵刃，使剑与欧阳锋的木杖过招。欧阳锋本使蛇杖，当日与洪七公周中搏斗，蛇杖沉入大海，后来另铸钢杖缠上怪蛇，被困冰柱后又被卢有脚收了回去，现下所用的只是一根寻常木棍，更无怪蛇助威，然而招数奇幻，变化无穷，累次将郭靖的铁剑震飞，若是帐上有蛇，郭靖自是更难抵挡了。耳听得成吉思汗的大军东归，人喧马嘶，数日不绝，两人激斗正酣，于此毫不理会。这一晚大军过完，耳边一片清静，郭靖挺剑而立，心想：今晚虽然不能胜，但你的木杖却无论如何震不掉我的剑了。他急于一试练成的新招，静候敌手先攻。忽听得屋外有人喝道：“吾好奸贼，你往哪儿逃啊？”清清楚楚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口音。欧阳锋与郭靖相顾愕然，均想：怎么他万里迢迢的也到西域来了？两人正欲说话呢，

0: 听得脚步声响，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奔进石屋。村中房屋不少，可是仅这石屋中点着灯火。欧阳锋左手挥出，一股劲气飞出，将灯灭了。就在此时，大门呀的一声推开，一个人奔了进来，后面那人跟着追进，自是周伯通了。听这两人的脚步声，都是清洁异常，前面这人的武功竟似不在周伯通之下。欧阳锋大是惊疑，此人居然能逃得过老顽童之手，当世之间有此本领的屈指可数，若是黄药师或洪七公，老毒可大大的不妙。当即愁思脱身之际，只见前面那个人纵身跃起，坐在梁上。周伯通笑道：“哈哈哈，你跟我捉迷藏啊！哎，嘿嘿，老顽童最是开心不过了，可别再让你溜出去啊！”黑暗中，只听他掩上大门，搬起门边的大石撑在门后，叫道：“喂，臭贼，你在哪儿呢？”一边说一边走来走去摸索。郭靖正想出声指点他敌人是在梁上，周伯通突然高跃，哈哈大笑，猛往梁上那人抓去。原来他早听到那个人上梁，故意在屋角里东西摸索，叫敌人不加提防，然后突施袭击。梁上那人也是好生了得呀，不等他手指抓到，一个跟头翻下，蹲在北首。周伯通嘴里胡说八道，心中对他却也甚是忌惮，留神庆听那个人所在，不敢贸然逼近。静夜之中，他依稀听到有三个人的呼吸之声，心想这屋中灯火戛然而灭，果然有人，只是干嘛不做声，想是吓得怕了，于是叫道：“
1: 主人别慌啊，我呀是来拿一个小贼，嘿，逮着了马上就出去。”
0: 他想常人喘气粗重，内功精湛之人呼吸缓而长，轻而沉，稍加留心极易分辨。哪知侧耳听去，东西北三面三个人个个呼吸低缓。周伯通一惊飞晓，叫道：“
1: 好贼子啊，原来在这儿伏下了帮手。”
0: 郭靖本待开言招呼，转念一想，欧阳锋窥视在旁，周大哥所追的也是个劲敌，我且不表露身份，待机助他为事。周伯通一步一步地走进门边，低声说：“
1: 看来老顽童捉人不到，反要让人捉去了。”
0: 心下计议已定，只要局势不妙，立时夺门而出。就在此时，远处喊声大作，蹄声轰轰隆隆，有如秋潮夜至，千军万马杀奔前来。周伯通叫道：“
1: 嘿，你们帮手啊越来越多，老顽童可要失陪了。”
0: 说着伸手去搬门后的大石，似要出门逃走，突然双手举起大石，往他所追之人的战身处掷去。这块大石分量着实不轻，欧阳锋每晚搬来撑在门后，郭靖若是遗失开门，他在睡梦中必可醒觉。欧阳锋耳听得风声猛进，心想老顽童掷石之际，右侧必然防御不到，我先将他毙了，眼前少了祸患，日后华山二次论剑更少了一个劲敌。心念甫动，身子已然蹲下，
2: 双手齐推，运蛤蟆功直击过去。他蹲在西端，这一推自西而东，势到凌厉之极。郭靖与他连斗数十日，与他一举一动都已了然于胸，虽在黑夜之中，一听的这股劲风，已知他呼向周伯通施袭，当即跨步上前，一招亢龙有悔急拍而出。站在北首那人听到大石至来，也是弯腰站定马步，双掌外翻，要以掌力将大石反推出去伤敌。四个人分占四方，尽力发出虽有先后，力道却几乎不分上下。那大石被四股力道从东南西北一逼，飞到屋子中心落下，砰的一声大响，将一张桌子压得粉碎。这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周伯通觉得有趣，不禁纵声大笑，但他的笑声到后来竟连自己也听不见了。原来成千成万的军马已奔进村子，但听得战马嘶叫声，兵器撞击声，士兵呼喊声，乱成一团。郭靖听了军士的口音，知道是花刺紫魔军队败入村中，意图负隅固守，但布阵未定，蒙古军已随后赶到。只听得马蹄击地声，大旗斩风声，呐喊冲杀声，羽箭破空声，自远而近跟着短兵相接，肉搏厮杀，四下里不知有多少军马在大呼酣斗。突然有人推门冲了进来，周伯通一把抓起甩了出去，捧起大石又挡在门后。欧阳锋一击不中，心想反正已被他发现踪迹，叫道：“老顽童，你知道我是谁呀？”周伯通隐约地听到人声，但分辨不出说话，左手护身，右手伸出去硬抓。欧阳锋右手勾住他手腕，左手反掌拍出，周伯通接了一招，惊叫：“老毒，你在这儿啊！”身形微晃，抢向左手，身子已经侧过来。就在那时，北首那人乘隙而上，发掌向他背后猛击。周伯通右手向欧阳锋攻去，左拳回挡身后来掌，心想自在桃花岛上练得左右互搏之术，迄今未有机缘分斗两位高手，虽然今日情势急迫，却也是个试招的良机。拳头正与敌掌相接，突然郭靖从东扑至，右手架开了周伯通的拳头，左手代接了这一掌。三个人同声惊呼，周伯通叫的是郭兄弟，那个人叫的是郭靖，郭靖叫的却是裘千仞。周伯通那日在烟雨楼前比武，他最怕毒蛇，眼见无路可走，于是横卧楼顶，将屋面的瓦片一片片盖在身上，遮得密密层层，官兵的羽箭固然射他不着，欧阳锋的青蛇也没游上屋顶来咬他。待得日出雾散，蛇阵已收，众人也都走得不知去向，他百无聊赖，四下闲逛。过了数月，丐帮的一名弟子送了一封信来，却是黄蓉写的。信中说道，他曾亲口答应，不论黄蓉有何所求，必当遵命，现下要他去杀了铁掌帮帮主裘千仞。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
3: 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
8: 晚上10:30，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周伯通那日在烟雨楼前比武，他最怕毒蛇，眼见无路可走，于是横卧楼顶，将屋面的瓦片一片片盖在身上，遮得密密层层，官兵的羽箭固然射他不着，欧阳锋的青蛇也没游上屋顶来咬他。待得日出雾散，蛇阵已收，众人也都走得不知去向，他百无聊赖，四下闲逛。过了数月，丐帮的一名弟子送了一封信来，却是黄蓉写的。信中说道，他曾亲口答应，不论黄蓉有何所求，必当遵命。现下要他去杀了铁掌帮帮主裘千仞，此人与段皇爷的刘贵妃有深仇大怨，杀了他后，刘贵妃就不会再来找他，否则的话，刘贵妃就是寻到天涯海角，也非嫁给他不可。信中还书名铁掌峰的所在。周伯通心想，裘千仞的老儿与金国勾结，原本不是好人，杀了他也是应该，当下便找到铁掌峰上。裘千仞与他一动手，初时尚打成平手，待他使出左右互搏之术，顿时不敌，只得退避。高手比武啊，若有一个人认输，胜负已决，本应了结了，哪知周伯通竟然穷追不舍。裘千仞数次问他为了何事，周伯通却又瞠目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要知刘贵妃三个字，那是杀他的头也不肯出口的。两个人打打停停，逃逃追追，越走越远。周伯通的武功虽比裘千仞略胜一筹，但要伤他性命却也大非易意。裘千仞千方百计难以摆脱，万般无奈之余，心想，我若逃到绝西苦寒之地，难道你仍穷追不舍吗？周伯通心想，倒要瞧你逃到哪儿才走回头的路子。可是一到了塞外大漠，平野茫茫，追踪极易，裘千仞更是无所遁形。好在周伯通很顾信义，裘千仞只要躺下睡觉，坐下吃饭，或是大便小结，他绝不上前侵犯，自己也就跟着照做。可是不论裘千仞如何行奸使诈，老顽童始终阴魂不散，纠缠不休。这一日也真凑巧了，两个人竟误打误撞的闯到了石屋之中。此时周郭两个人已知其余三人是谁，但三人的呼声 为门外厮杀激斗之声淹没。欧阳锋与裘千仞

0: 却还认不出对方。欧阳锋尚知此人是周伯通的对头，裘千仞却认定屋中的两人自是一路。周、裘、欧三个人武功卓绝，而郭靖与欧阳锋斗了这数十日后，刻苦磨练，已可与三人并驾齐驱。四大高手密闭在这漆黑一团两丈见方的斗室之中，目不见物，耳不闻听，言语不通，四个人都似突然变成又聋又哑又瞎。郭靖心想，我挡住欧阳锋，让周大哥先结果了裘千仞，那时咱两个人合力杀欧阳锋不难。心中算计已定，双掌虚劈出去，右掌打空，左掌却与一个人的手掌一碰。郭靖在桃花岛上与周伯通拆解有素，双手一交，已经知道是他，当即纵上前去，待要拉他手臂示意，哪知周伯通同心呼起，左臂急缩，右手陡然出拳，一下子击在郭靖肩头。这一拳并没使上内劲儿，但郭靖绝无提防，倒给他打得隐隐作痛。周伯通道：
1: 好兄弟，你要试试大哥的功夫来着啊，小心了。
0: 左手跟着一掌。郭靖虽未听到他的话声，却已有备，当下挥臂隔开。这时欧阳锋与裘千仞也已拆了数招，均已从武功中认出对方。他两人倒无仇怨，但想到日后华山论剑，势须拼个你死我活，此时相逢若能伤了对手，自是大妙，事已手上竟也毫不放松。斗了片刻，只觉面上背后疾风掠来掠去，一个之下立时悟到周伯通在与郭靖过招。两个人心中奇怪，但想周伯通行事颠三倒四，人所难测，有此良机如何不喜呢？当下不约而同地攻了上去。周伯通与郭靖拆了十余招，觉得他武功已大非昔比，又惊又喜，连问：
1: 兄弟，你从哪儿学来的功夫啊？
0: 但门外厮杀正酣，郭靖哪能听见？周伯通怒道：
1: 好，你不肯说啊，嘿，却卖什么关子呀？
0: 只觉劲风扑面，欧裘两人同时攻到，当即足下一点，跃到梁上，叫道：
1: 让你一个人逗逗他们两个。
0: 欧阳锋与裘千仞从他袍袖扶风之势中察觉周伯通上梁暂息，心想正好合力毙了这傻小子，当下一左一右分进合击。郭靖先前被周伯通缠住了，连变四五般拳法始终无法抽身，好容易待他避开，两个强敌却又攻上，不禁暗暗叫苦，只得打起精神，以左右互搏术分挡两人。斗得片刻，欧阳锋与裘千仞都不禁暗暗称奇，均知以郭靖的功力，单是欧裘一个人都能胜他，哪知两人联手，他竟左掌挡欧，右掌击裘，两个人一时之间竟然奈何他不得。周伯通在梁上坐了一阵，心想再不下去只怕郭靖受伤，当下悄悄的从墙壁溜下，双手乱抓，一下子恰好抓到欧阳锋后心。他蹲在地下，正以蛤蟆功向郭靖猛攻，突觉背后有人，急忙回掌抵挡。郭靖趁机向裘千仞踢出一腿，跃入屋角，不住喘气。若是周伯通来迟一步，欧阳锋适才这一推，定是挡架不住了。

0: 四个人在黑暗中殊分殊合，一时周伯通与裘谦认斗，一时郭靖与裘谦认斗，一时欧阳锋与裘谦认斗，一时周伯通与欧阳锋斗，一时郭靖又和周伯通交手数招。四个人这一场混战，就中周伯通最是兴高采烈了，觉得生平大小各场战斗好玩莫于于此。斗到分际，他忽然缠住郭靖不放，说道：
1: 我两只手算是两个敌人啊，欧球两个臭贼自然也是两个敌人，你以一敌四，你试试试试成不成啊，这新鲜玩意儿你可是从来没玩过吧。
0: 郭靖听不到他说话，忽然觉得三个人同时向自己猛攻，只得拼命闪躲。周伯通不住的鼓励：
1: 别怕别怕，危险的时候我会帮你啊。
0: 但在这漆黑一团之中，只要着了任谁的一拳一足都有性命之忧，周伯通纵然事后相救哪里还来得及呀。再拆数十招，郭靖累得筋疲力尽，但觉欧球两个人的拳招越来越沉，只得边架边退，要带越到梁上暂避，却始终给周伯通的掌力罩住了，无法脱身。惊怒焦急之下，再也忍耐不住了，破口骂道：周大哥，你这傻老头，你竟缠住我干什么呀？但苦于屋外杀声震天，说出来的话声音虽大，可是别人一句也听不见。郭靖又退几步，忽在地下的大石头上一绊，险些跌倒。他弯着腰尚未挺直，裘千仞的铁掌已经拍过来了。郭靖百忙之中不及变招，顺手抱起大石挡在胸前，裘千仞一掌击在石上，郭靖双臂运劲往外推出，接了他这一掌，只觉左侧风响，欧阳锋掌力又到，郭靖力透双臂，大喝一声，将大石往头顶掷了上去，跟着侧身避过来掌，大石穿破屋顶飞出，砖石泥沙如雨而下，天空星星微光顿时从屋顶射了进来。周伯通怒道：
1: 瞧得见了，还有什么好玩啊？
0: 郭靖疲累已极啊，双足立蹬从屋顶的破洞中穿了出去。欧阳锋急忙飞身追出，周伯通大叫：
1: 别走别走，陪我玩啊。
0: 长臂抓他左足，欧阳锋一惊，急忙右足回踢，破解了他这一抓，但身子不能在空中停留，又复落下。裘千仞不待他着地，飞足往他胸间踢去。欧阳锋胸口微缩，伸指点他足踝，三个人连环腰击，又恶斗起来。只是此时人影已隐约可辨，门外杀声也渐渐消减，远不如恃才胡斗时的惊险。周伯通大为扫兴，一口恶气都出在两个人身上，拳法陡变，向两敌连下杀手。郭靖逃出石屋，眼里只见人马来去奔驰，耳中但听金铁坑坑撞击，不时夹着一声双方士卒中刀中箭时的惨呼嚎叫。他冲过人丛飞奔出村，在一处小树林里躺下休息。恶斗了这半夜，这一躺下来，只觉得全身筋骨酸痛欲裂，回想石屋中的情景更是历历微惧。虽然记挂周伯通的安危，但想以他的武功，至不济时也可脱身逃走。 躺了一阵，便即沉沉睡去。睡到第二日清晨，忽觉脸上冰凉，有物蠢蠢而动。他不及睁开眼睛，立即跃起，只听一声欢嘶，原来适才是小红马在舔他的脸。郭靖大喜，抱住红马，一人一马劫后重逢，亲热了一阵。他被欧阳锋囚在石屋之时，这马自行在草地觅食，昨晚大军激战，他仗着捷足机敏，居然逃过了祸殃，此刻又把主人找到。郭靖牵了红马走回村子，只见遍地折弓断箭，偶尔有几个受伤未死的士兵发出几声惨呼。他久经战阵，见惯了死伤，但这时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感慨良多。悄悄地回到石屋，在屋外侧耳听去，既无人声，再从门缝向内张望，屋中早已无人。推门入内，前后查看，周伯通、欧阳锋、裘千仞三人早已不知去向。他呆立半晌，上马东行，小红马奔跑迅速，不久就追上了成吉思汗的大军。此时花刺紫磨各城或降或破，数十万雄师如土崩瓦裂。花刺紫磨国王摩诃末素来傲慢暴虐，众叛亲离之余，带了一群残兵败将狼狈西遁。成吉思汗令大将速不台与哲别统带两个万人队穷追，自己率领大军班师。速不台与哲别直追到今日莫斯科以西第聂伯河畔吉普城附近，大破俄罗斯和钦察联军数十万人，将投降的吉普大公及十一个俄罗斯王公尽数以车辕压死。这一战史称加了加河之役，俄罗斯大片草原自此长期呻吟于蒙古军的铁蹄之下。摩诃末日暮途穷，后来病死于里海中的一个荒岛之上。成吉思汗那日在撒马尔汗城忽然不见了郭靖，甚是忧急，担心他孤身落单死于乱军之中，见他归来不禁大喜。华筝公主自是更加欢喜。丘处机随大军东归，一路上力劝大汗爱民少杀。成吉思汗虽然和他话不投机，但知他是有道之士，也不便过服其意。因是战乱之中，百姓凭丘处机一言而全活的不计其数。花刺紫磨与蒙古相距数万里，成吉思汗大军东还，历时甚久。回去以后大宴祝捷，休养士卒。丘处机与卢有角等丐帮帮众分别辞别南归。又过数月，眼见金风肃杀，势饱马腾，成吉思汗又兴南征之念。这一日大集诸将，计议伐金。郭靖自黄蓉死后呼呼神伤，常常自己一个骑着小红马，携了双雕，在蒙古草原上信步漫游，痴痴呆呆，常常连着数日都不说一句话。华筝公主温言劝慰，她就似没有听见。众人得悉情由，知她心中悲苦，无人敢提婚姻之事。成吉思汗忙于筹划伐金，自也无暇理会。这日在大汗的金帐之中计议南征，诸将各献策略，郭靖却始终不发一言。 成吉思汗遣退诸将，独自在山岗上沉思了半天。次日传下将令，遣兵三路伐金。其实他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均在西方统辖新征服的诸国，是以伐金的中路军由三子窝阔台统帅，左军由四子拖雷统帅，右军由郭靖统帅。成吉思汗宣召三军统帅进帐，命亲卫暂避，对窝阔台、拖雷、郭靖三个人说：
2: 金国精兵都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陷大河，难以遂破。诸将所献方策虽各有见地，但正面强攻不免旷日持久，先下我蒙古和大宋联盟最妙之策，莫如借道宋境，自唐州、邓州进兵，直捣金国都城大梁。
0: 窝阔台、拖雷、郭靖三个人听到此处，同时跳了起来，互相拥抱，大叫妙计。成吉思汗向郭靖微笑道：
2: 你善能用兵，深得我心啊。我问你，攻下大梁之后怎样啊？
0: 郭靖沉思良久，摇头说：不攻大梁。窝阔台与拖雷明明听父王说直捣大梁，怎地郭靖却又说不攻，心下疑惑，一齐怔怔地望着他。成吉思汗仍是脸露微笑，问道：
2: 啊，不攻大梁便怎样啊？
0: 郭靖说：既不是攻，也不是不攻，是攻而不攻，不攻而攻。这几句话把窝阔台与拖雷听得更加糊涂了。成吉思汗笑道：
2: 空而不攻，不空而攻，这八个字说得很好，你跟两位兄长说说明白。
0: 郭靖说：我猜测大汗的用兵之策是佯攻金都，歼敌城下。大梁乃金国皇帝所居之地，可是驻兵不多，一见我师破晋，金国自当从潼关急调精兵回师相救。中华的兵法上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背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亲三将军，进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百里急趋，士卒尚且只能赶到十分之一，从潼关到大梁千里复原，精兵锐卒十听中到不了一亭，加之人马疲弊，随至而不能战，我军以逸待劳，必可大破金兵。金国精锐尽此一役而溃，大梁不攻自下，若是强攻大梁，急切难拔，反亦腹背受敌。
2: 成吉思汗抚掌大笑，叫道：说得好，说得好啊。
0: 取出一幅图来摊在案上，三人看后无不大为惊异。原来那是一幅大梁附近的地图，图上画着敌我两军的行军路线，如何抚敌之背，攻敌复心，如何诱敌自潼关劳师远来，如何趁敌之疲聚歼城下，竟与郭靖所说的全无二致。窝阔台与拖雷瞧瞧父王，又瞧瞧郭靖，都是又惊又佩。郭靖心下亲服，寻思：我从武穆遗书学的用兵的法子也不算稀奇，大汗不识字不读书，却是天生的英明。
2: 成吉思汗说：这番南征破金可避，这里有三个锦囊，个人收之一个，

0: 攻破大梁之后，你们三人在大金皇帝的金銮殿上聚会，共同开拆遗迹行事。说着从怀里取出锦囊，每人交付一个。郭靖接过一看，见囊口用火漆密封，漆上盖了大汗的印章。成吉思汗又道，未入大梁不得擅自拆开，起囊之前三人相互检验囊口有无破损。三人一齐拜道，大汗之命，岂敢有违。成吉思汗问郭靖说，
1: 你平日行事极为迟钝，何以用兵却又如此机敏啊？
0: 郭靖当下将熟读五目遗书之事说了。成吉思汗问起岳飞的故事，郭靖将岳飞如何在朱仙镇大破金兵，金兵如何称他为岳爷爷，如何说汉山义汉岳家军南等语，一一述说。成吉思汗不语，背着手在帐中走来走去，叹道，
1: 哎，恨不早生百年与这位英雄交一交手，今日世间能有谁是我敌手啊？
0: 言下竟是大有寂寞之意。郭靖从金帐辞出，想起连日军务在身，未与母亲相见，明日誓师南征，以报大宋历朝世仇，今日这一天该当陪伴母亲了。当下走向母亲的营帐，却见帐中衣物俱已搬走，只剩下一名老军看守。一问之下，原来他母亲李氏奉了大汗之命，已迁往另一座营帐。郭靖问明所在，走向彼处，见那座营帐比平时所居的大了数倍，接帐进内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帐内金碧辉煌，花团锦簇，尽是蒙古军从各处掠夺来的珍贵宝物。华筝公主陪着李平正在闲谈郭靖幼年时的趣事。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零一躲在有人陪伴的三 D， 就像我总被你遗忘在晴空里，月光下才有机会。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说将来立世子立谁呀？曹丕知道自己没有三弟曹植聪明，非把我废了不可。他怕这个，他交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叫贾诩呀，就是曹操手下的那个大谋士。他向贾诩问计，说我得怎么办？贾诩就给他出这么一主意，说曹植聪明，学问大，你不是不及他吗？你就哭。一声蒙言语，这更厉害感情。哎，曹丕啊就按着贾诩说的这办法这么做了。有几次不是吗，哭得曹操心里真怪难过的。那么这次要立世子了，这曹丕就开始活动了。他怎么活动？他先用重金买动曹操周围这些人，目的呢就是为能替他说句好话。曹操这些日子也反复琢磨呢，曹操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他装作不知，哦，主公，有话您就请讲吧。孤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你说我立谁为好呢？哦，主公您问这个呀？哦，您容我再想想吧，我没想好。好吧。贾诩说完了退下去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还说没想好。又过了五天，曹操还问，贾诩还说没想好。嗯，曹操有点不高兴了。这才多大个事情啊，我这四个儿子都在这摆着呢，你就给我提一个得了，说应该立谁，这么点事儿至于反反复复的好几天，十天半月都想不起来吗？曹操这一不高兴，贾诩看出来了，说主公您不能着急，您不让我想想吗？你也不能想这么长时间呢，想这么长时间，不瞒主公您说，我还没想明白呢。那是为什么？因为您这立世子是个大事情。这句话把曹操给气乐了，小事儿我还问你呀、啊、大事你也应该想好了。我没想好，在没想您立世子立谁之前，我先想起两个人来。曹操一听，哦，哪两个人呢？一个是袁绍袁本初，一个是刘表刘景升啊。贾诩说完了微微一笑，给曹操施了个礼退出去了。曹操坐这儿这么一琢磨，哎呦，贾诩这话里有话，是弦外有音呢、啊、我问他立世子这个事儿，他不说立谁，他先跟我说出这么俩人来， 干嘛提到袁绍和刘表啊？这俩就因为废长立幼全都出了烂子了，所以贾诩呀给曹操说出这么两个人来，您要是按照这俩人做，那你就快倒霉了，我还没法拦阻你，所以我提出这么俩人，往下那话我就不说了，让您慢慢合计去。曹操恍然大悟，不由得哈哈大笑，立刻吩咐把贾诩先生请来，摆酒款待了他一番，我谢过先生的点醒。随后曹操这才下了决心，立长子曹丕为世子。与此同时，在邺郡修建魏王宫，这王宫修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宫内设置40不谢之花，89长春之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是凡哪盒有什么奇珍异宝，曹操全划到他这王宫里边来了。整天他在宫中是吹打拉弹唱，饮酒作乐，自在逍遥。曹操派了两个宠臣镇守许昌，一个是夏侯惇，领精兵30,000驻扎在许昌城外，一个是他的宠臣王弼镇守许昌城内。曹操这比较放心，有什么事儿来往啊给他通风报信。曹操现在是一手遮天呐，他的势派也太大了，有多少人是敢怒不敢言呢？哎，别说，有敢怒敢言的，朝里边有几个忠臣，有一位姓耿叫耿纪，还有一位姓韦叫韦晃。这二位看着曹操的凶残骄奢，气的是肝胆发颤呢。俩人在一块密谋了一番，说咱们能不能借着曹操不在许昌这时候，咱们讨一讨曹贼呀、啊、就是说把他的宠臣王弼这么一杀，以天子之名外接刘备刘皇叔，咱们做内应，领着人马兵发到了邺郡，就灭了曹操不行吗？哎呀，韦晃这么一听，仁兄啊，这可得好好想想啊，朝中有很多忠臣良将想谋曹操，可是都没谋成啊，咱可不能忘了国舅董承和太医吉平和刘皇叔以及西凉太守马腾啊，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谋曹操不慎泄了机密吗？唉，耿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他们不慎呐、啊，大意了。另外呢，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邺郡，他在魏王宫中享乐，咱不是就在许昌这儿得施展了吗？再说光凭咱俩也不行，我得找一个人，此人姓金名一，跟我不错。哎呀，不行不行，韦晃听的这事是连连摆手啊，你可别找这金一，怎么回事？这金一呀、啊、是曹操宠臣王弼最好的朋友，那不是等于告发咱们自己一样吗？飞蛾扑火呀。哎，耿纪听的这事摇了摇头，韦晃贤弟呀、啊、看来呀、啊、你还不认识这金一，他呀表面上跟这王弼很好，实际心里并不怎么样，咱们要访金一必须如此这般。有把握吗？完全有把握，那么现在咱们就去。好，这两位大臣就来找这位金一来了，来到他家里头，这金一是香茶款待，把茶沏上，坐下来这么一谈话，谈崩了。怎么回事呢？这耿纪呀、啊说话太直了，不是直，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说什么呀？金一贤弟，你慢慢的可就快阔了，因为什么呢？你是王弼将军的好友， 王弼是我家魏王的宠臣呐、啊。将来魏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天，王弼必然封为大将军，那么您呢也得位列三公，增光越祖啊。这金一把这话听完之后，把那茶碗拿起来，啪，怎么了？把水泼了。我沏香茶款待客人，拿你当我的朋友，想不到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你把我金一看作是什么人呢？啊，我跟王弼好啊，嗨，我是有苦难言呐、啊。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恨奸曹，恨不得生食其肉，我要把曹子给吃了。人家这二位一听，就等这句话呢。耿纪和韦晃赶忙离开座位，深施一礼。我们今天来访您来呀、啊，就是为了共谋曹操。把实话全说了，刚才那几句话，那不过是个试探而已。哎呀，金一听，你怎么这么试探我呢？咱们两个相好至厚多年，你还能看不出来吗？我这是跟韦晃打了个赌，请不要见怪。那好，金一告诉他，我还有两个人呢。谁呀？一个是吉木，一个是吉淼啊。这俩是干什么的呀？就是那太医吉平的两个儿子呀。曹操害死吉平之后，到处想杀害他这两个孩子，此二子逃脱在外，现在跑回来了，没敢进许昌，在城外边村里头藏着呢。耿纪一听，快把他们找来吧。那容易啊，派个家人就把这俩人给找来了。俩人一听要屠奸曹为他的父亲报仇，哥俩泣不成声，跪倒在地，是响头碰地呀、啊，多谢叔父们尽着耿耿忠心，为服汉室，共灭奸曹，我等兄弟分身碎骨，死而无怨。金一他们赶忙把吉淼和吉木给搀扶起来，就把这俩人给藏在他的府里了。几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定个什么日子动手合适呢？就定在元宵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借着花灯会上是大反许昌城啊，这必须呀、啊、得跟这王弼说一声，让他得提倡这事儿。金一听，那我可以跟他去说，因为我们俩人是好朋友嘛。可这是表面上的好朋友。这金一就找王弼去了，告诉他说，魏王洪福七天呐、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今年咱们这灯节啊得好好的欢庆他一番，也就是说从打皇宫内院一直到黎民的小巷都得有灯啊，越热闹越好，庆元宵，庆花灯，庆魏王之功啊。九一先生，这王弼真痛快答应了。金一说服了王弼之后赶忙回来了，他和耿纪韦晃分头准备，准备好兵器刀枪剑戟，可惜他们没有多少军校，就有千八百名家丁啊，把这家丁全都买通了，让他们今天

睡了一通，养足了精神，等到天黑已大后，哎呦，这许昌城是灯火通明啊，甭提多热闹了。耿纪为晃一计算，这时间差不多了，几个人各自由府地中杀出，是一声大喊呐，几把大火就点起来了。哎呦，当时啊，这许昌城里就乱了。王弼一听禀报什么有人谋反，他急忙跨马出征，领着人跑出来，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砰的一下让耿纪一箭把王弼给射下马去了。许昌城大街小巷一叠声的喊呐，灭曹操，讨曹操啊，探视马飞报到城外去了，报进了夏侯惇的大营。夏侯惇这么一听出了一身冷汗呢，怎么着，城里边有人反了？他赶忙带领铁甲军咔嚓一下就把这许昌城给包围了。夏侯惇亲自领着500铁骑杀进了许昌，还没等天亮呢，就把耿纪、韦晃、金衣啊以及吉木、吉淼都给捉住了。夏侯惇派人飞报进了叶郡魏王府。曹操这么一听，怎么着，好大的胆呐，老夫未在许昌，居然有人纵火谋反。他传令夏侯惇把这伙子反贼老老少少一个不留刀斩于市曹，然后让夏侯惇呢把满朝文武都解送到魏王府来，我要亲自审问。把文武都给押来了，曹操就在教军场内立了两杆大旗，分东西两侧，一杆红旗一杆白旗呀。随后他亲自来到教军场，坐在那儿看了看这些文武，让曹操给看的是不寒而栗呀，一个个面面相觑，心说这要怎么着呀，啊，魏王今天可真恼了，多新鲜呢，三天两头总有谋杀他的人，您想这曹操他能不火吗？他手捻长须点了点头啊，亲自吩咐一声，你们不用害怕，耿纪、韦晃谋反，冤有头债有主啊，不过几个反贼在城中纵火的同时，你们谁出来救火来了？有出来救火的人请站在红旗下，有那闭门不出的，虽然听到外边的喊杀声，也看到火光冲天了，可是他们待到家里根本就不想出来救火，这些人怎么办？你们站在白旗下，谁也不许哄骗老夫。众文武官员这么一听，怎么着，救火的主站在红旗下，插着门家里眯着的站在白旗下，嗯，甭问呢，站在红旗下肯定有赏啊，你出来救火来了，维持了秩序，魏王一定高兴啊，谁要是待到家里头，明知道外边都乱了，他装不知道，魏王准得生气，准得把他治了罪。对，咱们呢还得往红旗底下站哦，有真出来救火的往那红旗下边站，还有那机灵的呢也往那红旗下边那儿挤，最后啊这红旗下站了有300多人，再看那白旗下边啊也就有那么70-80位，这70-80位是心甘情愿了，心说我们是命该如此啊，谁让城中一乱我们都跑家里猫起来了呢，嗯，因为我们没有那勤工受赏的那番心意，所以啊谁爱烧哪儿谁烧哪儿，谁爱杀曹操啊就杀曹操，杀了更好。

0: 好，杀不了啊，我们也没辙。今儿个不是吗？我们算全完了。这些位站在白旗下，把头全耷拉下来了。曹操一看，很快的都分战完了。哦，他瞅了瞅红旗下的这些文武官，冷笑了一声，然后吩咐手下的武士，来呀，把红旗下这300余口全都给我捆绑在漳河畔，人头砍下。啊，这些文武一听都愣了，魏王，我们冤枉啊，许昌城中大乱，我们立刻出来救火呀，何罪之有？呸，大胆，你们哪里是出门救火呀，你们明明是趁火助贼呀，唯恐老夫不被他人所害，今天还有何话讲啊，一并斩首。哎呦，把那些真救火的假救火的全都给斩了，还有不少透着自己机灵钻空子的主呢，也都完了，要不然怎么这空子最好少钻呢？站在白旗下那些主怎么办了？哎，曹操是个个封赏。这曹操要不怎么人称为世之奸雄，他不单奸得出奇，而且是诡诈多端呢。那么朝里这些文武都让他杀了，那朝里边也没什么人了，有人呢，曹操就把他自己手下的那些亲信哗啦的一下全都给定爵封了官了，封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曹休总督御林军马。嚯，由打皇帝身边算起呀，一直到把门的御林小卒都换成曹操的人了，就算全班人马都换了吧，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就在这时啊，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江东水军大都督鲁肃鲁子敬不幸病故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机会呀，我不如现在起兵兵取江东吧。曹操刚有这么个想法，汉中的探报来了，说张飞张翼德领精兵10000呢、啊，要兵取瓦口关。啊，曹操大吃了一惊啊，这不用问呢、啊，这准是诸葛亮安排的，让张飞兵取瓦口关。哎呀，瓦口关要是一失啊，他会长驱直入，直取我的南郑，我汉中这不就完了吗？老夫必须亲自去据守。他手下谋士一看，嗨，这又何必呢，主公您不用着这么大的急呀、啊，您在汉中安排得很好，有2员大将在那儿镇守着呢，就是张合和夏侯渊，如果主公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1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就守住了，用不着您御驾亲征。哎，曹操一听也有道理，那么派谁去呢？派他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曹操嘱咐他，如果汉中有失，我要拿你试问。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

0: 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曹洪啊，领令之后，带领着人马就奔汉中来，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向他请战，说我要到瓦口关去据守，生擒张翼德。哎呀，曹洪听到这会儿想了想，我说张合将军呐，你可不要小看那张飞呀，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你稍有疏忽那就不得了了。哎呀，张合一听，我说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从来您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个突然间长起敌之威风，灭起我之锐气来了呢？曹洪将军，我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按军令状从事，您就把我斩喽。曹洪也不好再劝了，你说真不让张合去瓦口关有失怎么办呢？曹洪知道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啊把整个的汉中算交给自己了，你要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全丢喽，这也没法交代。他又嘱咐了张合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合就奔瓦口关来了。到这一见张飞，把两阵队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张飞啊，把张合给杀得大败，直杀的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窝囊，心说好啊，我在曹洪将军跟前大话也说了，弓也拉圆了，可倒好啊，到这儿让人给杀得大败，你说这怎么办呢？张合得想个应付之策呀，他就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他不打了。张飞这么一听，说什么？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骂阵，天天关前骂阵，张合呀不予理睬，把张飞气的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着些军校往关前这儿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呀，喝醉了就冲着瓦口关是大骂张合。这主意倒不赖，

一连呐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这张和就是不出来。张和没出战呢，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刘备听到禀报之后，什么？我三弟天天在瓦口关前喝酒骂战，哎呀，这不麻烦了吗？怎么喝得醉目咕咚的，你怎么打仗啊？他赶快找诸葛军师来了，商议对策。军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派兵去接应接应，我三弟要闯大祸了。他这人就是这么没身没钱呐，这两军作战哪能开这种玩笑啊。看样子刘备是真急了。诸葛亮赶忙安慰他，主公您别着急，我知道了，我这不是正在安排吗？啊，哦，军师您正在派兵啊？就是啊。哎呀呀，刘备一听乐了，你看看，还是我们军师啊，真有先见之明啊。我这儿急得不得了，来找军师商议对策，感情啊人家这儿全都做好安排了。诸葛亮说着站起来了，主公您跟我来看看。刘备一想，好啊，看一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呀。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这么一瞧啊，哟，刘备一愣，怎么了？只见这院子里啊好多军校正在往车上那儿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的。刘备这么一看，这都是四川的有名的陈让啊，好酒啊。哎，军师，您这酒是往哪儿运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往瓦口关呢，给三将军。三将军张飞在瓦口关前不是那儿喝酒吗？军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想啊给他送点好酒去，叫他痛痛快快的喝一喝。啊，刘备这么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我三弟胡了八秃的，有时候他一喝上酒就不管不顾了，那行啊，可军师您不能这么做呀。我来找您商量是给张飞派救兵攻取瓦口关，您怎么给他送酒啊？嗨，我说军师，这酒要送了去之后，我三弟一见呢，他别的就全不顾了，他当时就得喝个酩酊大醉呀，那还不让张和要了他的性命，杀他个全军覆没呀。我说军师啊，您这个是兵书战策上的哪条啊？诸葛亮一听，主公您真是啊，您着这急都是多余的。我怎么多余了？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亲如手足啊，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在军前饮酒误国事啊？那是两军作战呐、啊，三将军在关前饮酒，那是匡哄张合，此乃一计呀、啊。我再给他送些酒去呢，我就祝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哎呀呀，刘备一琢磨，可真是啊，你瞧瞧我这通慌张，我这是瞎招的哪门子急呀？你看看人家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之中，那真是前边一动后边一静啊。哎呀呀，我三弟也了不起了，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了，他这能耐又长了。哎呀，刘备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啊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还有点不放心。我说军师啊，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将去啊？主公，我已经派好人了，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翼德将军。哎，对对对对，刘备再也不说什么了，
魏延按着军师的嘱咐，他在这三辆酒车前边都插上旗子，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大伙随便喝的。离开了成都，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马报给了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嚯，军师给我送好酒来了！哎呀，军师知我，这回酒一到，咱们得好好喝喝，喝的谁不认识谁为止。手下军校一听，至于吗？我说三将军，咱别那么喝呀，那么喝这仗还打不打了？嗨，你们怕什么呀？张合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喝的酒醉如泥，他也不敢开关前来应战呐。说着张飞领军校出得营门来接魏延，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密传一令，告诉把这酒坛子拿出十个去，把那坛方打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叫张合闻两鼻子，缠缠他。随后吩咐一声奏乐饮酒，吹吹打打，这打仗里头就推杯换盏喝上了。探马抱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这张飞也有点太狂妄了，几天来他坐到我这关前喝，喝完了马阵，现在可倒好，诸葛亮给他送酒来了，这可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啊，你欺我张合太甚，今天晚上咱们定更出关结营，叫他喝喝个半死儿，咱们去了是马到成功啊。天刚一黑，张合就把人马带出来，真顺利，一直杀进张飞的大营。呵，来的营门这儿，张合用鼻子这么一闻呢，好家伙，酒气熏天呢，哪儿哪儿全是酒啊。哼，张合心里想，诸葛亮啊诸葛亮，自从你们得了西川之后，大概都乐晕了，你瞧你们都到了什么份上，有这么打仗的吗？啊，一个个喝得酒醉如泥呀、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我们就是泥人吧，也有个土性啊，你们这不是诚心斗气儿吗？这不是，他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哇，呵，长驱直入啊。看来呀、啊、西蜀军兵打不了仗，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都猫在大帐里边去了。外边没人吗？张合一直杀到中军保帐前，他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帐帘挑开了，一看，嘿，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张飞在这儿坐着呢，还喝呢，坐在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合用枪把帐帘都挑飞了，这位三将军坐在那儿会温丝儿没动，看来呀、啊、他醉死过去了。张合想，我成全成全你吧，让你永远也甭想醒过来了啊。噗，往前一探身，是凝枪就刺，这枪刺的可真够狠的，由前胸扎进去，那枪尖从后背出来了。这一枪刺上之后，张合一看呢，这位三将军呢还是没动窝，不但没动弹，一滴血也没出啊。他龙眼神仔细一看呢，感情是草人。哎呦，张合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得这么喧，这么囊，这么痛快呢，刺完了怎么一点血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他这枪还没等起下来呢，外面喊声四起，张飞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张合，我看你往哪里逃啊！
张和只好转过身来与张飞苦战，魏延从后边杀过来，那张和哪儿敌敌得了啊，把张和杀得大败，又跑回瓦口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说死这回也不出来了。你喝酒啊，您姐这开始喝醋，我也不理你了。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啊，捉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马匹，不过没把这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还是有点不得痛快。这天吃完了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了，他好像是要散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忽然他就发现呢，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在那盘山而上。张飞叫一个小校过去，叫过两个百姓来，他问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去？这些百姓一看这位，嚯，真吓人呐，不过说话倒挺和气，可能是位将军吧，百姓知道这儿正在打着仗呢。那回禀将军您，我们这是回汉中，你们怎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不开城，我们进不去呀。那么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绕过去是哪儿啊？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太好了，他赏了这些百姓些个钱，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盘山而上去探探这条道。小校回来禀报，果然有这么一条小路啊，直通瓦口关的后边，不过呀可太不好走了，军马很难行走啊，如果要空行人往上爬还行。张飞一听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他把魏延给找来了，文昌将军，你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今天晚上动身，明夜三更咱们在关中相会。遵令。魏延领令走了。第二天晚上三更时分，张飞领着人马猛攻关口啊，呵，拼着命的往上打。张和一看这不得了啊，张飞是要干什么呀？非想把我这瓦口关给我攻破不可，不行，我得亲自上城。他要上城督战，还没等从帅府出来呢，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在瓦口关后面出现了一哨人马，已经杀进城里来了。啊，张和一听备马，把马带过来，他刚上了马，张飞已经把关给攻开了，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两气夹攻。张和觉得奇怪呀，后边这哨人马从哪儿过来的呀？就从那条小道啊。张和一看完了，自己这大话白说了，军令状也白立了，魏王得汉中是那么容易吗？我身为魏王的大将，怎么能眼看着这座关口丢失在我的手里呢？我必须和张飞一死相拼，与这座瓦口关共存亡。想到这儿，催马就杀上街头来了。这时张飞与魏延都杀进关口来了，二将力战张合呀，二十几个回合把张合杀的是盔歪甲斜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啊？不行啊，张合一看自己身边亲随小校，一眨眼的功夫剩下没几个了，守城的军兵死的死，降的降啊，张合呀是孤掌难鸣了，他把牙这么一咬，只得是弃城而逃，这瓦口关就归了人家张飞了。这位张和将军一口气儿败回了南郑，来见曹洪交令，走的时候乐无扬威的，这回回来你瞧这惨相，连他算在内啊，大概也不够三十人。曹洪这气，你这么大的张和啊，损兵折将，丢失了关口，你还有脸来见我？当初你走的时候我没告诉你吗？那张飞不可轻视啊，
你把张飞

0: 视若小儿，说你没把他放在眼里，你这本事真不小啊，现在怎么这样来见我来了？你不怕给魏王丢脸？吩咐人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斩首。当时就把这位张合将军给绑出了辕门。真杀呀，那还客气啊。这时帐下过来了一个人，是行军司马郭淮呀。哎呀呀，且慢，刀下留人。啊，曹洪打量了打量郭淮，你为何给张合说情啊？哎呀，曹洪将军，张合杀不得呀，他是我家魏王驾下的一员虎将啊，魏王对此人十分喜爱，您不能就因为这点事情就取了他的首级。常言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纵然张合打了败仗，可是呢，胜败兵家常事，这个打仗有胜就有败，这样的大将您怎么能就把他斩了呢？哦，怎么说，他丢失瓦口关，损兵折将，丢了魏王的脸面，难道他还有了功了？那么以后再有吃败仗的，我就不能治罪于他吗？郭淮一听，那倒不是，那么你给他说情为什么？难道还让我拨给他些人马，让他复夺瓦口关？唉，郭淮听得这会儿摇摇头，那谈何容易呀、啊、我看曹洪将军，您可以暂时免去张合之死，怎么办呢？您给他一哨人马，让他攻取侠门关，讲功折罪，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曹洪沉吟片刻，那你去问问他，他可曾愿意领兵去攻打侠门关？遵令。郭淮赶忙跑到辕门来了，一问张合，人家郭淮好心好意的给他求活命啊，张合哪能那么犟啊，说哪儿我都不打了，让他把我宰了得了。不可能啊，我愿意前往。好，郭淮二次回到大帐，告诉曹洪说张合愿往，曹洪这才把张合推回来，免去一死，给了他5000人马，让张合是连夜起兵啊。你不是丢了瓦口关了吗？你把侠门关给我取过来，也算得过这么一个地方来，能稍微的平住点心气儿，不然的话这火气难消啊。张合带领着这哨人马就奔侠门关来了，探马报到关上来，守关的二将孟达和霍尊这么一听张合来了，哎呦，此将来者不善呐、啊、咱们不能打呀，必须得闭起关口高悬免战。霍尊一听，哎呀呀，孟达将军，那多丢脸呢、啊、他不是来了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既然来了，咱们就得跟他建一个阵仗，挫一挫曹军的威风。孟达怎么劝也劝不住，霍尊领着一哨人马就下去了。他去的倒挺痛快，回来的也痛快，让张合杀的大败。孟达一看，你瞧怎么样，张合是憋着气儿来的，怎么他把瓦口关丢了，那儿憋了气了，他上这儿来出气来了，咱们哪惹得起他呀，赶快表奏成都，申报主公刘备，赶快派救兵来吧。霍尊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如此。这表彰就打进成都去了，把刘备吓了一跳。刘备吓得正高兴呢，啊，我三弟取了瓦口关了，你看看我家军士这100坛酒啊，送的真是时候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当然高兴了，传令重赏张飞魏延呐。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 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程，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继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她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她。她是魔鬼，因为她的杀气太重；她是圣主，她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她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宫廷，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他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他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武则天。

0: 这是现在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中最著名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他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1: 14岁入宫了，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的时候，她就哭嘛，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和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那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0: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霍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霍的原配乡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官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地想要突破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见了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2: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呢就是九嫔，九嫔呢就是有9位，第一等呢就叫昭仪，然后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9个，美人9个，才人9个，那么才人当然是最底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琳27个，玉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0: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聪，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他说只需给我3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地看着武则天，问他需要哪3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他不服，就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 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在整整12年的漫长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寒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3: 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一律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就了此一生了。
0: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他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他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他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地度过1000多年。如今他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座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4: 不要小看咱们后面那座庙，那庙里面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庙以后再走出来，她就成为一代女皇了。
5: 武则天。
0: 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难，武则天未必会有日后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曾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把武则天接到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6: 武则天这种选择其实是很傻，她等于引荐了自己的一个敌人，她以为她引荐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来逗逗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万一也得宠了怎么办。
0: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得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给予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则很快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撑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1: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 这些军事贵族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0: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3: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说明什么？立皇后

0: 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1: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我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对，
0: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他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灵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职。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正事。劝农桑，伯尧赋，广延禄，杜谗言。武则天的谏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她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2: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是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0: 可是公元675年3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的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韦玄贞，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她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

0: 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大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她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她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1: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鸡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 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曾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助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致。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佛教不仅长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与政权紧密相连。公元690年九月，侍御史傅由义率关中百姓900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60000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他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他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3-4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2: 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把握，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说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5品6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10乙补缺60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 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旨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主要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他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他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他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他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他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 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十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他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她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已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旧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3: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4: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丛帖始祖。然而， 就是这样的。

0: 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她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3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版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3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淳化阁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丽梅邀请到家中，拜托她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她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 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三卷淳化阁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丽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淳化阁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丽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丽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淳化阁帖给王丽梅欣赏。
2: 第一次见淳化阁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淳化阁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0: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阁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淳化阁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阁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阁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阁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阁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1: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阁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

云，皎若金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阁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远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远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阁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阁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立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剧院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江须将辣亭讨令，南门出马，老元帅把他打发走之后，刚刚坐稳，突然外边跑来人报老元帅西门讨战，让元帅出马。再探再报，得令。蓝旗官一转身走了，老帅在此，刚想要说外边给自己抬几，他要出马，就听得在外头脚步声音响。弟弟，孩儿讨令。老元帅往下一看，谁？正是女儿薛金莲。儿啊，你还是后边伺候你娘去吧。老帅嘴里没说，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没了，女儿再去怎么能放心呢？薛金莲往前近身，爹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为国家尽忠，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孩儿宁愿出马，请爹爹发话。也好，儿啊，君前多加谨慎，请爹爹放心。来呀，抬刀带马。薛金莲当时倒在外头，命人等把刀马带过，接刀在手，帮鞍任镫，乘华坐骑，是炮响三声，大队人马就来到了西门。倒在两军阵把队伍排开，姑娘催马一马当先。倒在两军阵再一看，对面有匹桃红马，也是一员女将，谁呢？她就是公主贺连英。贺连英正在军前讨的骂阵，一听前边有炮声，来了队伍，又来了一匹啊。贺连英马鞍桥上仔仔细细看，对面的女将长得挺漂亮，眉清目秀，七星花盔戴在她的头上，掌中拿着一口绣绒刀。敢问对面的唐将贵姓高名？凡女，要问我非是旁人，我的爹爹就是大唐兵马元帅，数个字说薛礼薛仁贵，我是他的女儿，我叫薛金莲。哦，原来你还是老薛礼的千金。薛小姐，我敢问你是何人？薛小姐，要问我非是旁人，我的爹爹是赤虎高官一字并肩王，数个字说叫贺连杰，我是他的女儿公主，我叫贺连英。薛金莲一看，心里在想，要不然贺连英都称为是第二个范丽华，真是一见其人，真正的可夸呀。坐在马鞍桥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佳人，好漂亮个姑娘。薛金莲马鞍桥佩服贺连英，可是贺连英也不知道为啥，一见薛金莲也很那么对劲儿。薛小姐，我不想和你打，你能否莫转马头，回转高官，请老元帅出马，我要想和他交战。贺连英，要想对战我的爹爹，那有什么难呢？我来此跟你相遇，没别的，来上几趟， 如果我要败在你的手下，我爹爹必然出马。如果你要打不了我薛金莲，想见我爹爹是比登天还难。好，薛小姐，请。这两个人在军前就打上了。他们军前对战，老元帅把女儿派出去，把江须派出去，那么在东门韩豹派出去，老帅刚刚有点稳当，突然有人报北门讨战，谁也不要，就要元帅。老元帅薛礼没等说话，打旁边过来一人，元帅，末将讨令。老帅一看谁，身旁的大将刘恒。刘恒多加小心，请元帅放心。来呀，带马。老元帅把刘恒打发出去到北门，时间不太大，有人就跑回来了，报老元帅刘恒阵亡。嗯，元帅一听，脑袋嗡嗡直响。这个时候有人报说北门外的人马叫元帅出马，如要再不出马，他们要杀尽高官。元帅薛礼听到这儿，当时点了点头，也好，来呀，给本帅点齐我3000虎头兵，放炮三声，抬戟，带马。元帅，您不能出马。所有众战将都过来劝。老元帅在此就在想，我韩江关被困半年，我青龙高关被困3个多月，难道说我这黑风关还要被困吗？老帅在此心里想，我远征12年，不敢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也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今天小小的黑风关难道说就能拦住我的去路？来呀，带马。老帅是非出马不可。所有的唐兵将没办法，在外边给老元帅点齐3000虎头兵。老元帅带人马来军前排开，当时告诉大家压住阵脚，一催他的赛风驹是够奔两军阵。老元帅够奔军前，在北门外讨敌的是谁？就是雅雷太保贺连龙。他在两军阵把刘恒一梭给打死了。太保一琢磨，这回我可该露露脸了，要不我净打败仗啊。贺连龙正然后等，听城里炮响，哎呦，他再一看这个士牌，他知道来的不是寻常之辈。在一关桥起脚下穿出一匹马，这个太保贺连龙往马南桥上再看，太保这里细留神，细看疆场对面人，头戴银盔，盔缨衬，搂海带，上包银，见老将有精神，面如满月似银盆，耳眉长，斜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准头正，耳垂轮，四方阔口衬朱唇，年迈花甲须发白，一步银须似银针，随年迈有精神，素白袍正可身，上袖战女云，配一副九吞口八扎分，宝镜以上起龙鳞，护星宝镜寒森森，宾盘大小亮如银。太保贺连龙看完不用问，肯定是薛礼薛仁贵。老元帅马到军前对面看，这个人浑身上下一身轻，瞧这个人是金乎乎的大脸，胸宽背后掌拿着独角铜人娃娃锁。敢问马上的老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与不对，你可是元帅薛礼？哈哈，正是老夫，请问你？我就是雅雷太保贺连龙。老元帅往前一贯他的

一抖方天画，他就上来了。这个时候的太保拿着他的独角铜人娃娃锁往前一穿身，没等元帅动手，嗡，他这锁就够奔老薛里。元帅一看他的独角铜人娃娃锁够奔头顶，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那老元帅什么事情没放过心上，咱已经交代过了，说元帅的能耐那在远征的时候没打过败仗。那么为什么到在突厥就被困？老元帅是最怕邪门，要不玩宝贝暗器，要是实打实战那还得再两说着。老元帅不但说力气大，方天画纵横于天下，就说老元帅的能耐也大。一看人家的锁来了，要是一般人不敢横着就往外架，可是老元帅就敢斗胆二郎担山就往外架他这个锁。太保往下一打，两件兵器交加，猛然间就听擦一声响，把太保震得腾腾腾腾倒退多少步，把老元帅震得腾腾腾马也往后倒退多少步。可是老人家这个方天画跟他打来能有四十几个照面，后边众人观阵，老帅就在想，薛礼啊，内三门胜外现在都不知道，我来的这是北门，四门一起讨战，我薛礼今天要打了败仗，那就等于七倒兵散。常言说得好，兵败将不败，将败帅不败，我要打了败仗，那黑风高官何在，何出我老命，我要保住北门。薛礼看起来一时半时你想胜过太保恐怕还得费点力气。哎，老帅一想，干脆吧，我就这么办吧。老元帅打着打着把他的马磨讲回来，点了一招，哎呀一声好厉害，一拨马老元帅就往下败啊。太保贺连龙一看他败下去了，哎呦，太保一琢磨，你不行了，我能叫你跑了，我要把你抓住了，我们就算旗开得胜了。所以太保一猫腰就在后边追。其实贺连龙上当了，老元帅想干啥，元帅有一个绝招，什么？就是百步穿杨箭。太保这一追，老元帅早把弓箭拿在手，这三支箭是一起往外发，嗖嗖嗖嗖，三支箭一起出去。太保贺连龙正然追赶，抬头一看，他也瞧见了，可是弓箭也到了，那就得说是太保，换另一个人呢早就完了。头一支箭过了，太保唰一伸手给勾住了，二支箭唰就过去，他一低头把帽子就给挑下去，可是第三支箭太保没有躲过去，由他的左耳都穿过去了，这个大耳眼给穿的血哗就淌下来了。哎呀，好厉害，太保一猫腰是往回就跑，来到营门口下命令收兵回营，是免战高悬。老元帅把太保给打败了，败回去，这个时候阵脚的唐兵啊都乐的，大家伙过来给元帅助威打鼓，那么说明大家过来个个挑大拇哥，说老元帅这就叫啊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看起来姜还是老的辣呀。哎呀，大伙儿高兴。老元帅想啊，高兴的早点胜败，只是这门胜，也不知道那三门怎么样。老帅再骂阵，那边不出马了，元帅下令收兵。回到城里，城门紧闭，老帅命人紧守城楼，不许私驴逊地，有事报我知道。元帅回转大厅，刚刚坐下，突然外边有人报元帅韩豹被擒。老元帅一听脑袋嗡嗡直响，这个时候就听到外边有人喊，小的们呐，

0: 老伯父，小张交令。江须胜败如何？老伯父，哎呀，我到在了南门呐、啊，我遇见了一个人，我真把他打死了。可有一样啊，又来了一个使锤的，我看他这个锤太厉害，我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吃他的亏，上他的当。哎，小侄儿这才秣马就跑，我打了败仗，回来交令。哎呀，江须回来就好，闪开，弟弟，女儿交令啊。金莲，你怎么样？弟弟，我到在两军阵前遇到了公主贺莲英，她刀法高超，武艺高强，孩儿不是她的对手，我这才打了个败势，败回高官。啊，老元帅瞅瞅说回来就好。这下元帅一算，四门就他一门打了胜仗，全打了败仗，而且东门杀的韩豹还被人抓去了。老元帅下令各个城头紧守，有事报我知道，众人撤下去。老帅薛礼晚上没吃饭，坐在书房可就难了。这仗怎么打呀？明天再讨战，我一个人是难挡八方啊。老帅在书房里长吁短叹，来回走，心里没办法。
1: 伯父，
0: 哦，江须还没有睡。
1: 伯父，我能睡得着吗？伯父，您是不是难过了？
0: 孩子，现在就得挺了。黑风高官被人家困上，我们是插翅难飞呀。孩子，今天这一仗我们打得不恨太好，只有北门你伯父我打了胜仗，可是明天这个仗，伯父啊，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吃好，小侄儿我也在想，伯父咱们不妙啊。当初我回来劝你老咱们赶紧回朝把人马拉回去，你老不听，那么今天我们被困黑风，我们只有挺着。可是伯父您可要想，就比方说明天我们不出马，各门免战高悬，我们躲一天躲两天，我们能经常躲下去吗？这样躲一我们不利呀、啊、我们粮草一吃尽，那就是不打自败呀、啊、老伯父，人家要用上招，光困不打也就等于是撤水拿鱼呀、啊、伯父要依小侄儿看，你说怎么办？伯父咱得赶紧想法，你老人家赶紧写折奏一封，命人闯连营，够奔长安京，面见我主当今万岁，是搬兵求救。如要不然，咱们不能得胜。等京城发来人马，在外边安营，里营外合，我们才能打退贺连营啊！啊，江须如此说来，就得搬兵。求救，伯父就这么一条道，别的招啥招也没有啊。元帅薛礼当时想了一阵儿，说孩子，闯连营这得什么样人能闯过去？你说派谁合适呢？这个爷儿两个当时面面相观，可是谁也不说话。心照不宣都有同感，元帅没吱声，江须说，伯父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还是叫我去一趟？孩子，只有你，别人办不到。江须将蜡亭瞅瞅说，老伯父，为了你老，小侄儿就死在连营，我心甘情愿。老伯父您请放心，赶紧您把折奏写好，我今天晚上是马上启程。江须，伯父真有点舍不得你。老伯父这就顾不了那些了，你老就赶紧准备吧。
1: 老元帅把褶皱写好了，装起来交给江须，江须外边命人带马，吃了点饭，准备一切，天黑就走。可是江须在临走之前，老帅把他送到了城楼下，拉着江须的手，老帅巴嗒巴嗒掉眼泪。孩子，你伯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头这么委屈，江须，你可要早早的回来，要回来晚可能咱爷儿俩就见不到了。伯父，您怎么能这么说？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老伯父啊，我给您出个招，我走了之后您就别出马了，他们要来讨战您就免战高悬了。您把东西南北城门呢都拿土把它填上，堆得满满的，他们就攻他也攻不进来。另外你老在城上准备能弓弩箭滚木灰瓶，再有呢你老就支起大锅烧开水烧开油，他们要架云梯火炮你就拿这玩意儿交家伙往下打。老伯父，闺中一个字儿，你老就是守啊，等我回来。伯父明白不？孩子，我明白，你可要一路保重。伯父您放心吧，闯连营我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老伯父您放心吧。老元帅薛礼含着眼泪送江须上马出城，够奔东大营。元帅在城楼上看着江须走，可是在晚上看一阵看不着了。老元帅影影绰绰就听得联军营一阵大乱，功夫大了，四处是万籁无声，再听没动静。老帅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东方的天已经发出了鱼白色，天都要亮了。老元帅凄凄凉凉下的城楼，回奔大厅落座。那么说明四门讨战，元帅每天挂免战，就是不出马，等谁？就等江须。可是江须音信渺无，一转眼五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老元帅坐在大厅，早饭没有吃，一口水没有喝，他在大厅上来回走，心情烦闷。为什么孩子不归，救兵不到？难道说我的黑风难保？老帅正在难过之时，突然打外边腾腾腾跑来了丫鬟春桃。哎呀，老元帅，大事不好。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1: 老元帅薛礼等江须搬兵求救，可是在城里头连等五个多月，小江须是音信渺无。老元帅早晨起来没吃没喝，坐到大厅心里头烦闷。可是突然打外边跑来丫鬟春桃。
4: 啊，老元帅，可不好了。
1: 啊，春桃，什么事惊慌？
4: 啊，老元帅，您赶紧到后边看看，老夫人和小姐也不知道怎么了，吃完了早饭时间不大，躺到那儿人事不知，嘴里头冒白沫，怎么叫也不起来。
1: 啊，老元帅听到这儿赶紧站起来，跟着这个丫鬟往外头走。可是丫鬟呢，
0: 刚到门口这儿，咣

0: 一个跟头，他也摔到那儿了。啊！老帅低头一看，丫鬟春桃嘴吐白沫，是人事不知。春桃，春桃！王爷再叫丫鬟，就赛如小死，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哎呀，老元帅感觉得怪，可是老帅突然发现，整个这院子里头啊，大小三军呐、横躺竖卧，都是一种病，嘴吐白沫，谁都是人事不知。老元帅瞅了瞅这个，看了看那个，摸了摸这个，这个时候老帅就傻了。那么这又是什么病啊？难道这是天意吗？老帅在这儿赶紧又往后边跑，来到夫人的房再看。夫人柳迎春和女儿金莲都躺在床上，一个病，都是脸色发白，嘴里冒白沫，人事不知。哎呀，老元帅薛礼看着夫人脸色苍白，嘴角吐着白沫，老帅倒得且劲给擦了擦。夫人，夫人，无论怎么叫，柳迎春是哼也不哼，也不睁眼。哎呀，老帅薛礼，那说明掉眼泪可不容易呀、虎目当中淌下了热泪。老帅看着夫人在想，夫人呐、你没有跟我享福，你竟跟我薛礼遭罪了。可哪知道你老来你还得了这样的病。天哪，这非是人战之罪，这不是天绝薛礼。老元帅在这儿泪珠儿塌塌直淌，湿透了前胸。这也真是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啊。老元帅看夫人，看看自己的女儿，那么再如何又能怎么样呢？老元帅凄凄凉凉走出房来，斩干了他的泪，倒在院子里看众人躺在这儿，他能不难受吗？满城上下他走了这么半天，没有一个能走的，没有一个明白的，全都是嘴吐白沫。老帅够奔前边正走，就听得一个房里头有人说话：“
1: 谁在外头呢？给我点水，我渴了。水。”
0: 老元帅一听，不是都吐白沫，这屋还有说话的。老元帅赶紧迈步进房，再一看，有一个老兵躺到床上，是骨瘦如柴，两腮塌陷，两眼陷进多深。啊，你怎么了？
1: 啊，这不是薛老元帅？哎呀，老元帅，你看我也起不来，你坐。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马夫。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梁成。
0: 你得了病了？
1: 是啊，病了一个多月了。我呀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吃吃不下，喝喝不下，有的时候一糊涂就是多长时间醒不过来，多亏弟兄们照料。老元帅啊，我打昨天晚上啊，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也没吃，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还想喝点水。我好多了。
0: 梁成，你先等我一会儿
1: 啊。元帅，你
0: 我出去一下。 老元帅撤出房来，来到了马棚，一看呢，马棚里头的马有倒下的，倒下的也是吐白沫，可是有这么几匹马还在马槽那儿吃草料呢，没有倒。老元帅回过身来，拎了一桶水，就给这马撂到这儿了，叫一匹马来喝这个水。这个马呀，可能是吃的干渴了，他过来就喝水，把这个水呢喝了能有半桶多的。老元帅把桶挪了挪，站到这儿瞅着他的动静。时间不太大，这个马就折腾上了，光一个跟头摔到那儿了。这个马呼呼直喘，打他的嘴里头也吐白沫。老元帅肯定这是水里有毒了，不是什么天意了。元帅赶紧跑回来，倒在房里量称。
1: 啊，元帅，您又回来了。
0: 量称啊，我说了你不要难过。现在满城上下里里外外就剩下咱们俩了
1: 啊。那为什么？
0: 你方才叫人给你打水，为什么没人答应？就因为他们早晨起来喝了水，吃了饭，不瞒你，这水里头有毒啊，他们个个昏倒，人事不知，都是嘴里头冒白沫。方才我出去看看，我试了试，现在肯定水里有毒，看起来水米不能动了
1: 啊。老元帅，就剩咱们俩，这不完了吗？
0: 不要紧，梁成，你好好养病，我去去就来。元帅没有跟他多唠，转身出来。老帅薛礼这个时候的心情，那真是把转牛肠，万把钢刀扎心，刀剜肺腑。哎呀，看满院子的兵啊将啊，全都是躺在地上。老帅凄凄凉凉来到了府门，再看大街小巷都是一个病，全倒了。薛礼薛仁贵回到了大厅，往上一坐，剩下自己一个人，怎么办？这个城守不守？孩子江旭至今不到，老帅在上边坐立不宁，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直到这回是黑风失守。突然外边腾腾腾有脚步声音响，老元帅抬头一看，外边来了四个兵，打外头进来，都给老帅叩头。
1: 元帅，给您有礼。
0: 啊，可把元帅乐坏了，还有活着的。你们都是哪儿的？
1: 我是东城头的，我是西城头的，我是南城头的，我是北城头的。
0: 哦，你们有事？
1: 老元帅，没别的事儿，不瞒您呐，我们是昨天晚上吃完晚饭，去接的岗，我们是巡城。哎呀，一直到现在也没人换我们，我们早饭还没吃呢，口干舌燥，我们饿得够呛，弟兄们挺不了，这才叫我们下城来问元帅。老元帅，我们走这一路，看见大小三军全都摘倒，嘴吐白沫，他们这是怎么了？
0: 老元帅看看他们四个人，说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城里头的水可能有毒了，他们吃了饭喝了水，他们才嘴吐白沫。我来问你，每个城楼还有多少人？
1: 每个城上有500来人。
0: 老帅一听，还行啊，还不是我光杆一个，四城楼加一起，这还有2000多人，还可以。你们都没事儿？
1: 都没事儿啊，我们就等着吃饭，没人去换。
0: 好，你们赶紧回去，每一个城楼给我叫10个人来，其他的人水米不许沾，什么时候弄清，什么时候吃饭，赶紧回城去吧。
1: 得令。
0: 哎呀，四个人一听，这水呀、啊。

0: 不能喝，饭不能吃，这里有毒啊！这些人吐白沫是因为这个。四个人回到城楼一说，每个城上叫去十个人，够奔帅府去找元帅，说元帅有事。其实呢，老元帅叫这四个城楼来四十个人干什么呢？不能光杆元帅一个人呢，里里外外有事怎么办呢？得叫来这些人陪伴元帅，有事好叫他们去传令。这四十个人呢，就算留到帅府陪着元帅，其他的都在守城。这些人回来一唠，说元帅讲了，水里犯的有毒，什么时候搞清，什么时候才能吃。大伙儿一琢磨，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我们都饿得慌，何况弄清，什么时候弄清？要不说呢，人和人不一样，当中有一个兵啊，这个人长这么大就是天不怕地不怕，都管他叫王二愣。弟兄们，哎呀，你们听元帅的，元帅他也搞不清啊，他只不过就这么一说，究竟咋回事谁知道。哎，我说弟兄们，你们不吃不喝你们都能挺得住吗？我可挺不住啊，我也不在乎这个，我也不懂得什么叫怕，我打桶水我喝，我喝完了没事你们就喝，你别听元帅的。哎呀兄弟，可不行，万一还什么万一，没事儿，我死了也更不错，反正在这儿也出不去，早死早脱上，来来来打水。这个王二愣叫人给弄来一桶水，这个主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把水桶端起来，咚咚咚，他就喝了好几口。喝完之后把桶往那儿一撂，他拍拍胸脯，看看怎么样，啥事儿没有，该喝你们就喝，没事儿，别听元帅的。哎哎，他说到这儿感觉到前胸有点不太好受，手脚也感觉到不太好使。嗯，哎呀，王二愣说声不好，光一跟头摘在那儿了。大伙儿低头再看，脸如白纸，嘴冒白沫。兄弟兄弟，哎呀，大家一看这是真的了，水里有毒了，赶紧把这桶水泼了，把王二愣抬到一边，大伙是面面相关，低头不语啊，都知道完了，这回是不打自败了。互相的心情现在是难以表达，弟兄们，你瞅瞅我，我望望你。哎，大哥，你听，好像是城外有人说话。你耳朵听邪了？哪来人呐？这一晃多少天，人家都不讨战，也不骂阵了，这就等着把咱们困死拉倒啊！这招叫撤水拿鱼啊！哎，不打自败，哪还来人呐？城上有人吗？谁在城上呢？没人说话呢。啊，哎，你还真别说，城外好像有人。大伙儿仔细听听，果然外头有人说话。哎呀，我可听出来了，是个女的。哎，你还真别说，要是女的，真要是咱们少夫人来了，那可就有救了。你知道不知道，少帅被黄子陵打了三天，躺到那儿跟死了一样，人家来了三粒药就给救活了，那是起死回生啊。可不是，我听说少夫人那在突厥那有一号啊，名震天下，听他什么能够居神遣将，班师一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听说玉皇大帝都听他的，什么阎王爷见他都打哆嗦，土地老都给他捧茶端水，那了不得呀。哎呀，要那么说他来了咱有救啊，有救了，也能吃也能喝了。哎，我说你身子骨好，你起来你看看。大伙儿在这儿都盼望范丽花，当中 有一个兵啊，那么强眨着精力站起来，晃晃悠悠，他来到了城头上，手扶着垛口，他往下头一看，啊，这个兵一瞅下边有三匹马，马旁站着三个人，他擦了擦眼睛往下看，好像是两个丫鬟，一个小姐。哎，哎呦，真好不容易还盼出个人来。我说城上有为首的吗？
1: 你们找谁？
0: 哈，找谁呀？我们不找别人，就找大唐的老元帅，数个字儿说薛老王爷，他在吗？
1: 你们是谁？
0: 啊，我们姑娘来了，来找公爹来报号来了。
1: 哎呀，这个兵乐的噌的一家伙就窜到后边来了。哎呀，弟兄们快起起起起呀，这回可该吃该喝了，少夫人来了。
0: 他这一叫啊，当时大伙真比那吃顿饭的劲儿还大呀，全起来了。当中有一个人一听说既然少夫人来了，赶紧快报老元帅。这个时候这个兵腾腾腾往前跑，说是方才起不来，说话的劲儿都没有，这回还真能跑上了。那就是力量都在范梨花身上，只要范梨花来，大伙就知道那就不怕了。这兵一直跑到大厅，来到了大厅，老元帅他也是人呐，也是无精打采，也是强眨着精力，仰仗老帅过去身子骨好，能支撑得住。老元帅坐到那儿正发呆呢，嘴唇都爆了，一口水不能喝，一口饭不吃，那人受得了？
2: 元帅，元帅给您道喜了。
1: 我仇有千万，喜从何来？
2: 元帅有救了，少夫人她来了。
1: 老元帅一听也站起来，你说谁？
2: 范梨花，范官姑，少夫人报号来了。
1: 哎呀，元帅听到这儿也乐坏了，眼泪唰也就淌下来了。他在哪儿？
2: 城外候等。
1: 来呀，快给我带马。
2: 元帅还带马呢，马都躺那儿吐白沫呢，您就得
1: 啊。对了，老帅一想，我得走去，来，赶紧上城。
0: 老元帅晃晃悠悠，这个兵扶着老帅，老帅搭着他，两个人相依着出了大厅，互相依赖，就来到了城下。
1: 老元帅薛礼顺着马道上城，来到城楼之上，众人等，大家正在这等着。
2: 元帅，元帅，给您道喜，道喜。
1: 老帅薛礼当时手扶垛口，赶忙往外头观看，往城楼下边一望，老帅赶紧把头撤回来。
0: 谁说他是范梨花？大伙儿谁也说不出话，互相观望。
1: 他报的是范梨花，
2: 他没报，他就说来报号，说您是他老公爹，那不是少夫人，您说他是谁呀？
1: 老元帅看看大家，你们要想，我儿媳范梨花，她是瓜子脸，这个人他是个圆脸，他怎么会是我儿妻呢？
0: 老元帅啊，您呐，您这是过去的话了，咱们在这儿可待了五个多月了。过去少夫人范官姑在这儿的时候，她是身体不好，有病在身，这回回到寒江关呐，吃的也好了，她睡的也好了，身子骨养好了，她就胖了，她这一胖她就变成圆脸了，那还能有错吗？肯定是少夫人。
1: 不，
0: 老元帅在城楼之上听他们这一唠，再仔仔细细往下边一看，三匹马站着三个人。

0: 的两道眉，那真是鼻似悬丹，口似涂朱，整个脸上看呐，一个巧斑麻子都没有。头上青丝发高挽，浅蓝缎子的罩发，双打蝴蝶牌子扣，额前还留着刘海。左鬓角有一朵海棠花，人不动花不动，人一动这朵花是突突烂颤。淡青色的短衣短靠，粉红色的斗篷，上绣干枝梅，喜鹊登枝，泪配宝剑，红挽手，双打灯笼穗。这个姑娘冷眼一看如花似玉，细一瞧是冷如冰霜，给人的感觉透出一股正气，使人见耳生畏。老元帅看罢眼望下边，我来问你姑娘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来此高官可有何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你。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4: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3: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5: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4: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3: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7: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3: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8: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3: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9: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3: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10: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11: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3: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11: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3: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11: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

0: 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2: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1: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4: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4: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

0: 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2: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3: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0: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4: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啊，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5: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啊，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英芳表示，
6: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2: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0: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再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1: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0: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牛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择。

0: 像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

0: 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3: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 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

0: 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啊，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啊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2: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地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3: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儿。
4: 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

0: 人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 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 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6: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17: 中秋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

0: 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首先来看现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现行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呢，我省其他地市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本周呢，秋老虎将要上线，我国的中东部呢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北方呢，主要是在华北南部到黄淮一带。不过呢，北方昼夜温差很大，一早一晚呢仍然有明显的秋意。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一天会过到两季。
1: 那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就介绍，虽然在对流层中层，副热带高压依然偏强，但是低空却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所以说呢，未来几天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还是有波动的，整体仍然以偏高的状态为主，但是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最多啊，也就算是一个体虚版的秋老虎。
2: 从目前的这个预报来看呢，本周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仍然可能达到30度左右，那午间的热感犹存，早晚凉意出现，别让温差钻了空子，出门呢要备一件薄外套。那未来三天呢，晴朗为主，天气走向干燥，山区火险的气象等级为高火险的风险，那大家呢要高度重视防火的工作。
1: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9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4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早上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8，属于优。
1: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根据15规划，未来5年的23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航，是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1: 人形机器人迎来降价潮，部分机型预售价已不足1万元。
2: 92酷评，乘客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下车发现呢，车站离市区30多公里。车站开通近2年，众多乘客踩坑。稍后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
9: 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啊，我是何妍。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在微信当中发来照片了啊，很多朋友应该是早早就出去晨练了，说今天的天儿真好看呀，一天都是好心情。
1: 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到位了啊，比如说有棒棒糖，他说佳明何妍早上好啊。
0: 好啊。
1: 哎，雨打芭蕉叶，还有千年古梨树，千年古梨树说，哎，感觉今天是略有升温啊，确实这个秋老虎刚才不是咱说了吗？
0: 对，
1: 马上就要来了啊。
0: 不过这个秋老虎是虚的啊，
1: 是，
0: 比较体虚，
1: 早晚还是挺凉的啊。
0: 是，
1: 好爱自己说，因为每个人都怕热，所以至今啊，依旧全部都是夏季的衣服啊。还有打卡的有西红柿啊、雪镜、自有明月、涛声依旧、我心飞扬、七夜，用户873，还有快递小哥，然后用户845，他说打个卡、啊，看看今天能不能读到我，必须的啊，必须读到你啊。静而不争，银河一生相随啊，还有包括有一位。这个叫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啊，这22小时之前来打的卡，
0: 一打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打卡了啊。
1: 哎、是啊，
0: 刚才呢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感觉还是有点热，还要穿一些短袖啊，夏天的衣服。那现在秋天到哪儿了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截止到9月13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像张家口啊、承德、局地开始尝试入冬了已经。那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也在努力加载秋天的进度条。燕赵秋风缓缓至，一半秋光一半期许。
1: 感觉好多地方都还没到秋天，这一下冬天就要来了，是吧？
0: 很多朋友都说了，我都穿秋裤了。我们看到顺风车郭鹏这位朋友说，我已经穿上秋裤了啊。这是因为您出门早呢，还是您是在张家口或者承德地区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有人穿秋裤啊，我还穿短裤呢。
0: 欢欣发来信息说，天气可真好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往西走，这楼反光的也很刺眼，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阳光好，咱们往东走的戴上太阳镜或者是放下遮阳板，往西走的话呢，如果遇到这个楼它可能会有反光，咱们最好也是戴上这个太阳镜。
1: 哎，我们再来看还有位朋友啊，这个有点晚了啊，用户759说，还有我啊，第一次来这里打卡啊，必须戴上啊，还能上车是吧？
0: 哎，欢迎新朋友啊，如果您也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紧急帮助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来听一下华灯飞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西二环向南环转弯处内侧有一辆水车停在室内侧，后面摆上了三角牌，往车上一定要减速，一辆车正在走，一定要注意。
0: 他说今天早晨大概6点多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不知道现在这辆故障车还在不在，说到的是西二环拐上南二环拐弯的地方，在内侧车道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资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5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行动聚焦婚介行业资质准入、宣传引流、服务履约、信息审核、隐私保护全链条，紧盯群众高频投诉、网络舆情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闭环式专项整治。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至21号举行，9月14号9时起考生开始打印准考证，考生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省范围统一开展。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网安竞演、网安宣教系列特色活动，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个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等活动。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 A1 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本次嘉年华采用主分会场联动的形式，设置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从9月19号开始，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知音19538个城市地标，上演风格各异的原创音乐专场演出，把动听旋律送到市民身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于9月25号至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日开放时间为10:30至22:30，进一步激活城市消费潜力，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
0: 好的，了解完省内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看一下972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说今天早晨来起来晚了，7点出门，路上车就已经开始有点多了，平时呢都是6点出门，太困了，今天到单位要9点了，正在想，哎，我迟到这理由是什么呢？这起晚了迟到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路上车太多吧。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9月14号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9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可达最近的医疗点。那未来的5年呢，2、3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15、17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的数量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那今年呢，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9月14号呢，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啊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呢，获得托育服务的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
0: 平陆运河呢，将于9月16号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还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它的智慧体现在哪儿呢？首先是看得见，数字孪生平台1:1复刻运河，调度与风险预警可以实时的查看，还可以实时的回传水文与通航的动态。港口无人装卸，打通江海运河联运的最后1公里。
1: 商务部等8部门的印发促进智能家居

0: 与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的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的选择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筹措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等适老化的产品。
1: 国家药监局9月14号批准发布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呢，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新标准呢，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储存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行业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成联分会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环比增长5.5%。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连续第二个月包揽了零售销量的前五名，其中的领跑为前五中唯一同比正增长的车企。合资阵营燃油车零售同比近乎腰斩。
0: 出口呢，这个以奇瑞啊，19.3万辆居首，那比亚迪呢，18.4万辆是紧随其后。业内指出呢，合资品牌正在依托中国研发体系，探索反向出海的新路径。中国汽车出口呢，长期有望突破2000万辆。
1: 人民日报9月14号刊发评论，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点名三起网络流量造假事件。首先是甘肃姚某某为了吸引流量，自编自导停止资助女生反遭威胁，这样的虚假剧情已经被警方立案侦查。另外是一名女子将餐厅内4岁的男童跑动时无意碰手的行为歪曲为摸臀，借题炒作涨粉，账号呢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而且男童的父亲拟提起反诉。洪涝灾情期间，网红安澜伪造百万捐款截图吸粉，相关账号均已被禁言，涉嫌违法。文章指出，三起事件虽然情节不同，但是都是为了逐利突破底线的流量算计，最终反遭反噬。
0: 浙江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学典礼上，韩高荣教授呢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因刘海晃动而意外出圈，被网友呢调侃为是浙大陶喆，甚至呢有人求这个洗发水的链接。那资料显示呢，韩高荣是长期深耕无机功能材料领域，是浙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相关的成果呢，累计新增产值超过100亿元，已在国内外10余家浮法玻璃企业推广应用。咱们呢，与其聚焦外貌细节，不如关注学者背后的科研价值，让流量更有意义。
1: 现在呢，还有一种非常有流量的人，就是机器人了。我们来说一说当前啊，人形机器人迎来了降价潮。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的单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已经降到了2025年的16.64万元。那今年的6月份呢，消费级产品 R1 的售价进一步下调到2.99万元。那松岩动力小尺寸的产品小布米的预售价已经不足1万元了。专家分析了，目前产能、成本、供应链已经基本具备商业化基础，核心制约还是实用能力。只有机器人每天都能稳定地完成高价值的工作，它的价格才能真正的变便宜。
0: 9月13号，全国文旅景区 NPC 宁波大团建活动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杭州西湖麦花廊、西安长安杜甫、唐山的河头老街三剑客等景区 NPC 齐聚，邀请游客沉浸式入戏。
1: 那什么是景区 NPC 呢？这是一种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人员。如今啊，在中国多地的景区，一批 NPC 正在成为鲜活的风景，他们或吟诗，或赠花，或邀你对戏，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入戏者。
0: 再来说说胖东来的创始人于东来呢，9月13号发布了新的招工准则，那就是今后新招员工呢均为学员性质，签订4年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呢原则上不续签。公司称呢，此举旨在发挥学校的属性，用4年时间的培养员工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独立的人格以及相关的技术，为社会

0: 就开始筹备了，首家的线下门店现在已经开业了，人均的消费是11块钱。不过从评价来看，真的是褒贬不一。有消费者就认为了，说这个奶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只有11块钱。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说，口味还是太甜了。
1: 嗯，那说到吃喝啊，咱们说进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两天呢，一名女子在超市买到的这个八角数出了13个角啊，查询之后呢，发现是剧毒的芒草。专家介绍呢，这个芒草误食危害极大，可威胁生命。正品的八角呢多为7到10个角，那芒草呢通常是11到14个角。提醒市民呢自查厨房，并及时丢弃疑似芒草的物品。
0: 嗯，咱们放八角的时候一定要多检查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体育资讯方面。来关注，随着 WTT 世界乒联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榜单完成更新，国际乒坛女单的格局迎来了重磅的变动。2026年9月14号的积分榜单当中，中国乒乓球选手王曼昱是以9115分的总积分，成功登顶了女单的世界第一，孙颖莎排名第二。
1: 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国男篮以105比61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在9月12号进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赛当中呢，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突发腹泻之后呢，没有去卫生间，坚持完赛并且夺冠。那污染物呢，也是污染到了赛道以及器械，导致后续超1000名选手存在健康风险的场地继续比赛。选手赛后称，赢了就是赢了，毫无歉意。主办方呢起初仅承诺消毒，没有做判罚，也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境外官方永久禁赛质疑者的强硬表态，更是进一步激化了舆论矛盾。
1: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呢，国内的运营方9月14号承认裁判处置失当，规则存在漏洞，将补全相关的处置细则。中国体育报业旗下龙潭湖之声明确表态，商业赛事要拼搏，更要规则，体育赢要赢得光彩，不能让优绩主义践踏体育精神。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说说最近呢，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一下车才发现这个车站根本就不在市区，而是位于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一字之差三十。

0: 公里之遥，一车人呢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乘客建议呢推动泸州东站更名，避免更多乘客踩坑。
1: 对此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的审批，已经第一时间将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而实际上呢，自渝昆高铁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就不断的有乘客买错票下错站。早在2024年就已经有网友反映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呢，泸州交通运输局的答复和现在如出一辙。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答案也还是那个答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2: 一个人买错票或许是个人问题，一车人都买错票，那就是车站本身的问题了。按理说，以城市冠名的车站应该落在城区范围内，这是最朴素的生活常识。泸州东站地处偏远乡镇，站名设置却极易混淆，本身就脱离了民生体验。或许这一命名符合行政标准，但忽略了旅客出行习惯，最终把识别成本、时间成本全部转嫁到普通乘客身上，显然不合理。比站名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长达两年的无效处理。从2024年通车至今，投诉和建议从未间断，但相关回复永远是向上反馈，等待审批。地方部门手握建议权，却只会机械走流程，没有持续跟进主动推动。铁路部门明知站名长期误导群众，也没有拿出过渡性补救方案，层层反馈毫无进展，看似合规履职，实则是不作为慢作为，是最消耗公众信任的程序性敷衍。其实解决问题未必非要立刻更名，更名涉及系统数据运行图纸，流程复杂可以理解，但便民措施完全可以先行落地。12306购票页面、车票票面、导航界面可以醒目标注站点具体属地，提醒旅客区分城区站与乡镇站。车站和官方平台也可以长期公示站点位置，做好购票引导。这些简单低成本的举措完全可以立刻缓解旅客踩坑的问题。公共服务的核心从来不是死守流程，而是解决问题方便群众。一个反复出现的民生小问题拖了两年得不到改善，暴露的是服务意识的缺位。希望相关部门跳出机械履职的思维，主动靠前，积极协调，先用轻量化手段堵住漏洞，再稳步推进优化整改，真正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而不是让旅客一直为不合理的站名买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来看我们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啊，还有朋友是头一次来，真真就说是在这里呢啊，我进对门了吧啊，进对门了啊，没错啊。用户759就说，哎，是用户759说，我不是新朋友，是十几年了老朋友了，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啊，第一次在这里面来，有段时间没听，怎么改名字啊？哎，咱们家有贤妻在下面跟您说了一下啊，就是进入到首页，点一下右下角头像，然后进入系统设置的账号设置就可以改一改了。另外呢，朱芳说，何妍佳明早上好啊，佳明是不是有佳明是不是有鼻炎啊？感觉说话鼻子不通畅啊，确实啊，多少年的秋季老鼻炎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这鼻炎的，也可以给咱们来推荐推荐啊。
1: 感谢大家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这个评论专区来留言，无论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其实我们在这里留言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聊天。
0: 是，
1: 比如说您问到什么问题的话呢，直接由我们的听友可以帮您来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旅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他看到什么了，我们听一下。
4: 92报个路况，西二环由北往南，从高架上下来一环路口，左转最左侧车道，临近路口两车对的，大家记得别走，就是从桥上下来以后别走最左侧左转车道，到第二条左转车道。
5: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早上好。
6: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的玉祥街高架桥下，这段呢需要您多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从新市南路到后方的淮安路，这段桥上也是有车辆变换车道。高架部分呢，和平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会遇到一波车流，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是走不太快的，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塔北路再到东港路和淮安路，这段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是较多的，可以选择平行的向体育大街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黄石高速沧州至黄花岗的沿线站口西行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
3: 青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9: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9: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封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胜利西街东柳路都市怡景小区的北门，是一辆起亚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火。那封先生电话是18032101279，18032101279。
1: 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啊，更多的朋友来打卡了啊，这个一呼百应了，属于是啊。你好，992说，哎，打卡早高峰。大壮说，终于改成功名字了啊，一直不知道怎么改。他说，南三环、东三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带着家人去旅游，他说992北二环从西二环到建设大街啊，虽然车流在上升。

0: 但也算是一路畅通。还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知足知不足啊，我想到了土豆土堆腿肚子啊，都挺绕口的。反正他说长期潜水的新来的老朋友啊，恰好行现在底下回复他说水里缺氧了，记得出来冒个泡。
1: 对，没事多出来和我们见见面啊。
0: 是的，打卡的还有老金，还有电咖米粉儿。另外呢，这个我们看用户836说上班去啊。我和媳妇呢每人吃了几个煎饺子，是白菜撒子馅儿的，这个撒子呢是老家景县的一个特产，我就挺好奇、这东西还能做馅儿呢，会不会有点扎嘴啊。
1: 不是，关键问题是你煮了以后它就不脆了吧。
0: 哎，是
1: 它这个是脆的吗？应该
0: 那这个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它是不是就会煮散了，毕竟它是面做的嘛，对吧。闪电说了早上好，还有东不隆东枪，还有青灯就说了啊，刚才咱们不是说有位朋友说起晚了，这要迟到了吗？
1: 对，怎么办呀？你有什么理由啊？一路上都在想。
0: 青灯说起来晚了，迟到最好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做梦上班太真实，不舍得结束。然后咱们家有嫌弃在下面说了，这个是梦到加班了，于是就多加了一个点儿。还有咱们的遇见啊，神隐。啊，都已经来了，好多朋友都在这儿。
1: 欢迎
0: 青云直上说了，哎，这里发不了图片啊，发图片这个功能我们还在制作当中，至于什么时候做好，我们也不知道。
1: 我们期待一下吧啊。另外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北二环今天的通行状况非常的好，虽然车流量开始逐渐大起来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没有压车的路段。另外呢，东二环咱们需要关注的主要就是淮安路，一个是拐上东二环，一个是从东二环拐下来啊，都有一个压车的情况。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保持一下耐心。现在我们看到西二环的表现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要是在中山路西二环，目前呢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小距离的压车。
0: 另外今天的和平路压的也没有往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依然是有点压啊，还是大提醒大家，咱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确实和平路建设大街这儿每天早上都挺堵的，那大家呢尽可能的选择一下辅路也是不错的啊，就是有几个红绿灯，但是呢基本畅通还是可以保障的。
1: 光明使者也发来信息说，上班途中看到有人在往西边看，还在拍照呢，蓝天白云，我也拍了两张石家庄的秋天美景，希望天气能够越来越好。
0: 另外又一位在评论区改名成功的市区的青春，他说改完了，谢谢啊。但是改完了之后，您是之前是哪位啊？认不出来了。
1: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改名啊。同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和朋友们一块来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阳光房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太阳并不太刺眼，向东的方向现在还是不太刺眼的。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一天的24小时啊，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一个人的24小时呢，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呢，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的机理。
1: 那您的一天24小时是怎么规划的呢？记者啊，最近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展开这样时间利用的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展开的？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4: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4: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

0: 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0: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护理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然想到一句话，别人只会问你飞得高不高，但是呢国家也会问你飞得累不累啊。那这个调查呢，其实呢也是比如说可以采集不同人群在运动啊健身活动上的时长啊分布，从而呢可以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一些惠民政策等等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评估居民的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来分析咱们的民生福祉的政策应该怎么影响大家，让大家过得更好。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平时一天的24小时除了睡觉的时间您是怎么分配的？当然睡觉的时间您是怎么分配的，您大概睡几个小时呢？7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9个小时呢？前一阵子我是看到一个文章，是写到啊，说下班后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就是吃完饭以后立马洗澡，然后立马去收拾，收拾完以后呢，后面剩下很多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幸福了。
3: 你像我这个时间构成，我觉得其实也挺代表性的。你看早上上午下了班，下了班之后回家开始干嘛？开始买菜，然后中午开始做饭，然后做完饭之后晕碳，
2: 睡一下午，
3: 然后晚上起来了，哎，再准备第二天上班，洗洗澡啊，收拾，基本上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2: 其实有的时候呢，咱们就觉得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所以说咱们要想尽办法给自己留一下可以空闲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慢下来，不要那么着急。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您的24小时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跟我们通过微信发送信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哦，另外呢，刚才说的有位朋友啊，这个吃一个什么馅的饺子啊，有位朋友蓝色进行纠正了一下，说不是撒子，是馓子。
2: 馓子，
3: 哎，但是我们那为啥叫撒子？
2: 这个我们当地秦皇岛的方言啊，是撒子，是
3: 就是那一丝一丝的卷，就是拼起来的那个东西，咱们说的应该是一个东西，
2: 应该是一个东西吧。馓子也对，好像。还有光发来信息说了，早饭吃什么？为什么煎饼果子这么贵了？7块钱？
3: 7块钱还贵
2: 吗？还有林女士发来信息说到了一个路况，说石家庄南二环东向西建通街上桥处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堵车了，大家选择走一下辅路吧，这也是老堵点哈，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是在南二环由东向西建通街的上桥处目前有事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南二环，一路往西走呢，主路确实有压力。首先呢，在玉祥街高架这块转过来，有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右侧一条车道呢都是在排队。继续再往西，就像听友刚刚提到的，在临近建设大街这块呢，还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整体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的东半部分呢都是不轻松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那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右侧一条车道也只有车辆排队，如需下桥的话注意避让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那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开发区过来，上了桥到前方塘沽大街下桥口左转和直行的车辆较多，您注意根据您的目的地提前驶入相应的车道。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胡同立交桥进市区，再到前方中楚桥面，在时装路下桥口路遇红灯，同样有车辆排队。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在玉祥街三岔口途经塔北路再到东港路，每个路口也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积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9月2号起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5: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三国篇。
6: 乱世浮沉，我身负一家老小，总想为妻儿留一份长久安稳。
7: 主公不必忧心，人身保单便是无形靠山，是扛起家庭责任的底气，切莫盲目跟风投保， 看清缴费周期与保险责任，
8: 嗯，
7: 结合家庭收支规划，方能选到。

0: 何时保障？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保险保障，为爱兜底，为责任护航。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刚才有位朋友说到，说今天早上出去吃煎饼果子，怎么这么贵啊？都7块钱了。街头依然爱也发来信息说，普通的煎饼果子不是都6块钱吗？加东西才7块钱呢。
1: 哦，是这样啊，好像平时真没怎么关注过。
0: 那我吃的煎饼果子就蛮贵的，我吃的煎饼果子都是8-9块钱
1: 呀。里面都加什么了？
0: 俩鸡蛋。
1: 哎，那下回自己带鸡蛋可能会便宜一些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今日评论区啊，中京包装说石头路转庄院路啊，南行双向堵车了，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另外呢，用户759说，问一个问题啊，主持人一定要帮忙解决一下。我在咱们计时里面听的广播，手机听的，但是为什么手机黑屏以后听一会儿就会自动断播呢？还要打开手机重新开才能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哎，有没有一样的朋友可以来给解答一下啊？这个听起来像是不是会是这个手机自动清后台了？
0: 对，它没有后台操作了。
1: 对，应该是自动清后台的一个原因、啊、
0: 那怎么解决呢？
1: 怎么解决？不锁屏。但是有点费电啊。
0: 确实，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还发来信息了，说到说打算要用收音机了，买了一台收音机，感觉用收音机听起来更方便一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把我唱给你听也发来信息，说到南二环的事故了，说南二环有东向西建通街上桥处有事故，走辅路的咱们要不往桥上走一走吧，排队排的还是挺长的啊，因为这起事故造成后方已经有压车了。另外 CHF 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了玉华路目前是比较畅通的，可以选择行驶玉华路。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由金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 AI 成瘾。人工智能工具已经逐渐地融入了日常生活，大大提高了工作学习效率，但使用 AI 会产生依赖并且导致成瘾吗？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近日的报道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传统意义上的依赖是指对某种物质产生依附，成瘾则是指尽管存在潜在的有害后果仍然欲罢不能。人类与 AI 互动会带来非常个性化的体验，聊天机器人可以直接回复你，记住你的偏好，并且适应你的对话风格，这种连接感可能极具吸引力。精神病学家瑟伦·厄斯特高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AI 聊天机器人将流畅的高度拟人化的用户界面与阿谀奉承结合起来，而这种组合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极易酿成灾难。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期刊上的一项2026年全国性调查，研究了超过20000名美国成年人。调查显示，约10%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生成式 AI， 超过5%的人每天多次使用。与不使用 AI 的人相比，高频使用者抑郁症状、焦虑和易怒的发生率显著更高。每日使用 AI 的用户患中度及以上抑郁症的几率要高出30%，而 AI 成瘾目前还没有被正式列入临床疾病，因此也没有官方的诊断标准。那么 AI 成瘾最早会出现哪些信号呢？首先，最早出现的信号就是使用 AI 的时间超过预期，另一个信号就是牵挂沉迷，也就是说不使用 AI 也会想着下一次与它互动，或者计划着下一次要问什么。有些人会经历类似戒断反应的不适感，比如说无法使用 AI 工具时会感到不安、烦躁或是焦虑。还有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利用 AI 来管理情绪，向机器人寻求安慰、陪伴或者情感支持，而不是联系朋友、家人或心理咨询师。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信号是，即使出现问题，仍然继续使用。比如，明知道 AI 的使用会影响睡眠、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效率，却依然无法停止。那么 ，AI 依赖或者是成瘾，仅仅是互联网或社交媒体成瘾的最新版本吗？还真不是。社交媒体的危害往往通过社会比较发挥作用。点赞数、粉丝数或者转发数等可见的数字，诱使用户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加剧精神科医生所说的内化症状，例如抑郁、焦虑和低自尊。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AI 不会消失，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也无需消失。我们的目标不是将 AI 从生活中剔除，而是有意识地使用它。总的来说，关注预警信号，设定界限，与重要的人保持联系，是每个人都能采取的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措施来防止 AI 成瘾。 你生活中使用 AI 的时间多吗？哪些场合会使用它呢？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我们爱商城呢也是专门为大家要开启一场直播，明天周三早晨的7:30到12:00，992明星主播陪您甄选佳节好物，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预约直播，有家宴美食、好茶好礼，满满的心意，全场都是满399元减50元，福利享不停，限时有大额的优惠，还有超值的福利秒杀，千万不要错过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666预约直播抢购专区。
1: 哎，那我们来说说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前前后后十来天的假期啊，像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请客吃饭，应该都离不开酒。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箱酒，就是正宗的泸州老窖浓香型白酒世纪荣耀系列啊，是500毫升啊，6瓶的整箱装，有42度和52度，您呢可以自己来选。
0: 对，爱商城双节福利价399元，扫码领券直接减50，到手只要349元，您直接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4: 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江志远，来自合作路小学5年级3班。我的问题是，你知道哪些药品是非处方药吗？处方药是无需医师处方就可以自行购买和使用的一类药品，常见的有感冒药、止咳药、助消化药、外用药等。被列入非处方药的药物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全面考察，具有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使用方便、便于储存等优点。省药监局提醒大家，使用非处方药前需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如有问题可向医师或药师咨询。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